0: 的老朋友，
1: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啊？
0: 房子收拾的干净利索，
2: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哦，
3: 这都儿子给您买的啊，
2: 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0: 忘聊两年，从未见面，
4: 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二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了。
0: 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5: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6: 行，挺好。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 进入最终选择环节。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二号女嘉宾殷继平，62岁，丧偶，企业退休。退休后在地铁当志愿者，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再次择偶就想找个有文化、不沾烟酒的人。三号男嘉宾赵恩义，69岁，离异，工人退休。年轻时因做生意赔了房子，如今在香河租房生活，每天骑行锻炼，日子倒也自在。
1: 我觉得未来过好每一天，这个才是重要的，对吧？
6: 想吃点那个什么的，那特殊的啊，
1: 什么特殊的？
6: 就是网上说那个离着多少公里，哦，
1: 哎，就那种网红餐厅什么的，
6: 对，
1: 然后自己骑自行车就去吃了。
6: 有人骑车，有人坐公交车。
1: 那您爱吃什么呀？
6: 风烧海参的这个。啊，这什么？
1: 风烧海参，您这退休金不少吧？
6: 5000多块钱。
1: 再加上1000块钱左右的这个房租，
6: 不是700吗？
1: 对呀、啊，这不就是啊，手里还能剩5000，那还行，是不是？
6: 有几个？
1: 你也没有孩子，对吧？
6: 对呀、啊，父母也不在了，也不用给生活费。
1: 那一个人5000还是可以。
6: 行，
1: 对，是缺个媳妇儿哈、啊，想找个什么样的？
6: 这是咱们这硬伤在这儿呢，就得客观点儿。别
1: 硬伤是没房子，是不是？
6: 对，以及没有安全感似的感觉。实际上，这现在房子这不是都挺好租的，房价也下来了，
1: 不是？对，
6: 住的挺宽敞，挺好。
1: 这个以后就一直租在那儿了，是吧？
6: 我觉得也成，自己那不是也是花钱吗？租房也是花钱吗？嗯，你买的房这不也是？
1: 其实像您这种情况，我觉得租房真的是，你说咱也不说一定要传给谁或怎么样，是吧？
6: 不传给谁，也不
1: 然后弄那么多钱，
6: 占谁家便宜？
1: 说
6: 我住他那儿的，就好像那房子我就赖着他那儿，那房子那产权就归我了，这不可能，我也没子女，我要他房子嘛是啊？不是互相的就互相的住呗，两边住。
1: 那就如果您找了一位女士，她有房子。就是如果他同意您住到他那儿去，您这个房子还租吗？
6: 不租也行，听他的呗。哦，
1: 租不租都行，
6: 就是、
1: 是吧？啊，那我们来看看，您先看看我们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哈。哎、贺女士69岁，喜欢唱歌追剧。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住房想要了解吗？
6: 有也行，没有住我那儿也挺困难。
1: 好，我们看看啊，婚姻想了解吗？
6: 无所谓。
1: 子女
6: 也无所谓哦。
1: 那贺女士69岁，她有房，喜欢唱歌追剧，然后要不要见一下？
6: 行，
1: 见
6: 那见呗、啊。哎，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来，坐这边。
7: 大家好，我是贺秀金，有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世界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贺姐姐今天是等了挺长时间的了哈，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 啊？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怎么样？对我们先生印象如何呀？
8: 挺好的。
1: 你们俩先聊聊。
6: 愿意是不是？往后多了解多沟通，一点点的建立感情，建立基础，哎，也熟识。
5: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6: 行，挺好，
5: 挺好，
6: 五官端正。
5: 还一个，那您感觉还是有什么？
8: 从外表看去可以，
5: 外表看可以、嗯、啊。
8: 不知道内里。
6: 口音是山西口音。
8: 我是生在山西大族，
6: 啊，大族，
8: 长在河北，在河北当兵。嫁在北京的。
9: 哦，哎，你对他这个租房这问题怎么看？
8: 工资高住房可以。
1: 所以姐姐自己的条件是比较好。啊、
8: 对。
1: 其实啊，刚才我们还底下在聊呢。先生因为一个短婚也没有子女，其实他其实手里有钱，就从我们的角度上讲，他也不必去买个房，租房对他来说真的就是性价比最合适的方式，就他没有必要把大量的钱压在一个房子里，但租房你看又不是很贵，他的生活品质又不降低，对，而且我觉得先生呢，他是比较激动，就是怎么都可以，其实这个也非常的难得，因为总有先生，比方说他的子女的态度，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包括我只能在我这片儿，我不能去别的地儿。就是人家可能有房，但我不动，你必须来我这儿。其实这也不好办。我们先生的优点就是机动灵活，
6: 啊，对的。
1: 人除了租房，其实手里的妥妥的能有个5000左右的退休金，也非常不错了。说实话，
8: 为什么不在市里头租房呢？
1: 贵呀，姐。
9: 对呀。成本不同，
1: 一共5000多的退休金，你租一个3000的房子，
9: 还有公务
1: 上班，对吧？
8: 他不是还有一笔那个卖房钱吗？
9: 那为什么要花在租房上呢？
1: 对呀、啊，
9: 都一样，他又没有上班需求，住哪儿不都是？
8: 哦，反正退休了啊。
1: 对呀、啊，是。
5: 现在的女人，你真觉得她能，就说为了5000块钱嫁给你，14亿分之一，你找着不太容易。
8: 您可以先听听那个我的介绍吧，也可以这样、
1: 哎、那挺好、我们贺姐姐表态了，就是您先对她的经历做一个了解，然后再决定、
8: 咱们互相了解一下
1: 怎么样、
6: 对，互相了解
1: 了解一下吗？
6: 了解
1: 了解了解、那您坐姐姐旁边。
7: 大家好，我是贺秀金，有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雪子世界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有的时候劣势也许就变成了优势，就是看我们在什么时候。如果现在咱们是一个30岁左右，还是要考虑未来的话，可能先生真的是没什么优势。但到这个时候了，如果大家的目的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人，过单纯的二人世界，不要有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其实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贺姐姐，她的基本情况。贺秀清，69岁，丧偶，会计退休，河北户籍，大同人。哎，不是北京户籍吗？
8: 有房拆迁，等了20年了，是21年了都。我们那个小区拆了1/3，还有1/3没拆，开发商绝款逃跑了。我呢，为什么把那个户口放在哪儿呢？我切的北京没用，我20年前就把那个工资跟这个社保全来北京了，户口切过了一点用没有。我家先生是那个北京户口，我儿子是北京户口，儿子从小跟奶奶在北京长大的，
1: 所以户籍还是在河北。
8: 对对，还在哪儿。
1: 那贺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生在山西，成长在河北，嫁在北京，跟着手机学做饭，她走了5年后我才走出来。关于养鱼那点事儿，山西哪儿啊？您是生
8: 山西大同市。
1: 为什么您是生在山西却长在河北啊？
8: 我几乎在河北当兵，在河北当兵完了以后就留的张家口，留在河北了。
1: 当兵啊？您是什么兵啊？
8: 15兵，卫生兵。那时候就打成熟烟，但是呢我这套我没放弃。像我家先生后期全是我自己打针输液，全是我自己照顾，按摩啊一来的，理发包括，这些全是我自己闹。
1: 那您这
8: 到地方
1: 在部队待了多少年呢？
8: 3年。
1: 哦，3年。
8: 到地方完了以后又考那个大学，考了那个大专，就成人大专。
1: 那是学什么专业啊？
8: 学会计。
1: 哦，所以后来也是做了会计、是吧？
8: 对，一直做的会计。我跟我先生就是在张家口市认识，就因为我们上学，单位抽出了当老师，教那个河北工厂的工人。
1: 就在那个培训班上，你们俩你们俩都是老师。
8: 哎，对对。
1: 那肯定老师很多，你们俩怎么看上眼的？
8: 有时候交流这个工人怎么教，怎么好教，怎么那个什么，哎，慢慢就从相识相知，完了越说越近。他们家也是当兵的，他们家北京就去的，我们家也是当兵的。他叔跟我叔是那个战友，从朝鲜战场回来的。
1: 他们认识啊？
8: 啊，他们认识，这个奇缘啊，就是个缘分。嗯，
1: 所以后来跟着他就来到北京了。
8: 对对对，啊，后来跟着他。
1: 那您在北京生活也多少年了？这得
8: 33年了。
10: 也不是一般人，我在家老小，我也不怎么吃苦，真的。
8: 反正挺苦的，刚来的时候。我们你看，我刚来的时候房子没房子，我那个我婆婆挺喜欢我的，想让我跟他们一块儿住，到大院住去。但是呢，我们是老大，还有一个小叔子。小叔子呢，人家也刚成家，三家住在一块儿。哦。我家先生是老大，怕那个给。以后给他妈添麻烦，所以我们就出来租房了。最后自己奋斗的，我们两个奋斗的，这是买上丰台的房子。嗯，买上丰台房子，我儿子嫌远，我儿子朝阳，啊，我们又把丰台房子卖了，就搬又搬到这头，又买的这头。
1: 现在是搬到哪儿了？
8: 大悦城旁边。

0: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
1: 哦，这都是儿子给您买的
0: 啊？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1: 那有空气炸锅基本烤箱用不上了。
0: 嗯，对，
1: 平常反正也都是您自己做饭是吧？
0: 平常自己做饭，我反正很少点外卖呀什么的。
1: 嗯，那您平常做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0: 做的最多包子饺子。
2: 哦，下头还有，
1: 哦，
2: 就是包子，
1: 就反正您平常包点包子饺子，然后吃不了冻上，然后之后吃时候再解冻。
0: 对对对对，吃时候再解冻。这是我自己的。
1: 哦，这是您自己。哦，您这屋还得阳台呢。
0: 啊。
1: 这边是卫生间，
0: 卫生间也挺大的。我卫生间该是分开的。
1: 您每天都收拾屋子吗？
0: 每天收拾。每天起来收拾屋子，收拾完屋子完了上那个公园去。
1: 哦，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先把屋里打扫一遍。
0: 先把屋子打扫干净了。
1: 打扫是什么？就是常规的这个吸地，然后桌面什么的擦吗？还
0: 桌面擦。
1: 哦，也擦。
0: 嗯，桌面但是不是天天擦，而是那个两三天擦一次。
1: 哦，但地每天都要扫一遍是吧？
0: 地每天扫拖。这是揉接的，接不舒服了揉揉。嗯。
1: 您在这住多长时间了？
0: 住了八年，九年了，
1: 八九年了。
0: 嗯，
1: 那您这保持的真可以，这装修都是八九年搬进来之前装的吧？
0: 对，搬进来。
1: 您这也得有一百几？
0: 103。
1: 嗯，哦，那可比103显得大。您孙子现在多大了？
0: 孙子12岁了。
1: 12岁，哦，
0: 今年就升6年级了。一直我们亲家管着。
1: 啊，哦，亲家带着
0: 啊，带着。
1: 嗯，
0: 我亲家挺好的，我们一般过个节假日什么全在一块儿。
1: 嗯，那等于这个端午也是跟亲家儿子
0: 一块儿过，
1: 媳妇一块儿过的吗？
0: 一块儿过，我们却在饭店，
3: 真干净啊！
0: 我这人反正邪不住，爱干净，真的。如果家里头稍微脏一点，我就心里头特麻烦。
3: 是，
0: 嗯，
3: 这一比，您那边就稍微乱点了，是吧？
4: 是
3: 啊，啊，这姐姐而且很有生活气息，一个人住100多平的房子，
4: 穿的多那什么呀？哈，
3: 感觉那房子好大呀。嗯，平常就一个人，儿子在您旁边吗？附近？
0: 儿子离得我不远。
3: 哦，应该是。
0: 嗯，
3: 这样照顾起来，走动起来，
0: 就是为了离，这不是离得近。
3: 嗯，
0: 我亲家把原来那个三元厂房子卖了，搬到这一趟，我们三家全离得一站多。
3: 那真是挺方便的哈。
0: 现在我们过年过节跟亲家一大家了，还有亲家他弟弟。
3: 真热闹哈，
0: 嗯，
3: 这大家把两家人凑在一起，多好的状态。
0: 对，对对，
3: 是。那我看您这第二个关键词说怎么跟着什么学做饭，跟着手机学做饭，那怎么原来是不会做饭呀？
0: 原来做饭做的不太好，反正能做，但是做饭经常我家先生做。
3: 那您什么时候才开始接手这事儿的？
0: 人家走了以后，没办法了，我就完了，就跟着手机学。跟手机学这个，现在反正我离不开手机，干什么都有手机。
3: 嗯，查一查这个菜怎么做。
0: 对，查查这个菜怎么做，什么鱼怎么洗，跟豆包聊天，豆包呀，千问呀这一类的。原来是包子饺子全会做的。
3: 那孙子和儿子会到您这边来吃饭吗？
0: 礼拜六、礼拜日有时候过来，有时候不过来。
3: 嗯
0: 啊，要是儿媳妇出差了什么的，所有的哥儿子就过来。
5: 我有时候做饭，也有时候就那商达大厦那儿。哎，你知道宫保鸡丁儿才19，我就坐那儿吃，要碗米饭3块，可便宜了。坐那儿一把碗一推走了。
3: 那您这每天都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啊？
0: 我上午上公园唱歌，下午就追剧、煮饺、煮饺啊。
3: 好看吗？
0: 啊，挺好看的。他那个宣传力度挺大的。
3: 姐姐们的生活我觉得都特别让人羡慕哈，就是各有各的好，就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都过得挺舒坦，挺充实。但我也看了说你老伴走了5年之后你才走出来。
0: 我性格内向，他性格外向，他吧知识面挺广的。
3: 他后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0: 肺，小心瓣肺。
3: 哦哦，这个是不是也是发现也是晚期了？就
0: 晚期了。我说把我的肺卸出点去，行吗？
3: 嗯，
0: 把我这肺那怕不是2片肺吗？
3: 嗯，
0: 卸出一片去。完了，专家笑了。专家说呢，说这个小细胞癌就是跟那个天女散花似的， 他说你一得了就不行了，就是全身全有了啊，不能做手术了。
3: 所以后来其实应该也挺痛苦的，
0: 挺痛苦的，10个月，这当时专家说只能3个月，结果他美国的同学、香港的同学给我会寄药，完了我们这儿中西医结合，我的在我的这个这陪伴下，辛苦陪伴下啊，坚持了10个月，
3: 多出来半年多的时间，那真的是很厉害。
0: 我最遗憾的就是什么呢？我没劝住他抽烟，他那个抽烟太能抽了。我当时，我现在也想起了，挺遗憾的。所以我就劝现在男同志们，抽烟呢，我不反对你抽，但你少抽可以啊，也可以喝酒少喝也可以啊。
3: 您抽烟吗？
4: 3-5天现在。
3: 3-5天抽一包，
4: 一烦我就抽、
3: 哦，一天也就是5根，
4: 3-5根，知道抽烟反正对嗓子不好，
3: 喝酒呢？
4: 到那2两杯啊，你就喝1两，
3: 不多，
4: 不想喝，
3: 一两不就一天就这点吧，差不多吧。
5: 可是为什么他早早就走了？我也没打算说离婚就凑合过呗，我也不希望他走啊。
3: 哪一刻您觉得您真的走出来了？
0: 有时候你比如说自己有头疼脑热的，觉得呀没人你倒点水，有时候这个夜里头什么动一下响什么是，或者是楼上楼下响，有点害怕，
3: 觉得还得有个伴儿
0: 啊，还得有个伴儿。
3: 是，但我因为觉得你这个跟儿子什么都离得比较近，真离开那块儿我觉得您可能会不适应。
0: 反正是离开这块儿，原来儿子在丰台是远的嘛。
3: 对呀、所以说大概率还得就是这个先生要住到您那边去，您还要做做自己的这种心理建设。
6: 你如果让他留长，他可能还不习惯呢。
3: 第四个关键词我觉得问问什么叫养鱼那点事儿，因为你显然不是正常的养鱼，因为那养鱼
0: 就是我刚开始吧，也有给我卸花的，我接上了，是个老师通了几次电话，觉得人可以，就视频说还行，这样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2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呢。
3: 这2年见过面吗？
0: 没见过面，手机上的见过面。
3: 视频
0: 啊。
3: 最后他不在北京吗？
0: 他说在北京呀，在北京是他说的。
3: 那您没提出来要见见吗？
0: 我不好意思提，我这人比较笨惰，必须男的和小追我才行。
3: 那您就他就早晨给你发个早上好，中间就没消息了。
0: 中间也有关系，也有就是问问些些的，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结果这2年过去了，最后他跟我说呢，就现在实习好了咱们在一起，那个不好了各回各家。我说这叫什么呢？我说咱俩不合适，我被拉黑了。
5: 别领证啊，我觉得特麻烦。当然分开了，真要领了证了，还得财产分割什么的。你各有各的儿女，将来有病了就各回各家呗，各找各妈。
0: 第二个，他也给我卸花了。约我在下午见面，我还真上头了。我觉得这个人干干净净的，又是老师，我觉得还行，
3: 看上了是吧？
0: 第3-4天了，我一早晨，比如说，吃什么饭啊，干嘛去啊？早晨发一个微信。

0: 该晚上他才回微信，来来回回这几次我不理他了，他就老给我发这个短信，最后我又理他了，他又不发了，又没事了。撒到他们有时候直播呀，我看看直播，还有看看咱们节目 啊，就说养鱼啊，我这次懂得明白了啊，这就叫养鱼。
1: 撒网撒一大堆，看哪好哪适合自己，就有什么意义啊？人有的是人比你好，比你优秀的多的是。
2: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3: 这太累了，我感觉一天到晚我问完他，我再问他，然后我一直跟他见面，明儿再请他吃饭，就这几千块钱还不够折腾的呢，就选一个就完了。
2: 哦，钱花在刀刃上。
3: 哎，对。
2: 那时间呢？那像这种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
3: 也没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啊。

0: 就得陪到姥姥家去了。
1: 嗨，
0: 得了，嗯，就这么着了。
1: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你了。
1: 哎呦，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可说到这儿啊，
1: 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1: 行，
0: 而且啊，就这两百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1: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2: 太好了！
1: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3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1: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
1: 嗯、
2: 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跟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

0: 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1: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对。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2: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嗯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呀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1: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啊，
2: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您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
1: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彤。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儿。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三十

0: 九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儿，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
0: 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一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 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 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
0: 职供，今天您给我们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 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儿。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

0: 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1: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时，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1: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哇、
0: 看看这笑容，你就知道
2: 幸福。
0: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就是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
3: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0: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0: 大家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呢，有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1。那另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形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比方说我们的有吧小程序，比方说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小叶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我们选择的舞台。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陈星。演员导演物理欣，欢迎你。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在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正式上场之前啊，先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观众团哈。我们四位观众啊，大家可能有的觉得会比较眼熟，因为有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两位啊。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那今天为什么把他们俩一起介绍给大家？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1: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那个
0: 挺好的。看看这笑容，你就知道
2: 幸福，
0: 蛮幸福的，对吧？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就是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来过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幸福就来了。上次录制是什么时候？
1: 3月14号吧。
0: 那天你们俩是同场。
1: 对。
3: 我是观众。
0: 你也是坐在这个位置，是吗？
3: 对，我坐在位置。
0: 但当时你们俩那天可没鲜花啊。
3: 过后加了一微信。啊。
2: 我亲眼看到他们在还有话说那个小会上哦，互相就是交流，并且呢，解说什么，就我就喜欢这样的个子高的帅哦，所以当时两个人就已经开始了
0: 哦，人都说暗送秋波，我们姐只给，是不是？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1: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哦。
0: 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3: 聊聊吧。
0: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就那个时候，您能看出来我们女士对您的那点小小的心意吗？有没有那个嘣被电了嘚一下的那种感觉？
3: 完了，怎么人家还真没有。嗯，
0: 但是能感觉到人家对您的好感，是吧？哎，你看没播那个时候就发现了，有可能这。能往前走下去，
2: 要敢于表达，对吧？喜欢就表达，因为前面。

0: 累了那么多经验，看人基本上那个感觉应该是在的，啊，就刚才我跟小燕儿我们就讨论这个，大概这个年龄不成功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在经济上计较啊什么的。只要你把人扔出去，你感觉那个感觉对了，把自己献出去，你就能换来幸福，而且要大胆的表达，对啊，你要年轻的时候，羞涩一点啊。时间拉得长一点没问题，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赶紧站住啊。
1: 当时我就看他第一眼，我就觉得是我喜欢的类型，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2: 嗯，的确很有眼光，
1: 但是他具体什么条件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哦，因为我是第一次来选择那个，所以我对他根本就不了解，我也在这之前一次都没有看过这个选择节目，现在我倒观看了，因为我从这里认识了他，我感觉挺幸福的，挺好的，我倒关注这个节目了，原来没看过。
2: 嗯，
0: 所以那首歌啊就说爱真的需要勇气，
2: 对，
0: 是吧，
3: 勇敢的走上这个节目以后嘛，他就是就会有所收获，你知道吗？
2: 嗯，
3: 如果要是不上这节目的话，他上哪去找这个缘分呢？
2: 嗯，是看着他们从节目当中牵手，是不是也有一种挺向往或者挺羡慕的那种感觉？
4: 过会儿啊，咱们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咱们先把我们的一号女士请上来，也让一号女士来学习学习，碰到自己喜欢人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去开展自己的恋情。那请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
1: 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杨新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6: 太好了，
4: 这个好，十分能打几分的好？
6: 我再给加十分。
4: 哎呀，我看这爱情离你也不远了。
6: 他在段那儿，我进来的时候还夸了他。
4: 哦，除了漂亮，你这皮。

0: 我就是非常痛苦，在家就忘不了，就是他对我特别好，80%的事儿吧都依的我。
1: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0: 我们俩是朋友介绍的。

0: 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 四色预警，心气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0: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
3: 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今天呀，要做大家都特别爱吃的凉皮儿。但是我特别好奇，为什么我们随处都可以买到凉皮儿，要自制凉皮儿呢？哎，
1: 这天热了以后啊，凉皮儿啊，大家吃的都非常多。嗯，但咱今天这凉皮儿，您在外边可是买不着。不仅仅好吃，而且呢，低升糖指数，同时还能够保护血管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好凉皮儿？我们边做边聊。
2: 看它颜色变了，就是好了。
0: 这么快速啊？
2: 对，盖上盖子。一分钟就可以了，
3: 别急一下，
1: 哇，这么快速，自制凉皮儿，非常快，又简单又好吃。
0: 那但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呢是凉皮儿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寒凉的，那可能很多中老年朋友会觉得自己的肠胃不是很好啊，那这个问题怎么来避免？另外一个问题呢，做一个快手凉皮儿，对不对？那具体的操作步骤又是什么呢？
2: 今天呢做的这道凉皮呢，它虽然是凉皮，但是我们是热吃的。它的名字叫隐香五彩草凉皮啊，
0: 充满着香味的一个凉皮儿。
2: 对，首先我们用李老师推荐的杂粮粉250克，再加5克的盐。大家注意了，隐香隐香，这里有我们自制的料水，这个料水里面有多种的香料和李老师推荐的一种原料的梨。调成这种酸奶状，然后把这个盘底稍微擦点油啊，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啊，稍微转一转，铺满了盘子下面以后，然后哎下锅，下锅再给它这样稍微转一下，啊颜色变了，加上盖，一分钟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在这个焖煮凉皮儿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制作凉皮儿的是您特别推荐的杂粮粉，那么杂粮粉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咱们推荐的这个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降低升糖指数，它不升糖啊。那么杂粮里面呢，富含有膳食纤维，同时呢还含有大量的直链淀粉，消化吸收呢比我们的精米精面要慢很多。所以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哎，要想吃点凉皮儿这种可口的菜肴，又不想升糖，我们可以选择杂粮面粉的一个做法。
0: 好，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啊，是不是可以揭开盖儿看看凉皮
2: 儿？哎，
0: 看到了，凉皮儿已经成型了，对吗？
2: 捞出来以后放到凉水里面，哦，给它底部挤一下，哎，这个啊，揭开就很简单了。哦，轻轻的一个，又是一张。
0: 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您说到了保护血管，
1: 对，哎，
0: 我们需要控糖，但是为什么还要多吃一种糖呢？这个特殊的糖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从开始咱们就提到了要低升糖指数，但是呢我们今天还建议大家多吃一种特殊的糖，它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白糖红糖都不一样，是一种植物多糖啊。那么可以有效的作为我们的血管管家，从三个方面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把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血脂，比如说胆固醇、甘油三酯，全部打包起来清理出去，这是管家的第一个作用。
0: 那么到底这种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营养素是什么？那么它又存在于哪一种常见的食材当中呢？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2: 对，接下来我们把它切成粗的条。
0: 好，我们看一下啊，有多粗，
2: 像个手指这么粗的样子。
0: 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另外这个营养素大家也期待已久了。
1: 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叫做血管管家的营养素，我们可以看大屏啊，就是菌多糖啊。但是呢咱们含量最高的啊，就是我们今天

0: 加入到咱们这个影像凉皮中的神秘的食材，具体是什么先不告诉大家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食材除了可以作为我们血管的家里面的这个打包员之外啊，它还能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清洁工，将我们已经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一样的脂类的物质全部的清扫出去，从而保护我们血管内皮的健康，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1: 那么它的第三个好处又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会为大家来揭晓。现在我们凉皮已经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炒配菜了。
2: 对，首先我们锅中倒入油，先将切好的鸡丝下去。啊，
1: 那我们在炒这个鸡肉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0: 首先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我们这个凉皮里边加入了这个富含有排名第一菌多糖的食材的泥，是吧？那第二个来说呢，我们炒的这个配菜，咱们还切了一部分的丝，放入到了我们这个的影像凉皮里边。那么不仅仅可以做到打包清除的作用，而且对于已经存在有小的血管的一些损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菌多糖，帮助我们弥合血管内皮的一些小的损伤，从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1: 那么到底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主角食材又是什么呢？
0: 我们来看看大屏
1: 啊。好，
0: 咱们今天啊冠军排名第一的就是家里边非常常见的这个黑木耳啊，也就是我们在配菜和我们的这个影像亮片中都是大量的使用了黑木耳。
1: 好，给大家已经揭晓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就是黑木耳。好，那我们看到蒋大厨这边这个鸡肉丝已经煸炒成熟了，对不对？
2: 对。
1: 嗯，
2: 变色了就围好了啊。
1: 好，要给它盛出来。
2: 盛出来，哎，这样吃起来才会嫩。我们锅继续上火，用它剩余的油就可以了。先将胡萝卜煸一煸，加点黄瓜丝，加点红椒，再来一点木耳。这时候我们倒入
1: 凉皮儿，一般我们都是凉着吃的，但是大家看到了，今天也是为了电视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做了一种这个热吃的方法啊，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哎，那趁着这个时候呢，还想问问蒋大厨，这个隐香的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

0: 方式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1: 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啊，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儿。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里赠送的这家具。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儿的时候，这完事儿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零增项装修，
0: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1: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2: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了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2: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

0: 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0: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但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

0: 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出位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1: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3: 价格打到底。
2: 对，
3: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2: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3: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2: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4: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2: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4: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2: 太好了。
3: 丁总
4: 啊，
3: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4: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

0: 白瓶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

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

0: 新的鸡啊下锅提起晾一晾再下锅，整整三次。哎，为啥这么麻烦？就是要让鸡身里外啊受热一样匀，让温汤慢慢的把肉给浸熟，而不是啊让滚水把肉给砸老。出锅啊立刻进冰水，刷一下皮收紧，汁儿锁住，皮脆肉嫩啊就靠这一步。
1: 那调料呢？我可跟你说啊，我们人上岁数了，上超市买东西我们要看那配料表。哎，
0: 这调料呢它有讲究，很简单，就四样，酱油、盐还有味精，少许的这个秘制天然香料，全程呢不加任何的防腐剂，还有那个一大串长字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们追求的呀就是一个字儿，鲜。
2: 那我再替叔叔阿姨们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白切鸡啊买回去吃起来麻不麻烦？
0: 零厨艺，开袋计时，您喜欢凉吃啊切盘就上桌，皮儿更脆，想吃热乎的连袋子往热水里一泡，15分钟跟刚出锅一个味儿。如果是大夏天的不想开火的，你就切上这么一盘白切鸡，配上一碗凉粥，舒坦。
2: 好，那现在我是吃明白了也看明白了啊，接下来啊大伙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价格。刚才说到了散养土鸡，哎，就听这四个字啊，我这心里这预期啊，这价格就便宜不了。
0: 当然，像我们这个临间的散养土鸡呢，成本价都要30多块钱一只了。我们平时也是卖69元一只，但是今天呢，可能有内部福利价，不到100元，两大只。
1: 听见没？
2: 啊，听见了，
1: 不便宜哈。
2: 对，
1: 哎，这拿回去得先吃一只吧。这周末呀，孩子来呀，还得切一只吧。这一吃还不一定够吃呢。哎呦，这奶奶怎么这么抠？我都把孙子吃够了，再送一只。
0: 哎呦，那您这太为难我了。
1: 你吃了还不让我吃痛快了？
0: 不到100块钱三只，这合着30多块钱一只，太低了。您上来都对半砍了，我们这品质就放到饭店里，最起码得70-80一只呢。
2: 你这首次来北京销售啊？得搞一次特价活动，你看你这白切鸡啊味儿鲜灵，对吧，肉质好，还没有防腐剂，我们都放心给自己家里人吃，所以我们还真挺看好你这产品的。为此我们栏目组专门开会研究了一下，准备大力支持你一下。哎呀，
0: 行，节目组要大力支持，这是头一次吧。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不到100块钱就给3只。哎，但是我得问一下啊，咱们这个支持有多大力度呢？回去我都跟那个厂里好交代。
2: 就我们栏目组出经费啊，哎，选50名观众朋友，哎，每组补贴半只鸡。
0: 啊，半只？我们这没有半只的呀，我们这都是全须全影的整只啊。我们这不做半只的呀。
1: 容易呀、啊，你再送半只，不是就凑合成一整只了吗？
2: 没错。
0: 再送半只啊！
2: 哎呦，哎呀，
0: 这，哎呀，我觉得你们这有套路呀！为什么我们这个大力士不要了，行吧？这我这是亏太多，实在是没法跟厂里交代呀。
1: 这个栏目组啊，不是啊，老有补贴的，得有好的产品，节目组啊才会自掏腰包，
2: 没错，
1: 给补贴呢。李总，大大方方的接着呀。
0: 也是，哎，也算是看得起我们的产品。得嘞。今天啊，我就豁出去了，我再补贴半只，整整4大只，还是不到100块钱。哎，这样我们都已经补贴这么多，也不差这点了，好不好？咱们给啊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一个优惠的尝鲜价，怎么样？
1: 好啊，痛快。这一只啊才20多块钱，自己吃够了，然后还可以送亲戚啊、朋友啊。今天这个呀，太划算了，
2: 100块钱4大只啊，这合着一只啊才20多块钱，只有50个名额，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4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使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4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教您三招，以后不管在哪儿啊，咱买白切鸡啊，一眼就能分出来好坏。咱们啊就拿今天这只鸡来说啊，第一招看皮，好白切鸡的皮儿啊是脆的，不能说是像那种软塌塌肥腻腻的。哎，咱们听听啊，哎，咔嚓一声，皮儿脆肉弹，这才是冰水里鸡出来的功夫皮。咱们第二招呢，尝肉，肉呢要嫩，但是不能一咬就散，跟没魂似的，得是紧实里透着嫩，嚼着有劲儿，咽下去了，哎，嘴里啊还留着鸡的香味儿，嫩而不柴，这才叫有鸡味儿。第三招，品本味儿，好的白切鸡啊，敢让您白嘴吃，不蘸料都香。
1: 对，
0: 你看这个蘸料呢，它是锦上添花，它不是遮丑的。您平时爱吃这个姜蓉呢，就蘸点姜蓉；爱吃酱油，咱就蘸点酱油。这口味啊，您自己找不。但是这鸡也是底子，必须得是原汁原味的鲜。咱们家这个白切鸡啊。以上这三条啊，条条都经得起您咽。
1: 一句话总结就是：散养好鸡，古法慢进啊！你看皮脆肉嫩，还有味儿本真，这三条我们在现场都验证过了。再配上这今天这价格是真便宜，我真的我马上买几只回家。
0: 各位，咱们菜市场正经的散养土鸡啊，得40多块钱一只呢。咱们今天这家20多块钱一只，您上哪儿找去？
2: 可不是嘛。要说自己买回去哈，收拾烫啊浸呐、怎么着也得折腾一两个小时，弄不好还得烫老了，白白的糟践我一只好鸡。
1: 在饭店里，这品质的白切鸡啊，半只就得48吧。今天咱们这一整只白切鸡啊，合下来这价格还不到25啊，这比吃顿快餐的价格还便宜。开袋稍微一加热啊，端上桌那就是道硬菜，鲜嫩不柴，还不用蘸调料，就这价格您掂量掂量。
2: 我跟叔叔我们俩出去吃一碗炸酱面还得27、28，
1: 没错没错，
2: 一碗面的钱就能换一整只散养的土鸡，而且是啊做好的白切鸡。值了，
1: 不到100块钱4大只啊，这

0: 的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呀，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
1: 真的。各位，
0: 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2: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1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3: 江总啊，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0: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市，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3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啊，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2: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0: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2: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儿才想买呢，对不对？
3: 是，
2: 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0: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2: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您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0: 行吧，
2: 哎，
0: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2: 对，
0: 总共是65小袋。
3: 焦总，再送5袋，哎，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0: 哎，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
3: 哎，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行钱，焦总就知道我没说，行了吧？
2: 大家伙儿啊，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哎，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儿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儿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0: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2: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哎，让此时此刻哎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行，
0: 哎，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2: 行，
0: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5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呀，我是来迟了，我刚才呀抢了两组，我一组啊留给我自己吃，给亲朋好友们来一组，都尝尝这个味道。这上了岁数的人呀，对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呀是有情怀的。
1: 对，
0: 我记得困难的时候哈，拿这个黑芝麻核桃粉罐头奶粉，过年过节啊都是送老人的好东西。
1: 我就记得呀，我小的时候每到年节的时候啊，去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呀、姥姥姥爷家什么的啊，我就眼巴巴的看着那个哎呦黑芝麻

0: 核桃糊啊，哎呀，老人啊就用那个大缸子，哎，冲上这么一缸，然后给我倒出来这么一碗，满屋子香味浓郁。那个时候当然了，没有现在这个质量好，是不是？您看啊，一点颗粒感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丝滑、绵密呀、温润、饱满、顺滑。随时啊，咱拿开水这么一冲，哎，就能补充多种营养呢。
1: 黑芝麻核桃粉被称为天然的营养宝库啊，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呢，它富含了钙、维生素 E、蛋白质、膳食纤维，此外呢，还有咱们脑神经细胞必须要有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胆固醇的天敌亚油酸，以及多酚类物质啊，氨基酸、褪黑素、卵磷脂、磷呐、钾、镁、铁、锌、铜、硒、芝麻素、芝麻酚等等这种多种咱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像这种宝藏美食啊，能买到就是您的，买不到它就是别人的了。
0: 这下好了啊，咱买一组啊，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下午茶啊，平时咱们饿了，随时随地的就来上这么一杯，上班族工作加班随时来补充能量。焦总啊，这个大伙儿咱都抢完了啊，您可得赶快发货啊，而且啊一定得保质保量啊。
1: 大家放心啊，西麦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一线大品牌， A 股上市公司，拥有自有的种植基地和全产业链工厂。我们的品控质检呀极其严格，原料可追溯，品质有保障，大家踏实买，放心吃。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您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解决。还有啊，这个5个豪装大袋75小袋还不到100块的这个组合，错过今天您可就再也碰不着这种优惠了。
2: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真是劲儿啊，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

0: 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5斤，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5斤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

0: 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加入到咱们这个影像凉皮中的神秘的食材，具体是什么先不告诉大家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食材除了可以作为我们血管的家里面的种，将我们已经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样的脂类的物质全部的清扫出去，从而保护我们血管内皮的健康，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1: 那么它的第三个好处又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会为大家来揭晓。现在我们凉皮已经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炒配菜了。
2: 对，首先我们锅中倒入油，先将切好的鸡丝下去，
1: 啊。那我们在炒这个鸡肉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0: 首先，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我们这个凉皮里边加入了这个富含有排名第一菌多糖的食材的泥，是吧？那第二个来说呢，我们炒的这个配菜，咱们还切了一部分的丝，放入到了我们这个的影像凉皮里边。那么不仅仅可以做到打包清除的作用，而且对于已经存在有小的血管的一些损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菌多糖，帮助我们弥合血管内皮的一些小的损伤，从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1: 那么到底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主角食材又是什么呢？
0: 我们来看看大屏
1: 啊。好，
0: 咱们今天啊冠军排名第一的就是家里边非常常见的这个黑木耳啊，也就是我们在配菜和我们的这个影像亮片中都是大量的使用了黑木耳。
1: 好，给大家已经揭晓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就是黑木耳。好，那我们看到蒋大厨这边这个鸡肉丝已经煸炒成熟了，对不对？
2: 对，
1: 嗯，
2: 变色了就围好了啊。
1: 好，要给它盛出来。
2: 盛出来，哎，这样吃起来才会嫩。我们锅继续上火，用它剩余的油。

0: 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这个料汁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讲清水里面加入十三香粉，加入香叶，加点葱姜，熬制个15分钟就可以了。调味也相当简单呀。
2: 好，非常家常是吧？加的是什么？您给大家介绍。
1: 生抽一勺，蚝油2点，加入一点韭菜，这时候把鸡丝也倒入，再加点锅边醋。好，装盘。
3: 在炎炎的夏日啊，我们相信啊，带来的这道影香凉皮不仅呢它的味道是非常的多层次，而且呢还富含有我们的血管管家菌多糖，可以有效的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4: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5: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4: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5: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4: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5: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有一定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4: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5: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装修天天跑工地，为何还容易出问题？
2: 施工的好坏完全是靠您自己去监督管理。
3: 现场一开工，你肯定会出现返工啊、改动的这种情况。
1: 工地怎么管才能让业主省心又放心？
3: 把问题啊掐灭在源头。
2: 装修的全程要透明，可溯源，可兜底。
1: 拆解专业标准化工地管理，从源头杜绝施工隐患。
3: 要么多了浪费了，要么少了不够补会麻烦。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装修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三天两头啊跑工地，尤其是到了炎热的夏季啊，本就酷暑难耐，再来回这折腾啊，更是让人苦不堪言。其实呢，业主啊总跑工地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对施工现场的不放心。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0: 工地怎么管才能够让业主省心、更放心？
1: 要做到省心和安心啊，其实核心是装饰公司看它有没有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和它的一个管理规范。其实要守住三点啊，首先开工前啊，那咱们是不是说要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对接？重点指的是设计师和业主，很多这样的一些这种问题都是由于前期的沟通不充分啊、不到位造成的。真正溯源其实从量房时候就开始了，因为这个量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设计师会对您的房屋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包括啊最基础的就是说哪个是承重墙，哪个是非承重墙啊，包括一些采光啊，包括有些这种管道，因为这种管道不光是你涉及到您家，还涉及到跟楼上楼下邻里之间的这种啊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排查，往往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这种扯皮的一些现象，或者说一些复工的一些情况。
2: 而且呢，这个在开工之前啊，沟通的时候呢，就设计方案啊，这个也得好好仔细检查啊。比如说你设计师设计的不合理啊，你等得到现场一开工，你肯定会出现返工啊、改动的这种情况。所以在没有开工之前，那就得把图纸啊好好的去审核，好好的去校验。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开工交底也要做好。很多施工问题啊，其实是由于这个开工交底不细，在开工的时候没有讲清楚，工人呢不了解设计师的想法，设计师呢也不了解工人的能力啊，然后呢交代的时候含含糊糊，导致呢很多施工细节出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标准呢，比如说开工的当天啊，业主啊、设计师啊、咱们的这个项目经理啊、工程管家或者监理啊，再加上比如说你要涉及到有些其他的主材啊、配套产品的安装的设计师啊，也要到场，到现场呢大家一起沟通，这个必须得交代清楚。你稍微有个环节有问题了，就比如说如果说全屋定制的设计师没有到场，那这个设计师就把水电交代完了，工人师傅按照设计师的交代去做，结果哎，这个全屋定制的来了，发现哎，我这有个电器啊，你没给我留插座啊，
3: 对
2: 对吧，
3: 我这里留了一个插座，那这板子一挡了，
2: 对，这个插座留在柜子后边了，那我这怎么用啊，
3: 没用，
2: 对吧。
1: 然后这个专门的管控也是非常的关键的，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区别于品牌公司和一些这种小公司或者说这种施工队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因为如果说咱们业主自装的话，咱们相当于业主本身是担承担监工的这个职责，因为对，因为施工队完全是靠自己的一个操守来去给您施工，但是他施工的好坏完全是靠您自己去监督管理。所以说传统装修就感觉到特别累心，因为业主本身要去东奔西跑，而品牌装饰公司我们是有专业的团队对这个工程整个的一个全流程的质量进行一个把控，包括有定期的这样一个巡检，而且是多重的这样一个巡检机制。那首先我们给每家每户都配备了这样一个装修管家，那管家就相当于您雇的这样一个监工了啊，帮您去监督整个工地的施工质量啊、节点验收啊、包括一些这种物料的对接协调，他都会统一去帮您去打理啊，帮您去省心。
4: 装修啊，是一项漫长又繁琐的系统工程，不能仅靠业主肉眼盯守，而是靠专业完善的全流程管控体系来把控，专人专岗层层把关，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是装修真正省心的核心秘诀。
3: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要提前预警，以及对于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也要做一个预判？
1: 对，尤其是像一些材料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其实材料它的定制周期比较长，如果说有些业主就特别着急赶工期的话，相对来说设计师在给这个业主去推荐材料的时候，咱们就尽量选择一些交付快的一些品牌，因为有些定制品牌它工厂是在这个南方啊，它可能最短最短也得50天，或者说有一个它的天数，就再短它短不了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设计师也要根据业主的情况进行一些更合理的解决方案，那包括一些款式容易断货，
3: 对啊，
1: 那么咱们设计师也要给咱们业主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就是您要有 plan A 还有 plan B， 就是我一旦出现一些情况，有没有同花色同款式能够实现上一个风格的一些这种材料，对，能够去有效的进行衔接。
2: 其实我们的管家的作用很大，那以往你这个装修啊全部是指望那个项目经理，哎，或者是现场的那个工长，那工长有的时候呢他好几个工地他跑来跑去的，他

0: 他可能啊关注的不够，然后再一个呢，很多的工长啊他缺乏这种非常专业的监理知识。那我们呢现在呢有专门的工程管家，我们有什么施工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在现场去跟业主进行沟通，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呢，咱们管家也是每次去啊都会现场拍照片，现场针对于工地检查出来的问题及时汇报给业主，在这个服务群里啊，或者是单独跟业主沟通啊。而且验收的时候呢是严格按照我们这个七大节点验收的，每次验收之前啊都会跟业主进行沟通啊，这次咱们验收什么什么，到现场如果发现出问题怎么处理，都会提前告诉咱们业主。这样的话呢，那业主呢就更加的省心了，提前做到心中有数了，而且呢也能更好的把控这个施工质量，把问题啊掐灭在源头。
1: 是
2: 装修啊，涉及设计师、施工团队、材料商家、业主多方协同，环环相扣。开工前算准材料周期，备好备选方案，施工中全程盯控，实时同步，才能彻底避开停工、返工、延期的各类坑。
1: 你看，很多业主之所以天天跑工地，就是因为什么呢？装修公司没有提前的去告知，而且没有做提前的预判，所以业主都自己盯自己协调，自然而然的累心又累力。
0: 对，
1: 但是我做好了这三点，我们业主是不是就能够彻底的放心，就真的不用频繁的跑工地了？
3: 装修的基础流程到位啊，只是一个前提，要想真正咱们做到说这个省心放心，那还得核心要做到这个装修的全程要透明，可溯源，可兜底，能够去发现问题，同时要有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装修这件事情啊，它和其他一些这种单品啊可能有一些区别，因为比如说咱们像手机啊，甚至一些汽车，它虽然这个产品也很复杂，但是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它没有那么多的交付后的一些繁复的一些细节。而装修呢，就是说您签订合同，它只是说租的一个开始，而且交付过程当中涉及的环节就特别的繁复，两个月甚至三四个月，整个这样一个时间周期一点问题不出现，这是不可能的。那关键就是说怎么发现这些问题，同时发现问题之后我如何进行这种整改啊。因为现在你看房客能够做到，我们首先有一套自检的一个机制，比如说 AI 云监理啊，包括总经理啊、高管的这种双总巡检啊，再加上日常的这种节点的管家的这种盯控啊，通过我们的一些管理手段，比如说是36项杂物设呀、十年质保啊等等这些手段，然后去约束对于我们的这种问题进行一个修正，然后整改，然后能够去给业主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那这个是最核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也难免有些问题，可能是还没到我们巡检的时候，业主先发现了。那当然现在这种网络时代确实就是不管出什么事咱们就先发朋友圈或者先发网络，哪怕吃饭先拍个照是吧，那确实有些业主呢发现问题之后，他这个也一时冲动一时气愤，可能就拍着照片就发到这朋友圈了，所以说网络呢也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这种问题。但是我们房客就做到一点，就是不管是说我们自己自查的，还是业主您先发现了，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这种修正，都能够给业主进行一个妥善的这样一个解决啊。
2: 装修啊不怕有小瑕疵，就怕售后无保障。专业的整装管理核心就是一套完整的自查、整改、兜底体系，全程透明可追溯，所有问题主动解决，全程负责，让业主啊装修无后顾之忧。
0: 我们还有一个法宝，就是这个支付宝的这个家装宝，它呢其实对工程的管理啊也有一定的约束力。因为这个现在啊很多业主都担心说，我把钱交给装修公司了，施工质量要是不合格不靠谱我怎么办呀。那现在有这个家装宝，那你就不用担心了，业主交钱不交给装修公司，放到你的这个支付宝的单独的这个家装宝的账户里边，装修公司是按节点做的，你这个节点验收合格了，你在后台点确认，然后呢这个钱才会打到装修公司账户上面，它是相当于是按节点，一个合格了再付款，合格了再付款。
1: 像原来呢是比较被动，
0: 对，
1: 比如装修公司他收了钱了，这个做完了水电，比如说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跟装修公司说，你这能不能这个帮我维修一下，或者这里给我多打两个钉子，装修公司不靠谱的啊，那根本理都不理你。
0: 对，
1: 你就没办法，你还得求着人家，来来，师傅抽根烟，这边来，你有空你帮我弄一下。 哎，有支付宝了不一样了。
0: 对，
1: 你不给我改是吧？

0: 我这钱不付出去，
1: 对，
0: 就跟我不确认收款，
1: 是，就相当于你们，
0: 所以原来是这个被动，现在我们变主动，
1: 对对对，而且呢，一旦出现家装公司，比如说跑路啊，或者现场造成这个重大的安全隐患啦等等这些，哎，它还有一个高额的一个赔付保险啊，最高能达到200多万，那这样呢，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你就更踏实了。
2: 我们凡客呢，确实在整个工程管理上做了这样一个举措，然后从这个根源上提升整个装修的品质，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推出新品抢订会的这样一个活动，品质再升级，加量不加价。那我们现在主推的是我们 F13 的啊智享版的这种个性化整装产品，我们的基础报价是建筑面积70平米13.88万起，包含了德标的整个工艺，还有这个8大必备的主材啊，自转地板、木纹橱柜、卫浴吊顶、墙漆开关啊，都是品牌的产品。那么同时，那么因为我们新品抢订会活动，我们是限量征集188套特权样板间啊，会给您赠送12件的成品家具，包括了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床和床头柜，还有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家具，还有这个价值6000元的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还有价值4000元的品牌的烟机灶具。您到店啊，砸金蛋，还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这种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电器的这些大礼。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详细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3: 三分材料七分工艺，如何辨别什么才是好工艺？
4: 水泥砂浆配比不到位，都容易出现那种空鼓啊、脱落的这种情况。
3: 好装修就等于高价吗？
2: 这个其实也是装修常见的一个误区。
3: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三分材料打底，七分工艺落地，靠谱的工地管理离不开过硬的施工工艺和优质辅材。接下来啊，咱们就带着大家实地的看一看家装好工艺好辅材的真实标准。
4: 比如说我们这个海棠角工艺，
0: 海棠角，
4: 对，传统的贴砖啊，你像遇到有这种仰角的地方，要不45度拼角，要么用仰角条，但那种呢都已经过时了，
0: 不好看。
4: 对，不好看。45度拼角呢，是对于普通的瓷片砖是可以这么做的，但如果遇到全瓷大板砖，比如说这密度比较高的瓷砖，那你就45度拼角就拼不好了，工人师傅手工做是做不了的，
0: 是，
4: 对吧？
0: 因为损耗率也太高了。
4: 对，损耗率太高了，
0: 你没法切，你知道吗？现
4: 场。而且呢，因为这个瓷砖它会有热胀冷缩，如果你完全45度角把它对在一起，对得特别直。刚贴完看不出来，时间一长热胀冷缩，它就容易出现开裂崩
0: 瓷儿，
4: 哎，出这种情况。有的呢就是用这个仰角条来替代，但是那个仰角条呢又显得特别的突兀啊，有的是 PVC 的，有的是什么金属的，藏污纳垢也不好看。
0: 对，
4: 所以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呢就是这种海棠角工艺，但做这种海棠角工艺呢也是比较复杂的，需要一个工人师傅有一定的手艺，再一个就是很多公司都是要单独收费的，比如说做这个海棠角，做这1米啊，市场价是60到80块钱、啊，那你一除1位，你所有的羊角你都做这种海棠角，你就得额外多花个1-2千块钱。
0: 哎，那我们呢？
4: 我们是免费给大家提供这种工艺升级。
3: 小小的瓷砖边角藏着大大的工艺细节，海棠角工艺摒弃传统落后做法，兼顾颜值与实用性，打磨每一处细节。
4: 那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贴砖的这个工艺。
0: 对，
4: 以前我们传统的贴法呢是用普通的水泥砂浆贴。
0: 水泥砂浆，水泥砂浆呢很容易造成什么问题？
4: 就是比如说空鼓啊、开裂。首先啊，它原来的贴法就是把瓷砖要先泡水，泡完水以后呢再用水泥砂浆去贴。
0: 为什么要泡水？
4: 因为瓷砖呢用的是那种小砖，它属于半瓷砖，它有一定的吸水率，吸水率一般大于10%的，就瓷砖它本身就吸水，如果你不泡水，你水泥砂浆带水，你把瓷砖贴上去，这个瓷砖把水泥砂浆里的水就吸出来了，
0: 吸出来了之后会，
4: 吸出来以后水泥砂浆离了水了，它就是没有粘性了，粘不住砖了，
0: 啪就掉下来了，
4: 它就容易脱落，容易空鼓了，所以就要工人师傅在贴之前要先泡透水。但是呢传统的工艺呢，就工人师傅有的时候啊，做的稍微糙一点啊，不太注意啊，不到位，
0: 泡的时间不够，
4: 或者泡的时间不够，水泥砂浆配比不到位，都容易出现那种空鼓啊、脱落的这种情况。
0: 现在基本上
4: 现在
0: 解决了。
4: 现在解决的方法呢，就是用这种薄贴法工艺。首先呢，它用的是专用的粘结剂，不是普通的水泥砂浆。 哎，然后再有一个呢，薄贴法呢，拉的这种沼气槽啊，它能快速的白开里边的空气，在贴的时候往上一贴，就把空气排出去了。
0: 是，
4: 而且现在还有专用的震导器，那这样呢，瓷砖粘贴的更加牢固，贴的厚度啊，也比普通的水泥砂浆要薄
0: 很多。
4: 哎，越薄，它跟墙面结合的力越大，它就越不容易脱落。但这个薄贴法呢，很多公司都是要单加钱的。那我们现在呢，哎，都也是免费给大家升级的。只要你选择凡客整装的这个套餐，我们瓷砖免费升级，而这个薄贴法工艺也是含在里头的。
3: 工艺升级一小步，装修品质一大步。薄贴法替代传统水泥砂浆，用更科学的施工方式，从根源解决瓷砖空鼓脱落的老大难问题，让墙面地面铺贴更牢固更耐用。
4: 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下水管管道隔音就是用普通的那种很厚的那种隔音棉，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隔音毡，那种海绵一样的东西把这个水管包起来，但它的效果不行。它虽然能降低一部分噪音，它阻止不了管道的震动传导，就跟我们打鼓一样，那鼓的声音是怎么响的？它是震动。你像我们开车汽车，它里边也有噪音，那汽车是怎么做隔音的呢？哎，就是用这种金色的黄金阻尼进行贴片，它阻止震动的传导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工艺升级，贴了一圈这个黄金阻尼进行贴片，哎，然后又加一层隔音棉，双重隔音，这样呢降噪效果特别理想。
0: 这个要加钱？
4: 对，这个一般的公司都要加钱。做这个隔音啊，单做这一根管道啊，至少你加个两三百块钱。你全屋的下水管你都做隔音，你也得加个一两千块钱。那现在咱们也是免费升级，而且不光是竖管啊，横管我们也给包。这样的话呢，你家里头就有一个安静的一个卫生间了。
3: 好装修啊，不只看得见的美观，更有看不见的贴心。双重管道隔音工艺，杜绝流水噪音干扰，把细节舒适度拉满，这就是标准化家装的优势。都说工艺是装修的面子，辅材啊就是装修的里子。藏在墙体地面的辅材，直接决定家装安全和使用寿命。好，咱们啊接着往下看。
4: 啊，我们是七大辅材啊，全系升级。你比如说咱们的水管啊、电线呀、腻子呀、防水啊，这些我们都升级了。就拿咱们说的这个电线来说，电呢在家里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现在家里的这个电器比较多，电的功率也比较大。你看我们现在的电线，我们现在全线升级为特变电线，这个电线呢是属于这个高压输电线的专用电线，很多大型的这个输电线目啊，包括高压电都是用的这个电线，所以品质非常有保证，
0: 这能确保安全。
4: 对，而且它是全系阻燃啊，而且是低烟无卤的电线啊，不仅这个线路通畅，而且呢这个即使有这个火灾啊什么的，咱也不用担心这个电线会产生这个有害的有毒的烟和气体。你包括我们的电管，我们也进行了升级，升级为这种环阔的条纹的电管。原来的电管都是光滑的，它稍微一弯一折它就容易出问题了，而且也不阻燃。我们现在这个全线升级的电管呢，它既有很强的这种抗弯的这种能力，你看见没有啊？对吧，我使劲掰，
0: 你使劲不行，你拿给我，我试试，我试试
4: 是不是？
0: 是
4: 不是？
0: 对对对，
4: 确实很有劲儿，是吧？
0: 啊，对对对，
4: 确实强度很高，
0: 韧
4: 劲很强，而且全系阻燃。你看，这都是我们给业主做的测试，让打火机
0: 烧过了，
4: 烧过的。
0: 你打火机有吗？
4: 打火机有，可以试一下。
0: 我烧一下吧。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那既然别人都烧过，为什么我就不能烧？
4: 对。看，你火苗离开以后，它就没有这个火焰在燃烧了。对吧？哎，也没有那种很浓的浓烟。
0: 对，它这个烟飘起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那确确实实它不是，
4: 它也是属于那种低烟无卤的啊。那我们水管也全系升级了，水管呢，我们现在用的是这种紫铜内壁水管，
0: 对，
4: 那
0: 给大家看一下，
4: 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中间啊，它都是紫铜的，那这种水管有什么好处？就是
0: 耐腐蚀稳定性强，
4: 耐腐蚀稳定性强。普通的水管啊，抗压能力和耐温它是有限的，比如说咱们普通的 PPR 水管。 它耐温呢只能达到60度，抗压呢一般正常的在16到25公斤左右，哎，质量好的是25公斤。那这个水管呢，它耐温能达到100度，抗压能达到40公斤，你用起来更加的放心，尤其是高层建筑啊，这个压力变化，对吧？容易出现爆管、漏管的漏水的这种情况，这个就不会。然后还有一个，比如说家里热水器啊，调的温度特别高，有人家的常年都调到75度，这个水管

0: 它就会软化了，普通的水管，那这个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厂家质保70年。你再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防水也是全系升级，还有什么轻钢龙骨啊，什么石膏板啊，木工板材啊，我们也都是全系升级的，就保证大家有更好的品质，而且呢环保等级更高。
1: 工艺辅材呢都全面的升级了，施工管理呢也是严格到位，很多业主也会担心呢，这所有的东西都到位了，这成本是不是就高了啊，大幅上涨，这我们也受不了啊。
2: 哎，这个其实也是装修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这个好品质不等于这个好价格，就或者说你这个好品牌一定是店大欺客，然后你的这个品牌溢价一定会高，一定会贵。
1: 嗯，
2: 这个误区也是造成很多现在业主呢，可能又去选择这种自装啊，或者选择一些小型的施工队或者这种工作室的一个原因吧，因为自己的预算不足嘛，想用更经济实惠咱们零售体系去买的话，其实有时候是并不划算的。
1: 没错
2: 啊，那我们这种整装的核心逻辑，尤其是品牌装修公司，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就在于它的规模化效应。
1: 对，
2: 就做一个
1: 就团购嘛，最简单的理解就团购。
2: 对，集采，我们跟这些品牌的建材公司直接这种战略型的合作。我比如说一年我从里边采购多少马桶，然后你给我一个底价，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价格已经打下来了，而且我们打的这个价格是您自己无法去完成的。
1: 对，肯定的，
2: 肯定无法完成的。然后所以说它综合再加上我们的一些这种施工的成本，再加上我们一个综合的一些管理的这种成本，加一起它依然是划算的，依然是性价比非常的高的。
0: 这是单价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用量，就我们的这个整装呢，就是里边所有的这些材料啊，都是我们经过长时间验证计算的这个科学的用量。像有些材料我们还不限量，比如说我们的地砖不限面积，地板不限面积，门不限堂数，橱柜不限严米等等啊，就这些。那你要自己去买，你得算量。很多业主在自己去买材料的过程中呢，就容易出现浪费的情况。
1: 嗯，
0: 啊，要么多了浪费了，要么少了不够补货也麻烦。在运输的过程中还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个整装其实比咱们业主自己去购买材料是要省钱的。啊，同样的品质，而且你自己到市场买材料啊，有可能还会碰到什么假货呀、贴牌啊、山寨啊这些情况，因为你不是很专业嘛。那我们呢，这种直接对接厂家呢，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呢，咱们这个送的也多，市面上有很多家装公司啊，它都有很多隐形的增项项目啊，隐形的收费项目。但我们凡客呢，就把这些项目送给咱们业主。你比如说，大砖通铺啊，门窗洞口找直找方啊，油烟机的这个包覆啊，吊顶的这个半包热水器啊。啊，包括我们这个定制家具背后找水瓶啊，这些哎，我们都送给业主啊。我说你看的工艺是升级了，但是这个价格它没增加呀，因为咱都送了呀，对吧？包括我们集采，选择的这个范围啊，都是国内比较知名的一些品牌，而且呢，这产品质量都是相当过硬的。关键呢，咱们这个款式也多，样式也多，店里边的这个材料有2000多个款式，你瓷砖有700-800款，门有这个200多款，橱柜我们有8个品牌，每个品牌8到10个款，洁具我们也有700-800套，你包括我们的这个全屋定制，我们也是8个品牌，每个品牌有8到10个款，3个店里边都可以这么选，而且3店都可以通选。这样的话呢，咱们业主有更多的选择范围啊。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呢还省事儿。你在店里选就叫就近选材，就在一个店里能把这些材料都选全了。
2: 对，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就是说我们凡客一直秉承这种透明消费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说我们用一本手册来去体现我们标准化套餐的这种配置手册。那么这种配置手册里面就图文并茂的形式告诉您各个空间，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啊，包括这个客餐厅啊，它含了什么样的一个材料，那材料有哪些品牌是可以选的，然后包括它用什么样的一个施工工艺，就会很清晰地告诉您我花了这份钱然后能得到什么。那同时呢，装修当中还会涉及到一些叫做主动增项的一部分，就个性化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咱们这种吊顶啊，包括个性化的这种电视背景墙啊，包括您如果说进行一些这种户型的这种改造，涉及到这种拆除和新建墙体，那都属于叫个性化的项目。但是这种项目呢，你找一些小公司，它有可能是把这个权利完全去放给工厂，然后在后期给您再去漫天要价。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前置，就是我们还是用手册的方式，有一本个性化的一个准备手册。

0: 啊，您做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呢，都会有一个参考的一个市场价，这样的话您对您整体的预算是比较清晰的啊。同时我给您这种最终的签订合同时候那个报价单也会很清晰的，说我套餐是什么价格，然后我个性化的都是什么什么价格，您确认之后然后再签合同再交款，这样的话就做到了说透明消费。
1: 一站式的这样的一个整装哈，标准化的工地，包括升级了工艺辅材，再加上我们还能够非常好的规避掉恶意增项，让我们的业主避免了装修的尴尬，让我们能够装修变得轻松。当然我们还得再追问一下，本期节目又给大家准备了些什么样的福利？
0: 现在正值我们叫做新品抢订会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有188套特权样本间的一个征集啊，也是说选择我们新品的这样一些用户啊，带来一些福利，20多项的这样一个福利。您选择我们凡客这个 F13 的智享版的个性化整装产品，您能够去得到的基础施工啊，包括像这个大牌的主材产品，这些硬装的部分是我们标配的。那么同时我们额外会赠送您定制产品、成品家具、软装和部分的这种厨电产品，最终让您更多快好省的实现这样一个拎包入住这样一个效果。比如说我们的定制产品会赠送您这个建筑面积12%投影面积的定制家具啊，那么同时成品我们会赠送您12件套的成品家具，而且是品牌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床和床头柜，等于您定制加上我们的成品家具加一起，您家里的家具就解决了。那么如果说您想实现拎包入住，还缺这个窗帘、灯具是吧，那这个也没问题，我们也送给您价值3000元的窗帘和价值3000元的灯具，以及价值4000元的厨房的品牌的烟机灶具，到店砸金蛋可以赢取我们的这个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等这些豪华家电的这些大礼啊。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详细了解我们的优惠详情。
1: 好了，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15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就1.5。

0: 所以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4: 好风凭借力，
5: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6: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想问问您啊，最近减肥了吗？减肥成功了吗？现在啊，其实大家都意识到了体重管理对于全身健康、慢病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大家都把减肥提上了日程。但是总有人感叹说，我连喝口水都会长胖，那真的是这么委屈吗？为了弄清真相，我们的记者呢是专门做了深入调查，究竟哪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习惯隐藏着发胖陷阱呢？
9: 您觉得胖的原因？答对好。
10: 这个我还真不比别人吃的多，心情对我也影响，代谢低吧，
9: 懒，不爱动，
10: 不爱运动。
9: 小时候就是胖小孩，然后就是胖，就是但是不是特别胖的。后来就是因为可能跟饮食啊、工作环境啊、时间呀、都有影响，所以就一直胖，后来就胖了。
11: 你在这块减到100公斤是比较合适的。
9: 懒惰，不爱动，

0: 好
1: 你还有动力
2: 啊、你减去个13斤左右是你可以达到一个理想体重。我们中国人的一个胖或者一个体型特点是我们肚子相对比较大，嗯，然后更多的腹腔脂肪，所以我们在做临床工作的时候更多的也是关注这个腰围。正常情况下男性的这个腰围不应该超过85公分，女性的不应该超过80公分。
0: 80公分是20几啊？
1: 24。
0: 哎呦，高了！
1: 24。
0: 我从知道有腰的活儿，我就没听说过24。
1: 如果说男性的这个腰围呢超过了90公分，也就是27，或者说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那就是25.5。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叫一个腹型肥胖或者向心性肥胖，这是我们临床当中是很关注的一个指标。有些人尽管 BMI 没那么高，可是他的腰围过大，那也属于一个向心性肥胖，而且这种向心性肥胖对我们的健康危害更大，也就意味着你的肚子里边有过多的脂肪，这个脂肪呢在肚子里边它会渗透到您的器官里边去，导致一些脂肪肝啊、胰岛素抵抗啊、糖尿病啊，甚至一些这种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比如一些很胖人一些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都和这过多脂肪在器官周围的这个蓄积是相关的。那么这种人其实是我们叫一个代谢不健康型的一个胖子。
0: 主任，像他这种情况哈、啊，他老说他肚子大，但是我们在他后边看背影看，就看他上下是一样的，没觉得他胖，没觉得他肚子大，但是一绕过来啊，那肚子
1: 前面突出，
0: 就这样。那他这是不是属于这种腰围和那个臀围一样
1: 失衡的？
3: 我这肉是长在前边，
1: 你不是肉长在前面，你是长在肚子里边，因为后面是我们脊柱。这个顶着不容易显现出来，前面你的肌肉比较少，所以它就从前面凸出来了。
4: 脂肪是应该是往那个没有压力的地方长，
1: 对的，
4: 是吧？
1: 对的，往那边突出，
3: 对，越高。
5: 所以在这儿也要提醒我们观众朋友们，不能光看一个指标，应该多维度的看。
1: 是的
5: ，BMI 是一个，还有就是腰围。
1: 对，
5: 大家呢也可以测量一下，看一看自己是不是超了，超了多少。因为我也见到有一些老年朋友，胳膊细腿细，因为他不怎么运动，但是就是这一块特别胖。
1: 对，
5: 其实就是因为内脏这一块，
1: 内脏脂肪过多啊、哦，然后腹部没有肌肉。临床当中，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会碰见一种，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向心性肥胖，我们把这种人叫什么叫薄皮大西瓜。原因是什么？它的腹壁很薄，我们在做手术给肚子上戳一个小孔，里边蹦，里边又爆出来了。哎呦，就像我们切西瓜那个，一碰它，它蹦就爆了一样，它全是肚子里边脂肪。
4: 那你们做手术的时候，能不能把爆出来那部分给它拿下来呀、
1: 那不能拿掉啊、那个它就长在网膜上，或者说在那个器官当中是无法去掉的。
5: 我们老说什么减重啊、减肥啊、减脂啊，大家觉得这三个词听起来是一回事吗？
4: 是一回事啊。
0: 对啊。
4: 不就是减轻这个重量吗？减脂
0: 只要瘦起来就可以了，瘦起来这些东西都自然而然就跟着给带走了。
1: 对也不对啊。第一个我们常说的一个减肥事实上是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用法，我们在专业时候不太说减肥，我们通常用减重或者减脂。那我们体重有几部分构成，最多的是水分占了我们整体体重的55%左右，其次呢有肌肉量，有这个骨骼量，还有脂肪量等等，这些还有一些器官的重量，那么这构成了体重。在体重减的时候，我们总的这个体重减轻，实际上肥胖主要是过多脂肪引起的，我们希望减去更多的脂肪，然后维持我们肌肉量，所以一个减

0: 啤酒，啥酒都喝，谁也不给谁倒，一人一瓶。哦
1: 呦，一瓶什么呀？
0: 白酒。
1: 一瓶白酒。
0: 对，到发病前呢，也能喝个两杯酒没有问题，一杯二两，两杯四两酒。
1: 您在发病之前还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哎呀，
0: 我这是发病的前半个月，回到我的吉林老家，连续喝了7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从中午喝到半夜。从老家回到锦州以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个事儿就出现了便频，哎，老想上厕所，有的时候人还便不出来，到医院做个直肠镜，直接定性就是直肠癌。
1: 像赵先生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您门诊经常会见到，
2: 是，
1: 都跟喝大酒是有相关性。
2: 与喝酒啊、饮食啊、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3: 其实我们中医的有一个古籍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多饮人结成酒癖，肚腹积块，胀肌疼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多饮人就是长期过量饮酒的人，就形成酒癖。酒癖就是有这个酒瘾，就上瘾的，就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这样的人呢，会发展成这个肚腹积块，就是说肚子里面长这个。类似于现代肿瘤，胀肌疼痛，就是又胀又疼痛，很类似于现代医学这种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古人很早就发现这种现象，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2: 酒一般来说白酒最好不要超过一两。
1: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不对？
0: 2023年初出现的一次便血。因为我几十年的痔疮，我都觉得可能痔疮犯了呗，老毛病，就没在意。过了几个月，到5、6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便血，是暗色了。
1: 第一次是什么样的？
0: 第一次是鲜红色，我也没太在意。
1: 后来到也不疼，也不难受。
0: 对，没有啥特殊性变化，就是到8月份，发现就。不对劲儿，因为他老想上厕所，老想去便，完呢还有的时候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1: 您就知道是肠道出现问题了？
0: 那肯定是啊。嗯。结果一检查是100%，
1: 出现了第一次的症状，一直到确诊，这也快1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其实这个时间也是在肿瘤慢慢生长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对，所以说这个结直肠癌啊，早期都是表现不同形式的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变化。
4: 我老便秘，就是靠吃一些什么药物啊给它排便。
1: 您是几天排一次？
4: 我要是2天不上，我比如说昨天早上上的，我今天没上，明天我再上就费劲了。
2: 便秘是不是与结肠癌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你饮食吃进去的有一些食物里可以产生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嗯，它经常不排出来，它在肠道内和肠黏膜的密切接触，长时间的接触就会刺激肠黏膜上皮发生癌变，所以说这个便秘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说有些人到卫生间拿一本书，从头看到尾都看了1个多小时了，还没上完卫生间，现在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一个短视频，一看1小时过去了，那。他就便秘越来越重了。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坐便，
4: 对，
1: 原来是蹲便的，不可能蹲那么长时间，
4: 对，
1: 就是太舒服了。
5: 我不是每天都能规律的排便，最好的时候大概是2天排一次，然后经常就是3天4天。
2: 一般来说，1天1到2次便是正常的。如果你是2天到3天排一次，还是不正常的。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排便习惯。来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1: 王主任是来自于中西结合科，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好办法能帮助我们促进一下排便，让它更有规律、更好排呢？
3: 今天给大家介绍2个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个穴位，叫做支沟穴。支沟穴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这个前臂外侧。腕横纹上3寸，这个3寸怎么找呢？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找左侧这个支沟穴，我们用右手的4指，这个宽度就是3寸，用小指这一侧放在腕横纹。

0: 臀上、食指这边、耻骨和桡骨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支沟穴，可以用这个拇指垂直按压，以这个酸胀感为度啊，然后顺时针按揉20到30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20到30次，每次3分钟，一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在我们的肚子上，叫做天枢穴。天枢穴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同时呢，它又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募穴啊。它在哪儿？它在肚脐旁开2寸，2寸的话就去掉小指，这3个指宽度是2寸，中间是肚脐，然后3个指都旁开，这边左右对称，
1: 对称的
0: 啊，两个天枢穴啊，这个用指腹先垂直按压，力度要适中，以这个微微的酸胀感为度，然后也是顺时针，匀速按揉30到50次，然后再逆时针也是30到50次，这个算一次，一天按个1到2次，这个按的时间呢，我们推荐是在饭后1个小时，这是我介绍两个比较方便的穴位。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全民健康，血压从西藏。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

0: 经过2025年年末的这场大病之后，母亲的出行都成了问题，身体情况也的确不适合再到店内去做项目。
1: 过几天，我妈突然跟我说，我给他们店长打电话了，我现在这种情况我也去不了了，然后他们答应给我退钱。我说退多少钱呀？退17万。我当时我就震惊了，我说那您在那得花了多少钱呀？然后我妈说的，我也记不清了，反正确实不少。我说那什么时候退？然后我妈说，人店长说他们得网上申请。我一想也是，走流程呗。那时候我一直相信这个店。
0: 听到母亲的转述，张女士说，起初自己对这个事情并没有特别的在意，想着既然母亲也觉着自己的身体情况可能无法到店继续消费，那也与商家在电话中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未来等着退款就可以了。
1: 等到3月1号，然后我说妈是不是得问问了，说了春节后处理对吧，这个春节也过了。我那天在家里面，我母亲给这店长打的电话，我在旁边听着，店长可热情了，就是直接说什么，阿姨您放心，我们已经给您申请了，只是现在呢我还没有那个休假回来，还在老家，您放心，等我们回来了就给您处理，唯独没有录音。我想既然店长已经答应了对吧，而且我母亲那这么来看，感觉跟店长的关系还是挺好的。
0: 可是随后几天过去了，这承诺的退款却迟迟没有进展。就在此时，张女士和母亲

0: 不会签字，是简单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1: 是的。
2: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0: 这个签字是每次服务完签还是什么时候签？
3: 就是比如说

0: 擦出怎样的火花？
1: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2: 行，挺好。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3: 进入最终选择环节。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二号女嘉宾殷继平，62岁，丧偶，企业退休。退休后在地铁当志愿者，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再次择偶就想找个有文化、不沾烟酒的人。三号男嘉宾赵恩义，69岁，离异，工人退休。年轻时因做生意赔了房子，如今在香河租房生活，每天骑行锻炼，日子倒也自在。
3: 我觉得未来过好每一天，这个才是重要的，对吧？
2: 想吃点那什么的。那特殊的啊，
3: 什么特殊的？
2: 就是网上说那个离着多少公里，哦，
3: 哎，就那种网红餐厅什么的，
2: 对，
3: 然后自己骑自行车就去吃了。
2: 有人骑车，有人坐公交车。
3: 那你爱吃什么呀？
2: 葱烧海参的这个啊，这什么？
3: 葱烧海参，你这退休金不少吧？
2: 5000多块钱，
3: 再加上1000块钱左右的这个房租。
2: 不是700吗？
3: 对呀、啊，这不就是啊，手里还能剩5000，那还行，是不是？你也没有孩子，对吧？
2: 对呀，啊，父母也不在了，也不用给生活费。
3: 那一个人5000还是可以。是
2: 行，
3: 对，是缺个媳妇儿哈，想找个什么样的？
2: 咱们这硬伤在这儿呢，就得客观点儿。别
3: 硬伤是没房子，是不是？
2: 对，以及没有安全感似的感觉。实际上，这现在房子这不是这挺好租的，房价也下来了，
3: 不是？对对，
2: 住的挺宽敞，挺好。
3: 这个以后就一直租在那儿了，是吧？
2: 我觉得也成，自己那不是也是花钱吗？租房也是花钱了。你买的房这不也是？
3: 其实像您这种情况，我觉得租房真的是，你说咱也不说一定要传给谁或怎么样，是吧？
2: 传给谁也不
3: 是。哪有弄那么多钱？
2: 占谁的便宜？便宜，
3: 说的
2: 我住他那儿的，就好像那房子我就赖着他那儿，那房子那产权就归我了，这不可能，我也没资金，我要他房子嘛是啊，不是互相的就互相的住呗，两边住。
3: 那就如果你找了一位女士，她有房子，就是如果她同意您住到她那儿去，您这个房子还租吗？
2: 不租也行，听他的呗。哦，
3: 租不租都行，就是吧？啊，那我们来看看，您先看看我们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哈。哎，贺女士69岁，喜欢唱歌追剧。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住房想要了解吗？
2: 有也行，没有住那儿也挺困难。
3: 好，我们看看啊，婚姻想了解吗？
2: 无所谓。
3: 子女？
2: 子女也无所谓。哦，
3: 那贺女士69岁，她有房，喜欢唱歌追剧，然后要不要见一下？
2: 行，
3: 见见。
2: 那见呗。哎，
3: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来，坐这边。
4: 大家好，我是贺秀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世界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贺姐姐今天是等了挺长时间的了哈，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啊？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怎么样？对我们先生印象如何呀？
5: 挺好的。
3: 你们俩先聊聊。
2: 愿意是不是？往后多了解，多沟通，一点点的建立感情，建立基础。哎，也熟识。
1: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2: 行，挺好，
1: 挺好，
2: 五官端正。
1: 还有一个，那您感觉还是有什么？
5: 从外表看去可以。
1: 外表看可以啊。
5: 不知道内里。
2: 口音是山西口音。
5: 我是生在山西大同。
2: 啊，大同。
5: 长在河北，在河北当兵。哦。嫁在北京的。哦。
6: 哎，你对他这个租房这问题怎么看？
5: 工资高，租房可以。
3: 得解决自己的条件是比较好。啊、对，其实啊，刚才我们还底下在聊呢。先生因为一个短婚，也没有子女。其实他其实手里有钱。就从我们的角度上讲，他也不必去买个房。租房对他来说，真的就是性价比最合适的方式。就他没有必要把大量的钱压在一个房子里，但租房你看又不是很贵，他的生活品质又不降低。
2: 谢谢你。
3: 对，而且我觉得先生呢，他。

0: 是比较激动，就是怎么都可以。其实这个也非常的难得，因为总有先生，比方说他的子女的态度，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包括我只能在我这片儿，我不能去别的地儿。就是人家可能有房，但我不动，你必须来我这儿。其实这也不好办。我们先生的优点就是机动灵活。
1: 啊，对对。
0: 人除了租房，其实手里的妥妥的能有个5000左右的退休金也非常不错了，说实话。
2: 为什么不在四里头租房呢？
0: 贵呀，姐。
3: 对呀，成本不同。
0: 一共5000多的退休金，你租一个3000的房子，
3: 还有公务上班，
2: 他不是还有一笔那个卖房钱吧？
3: 那为什么要花在租房上呢？
0: 对呀，
3: 都一样，他又没有上班需求，住哪儿不都是？
2: 哦，全是退休了啊。
0: 对呀，是。
1: 现在的女人，你真觉得她能，就说为了5000块钱嫁给你，14亿分之一，你找着不太容易。
2: 您可以先听听那个我的介绍吧，也可以这样。
0: 哎，那挺好。我们贺姐姐表态了，就是您先对她的经历做一个了解，然后再决定。
2: 咱们互相了解一下，
0: 怎么样？
4: 对，互相了解。
0: 了解一下吗？
4: 了解。
0: 了解，了解。那您坐姐姐旁边。
5: 大家好。我是贺秀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雪子世界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有的时候劣势也许就变成了优势，就是看我们在什么时候。如果现在咱们是一个30岁左右，还是要考虑未来的话，可能先生真的是没什么优势。但到这个时候了，如果大家的目的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人，过单纯的二人世界，不要有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其实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贺姐姐，她的基本情况。贺秀清，69岁，丧偶，会计退休，河北户籍，大同人。哎，不是北京户籍吗？
2: 有房拆迁，等了20年了，是21年了都。我们那个小区拆了2/3，还有1/3没拆，开发商绝款逃跑了。我呢，为什么把那个户口放在哪儿呢？我迁的北京没用，我20年前就把那个工资跟这个社保全来北京了，户口迁过来一点用没有。我家先生是那个北京户口，我儿子是北京户口，儿子从小跟奶奶在北京长大的，
0: 所以户籍还是在河北，
2: 对，还在那儿。
0: 那贺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生在山西，成长在河北，嫁在北京，跟着手机学做饭，她走了5年后我才走出来。关于养鱼那点事儿，山西哪儿啊？您是生
2: 山西大同市。
0: 为什么您是生在山西却长在河北啊？
2: 我几乎在河北当兵，在河北当兵完了以后就留的张家口，留在河北了。
0: 当兵啊？您是什么兵啊？
2: 义务兵，卫生兵。那时候就打成熟烟，但是呢，我这套我没放弃。像我家先生后期全是我自己打针输液，全是我自己照顾按摩啊一来的，理发包括，这些全是我自己闹的。
0: 那您这
2: 到地方
0: 在部队待了多少年呢？
2: 3年。
0: 哦，3年。
2: 到地方完了以后又考那个大学，考了那个大专，就成人大专。
0: 那是学什么专业啊？
2: 学会计。
0: 所以后来也是做了会计，是吧？
2: 对，一直做的会计。我跟我先生就是在张家口市认识，就因为我们上学，单位抽出了当老师，教那个河北工厂的工人。
0: 我就在那个培训班上，你们俩
2: 我俩，
0: 你们俩都是老师。
2: 哎，对对。
0: 那肯定老师很多，你们俩怎么看上眼的？
2: 有时候交流这个工人怎么教，怎么好教，怎么那个什么，哎，慢慢就从相识相知，完了越说越近。他们家也是当兵的，他们家北京就去的，我们家也是当兵的。他叔跟我叔是那个战友，从朝鲜战场回来的。
0: 他们认识啊？
2: 他们认识，这个奇缘啊，就是个缘分。
0: 所以后来跟着他就来到北京了。
2: 对对对，后来跟着他。
0: 那您在北京生活也多少年了？这得
2: 33年了。
6: 也不是一般人，我在家老小，我也不怎么吃苦，真的。
2: 反正挺苦的，刚来时候。你看，我刚来时候房子没房子，我那个我婆婆挺喜欢我的，想让我跟他们一块儿住，到大院住去。但是呢，我们是老大，还有一个小叔子，小叔子呢，人家也

0: 刚成家，三家住在一块儿。我家先生是老大，怕那个给以后给他妈添麻烦，所以我们就出来租房子。最后自己奋斗的，我们两个奋斗的，这是买上丰台的房子。买上丰台房子，我儿子嫌远，他我儿子朝阳啊，我们又把丰台房子卖了。就搬又搬的这套、
1: 哦、
0: 又买的这套，
1: 现在是搬到哪儿了？
0: 大悦城旁边。

0: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
1: 哦，这都是儿子给您买的
0: 啊？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1: 那有空气炸锅，基本烤箱用不上了。
0: 嗯，对，
1: 平常反正也都是您自己做饭是吧？
0: 平常自己做饭，我反正很少点外卖呀什么的。
1: 那您平常做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0: 做的最多包子、饺子。
2: 哦，下头还有，
1: 哦，
2: 就是包子，
1: 就反正您平常包点包子饺子，然后吃不了冻上，然后之后吃时候再解冻。
0: 对对对对，吃时候再解冻。这是我自己
1: 的。哦，这是您自己。哦，您这屋还得阳台呢。
0: 啊。
1: 这是卫生间，
0: 卫生间，卫生间也挺大的。我卫生间该是分开的。
1: 您每天都收拾屋子吗？
0: 每天收拾，每天起来收拾收拾屋子，收拾完屋子完了上那个公园去。
1: 哦，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先把屋里打扫一遍。
0: 先把屋子打扫干净了。
1: 打扫是什么？就是常规的这个吸地，然后桌面什么的擦吗？还
0: 桌面擦。
1: 哦，也擦。
0: 嗯，桌面，但是不是天天擦，而是那个两三天擦一次。
1: 哦，
0: 嗯、
1: 但地每天都要扫一遍、
0: 嗯、
1: 是吧？
0: 地每天扫拖。就是揉接的，接不舒服了，揉揉。嗯。
1: 您在这住多长时间了？
0: 住了八年，九年了。
1: 八九年了。
0: 嗯。
1: 那您这保持的真可以，这装修都是八九年搬进来之前装的吧？
0: 对，搬进来。
1: 您这也得有一百几？
0: 103。
1: 103。
0: 嗯。
1: 哦，那可比103显得大。您孙子现在多大了？
0: 孙子12岁了。
1: 12岁，又
0: 今年就升6年级了。一直我们亲家管着。
1: 哦，亲家待着
0: 啊，待着。
1: 嗯，
0: 亲，我亲家挺好的。我们一般过个节假日什么，全在一块儿。
1: 嗯，那等于这个端午也是跟亲家儿子
0: 一块
1: 媳妇一块过的吗？
0: 一块过，我们却在饭店，
3: 真干净啊！
0: 我这人反正闲不住，爱干净，真的。如果家里头稍微脏一点，我就心里头特麻烦。
3: 是，
0: 嗯，
3: 这一比您那边就稍微乱点了，是吧？
4: 是
3: 啊。啊，这姐姐而且很有生活气息，一个人住100多平的房子，
4: 穿的多那什么呀？哈，
3: 感觉那房子好大呀。嗯，平常就一个人，儿子在您旁边吗？附近？
0: 儿子离得我不远。
3: 哦，应该是。
0: 嗯，
3: 这样照顾起来，走动起来，
0: 就是为了离，这不是离得近。
3: 嗯，
0: 我亲家把原来那个三元厂房子卖了，搬到这一趟，我们三家全离得一站多。
3: 那真是挺方便的哈。
0: 现在我们过年过节跟亲家一大家了，还有亲家他弟弟。
3: 真热闹哈、
0: 嗯、
3: 这个大家把两家人凑在一起，多好的状态。
0: 对, 对, 对, 对，
3: 是。那我看您这第二个关键词说怎么跟着什么学做饭、嗯、跟着手机学做饭，这怎么原来是不会做饭呀、啊、
0: 原来做饭做的不太好，反正能做，但是做饭经常我家先生做。
3: 那您什么时候才开始接手这事儿的？
0: 人家走了以后没办法了，我就完了，就跟着手机学，跟手机学的。现在是，反正我离不开手机，干什么都用手机。
3: 嗯，查一查这个菜怎么做。
0: 对，查查这个菜怎么做，什么鱼怎么洗，跟豆包聊天啊，豆包呀，千问呀这一类的。原来是包子饺子全会做的。
3: 那孙子和儿子会到您这边来吃饭吗？
0: 礼拜六、礼拜日有时候过来，有时候不过来。
3: 嗯
0: 啊，要是儿媳妇出差了什么的，所有的哥儿子就过来。
5: 我有时候做饭，也有时候就那商达大厦那儿。哎，你知道宫保鸡丁儿才19，我就坐那儿吃，要碗米饭3块，可便宜了。坐那儿一把碗一推走了。
3: 那您这每天都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啊？
0: 我上午上公园唱歌，下午就追剧、煮饺。
3: 好看吗？
0: 啊，挺好看的。他那个学出来力度挺大。

0: 机上了吗？他给我打电话，当时我也提了我个人的要求，我说我现在没有退休金，我得过几年才退休。通过来这儿呢，认识他，哎，我现在对选择节目也感兴趣了，没事我们俩就演的时候就看看这个节目。
1: 哎，这个啊必须要，
0: 我挺感谢这个节目的，
1: 这个是必须要给他们俩点赞的。其实我们很多单身的朋友跟我们的编导其实沟通的是挺频繁的，但是一旦找到另外一半，几乎就从我们编导的微信里消失了。还有就是其实都已经结婚领证了，然后没有过来报喜，因为我这个事儿在节目里说过很多回了。其实有的时候你说一个喜糖或者什么，这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把这样的喜悦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觉得真的好开心。你是不是听了也是挺有感触的，是吧？
2: 很羡慕。
3: 大家好，我是杨新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我刚才听了也特别有感触，我觉得就是普通的就观众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女孩怎么命这么好啊，也不是经常看选择，也头一回上来，然后对观众席的就是表达了一个好感，怎么这么快才3个多月就拥有这么幸福的一段感情，好像觉得这人怎么命这么好，眼光这么独到，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然后刚才说考验男士，人家上来一打电话，还没开始交往就说这个经济的事儿，得养我，得带我出去旅游。哎，还没开始交往啊，对方竟然都痛快地答应下来，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落在这个女孩身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很好奇，但是在刚才就两位分享的过程里，就是这个女孩身上其实她真的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就是，我们往往传统观念觉得啊，应该男士先表达，先主动去追求女孩。但事实上呢，女人心海底针，作为一个男士去表达的时候，也不知道得追多长时间。像我们一号女士就说，我得考验个2年，对吧？各种考验，考题百出。所以，当有一个女孩就那么真挚的、那么坚定的，哎，就喜欢你了，就一见钟情了，就是跨越了那个海底捞针的阶段。对于男孩来讲，对于男士来讲，也是非常踏实的。我不用再去猜这女孩到底喜不喜欢，还得考验我多少回，还得过多少道关，什么丈母娘关、这关那关，人家一上来关关难过，关关不用过，全都 OK， 我就还喜欢你了，特别真挚，然后还特别热情。尤其对于这种偏内敛的男孩来讲，他肯定觉得哇，最艰难的一关已经过了，所以后面的事反倒容易了。但是像我们女士呢，一上来就说，第一我喜欢你，你看怎么弄吧，然后他拒绝了，拒绝了晚上再表达一次啊，说那加个微信吧，给自己争取来机会。第二天一连就告诉他，我有缺点，我有这个没退休金啊等等，你得养我。对方说啊，那也行吧，不就是添把筷子事儿，也没啥事儿。哎，两人所有难关都过了，所以剩下的全都是一马平川的甜蜜生活。
0: 就是态度，不管你行动也好，语言也好，是个态度，一定是个态度。女人要的就是这个态度，不是要的东西。
5: 要她是发自内心的，她自己想做。
0: 那当然是发自内心的呀。
5: 你去提醒她或者暗示她，让她做了，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
0: 你要提醒她、暗示她，她也不会做了。
6: 她不是
0: 那种人了，姐。
6: 反而会吵架。
0: 对，
6: 是这样的。
0: 对。
1: 丈夫走了之后，到现在他是走了多久了？
2: 到现在已经走了8年了。
1: 8年了，
2: 正好是2017年腊月25，阳历是2018年2月10号走的。
1: 其实他、马上要过年了。
2: 对，他令我很感动的就是，在他临走的那一年的2017年，他出去就是。去订他的那个订单嘛，之后呢，那是情人节那一天，他就在飞机上往回飞，就为了过这个情人节。因为以前我们俩有约定的，无论你多忙，过年过节一定咱俩在一起过啊，一定要有一个仪式感，过日子嘛，是不是？但得有情调，而且要知道我在你心里的那个。重不重要啊？这女人都是这样嘛，所以她就在飞机上，当时飞机有卖那个小 U 盘的，是飞机的造型那个，她就买了那个 U 盘。之后回来呢，也没有玫瑰花了，回来都半夜了。她正好是11:35到家的，招呼我媳妇儿赶紧来吃饭去，这情人节还没过呢，过了12点就不是今天了，这样式的啊。完了之后也给她。

0: 累的，我看得很疲惫的啊，很心疼。但是呢，一想，哦，回来了，那咱们去吧，吃饭去，过节又叫了几个朋友啊，完了过的这个最后一个情人节。嗯，所以那个小 U 盘，我一直
1: 珍藏，
0: 都珍藏留的。嗯，
1: 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老在说，这个男人是不是浪漫，会不会表达？其实真的就是在那一天，哪怕真是送了一个菜花，其实也说明这个节日，这个女士在他的心里边。其实如果真的能做到每一个这样细小的节日都惦记在心里，你真的会在意他是不是每次给你送大钻石，每次给你送一个大金镯子什么的，真的不会在意的。
0: 所以在的一个行动，一个举动。
1: 嗯，对，就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是。
0: 对了，那天他发红包发了999.99元，对，发了一个红包，
1: 最后一份礼物也是、啊、
0: 最后一个礼物，所以一直我走不出来呢，现在可以了。嗯，从到我换个环境之后，我想把那个望一望，咱得重新生活呀。嗯，不能总在以前那出不来，之后呢，在这儿一边上班，之后业余时间。参加走秀啊、还有跟一些团儿去唱歌，嗯，包括现在有个退役军人凯旋岁月歌舞团，我在那儿、嗯、他们一人公益演出，上天津养老院都是公益的、嗯、啊，跟他去演出，这样的我想能丰富自己。
1: 我老是说北京的这种中老年的业余生活
0: 非常丰富，
1: 非常丰富，就是你想要参与到什么都会都能找到自己的团体，包括其实我们选择也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他们今天都是来自各个俱乐部的。你也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一个俱乐部，比方说你这个音乐俱乐部你就可以进去。
0: 嗯，其实来这个节目组我感到非常的幸运。
1: 嗯，是，你看
0: 能结识这么多的朋友老师还有专家。
1: 嗯，就像他们一样，其实在他们心里选择一定也是你们的娘家人，是吧？
2: 特别感谢这个选择这个节目，
0: 让我找到了人生，
2: 理想的伴侣。
1: 是是是，所以不光是我们一直说，不光是要找自己未来的伴儿，也会找到一个玩伴儿。所以加入到选择这个大家庭来，你慢慢的在这里边去适应，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人。比方说像那个唱京剧的，这一看我跟你说，典型的北京人。那我们这位女士行不行啊？觉得？

0: 我们先来说第一种情况哈，房子坏了，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当中您见得多不多？
1: 还是挺多的，因为现在老房子多嘛，有水有电的地方是最容易出问题。
0: 往往我们都会忍，因为怕麻烦，总觉得一装修，又有经济成本，又有这个时间的成本，甚至不知道找谁，又怕被坑。谢敏，你觉得这种坏了才修的这个现象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
2: 是几十年来一直普遍存在的。首先是决策成本，你要是没坏，哪怕将就能用，你要下决心给它重换了，这个决策成本太高了。我要下决心，就像您刚才说，第一我找谁啊，第二我也不知道花多少钱呢，第三我也不知道它弄成什么样子啊。第二个呢，就确确实实目前在市场上要找到合适的合格的提供这类服务的企业不容易哦。
0: 到底该找谁，该信谁，这个都是一个巨大的这个问题。针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啊，陈辉总，您再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分析啊。同样是改造家中的这个一部分，以往听到更多的是局装局改，一种已经很多年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包括到现在啊，全新的换新升级，这到底有些什么不一样？
1: 对，我们其实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个事儿啊，觉得你要说换新，他说不就是局装吗？
0: 他会把它看得很浅，就觉得这是一样的。
1: 因为换新这个词儿呢，从来没有人真正定义过它是什么，直到我们东医盛的经理换新家出现以后，由经理换新家定义了什么叫换新。这个局装局改呢，是更新，这个已经坏掉的装修，换新呢是升级将就的生活，也就是说它还没坏，但是呢对于生活来说都是将就了，都是忍受了。
0: 那从几个维度我们来做一个解读。
1: 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动因不同。局改呢，就是说装修坏了啊，换成一个新的，恢复它的功能，它是被动的，是不得不做的。我们的换新呢，实际上它是一种主动式的行为，就是这个东西没坏还能用，但是用的不爽不舒服，甚至说不适用，那么我主动的去把它换成一个新的。在换新的过程中，升级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审美，其实是对居住品质的一个主动性的提升。
0: 比如说从花钱的这个维度，原先的那种情况是属于我不得不花了，就是坏了嘛，不花这个钱都不行了。
1: 花钱的心态不同，局装呢是因为它又坏了，你是被动的花钱，换新呢它是主动性的，本来将就也是能过的嘛，对吧？
0: 是。
1: 但是呢现在人呢都讲究悦己，讲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就大家很多情绪压力、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这个年代里面，通过居住空间的这种换新，来给自己解解压，来自己精神层面来一次振奋，哈哈，这个情绪价值得到提升，那就不将就了，那就把它这个空间给它换新一下。第三点呢是做的内容不一样，你看大家一提局装局改，多半是指厨卫洋、厨房、卫生间、阳台的改动，对吧？那么给它换一个新的呀，或者加装的什么东西啊？
2: 局改局装改完之后，你如果不做全部的修改，新旧之间你的对比和衔接，你怎么衔接？
0: 两张皮了就，
2: 两张皮，真是两张皮。
1: 但是呢，如果我在厨卫洋里面给它换新，它不光是换了一个新的这个产品呀、装修呀，而且呢，它要有生活方式和审美的一个升级。
2: 换新是从你的生活需求、你的生活品质需求出发，我来升级你的家居空间生活的感受。
0: 那我们要总结的话，就是这个局部改造呢，就是把坏的修好，换新的其实是让家跟上你，你想要什么？
2: 是的，
0: 我通过换新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1: 就是带来的结果不一样。局装局改呢，带来了换了新的产品装修以后，感觉好用了，
2: 对
1: 啊，使用功能上提升了啊。那么换新呢，带来的结果是情绪价值的提升。感觉到我的生活品质提高了一大截啊，更符合我们家的生活方式了。给孩子做了一个书厅以后，不再看手机了，家长带着孩子可以一起读书了，改成茶厅以后，以前这个夫妻俩都没啥话可说了，现在一起喝茶，
2: 对，
1: 不说话也在交流，因为大家心都静下来了。你看

0: 这个改变很大，它不是一种功能的改变，它是精神层面的一种改变。
1: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更多的强调的是换新这个概念？
0: 因为这个换新呢，它是针对人来说的。你看橘装呢，是针对物说的，这个东西已经没法用了，给它换成一个能用的东西。虽然跟人也有关系，但是它是被动的。但是换新是一种主动的，把人的生活品质、居住品质能够提升的这么一种模式。所以其实这次这个政府提出来的这个好房子标准以后，整个这个要提升人民群众消费者的这种居住品质，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啊，正当其时。
2: 为什么原来就是橘装橘改，是因为原来解决的是有没有地方住，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我们中国的传统消费呢，在以前在温饱阶段，我们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家装领域这个也很突出，
3: 对，
2: 所谓的将就就这概念，哎呀熬吧，这里起霉了，这里起翘了，就这么着吧。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我们说全新的换新概念，你比如说经理换新家，出现这种新的家装商业模式之后，它带来的换新概念，它对应的是什么？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跃升。那么这个质的跃升，但是在家居空间上，我们是滞后的。我们很多这个房子，高楼大厦，中国的高楼大厦全球最多，但是高楼大厦里面的房子的室内空间，我们应用的依然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产品设计工艺。所以家居空间我们说它是一种市场发展的刚需。刚需指什么？刚需指国家的实力到了，人民的收入水平到了，最重要的人民的愿望提升了。
1: 这也符合当下人们这个生活的这个认知以及当下生活的这种需求。
2: 其实是我觉得是中国人民最朴素的生活需求。
1: 没错，比如说原先墙面上有霉斑，很多人说啊就忍了。
2: 真的是忍了，很多家庭我们见过忍了。
1: 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认知的不同，他就知道不能再忍了。为什么？霉斑的出现就说明家里在局部空间当中的细菌的超标，这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它因为你既然你发霉了，说明你那个墙体已经形成这种机制了，多半是因为潮湿度过大。那么你要不就是改变你的，能够调节你屋里的潮湿度啊，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难度较大。另一种方法呢，就是可以用天然矿物质涂料。那么它的成膜原理呢是渗透结晶，它渗透结晶形成很多微孔，这样的话有这些微孔的存在，就是所谓会呼吸的
1: 啊，有通道了，
0: 湿气能出来，也能进得去，也能出得来。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因为潮湿把那个漆膜给顶出来了，也不会因为潮湿去发霉了。
1: 没错，你看啊，虽然我们聊的是有关于自己材料的问题，但是其实根儿是在哪儿呢？根儿还是在聊这个所谓的原先的这种局部改造和我们现在换新的这个差别。局部改造的话，遇到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它是必须要全部给它敲掉，重新再做一遍防水，然后再重新铺砖，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工程工艺。
0: 换新它不仅是一种模式了，它也包括着新材料、新工艺、新工法，甚至新工具，它一系列的配套跟得上，才能成为真正的换新。
2: 这里边呢，其实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千家万户对高品质家居空间生活的需求和国家好房子政策的出台，实际上给我们这个行业，全行业不光是家装啊，包括其他的产品以及产品身后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现在是我觉得什么呢？是我们离消费者的愿望和需求之间，我们这一段差距，说实话显而易见。
0: 从业人员都觉得需求少了，但是实际上呢，是你供给侧没跟上，就是你现在需求的产品不一样了，你没有，
2: 我们的供给侧能力跟不上。
0: 比如你还只能供给到不是整装就是全案，就让人家全部都砸了重来。但人家现在对这种需求确实是降低了，但是呢，你说他对这个空间的换新没有要求吗？你没有这样的产品，他就没有这样的需求。
2: 很多时候为什么厨房不到坏了人家不换呢？不是不需要换，实际上孩子到小学了， 或者说家里老人来了，厨房功能是需要换的。只是什么呢？只是说原来一定要到不能再用，它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决策成本太高了，你的动静太大了，人家没法生活，
3: 怕麻烦，
2: 哎，太麻烦了。第二个确实就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上，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看重锦鲤换新家在这个领域的突破。锦鲤换新家包括十项 AI agent 的出现，它不是简单的说给你多了俩工具，它是对整个新装修的模式结构进行了重构。家没有设计是不行的，我们说设计为魂，但是如何高质量的有效的整合设计资源，降低设计成本，锦鲤换新家的 AI agent 我们可以来尝试感受。我觉得这是从根本上在重构新的模式。
0: 这种出发式需求就是说你一给他讲，哎，大家说我有需，哎，我有这个需要了，就是你讲，哎，我家里哪个空间我就想改一下，一直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这个事儿啊，能改成什么样啊，他都不知道啊。而且那个正规公司接不接这活啊？确实的，一般的家装公司正规一点的一看这小活确实不接。是
2: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第一，局改局装，或者说换个说法叫旧改，是家装市场客户的一个客观需求。
3: 对，
2: 我们行业提这个局改也提了很多年，但是呢，因为传统家装的模式是建立在全屋整拆整改的基础上的，所以实际上局改局装我们这些年一直没做好。因为什么呢？局装局改实际上它的专业属性和全屋整装整改是不一样的，它的成本计算方式不一样，派工方式不一样，工具使用它甚至都有区别，甚至包括工艺标准都有区别。
0: 换星呢说了这么多，到底是什么？我们有这个四大业务啊，比如说空间换新，
2: 对，
0: 精装升级，局装局改，整装全案。核心呢就主要是在这个空间换新。
3: 对，
0: 空间换新怎么换新呢？我们有空间换新产品线，比如说有这个适儿的，都有很多细分啊。
2: 对，
0: 零岁到一岁的产品线，一岁到三岁的，三岁到六岁的，六岁到十二岁的，十二岁以上的就适儿的空间换新产品线。那么还有适老的，有这个初老，有这个活力老人。
2: 对
0: 啊，因为大家一谈适老就哎呀栏杆干扶手都是说给失能老人用的。
2: 对，
0: 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好多老人身体很好，好多那个刚退休的也作为老人，对吧？
2: 我们家有两个失能老人，但是呢我们也是找的这个传统家装跟我来完成了这次所谓的适老改造。但是这个适老改造，如果你没有专业的分析，专业的产品线，他就把我能找到的目前这个卫生间产品当中最好的这个适老产品啪给我装上去了。装上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马桶为例，双扶手嘛，这不是老人吗？
3: 对对对。
2: 但是呢，装回去之后这马桶我没法用，为什么没法用？我们的老人是坐轮椅的，他上卫生间是要有人抱上去的，这两个东西成了阻碍。
3: 对，
0: 哪些东西已经，哎，我想要的东西已经有了，哪些还没有？再进一步精细化的表达，那么经销里就会很快的根据客户的需求调整方案，迅速的出来方案。最后呢，经过一轮两轮甚至三轮四轮多轮沟通以后，因为它这一轮很快嘛，也就是分钟级的，客户基本确定自己的大致要的方案以后，这时候经销里就可以出一些，除了出那个表现图啊、效果图以外，甚至可以出一些产品的图啊、功能分区的，甚至一些柜门抽屉打开以后是这一些情况，
1: 也就是收纳空间呢、是如何分布的。
3: 对，
0: 包括一些尺寸，让客户感觉到哎，这是不是适合我的，不适合的还可以调整。
1: 对
0: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其实已经把那个传统家装需要一个月两个月做的工作已经在半个小时之内基本
1: 完成了，
0: 基本上就完成了。
1: 对
0: 啊，那所以这时候客户可以决策，很满意的话那么不满意还可以重新调。
1: 对，
0: 那么很满意的话就可以说哎，根据这个给我出一套估价，这个也是很快就出来了。客户能接受这个清单和估价以后，可以约个时间到客户家量房了。我们量房的同时就可以出整个房间的平面立面的这种白膜，下一次再根据你上次出的设计 计，把上次出的客户已经认可的设计可以在这个白膜上呈现，这时候尺寸就精准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这个项目也都完整了。
1: 嗯，
0: 啊，尺那个包括项目的数量也就计算的比上次更准确了，因为上次只是拿一张图片告诉你多少平米嘛。
1: 对，
0: 这次就设计的更精准，算量更精准，列项更全面。这时候其实就已经

0: 然后进入到能签约的环节了。那所以这个效率很高，而且这个设计呢，就是从人工智能设计啊，我们的 AI agent 给客户出来这个效率啊、水准啊，都是非常高的。而且这种效率，它不是说比别的快一点，而是实现了客户可以，关键是客户可以在短时间内不断的提要求，不断的修改方案，
1: 对，
0: 然后马上就能看到修改后的方案的这么一个场景。其实对传统的家装消费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以前你想给客户给设计师谈了诉求以后，一个星期出方案画效果图，俩星期出来以后不行再换以后大家心里都哆嗦了，画效果图不管设计师出钱还是客户出钱，那是有成本的，
1: 对对对对，
0: 最少300块钱一张，对吧？可是咱们这个就是出得很快，多张效果图也很轻松。
2: 而且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是质的改变是什么呢？金小李他设计的依据，是因为通过大数据，通过算法，他所储藏的、储备的，各种各样的优秀的设计资源是人脑无法比拟的。
1: 对，
2: 实际上我们人脑说，我设计过，我是个优秀设计师，我做了20年，我设计了500套，1000套到顶了。
1: 对，
2: 他金小李可是在海量的设计资源库当中，瞬间找出符合客户需要的设计。
0: 同时呢，他还依托于我们的产品体系，
1: 对，
0: 我们的30年的积淀和我们现在为这一类客户开发的这个产品体系。它进行结合，
1: 对
0: 啊，出来的一个比较优质的设计。
1: 因为你看啊，就是以往我在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采访设计师，设计师原先有一个这个观点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啊，业主，比如说你打算金九银十9月份装修旺季，你要9月份这个做装修的话，你最好8月份就找到我。为什么呢？我们俩能够深入沟通，有一个相互认知的这个情况下呢，你要给我做设计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3: 周期。
1: 我理解了你，然后我理解了这个你家人的想法，我在做设计，做完了一版设计之后，你看完了之后我再做修改。他说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是比较充裕的。金小李啊，10分钟反复修改也就半个小时，而且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集合你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所有的需求，并且他能够迅速的做出反馈。原先我们这个设计师也是提到，就是说最希望的是说设计到全家人都来，所有人的需求给了之后，他能够相对来说做出一个精准的答案。最怕的就是比如说今天其他人没有空，只有一个人来了之后他说出他的这个要求，到了晚上老公的电话又打来了，啊，我有些什么要求，到了第三天女儿放学回来了，这提出要求他就得改3版，每一版对于这个设计师来说都是一种煎熬，
0: 因为改一次设计的成本非常高。
3: 是的，是的。
2: 而且这个金小李呢，这就是从整个金小李的设计的服务的全流程来看，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工具。刚才陈总在介绍，你看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它顺应设计后期所需要的产品报价，甚至包括后期所需要的施工工艺、
3: 工法，
2: 它是一个系统。所以我们说金李换金家所解决的，它不是提供一个工具，工具现在 AI 工具不少，但是如何能够提供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我们今天看得很直白。
1: 对，
0: 特别是能落地的，
3: 对对对对，
0: 能落地，完全能落地的。
2: 而且陈副总说了，我们沟通完以后方案出了，我只要上门给你量一次，精准的全出来了。
0: 可能谈了2月，最后客户当然设计是想要好的，三万一报价，天哪，这跟我的预算完全
1: 不预算，
0: 完全不吻合。但是呢，你看金小李的这种效率，出完设计几分钟就出报价，哎，不行，不符合，再重来一个嘛。甚至你反向说，我这个造价要控制在多少以内，
1: 他都能够
0: 也能够出嘛。所以这个其实改变了客户的消费体验。以前可能花了几个月，哎，设计我是满意了，但是这个造价太高，我客户就很心痛，是放弃这个设计，找别人再做，再重新来一个设计，或者找别人做设计，还是说多花比自己预算多出好多的钱去完成这个设计，
1: 这就彻底解决了这3大问题。第一，你家里花多少钱？你家里改成什么样？
3: 对。
1: 还有就是整体的这个装下来到底麻烦不麻烦？其实都给你解决了。
3: 是的，是。
2: 因为很多时候是设计可能很漂亮，我们为什么现在强调行业强调设计还原度呢？是因为你很多设计在工地现场，你的工艺、你的材料，你根本实现不了。

0: 啊，就包括我们说很简单的这个现在行业当中很多消费者知道的很多收口，
1: 嗯，
0: 如果你没有你匹配的工艺和工法，所以锦鲤换新家在这个点上对行业的引领，给行业带来的质的变化，这个是对整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2: 边住边装影响您生活的周期也就三天呀、五天呀、七天呀，而且我们在工艺工法、现场施工管理，包括这个客户家居里的保护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创新性的安排啊，比如工具上降噪、这个除尘，选择的工艺材料上尽量不

0: 最初，流体只有乒乓球大小，小天并没有在意。但令他深感意外的是，怀孕后，流体竟以肉眼可见的态势迅速变大，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腹中胎儿的增长速度。小天到底得了什么病？
1: 行，可以了，可以了。机器让你吸气，你可以不管它啊。
0: 一道道神奇射线将悄无声息地进入小天体内，开始探测。
2: 第一个做 X 光检查的我们谁？李鸿章，绝对是革命性的、里程碑式的这个发现。这个发现非常偶然。为什么叫 X 射线 ？X 代表未知的伦琴。他当时是做一个物理实验，实验室里边就放了一块溴化镉的一个荧光板。荧光板应该在黑屋子里边看不到这荧光板的，结果他一做这个实验，看到这荧光板变亮了，感光了，这肯定是有个物理现象打到这上头了，他就围绕这个方向，他就开始研究为什么，就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视野，就是我在无创，当时认为是无创的状况下，我看到人体内部结构，当时最早看到的是骨骼，是谁的骨骼呢？是伦琴夫人的手照了一张片子，还有她的这个结婚戒指，那一张片子是很非常经典的。
0: 在 X 射线被发现的一个世纪里，它被广泛用于医学、考古学、生物学、地质学，催生了25项获诺贝尔奖项的研究，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2: 第一批从事 X 线工作的人员很多都死于血癌、皮肤癌，当时不知道有害呀。
0: 1908年，在 X 射线被发现后的第13年，第一位长期暴露在 X 射线下的科学家罹患皮肤癌，被截去了整条左臂。同时，在探照人体方面 ，X 射线的劣势也被发现了。
2: 原来 X 光对于脑袋，因为有颅骨的挡着，脑实质、脑子的病变，它就很难发现。
3: X 线在临床中的应用呢，也是在逐渐的减少的，因为 X 线呢是一个重叠成像，它的这个分辨能力不够，所以说一些很细小的一个病变是观察不清楚的。
0: 困境持续了近80年，因为看不见，神经外科手术的死亡率高达80%以上，直到一个全新的医学名词走到大众面前 ，CT。
4: 现在就是有一个主数是半年消瘦30斤，然后所以他现在是做一个腹部和盆腔的 CT 的平扫加增强，这个就是肝部，然后这个是胃部。我们胃如果是不喝水的状况下，它是挛缩在一起的。
2: CT 成像呢，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然后呢形成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它是断层成像。
3: CT 呢是可以从上往下这种成像，它就把整体立体的所有断层嘛，就一层一层这样扫描，然后就用重建的算法把你的这个 3D 的这种层面上把这种图像都显示出来了。
2: 我参加工作是80年代，80年代的时候，那是一张片子一张片子的扫，扫一张进一个厘米床，这一个头颅8张片。这些衣服呢，是万一患者自己不行，就是家属陪同的时候，家属做保护的，就是在屋子外边，无论是患者候诊还是工作人员都没事。新的成像设备，带来的全是改变。这种改变呢，包括对人的解剖的认识，人的疾病的早期变化的认识，这种认识的改变会带来临床干预策略、临床治疗策略的改变，然后这些改变呢，总的就带来的是什么？诊疗体系的变革。
0: 1979年，在授予 CT 研发者亨斯菲尔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评委会给予了极高评价。毫不夸张地说 ，X 射线诊断学中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像 CT 技术那样，在医学研究和应用中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
2: 我们做研究、做影像，就是为临床医生提供证据。

0: 具，提供子弹，它怎么治，让老百姓说获益嘛，在健康方面获益嘛。
1: 十岁的花花因发热去医院就诊，被怀疑是肺炎后反复治疗仍有发热症状，在进行增强 CT 核磁检查后，医生发现花花胸部长有一个肿瘤，良性恶性还有待判断，
2: 还没有打针呢，打完针就好了。
1: 现在花花需要再次进行检查来判断胸部肿瘤的性质，马上他将通过静脉注射一种糖，这种糖极为特殊，能被80%的肿瘤摄取。
2: 哦，疼是吗？嗯，
3: 这样怎么叫不响吗？
2: 嗯，好。
1: 癌细胞分裂速度更快，这也就意味着癌细胞对于糖的需求会是普通细胞的3到8倍。既然癌细胞爱吃糖，这便给予了科学家想象的空间与实验的动力，比如量身定做糖的替身，并装上定位系统，以显像剂方式注入人体，放射出特殊射线，就可以让肿瘤原形毕露。
4: 头不动啊，然后家长把眼上的青衣裳上放一边就行。
1: 疯狂摄取糖分的肿瘤代谢会明显增高，在影像上出现火焰一样燃烧的颜色，相反那些没有肿瘤的部分则会是一片暗淡。这类应用于肿瘤诊断、定位、探寻转移灶的检查被称为 PET-CT， 但需要重视的是，以结节为例， PET 判断的是结节的代谢，而 CT 判断的是结节的位置，两者结合才能判断病变的良恶性。
5: CT 和 PET 是两种成像模式的结合， PET 是代谢成像，它是个重叠图像，这时候定位就需要特别重要。那 CT 呢，又对形态学，这人体的结构显示能力越来越强，科研人员就把两个设备整合到一起，实际上是两种成像模式的结合。
6: 小孩一般不是他们筛那个肿瘤的吗，就从眼眶到脚扫一个全身的躯干的，然后再单扫一个头，
7: 然后这个是从上往下扫，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扫。
5: PET 一是早，一是 PET 一般扫的范围比较大，所以可以大范围的观察人体的这个各种状况。
1: 最终花花的病理结果显示肿瘤为良性，而小天则罹患一种罕见神经纤维瘤，需要进行手术切除。与疾病进行对话，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诚然，医学影像从出生到现在不过短短129年时间，而其急需攻克的难题精准，还是让无数科学家、医学家为之付出了终身的努力。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导弹发射升
1: 大到洲际导弹跨越太平洋，精准定位弹着点；小到一块芯片由上百亿个晶体三极管构成，这一切无不显示，人类正在通往精密制造的道路上狂飙。有趣的是，在王振常专注的领域中，就有人体最精密的部位——耳朵。精密影像叠加精密人体构造，更多的秘密亟待探索发现。
9: 就含在嘴里，阿姨说咽你就咽啊，含在嘴里。哎，好，够了，不用太多，太多他们含着啊。我说咽，咱们就咽，好不好？好，咽。哎呀。好，慢慢吃，因为吃那个东西很疼。你想来吃骨头嘛，就这儿的皮肤已经没有了，这是单指的皮儿，这个地方的骨面它皮肤就长不好了，连骨头面露出来多疼啊！你首先得解决它疼的问题，第二耳朵不停的流脓，头晕，它没法呼吸。
1: 我们也许很难想象，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头晕和眩晕，却是这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症状之一。发病期的眩晕会带来恶心、呕吐等症状，天旋地转的痛苦甚至让患者长时间卧床难起。而一旦出现眩晕症状，其中一个要就诊的科室就是耳鼻喉科。耳朵与眩晕到底有什么关联？
10: 您坐这眼镜上，您拿这

0: 这个，待会儿我会给您戴上耳机，听到声音您就摁摁钮，不分左右，不管大小，有声音您就摁，好吗？听一下，摁一下，似有似无算有。
1: 这是一种听力检查。
2: 这是2000赫兹的声音。
1: 在安静的环境中，测试患者的耳朵对低频与高频声音的分辨能力。
2: 这是8000赫兹的声音。
1: 而听力的改变往往与眩晕等疾病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相比出生后开始接受刺激，10岁左右才发育完全的视觉系统，听觉系统是我们尚在母体内并开始发挥作用感知世界的重要方式，而很多和人体相关的行为奥秘也藏于耳内。
3: 耳朵呢是人体很精密的器官了，耳朵里边叫麋鹿，就是感知声音，人能够平衡保持平衡的最重要的器官。我们能听到，我们能够站住，就是耳朵没事儿。
1: 事实上，人类已发明众多针对耳朵以及前庭功能检测的设备，但遗憾的是，大部分耳部疾病，包括持续性超过3个月的眩晕，仍有可能无法找到具体的致病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耳部结构过于精密，常规影像无法探测所导致。
3: 针对耳科的病，比如说耳聋、耳鸣、眩晕，针对这些常见的临床症状，我们有时候影像学显得力量不足，很多检查完了以后都是没见到异常。那我们也就分析啊，为什么呀？为什么没见到异常啊？他有病啊，他耳聋了呀，是吧？他肯定有病。
1: 耳朵被严重低估的一项精密工程，它的内部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4: 因为我们耳朵里边的结构实在是太精细了，就是我们整个耳朵里边的重要结构可能还没有我们的小手指、小拇指的指盖的这个空间这么大。有非常重要的感受声音的那些细胞，它们上面还有毛毛，
1: 这些毛毛叫做颈纤毛，超过30万条头发状的细丝摇曳在我们的耳蜗内，声音进入就如同风吹草原般穿过颈纤毛向大脑发送信号，使得我们的听力音域得到扩张。而在我们耳朵里面还有一个精致的结构，鼓膜。
4: 鼓膜薄如蝉翼，鼓膜的震动就会带动鼓膜后边的听销骨就跟着动了。啊，说为什么要长听销骨？我举个例子，假设你在游泳池里游泳，岸边有人叫你的时候，你能听到吗？很难。同样的道理，我们那些感受声音的那些毛细胞，它们都在水里边，那我们声音又在空气当中，那么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它就进化出来这一套一个完整的听小骨，它就具有增益的作用，它就把这声音放大了。
1: 据测试，一个健康人的耳朵能分辨多达40万种不同声响，甚至辨别声音来自哪里，是否值得关注。耳朵内结构高度精细，其中包括成年人身上最小最轻的一块骨头凳骨，凳骨深藏在颞骨内，这里正是治疗耳部疾病的关键。但遗憾的是，由于这个区域太过精细，普通 CT 难以准确显示其结构。
4: 那么目前国内用的

0: 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八月十二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快乐就是酷，心愿都实现。
7: 沉浸式亲子互动舞台剧《快乐就是酷》，欢乐上演，超多宠粉惊喜等你来。酷玩法，沉浸式剧情闯关，酷陪伴，亲子组队超燃互动，酷成长，收获专属童年仪式，就在8月29、30日横速界时光、卡酷新空间、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快乐就是酷”就能抢票了。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早市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可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流沙坠简，两汉西北戍族的物质生活展，北京鲁迅博物馆。人民丰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请问您有结节吗？是哪儿长了结节呢？有专家就说啊，有的朋友这身上就跟一根藤上挂葫芦似的，从上面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反正能长结节的地儿啊，这可是一个都不落下。有朋友就说了，自己啊，这就属于结节体质，容易长结节，真的是这样吗？有了结节，平时应该注意什么？结节到了什么情况下就应该进行干预了呢？
9: 我们给大家呢总结了一下，有一些易感人群。那么这个人群呢，我们进行了一下分类，这是咱们的第一个。
8: 哦，第一个就是啊，
9: 对，
8: 烦躁
9: 呢，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呢，这种病人呢，在这个舌质上会出现一定的改变。大家看，他的舌质是容易发青，往往呢表现在舌两侧，因为舌两侧在我们中医来说呢是肝胆。那么发脾气它离不开肝胆，所以这些人往往肝火比较旺，而肝呢在这个颜色当中又属青，所以它在咱们舌质上往往这两边是偏青的。这种病人呢，我们给定义为叫气滞。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现在赶紧看看自己的舌头两边是不是有点发青色。
10: 还好
8: 我呢啊，
11: 也是青，发青的
8: 是吧？那袁阿姨，您
11: 也有点，也有一点，您看这两边都是。
9: 如果你的气机不是通畅，淤在这里边，它要找一个宣泄口，那么它就要找各种不停的理由，我要把这个气去挥发出去。但是这样的话，咱们说其实对身体的损伤就是很大的，因为每一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你整个的身体的机能都是一个紊乱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发现有些人生气激动的时候，身上都是在抖的，
8: 是，
9: 所以你整个人都是一个绷紧的状态。你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这种各个脏器都会出现损伤。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说，当你气滞的时候，不是只有个别一个器官会长结节，往往是多个器官或者是先后不同的分别的去长结节，因为你的这个病机病因没有去除掉。
8: 在您门诊，像这种气滞特别严重的患者，他能到什么程度？
9: 我们在门诊呢，碰到这种气滞病人，包括烦躁病人，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夫还没有说话呢，病人已经开始喋喋不休了。就是我们还没有问他到底说哪不好哪不好，他已经恨不得给你写出一篇小作文来了。然后就是自己就开始说，从头说到脚，就是全身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他会觉着舒服。而且呢，有时候大夫中间插一句话，他根本就没有听到你大夫在问什么，他继续去重复自己

0: 的问题，所以这种人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烦躁，而且是这种气机不畅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自己去看大夫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大夫还没说话呢，自己就开始把自己所有的不舒服、委屈就开始往外倾倒。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什么？他给自己的气机一个出口。那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诉说一切的人了，那么我要赶紧把我这些要说出来。所以这些人往往是一个气质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1: 那第二种易患结节体质的人群是什么？
0: 咱们大家一起看一看
1: 啊。肥胖，我们俩刚才彼此那个对视了一下。
2: 合一了，
1: 对，
2: 又烦躁，然后又有一些肥胖，
3: 烦躁，肥胖，
0: 是的，是
3: 全占了。
0: 肥胖呢，其实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现代疾病，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呢，咱们的饮食的摄入呢是有时候是偏多的，再加上呢工作的原因和生活的原因，我们缺乏这个身体的一个锻炼，所以导致我们的体型肥胖。但是这种体型肥胖呢，它相应的呢也会增加我们患结节的风险。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脂肪瘤。
1: 袁叔，您有吗？
4: 有，
1: 哪儿呢？
2: 就是小肉疙瘩的那种感觉。
4: 对，
3: 有、
4: 啊。
0: 对，就是你摸着这个皮下有小球球一样，很光滑，还会可以滚动。这种呢，我们病因呢，管它叫做是痰凝。而痰凝的病人呢，咱们在这个舌苔上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白腻苔。就是舌苔会相对来说
3: 发白，
0: 会比较厚发白，
1: 嗯，
0: 而且舌边呢往往有齿痕，
1: 我齿痕特严重哈。
0: 这一类病人，咱们说他往往也是一个结节的高发体质，肥肉啊，包括炒菜啊、油炸的东西，我吃的会比较多，阻碍我们脾胃功能。那脾胃不调的话，脾为生痰之源，那么它就会痰湿就会形成，痰湿形成了，在时间久了，它有时候就会形成结节。痰凝还一个咱们在临床最常见的表现，有时候就是总觉着这个咽部啊有异物。就是我老觉得这个嗓子这不舒服，老想往下咽，或者想往外吐东西，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啊，我一直以为这是咽炎啊！大家有这种
5: 症状？我就这样，我吧跟人在一起，人说你怎么老哼哼啊、嗯？我说我没觉得呀，我老、
4: 就跟这嗓子眼有东西。
5: 不是，就是有东西，就是这儿老是黏的，就是老，就是您说不通畅、老想嗽嗓子。
0: 对，嗽嗓子，
5: 对，
0: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表现。就是习惯性，
5: 对，
0: 就是嗽嗓子，
5: 但我自己不觉得。
0: 哎，是的，咱们说咽炎的话，一个很明确一个表现会疼，炎症嘛，咱们的炎症会疼，但是并不是所有人这块不舒服都会疼，而是只是我只是感觉不适。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来说，我们就认为是痰凝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类人群呢，这类人群相对来说就是更严重一些了。那么这些人呢，他其实是前两类人群，如果说没有注意控制，就是一步一步深入到这类人群的。这种病人我们叫淤毒。
1: 这都不光是有瘀了，都有毒了。
0: 是的，这种病人在舌质上表现，往往你是可以看到大片的瘀斑。
1: 就在舌面上，
0: 在舌面上会有、还一个是咱们更容易看到的，有时候是在舌下，舌下这两条脉络，是比较粗大，而且咱们说颜色是偏深的，这个是舌下，这不是在舌这，舌面上呢是表现的是一块块的瘀斑。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最常见的，就是肿瘤病人往往做完化疗之后，你去看他伸出舌头，在上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因为做完化疗之后，这个病人的体质呢下降，他更多的把自己原本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那么在这个舌质上就会表现得非常明显。大家首先对这个结节要放松心态，不要去过度的恐慌。其实有结节并不是坏事，因为当你发现结节的时候，其实是身体已经给你了一个提前的预警。因为真正结节最后癌变的是微乎其微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你有了结节呢，就代表你的身体的气机，包括咱们说这些痰邪呀、淤毒啊，是产生了。那么你就要想办法去改善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你只有改善了之后，你才不会去长新的，才不会从咱们说最轻的这个阶段发展到最重的，也就是咱们说恶性肿瘤的这个情况。
2: 那您说如果我们现在啊，像我们现场的几位已经出现了结节了、嗯、我们怎么能够综合的调理一下？
0: 我教大家一下，就是我爷爷的这个床上八段锦，到了痰宁我们该怎么办。那么我爷爷有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在床上晃
4: 晃，
0: 就是摇晃脊柱。往往这种痰宁的病人，包括肥胖的病人，他会伴有便秘。哎，那便秘其实也是，就是你的痰邪去不掉。
5: 嗯，
0: 那么你在这种活动的情况下，它会帮助你脾胃运化，同时呢，它会促进你一个肠的一个蠕动，把大便咱们说更好的排出去，也就是身体这些不好的脏东西、痰毒、瘀啊都排出去。你要有一个俯身的动作，
5: 嗯，
0: 就是尽可能的把你的身体贴近你的膝盖。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咱们的脾胃是有一个调畅的作用。这都是咱们晨起晨起去做。
2: 袁叔叔在转的时候啊、嗯、好像很难实现跟这个膝盖贴合了。
4: 肚子先贴上。
2: 那袁叔叔现在做的这个幅度可以吗？
0: 可以可以。还一个咱们说这个淤堵，我们建议有一个是用这个食指的指肚去理头发。其实这个动作经常也会有人教，
5: 嗯，
0: 哎，就是顺着我们这个头从前向后这样。因为头咱们是百脉之会，就是所有的血脉最后都是集中在头上。当你的头的血液运行通畅了，你的全身的血液也会运行通畅。
2: 我之前听过捋头发捋36下的啊，还有捋100下的，有要求吗？
0: 其实这个大家不用太刻意，你说多一下少一下怎么样，捋半天一会儿突然中间自己忘了，是不是？不用这么刻意。就是大家记住，养生也好，做这些保健也好，一定要做在一个心情放松的一个状态下去做
2: 啊，
0: 而不是为了很纠结，我生怕错一点。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养生了，
2: 就别想完成任务。
0: 那相当于是给你增加了一门功课，
5: 增加点负担了。
0: 对，那就是成负担了。
5: 嗯，
0: 咱们做这些东西，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让你两个字：舒服。
5: 嗯。对，
0: 心情舒服和身体舒服。
5: 嗯，
0: 只有当你身体和心情都舒服的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才好，我才不容易得结节。就是让大家尽可能的用自身的行动来去康复自己的结节，而不是去更多的借助药物。
2: 我们也是看到在社群当中啊，有不少康宝宝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福星宝宝听说白色入肺，我坚持吃银耳，还坚持喝蒲公英水、山楂水散结节，刚喝俩礼拜，坐等结果。大家平时喝过什么蒲公英水啊、山楂水吗？
4: 百合、银耳、
5: 山楂经常吃
4: 啊，
5: 山楂、
4: 这些都是。
5: 对对 对，山楂乌梅好像是有个偏方，说是去结节、嗯，我们家就经常。
3: 可以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6: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3: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6: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

0: 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1: 嗯，
0: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2: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000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有句话叫做祸从天降，这话听着夸张，但是呢，最近在通州的一个小区，有两个路人啊，算是真真切切的体验了一把。这走着走着，头顶上嗖嗖的往下掉东西，定睛一瞧呢，竟然是一个个的桃子。当时啊，真是给他们吓得动都不敢动了。
1: 确实，我觉得这事儿啊，听着都挺可怕的。
0: 是，
1: 而且大家别看啊，说就是一个桃子而已嘛。您看那一个个摔下来是果肉四溅，我们可以看看图片啊。您瞧这冲击力，这得多大？真要是掉到人脑袋上，这还得了？
0: 民警呢也是顺着往上查啊，但是您猜怎么着？从九楼一扇窗户啊，是有人连扔了6次东西。那到底是谁扔的？而为什么这人要接二连三的多次高空抛物呢？
2: 这不文明举动，这就算了。
3: 六个桃子接连从9层的窗户扔下，这样惊险的一幕呢，就发生在我们现在所来到的通州区的某小区。而更让人后怕的是，在事发的瞬间，就有两名男子呢，就站在这个桃子落下的位置。
4: 这你报的警是吧？在哪呢？
5: 这地上，地上还有呢。
6: 刚才当当当当当一直打。
7: 当时是应该是有两个人，一个人在这边，他应该是受惊吓最多的，因为相当于是。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冲他来的，在他的周围这儿落也有这儿落也，他都不敢动。
5: 我们刚才就在这儿，就蹭着我这脑瓜边儿了，当一下
8: 子，要不然都碎的不成样了，
7: 烂桃都飞溅完了，就能拍照片的，基本就是因为落到这儿了，他是直接呼到这上面了。还能找得着，剩下的这些都找不着了，
3: 就是果肉都整个，
7: 果肉都分离了。
3: 那我们现在来到当时桃子落下的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属于楼门口的一片空地。虽然说现在桃子的这个汁水浸渍啊已经是被清理掉了，但是呢，我们也是能看到桃子落下最近的位置呢就是这个人行道，并且旁边呢就是这个垃圾站。
9: 这么多人从这儿过
3: 啊，
9: 人来人往的，不管孩子老人都有。你要往下这么扔的话，真是很危险。
3: 被扔下的桃子果肉四溅，如此强的冲击力，一旦砸中楼下行人，后果不堪设想。为快速查清案情，锁定嫌疑人，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在现场进行走访取证，另一路民警前往物业调取了公共视频。

0: 作案嫌疑，随后上门对其核查。
1: 前天的时候在咱们那个亮银地方，您这边朝晚上给跟下去了。
2: 我们找他的时候，他应该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事儿，但可能他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的严就严重，他肯定知道是有人报警了。
1: 这是一什么桃子呀？
3: 这是扁的桃子。
1: 蟠桃是吧？都坏了是吧？
3: 嗯。想扔
2: 了。案发当日，他本身是要把家中六个变质的坏桃子给扔到这个楼下垃圾桶里面，但是他走到楼道的时候，看楼道窗户是开着的，他就犯懒了，心生懒惰，想要图省事儿，就从这边窗户直接就往下扔了。
1: 纸窗
3: 户就这样。
0: 您看，因为一时懒惰，险些酿成大祸。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3: 高空坠物，不管多大东西，它厉害，砸下人。高
4: 一是不文明，二还是自己对这个法治教育这一块肯定还是缺乏。你从楼上扔东西更不安全了。
2: 高空抛物是极具危害性的行为，不仅严重威胁他人生命安全，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犯罪行为。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杜绝一切的高空抛物行为，共同守护公共安全，莫让图省事酿大祸。
5: 再次提醒大伙儿啊，一瓶水、一串钥匙，甚至啊，就是一个小小的鸡蛋，从高空坠下砸到人都可能出大事儿，所以安全这根弦啊，真的一刻都不能放松了。特别是再提醒一句啊，这高空抛物已经入刑了，别不当回事儿。
6: 下面想问问汪洋啊，如果在生活当中碰到了冲突的话，你一般都会怎么处理呢？
5: 我觉得得分情况啊，就比如说，如果是这个事情很一般，那这个就是咱们常讲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忍就忍一下嘛。但我说要真是碰上那种就是蛮不讲理，欺负到你头上了，甚至对个人的就比如说人身安全造成一些危害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啊，一定得会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反击。
6: 是，这话说到这儿了，前两年呢，有一部电影叫做《第20条》特别的火，而正当防卫这四个字呢，也是一度成为了全民话题。但是啊，真正落到生活里面，到底什么算是正当防卫，什么又算是防卫过当呢？是不是谁伤得重谁就有理？下面咱们要看到的这个案子啊，就给大伙上了生动的一课。
7: 刚才我说那个跟你有什么关系？
8: 这一幕就发生在海淀区毛纺路的一家便利超市内，一名浑身酒气的男子来到店内，挥拳打向了老板。
9: 案发当日呢，王某酒后先去小卖部想买点东西，但是可能一些原因没有购买成功，跟这个常先生发生了一些口角，之后呢，王某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王某可能越想越生气，之后就返回了这个小卖部。
8: 王某返回超市后，不仅挥拳打向店老板，还用酒瓶将其砸伤。看到自己的丈夫被打，其妻子也赶快冲了上去。
9: 然后这个霍女士一看自己的丈夫被打了，马上就赶追出去。追出去呢，王某一看她追出来了，然后就回身就把这个霍某给摔倒了。然后此时呢，这个常先生也跟着出来了，看到自己的妻子啊被王某摔倒了，所以就护妻心切，上去就把王某制服在地。在制服过程中呢，王某呢不断的挣脱啊，然后呢常先生可能有一些制服的动作，按压的动作，在这个过程中造成了王某的小腿胫骨的骨折。
8: 鉴定结果显示，王某小腿胫骨骨折达到了轻伤一级，而老板常先生头部挫伤肿胀，妻子霍女士软组织损伤，两人均为轻微伤。得知对方的伤情严重后，常先生内心十分忐忑，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那么常先生的行为是属于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还是正当防卫呢？检察机关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完整的梳理。
9: 整个案件过程中呢，这个连续性来说，王某冲进小卖部用啤酒瓶击打常先生的头部，虽然之后迅速的离开了，但是霍女士呢追出去，王某将她摔倒在地，我们觉得这个侵害行为依然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常先生对王某的这个制服的行为，我们觉得连续不法侵害的一种反抗。从这个紧迫性上来说，王某手持这个啤酒瓶，我们觉得他是已构成一种凶器了啊。对这种行为呢，我们觉得对常先生霍女士的人身危害程度更高，紧迫性更强。
8: 检察官认为王某在店内持酒瓶打击常先生，店内挥倒霍女士，整套行为连贯发生，危险并未消除。啤酒瓶属于足以致人重伤的凶器，此时常先生尚且压制制止，具备合法防卫的客观前提。
9: 最终呢，我们认定这个常先生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构成故意

0: 伤害，那我们最终做出了法定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就是相当于这个案子之后呢，他就是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就是他是无罪的。
1: 此外，检察官认为，滋事男子王某酒后无端闹事，持酒瓶伤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检察机关同步开展立案监督，依法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0: 王某的行为呢，我们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他首先进门之后持这个酒瓶对常先生的头部进行击打，而且有挥拳的动作啊，这个我们觉得他从主观上来说有一种逞强耍横，酒后逞强耍横的一种心态，客观情况上他的行为造成了这个当时常先生和霍女士的伤情鉴定是两个轻微伤，所以呢，最终我们根据这个两高关于办理这个寻衅滋事案件、刑事案件办理的这个若干法律规定，我们对我们认为他这个行为构成了寻衅滋事。
1: 面对完整的证据链条，王某也认清了自身过错，自愿认罪认罚，最终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
2: 最终呢，超市老板被认定是正当防卫，依法不起诉。而那个醉酒闹事、持酒瓶打人的男子啊，反而是因寻衅滋事罪受到了刑事处罚。这个结果啊，可以说是大快人心啊。
3: 没错，不过在这儿呢，也想提醒大伙儿一下啊，遭遇不法侵害，有权合理防卫，但是啊，也要注意防卫的尺度。咱们还是要尽量做到遇事呢克制冷静，不要让矛盾升级。
2: 老话说啊，远亲不如近邻，可要是这邻居处不好啊，那可真的是让人头疼。下面这个案子里面的申请人张先生和被执行人胡某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啊，可就是因为一条路，这两家呢是闹上了法庭了。
3: 那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僵呢？因为这条路啊是张先生出门的必经之路，但是邻居胡某呢又是盖鸭圈又是堆石头，把这路啊给堵得十分的狭窄。张先生家想进出这成难题了。
2: 虽然说啊，法院是判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啊，执行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胡某呢，也是变着花样的阻挠抗拒执行，场面可以说是一度僵住了。
3: 那么这个执行到底能不能顺利的进行下去呢？法官能不能化解这场邻里纠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说啊？你要想开，让法官先问。
5: 不要这么大声，您声大把我吓坏了。
4: 你要履行承诺，我们根本就不用来。
5: 啥叫承诺呀？
6: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的赵京法官正在执行一起相邻权纠纷案件。
7: 申请人需要从被执行人堵的这条路上通行。
6: 申请人张先生和被执行人胡某是邻居，在张先生外出的必经之路上，胡某盖了鸭圈，堆了石头，狭窄的道路让张先生的出行成了难题。
7: 判决事项是被执行人需要清除在这个堵在申请人通行道路上的鸭圈，还有一些石头，还有三棵树。
8: 这石头还要不要？这石头还要？
4: 要。
8: 咱搁一边儿的。要是不要，我们直接全拉走。你说要，你搁这石头搁哪儿呢？给狗。
5: 你给我小点声。
8: 啊，
5: 小点。
8: 我跟你有啥比便宜关系？我跟你说，跟你说啥呢？
5: 请个方案。
8: 我跟你说啥呢？
5: 走下来，我这历史没有他道。
4: 你为啥不上诉呀？
5: 该执行执行。
9: 这个石头我们要。
4: 要你们指定一个合理的地点啊！
5: 是啊，合理。
4: 房上
5: 盖了房，
4: 房上不合理。
5: 哪合理呢？
6: 胡某嘴上说配合执行，可又不停地提出难题。协商好放石头的地点后，胡某对长在路面上的三棵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5: 挖完了，立刻给我栽上，保护。三年不死，我不找他了。这树我要求圈根。
4: 圈根，我跟您说了，石头做不了啊。
5: 石头做不了，你都别挖不就行了吗？你们做不了，这我没大要求吧？我要求我这是树活，没毛病。
4: 树活没毛病，圈根石头做不了。
5: 做不了都别动不就行了吗？人挖人参哪能挖呢？
6: 胡某提出，移树必须要像挖人参一样，把树根挖得完完整整，保留全部根系，不允许出现断根。
10: 说这两棵树多少钱？再说这个树的事儿。
4: 这什么树？
10: 香椿树。
5: 香椿树。
8: 你凑合，你凑合。
10: 你说是啥？我是啥？一棵树就两个一万。
5: 要不你挪，你自己挪，行不行啊？
11: 这是执行人啊，扛
5: 着。对，
11: 人家挪，人家是正常挪就行。
5: 您的意思是，您给挪，
11: 对，
5: 活不活以您以 他没管，不是正常路，要不你自己挪啊，费用由他出也行，你自己保护你自己挪吗？是吧？我先跟你说，要哪行？
9: 可以可以。
5: 我一天工资500，我拉活，我自个儿挪，我拉活是500元一天，我自个儿保全根，活不活我不找他了。
9: 你说你挪这个，
5: 我保全根，
9: 半小时什么能挪完了吗？
5: 那您给我挪半小时，
9: 我问你话，
5: 是吧？我保全根啊，我哥跟我哥的树保全根，
9: 对，
5: 死了以他没管了。
9: 对，你多少钱？
5: 慢慢挪，
9: 你挪走了多
5: 大概期？我估计我不犯病的情况下，全根大概期10天半拉月吧。
9: 这个肯定不行，哪10天半拉月？
5: 您说多长时间？
9: 我问你，你挪不住我。
5: 10天半拉月，
9: 不准时间，
5: 一年，准时间了吧？
11: 我来说。
9: 现在当家主，您是他什么人？
11: 我是他女儿。
9: 啊，你说。
11: 可以看着人我们来挪，我们每天都在挪。
9: 嗯，你说。
11: 以实际发生为准。
9: 对，你说大概多少钱？
11: 我们以实际发生为准。
9: 现在说，
11: 我
9: 们要实际发生啊。
11: 对，
9: 现在就说。
11: 我们就在10天，我们一棵树5天10天。
9: 啊，你多长时间多少钱？你能上得上来？
11: 1500，10天，好吧，1500，10天。
8: 那不可能的事。
7: 挪树的过程中，挪到他指定的一个他那个承包山上去，结果呢，他让我们那个挖土机挖的时候吧，那个山坡下面都是石头，然后他非让种在那儿，他还让保活。
12: 这得能挖动？
7: 跟他也沟通，我说你不行，你换个地儿，你得在土地儿栽，他能活呀，对不对？你还种在石头上怎么活？他说那不行，你就得给我种在这个地儿。不行不行，你就把石头挖碎了，你得给我种在这儿，然后呢还得保活。我们不可能说对待被执行人的每一项无理的诉求我们都去考虑，他无理的我们只需要记录，如果他要认为造成损失了，那他得提供他的证据，谁的责任谁负责。所以为什么当时我们笔录上给他写了呢？如果你认为这树不能成活需要赔偿，那么拿着你的证据去起诉。
6: 尽管胡某刻意阻挠刁难，但在执行法官的主持推进下，压设石堆树木被清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
7: 当时我们执行完毕了，铲平了，不影响通行了。可是在这个期间，这个被执行人不断地用这个车辆、汽车呀、农用车、拖拉机去堵着那条路，就是不让申请人走。
6: 连续10几天，被执行人胡某把2辆农用车堵在路上，为的就是不让申请人张先生

0: 保留相关证据。而随后现任店长的说法也是让他觉得不能接受，到底自己的母亲在这家店交了多少钱，现在还剩余多少项目未消费，能退多少钱。随后张女士与商家也是进行了沟通，
1: 多次跟店家协商的时候，店家拿出了七份合同所涉及的项目总共金额是156000。
2: 您对这个认可吗？
1: 我非常不认可。
2: 为什么？
1: 他提供的那个七份合同总共的金额是156000，但是其中有6份合同都是25年，从4月份到这个10月份签订的，合计金额就达到150000。
0: 之所以不认可商家的说法，张女士说，因为母亲实际到店消费的情况与对方给出的这7份合同有着明显的出入。比如其中这第1份合同我们就发现了问题，
2: 他给您的7份合同是2023年10月，
1: 这是1000块钱，
2: 然后就直接跳到2025年的3月。
3: 针对观众张女士的这一疑问呢，我们也是查看了这个来自商家给出的这个观众张女士母亲在店内的顾客服务档案记录登记表。那么通过这份资料可以看到呢，观众张女士母亲第一次到店消费的日期是2023年的5月19号，这个日期很明显与商家给出的合同上的日期是对不上的。
0: 同时我们也是梳理了观众张女士母亲从2023年第一次做项目到2024年年末在这家店有记录的消费就高达86次，涉及到的项目有9种之多。而这与商家给出的合同上所说的29次价值1000元的项目很明显有较大出入，
3: 很明显这与商家提供的合同内容又不相符，
1: 所以这个问号特别明显。他们没给我母亲出具过任何的收费的凭证，也没开过发票。
3: 观众张女士也是坦言呢，她也希望商家能给自己一个明确，她的母亲到底在这家店花了多少钱。那么为了解答她这个疑问呢，我们也是跟张女士一起来到了店内了解情况。您好。店长是吗？
4: 啊，对对对，
3: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帮忙节目记者。那我想问一下，这么长时间咱这面也复盘了这个张女士妈妈在这个店的一个消费，现在目前消费金额是多少确定了吗？
4: 我只是说后来的参与者，然后包括阿姨的就是消费情况什么的没有在我手里花过一分钱。我是后来然后接到这个雷了。
5: 要说张女士在这件事情上啊，可是没少下功夫，维权呢也持续了4个月的时间了。她就想知道啊，她母亲在这家养生馆到底花了多少钱，还剩多少钱，给个明明白白的说法就行。但是一开始呢，沟通并不顺利，什么证据也没有拿到。最终呢，是在商家所在的商场的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才拿到了她母亲啊此前在这个门店做项目的顾客服务档案登记表以及7份合同。不过拿到了好像跟没拿到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啊对不上。就比如说前面片子当中提到了，在2023年10月到2025年3月之间，一共呢只有1份合同，服务项目是查拓1000元29次，但是顾客服务档案登记表是从2023年5月到2024年的年底有记录的消费就有80多次，涉及到了9个项目。而且他才发现啊，越梳理这里边问题啊就越多，真的是一笔扯不清的糊涂账。
1: 我这个一个一个合同，然后我去弄，发现越来越不对劲儿。这块写的隆脊柔筋共计10000，24次，此项目已经做完，项目归零，5月16号。然后再一结合这个项目嘛，就不一致。
0: 让我们疑惑的是，通过整理顾客服务档案登记表，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名为隆脊柔筋的项目是在什么时间进行的。为了弄清来龙去脉，观众张女士也是根据店内提供的纸质档案登记表做了一份统计。通过对比这份整理表，我们很明显的可以发现，无论是对比项目名称或者做项目的这个时间周期，我们都无法找到合同上所提到的2025年4月7号到2025年5月16号这个周期内所做的名为隆脊柔筋的项目。
1: 你要有消费你得有记录啊，但他就没有。
2: 生命能量一共30次，他5月15

0: 号做的，6月16号他就截止，相当于每天都要来。
1: 就我母亲每次她去，我全都知道。我每次给她打车，像我这个打车这个记录，
0: 5月15号交的钱，
1: 对，
0: 就是这个、
1: 这是能对上的。
0: 21号、28号、
1: 6月4、6月11、6月18，你看，基本上金额就是一周、一个星期，而且他一般会固定。在每周就那一天，不是周三，要不然就是周四，就他都会跟那个他的技师就都约好了，我就这一天来。
2: 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个呢，就是观众张女士母亲购买的生命能量项目的一个顾客服务档案登记表。可以看到呢，这个项目第一次开始时间是2025年5月15号，可以说这个开始的时间与合同时间以及观众张女士给母亲打车到店的时间都是可以一一对应的，这是完全相符的。但是后面特别到了2025年6月份，可以看到几乎是每天都有这个到店消费的记录。而针对这个频率，观众张女士也表达了疑惑，
0: 能达到这种频率吗？
1: 不可能啊。
0: 而令我们更觉得奇怪的是，合同上明明写着2025年6月16号生命能量项目已做完，项目归零，可是在这份顾客服务档案登记表上却能明显的看到，从2025年6月16号之后，观众张女士母亲仍然有连续4天的到店消费记录。
1: 我为什么后来对他这个产生了很大疑问，就是他这里面有很多让我觉得不能理解的地方。
0: 你觉得有问题的是哪个？
1: 就这最后4笔。我母亲从去年11月份到12月份住完院之后，他的行动就不方便了，必须得有人在家陪同。刚开始是我照顾，然后现在就是保姆，然后他出去我陪他去医院都只能是打车来回这样子。这4笔你看，日期12月23、12月27、1月4、1月6，这些日期他不可能再到店里来进行这个消费。
0: 然后顾客签字的确我们看到和之前不同，之前都是连名带姓的去签。
1: 对，
0: 您有疑问的这4次他就简单的写了最后一个字。
1: 是的，而且这个绝对不是我母亲的笔记，包括这个
0: 体侧加胳膊，然后中焦腿通后背这5个项目也同样1月4号、1月6号、1月9号顾客签字，是简单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
1: 是的。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这个签字是每次服务完签还是什么时候签？
3: 就是比如说做完了，阿姨，因为这个签字我不知道阿姨就是方不方便签，我都不知道，因为我都连阿姨我见过都没见过。到最后是阿姨不能到店来服务了，说腿脚不好还怎么着，这个具体我是真不知道。你要问这个阿姨情况，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0: 这位店长坚持表示自己是新来的，并不清楚此前的情况。那目前张女士还有哪些办法能解开这个疑惑呢？
4: 可以申请一个笔迹鉴定。所谓这个笔迹鉴定，就是说第一，笔迹的同一性鉴定，就是说是不是，首先是不是你母亲的签名，其次是不是形成于同一时间。但是呢，就是笔迹鉴定的形成时间其实相对来说也有点难度，因为可能它需要一些参考物、参照物啊什么的，就是当天的。但是如果说能够鉴定出所有的笔迹至少是在同一时间签订的，那不是也可能有问题吗？
5: 您看啊，商家给提供的这些资料，服务项目对不上，服务时间存疑点，想指着这些对出个明白账，真的是挺难的。而张女士的母亲呢，已经80多岁了，去年年底啊还得了一场大病，现在想让老人回忆出啊当时的具体情况，真的是难上加难。无奈之下，张女士呢只能硬着头皮从这些仅有的资料里梳理信息，还把所有的项目的疑问啊都整理成了一个表格，想拿着这个表格呢去跟商家比对。但是他发现啊，即便说做到这个份上了还是不行，因为合同上的很多项目和店里的公式也对不上，具体收费更是无从查起。
2: 那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项目价格表在哪？公式在店里吗？
3: 价格表在墙上挂着呢，你可以去看。
2: 他妈妈签字的这个顾客服务表的项目，合同上项目和这个价格表上的项目，它为什么不一致呢？合同上那个什么查错项目是啥呀，在这个价目表上也没有体现呀。
3: 错的话价位就跟这些差不多的。
2: 你给我画了一个圈儿，
3: 比如说他做了这个项目，他也可以写查错，因为比较好记一点。
2: 中科抗衰可以是查错，那哪个是查错您告诉我。
3: 查错是做那个足的。

0: 是做足的，这些
1: 您刚才跟我说是中科抗衰，
0: 他可以写这个名字都可以写，这个也直接写养生足道都可以写，你知道吧？
1: 中焦养护是哪个？
0: 中焦养护可以这个温煦通关嘛？
1: 侧体是什么？
0: 侧体就是侧边啊，就身体侧边、啊。
1: 那是这个价目表上哪个？
0: 侧体的话，你可以这个呀、啊，这些
1: 可以是四维养护。
0: 对，
1: 那还可以是什么吗？
0: 就是写，比如说他这个名字四维啊，就是这个都行，就是
1: 四维养护也行，中科抗衰也行，
0: 价位差不多就行，
1: 清郁养元也行。
0: 嗯，
2: 它的名称都不一样，名称是这样的啊，你看哈、啊，这员工啊。每个员工的他的特长他也不一样，他的那个做法也不一样，他就是写他好记的，写他认为他记的。
3: 那你们得有一个标准吗、
0: 标准都是这个墙上的这个，他们都不按这个标准写。我跟你说，有的就是初中没毕业，有的都不会写字的，就越简单越好。
3: 那也不能说是随便写吧，你
0: 不是说随便写
3: 项目名，
0: 因为哪个老师给他服务，哪个老师写他记得，然后就知道怎么做，是这样的。这个都没有什么，就是你要是按照上面写的话，你就得一点点写。
3: 那我想问一下，黄金眼是哪个项目？
0: 黄金眼就做眼睛。
3: 这黄金眼和三科它是一个项目吗？是在这个项目表上的哪一个？
0: 黄金眼的话是别的老师，是别的老师来做的，不是说店里的老师做的。
3: 那这个钱不是交到店里的吗？这个顾客服务表是店里提供的呀。
0: 是呀，就是说不是我们店里员工去操作的。
3: 你们店里可以让不是店里员工来操作？
0: 是公司里的人，是公司里的人，不是说外来的人，都是公司里的人。
3: 意思你们公司有其他
0: 捐人捐项做，捐人捐项做这个眼睛。
4: 而就在此时，我们发现黄金眼项目对应的服务技师一栏的确是空白的状态。此前到底是谁给张女士母亲做的这个项目，似乎已经无法考证。可是现在黄金眼项目仍然剩余一次，那这个价格应该如何计算呢？
3: 那在这个价格表上呢？
0: 没有，价格表上没有。
3: 做这个黄金眼的价格在哪公示的？他得算啊，剩下的几个黄金眼项目是多少钱、这个得算吧。
0: 你
3: 黄金眼多少钱、
0: 可以按照这个眼睛的项目，因为他就有的是他老师做的，他就写他的项目，这你可以写这个眼睛。
3: 那你们做到了价格公示吗？
0: 现在是这样的，美女，现在没有黄金眼了，这是阿姨哪一年，你看看哪一年办的，现在这个项目都淘汰了，你不用纠结这个项目了。阿姨上面的价格没有按照这个原价给他办，阿姨都是优惠价。你要说办了哪个项目，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问我，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我连阿姨都没见过呢。
1: 你公示的不是他们购买的这个项目，这叫公示吗？他们购买的是什么项目？
0: 我跟你说啊，是这样的，美女，阿姨是没在我手里办，之前怎么办的，他们怎么给讲的，我不知道。你要是想问明白，我给你找经理去，你问我一问三不知。
5: 按照咱们国家法律的规定的话，就是你的这个经营者是需要在你的这个店里边就公示你所有的项目和价格啊，这是一个明示的问题。如果说现在他的所谓的价目表跟给这个消费者所做的如果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责任义务肯定是需要他来承担。就是说你要说明说清楚，就是你给他做的这个项目到底是哪一个项目，然后你的价款是多少，他的这个价目项目和他的这个公示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可能是涉及到你到底是不是又需要被事件所处罚的问题，对吧？因为如果两个项目是一样的，那么你有没有向消费者告知，比如说好，我告诉你说这个隆脊疗愈就是我给你做的隆脊柔筋，对吧？那你要证明他俩确实是一个，对吧？那是一个，好，那你给我做隆脊柔筋的时候，你有没有告诉我他就是隆脊疗愈的这个项目，你有没有向消费者明确告知？你要没有告知，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你是侵害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那第二，如果两个项目就是不一样，那你没有公示，你是违反了法律的规定。
6: 其实在顾客服务档案上啊，有时候出现个缩写或者简写也不是说完全不行，但是您得能对得上啊，不能说啊您记录的服务项目能对应价格表上好几个项目，或者压根在公示的价格表上根本就没有，这么弄您记它干什么呢？这不就是一笔乱账吗？ 再说啊，这个退费的事儿，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商家呢也不是说不退，协商的退款额度也从3万涨到了6万。但是最关键的两个问题就是交了多少钱和花了多少钱还没说清。那此前啊，沟通的时候，店长反复强调说自己是新来的，不清楚之前的情况，让经理来处理问题。那么现场啊，我们也请来了这位经理，他能帮张女士解答哪些疑问呢？
7: 是这样，我这个店吧也是这个我们刚盘下来，然后呢，这个听上一个这个老板说是有一个客户给我留了个这个6万块钱啊，然后呢，我接到了以后，我就赶紧让店长给你打个电话，也是想找你沟通沟通啊，能不能再继续在我们这边做？然后如果要真的不怎么的话呢，我该给你走手续走手续。
8: 你们的意思是什么？换老板了吗？
7: 对，
9: 法人又换了。
7: 现在在过户期间呢。
1: 刚才听您说，您是什么时候接的这个店？
7: 我是刚刚
1: 大约
7: 刚开始
1: 7月。
7: 对，
1: 您是7月刚接的这个店，那你们是怎么承接的这个店？
7: 怎么承接的？
1: 就你们之间，
7: 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你说，也没有义务给你讲。
4: 在沟通现场，这位经理表示他是新接手的门店，而我们现场查询发现，目前这家门店的工商信息仍未发生变化，而这也意味着观众张女士母亲想退回此前所交但未消费项目的相关款项，仍然需要找到这家门店来进行协商。而在现场，这位经理也是表示，
7: 你现在的话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的话呢，我就现在把这个费用给你，现在反而也是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来的呢。
8: 你现在给我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方案我是不能够接受的，知道吗？这个结果从上一次，也就是4月底的时候，就是这个结果，到现在了，对吗？7月份了，然后你们给我一个相同的结果，然后还继续问我，我认不认？那起码你这6万块你得有依据，对吗？你为什么要给我退6万？我母亲在咱们店里面从23年到2025年总共消费的，在你们这边充值的金额总合计到底是多少？然后我母亲在你们这边享受的这些你们提供的服务，在这边消费的金额到底是多少？你们得有理有据，才能最终核算出一个金额退给我，对吗？而且通过我这边去核对的这个数据，跟你们现在的本身就已经有出入了。你们现在很多项目的单价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去算的，包括合同上一个月这些所谓的项目就全都我就使用完了，这都是我的疑问，知道吗？所以你们现在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我母亲到底跟你们这块充值多少金额，消费了多少钱，你给我全都罗列出来。
2: 我明白，
8: 知道吧？
2: 我明白。
8: 你起码能说服我，然后我也认。
4: 观众张女士表示呢，此前自己已经与商家有过多次的沟通，但是呢，自己内心的疑问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解答。那么无奈之下呢，她也是想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来维护自己母亲的一个合法的权益，并且把自己内心的诸多疑问都梳理清楚。可是就在这个立案时，她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她的律师给她回复说是这个，因为你的7份合同都没有盖章，所以说可能立案会有问题，立不上案。那么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因为现在他其实不否认这件事儿，你们现在只是有争议，对吧？他并不否认你在这交过钱，合同没盖章，那没问题呀。那你就找他去，你告诉他，你说这个合同我要求你盖章，因为你之前没给我盖章。第二呢，就是我要求我消费的金额，你给我出具发票。那你拿着这两项，你一定能立案的。 而且其实刚才7份合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2份合同它已经是在一个月以及或者一个多月一点就说了消费完成，那一定是服务完了的。
5: 对对对，所以他不会否定这个服务合同关系，他只要不否定这个合同关系的话，那么你的消费你完全可以向他要求他出具发票嘛，哪怕他不盖合同章，但是他给你出具发票，这样的也能立案，因为有利害关系，这是立案的条件之一。
4: 就在今年4月，观众张女士与对方协商时就曾要求对方开具发票，但是随后却迟迟没有进展。那么就在采访当天，我们能不能成功的拿到发票呢？
1: 发票怎么开的？开到哪儿？
7: 刚才我问了，有是有。
1: 开到哪儿了？
7: 没有问题。当时你给上一家的什么信息？应该就给你开的什么信息啊？
1: 你给信息给的什么呀？
8: 没有啊，他们对方就说了，直接给我开啊。
7: 刚才我问了，说这个已经就是之前你没沟通过，要过这个发票。
2: 问的。
8: 你总得让我有地儿去拿呀。
4: 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终于工作人员拿来了观众张女士想要的发票。
7: 然后发票在哪儿？
8: 来，我看看，几张发票，合计金额是多少？这里面已经是所有开出给我母亲的发票，是吧？
1: 对方给找到了一个发票，然后我们现在查了一下，有15份，很明显15份和7份合同它又是不同对不上的数字，所以咱们现场先算一下，这发票上的金额是多少？
9: 第一份是8000、32000、41000、26800。
1: 15个发票开出的是165527，而此前呢，他给张女士提供的7份合同的总金额价值是156528。很明显，商家自己提供的这个15份发票和7份合同这个价格都不一致。
8: 对，
5: 既然商家开的这个发票比这个合同金额实际多了10000元的话，可能多出来的这10000多元是没有签署合同的。张女士仍然可以按照这个发票的金额去主张这个权利，我认为反而是对她有利的。如果说法人正在变更，对于我们来讲还是建议的事情是尽快的立案。那立案的时候呢，要尽快的做一个财产的保全，避免将来公司有资不抵债的这种情况，没有办法在胜了以后拿到这个赔偿或者拿到退款。是有一些查不清楚的事情，比如说关于实际的消费金额等等，双方不确定或者有争议的内容的话，那在法庭的调查之中也会在法院的主持下去进行一个调查，去查清事实。
6: 据我们了解啊，最新的协商结果呢，商家同意退款12万元，但是啊，还是给不出明确的对账明细。张女士目前呢没有接受，因为她更想要的是一个真相。目前张女士呢已经拿到了消费发票，她表示啊，针对这个事儿一定会维权到底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广大老年朋友，不是说咱不能花钱啊，但是这钱咱得花个明明白白的，该有合同得有，该核实的内容得核实，不能啊这个合同发票什么都不要，人家让您签字您什么都不看也都签了，那后续维权可就是麻烦事儿了。所以老年朋友如果花大钱的时候啊，最好把您的孩子带上，给您啊把把关。接下来我们来说个好消息，生活频道呢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

0: 要不说咱们这个饼干它好吃呢，对吧？这第三点呀，是我们听栏目组说啊，咱们大部分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1: 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这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

0: 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嗯，小西红柿，
1: 哦，油菜，
2: 油菜，
0: 对，油菜，鸡蛋啊，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1: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0: 没错，
1: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2: 没错，
1: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2: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0: 艾总，哎，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2: 您说
0: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2: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1: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吸血更频繁，而且它特别喜欢藏在树荫、灌木丛这些阴凉潮湿的地方，您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它很可能就直接开饭。所以啊，白天到绿化较好的户外环境活动，您也别放松，穿浅色的长衣长裤，裸露的皮肤啊，使用驱蚊产品。所以请您记住，花蚊子不上夜班，它是白天咬人，尤其是早晨和傍晚。
1: 不少人啊会求助于花露水来防蚊，那么您知道吗？其实花露水和驱蚊花露水并不是一回事儿。
2: 普通的花露水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它主要是止痒，只有写明驱蚊花露水它才有驱蚊的效果。另外驱蚊液就要看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特定的成分，驱蚊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表面，至少能够保证你4个小时之内避免被蚊虫叮咬。不汗了，洗手了，就需要补充涂抹。去公园或者野外环境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隔4个小时左右至少要进行一次补充涂抹。
3: 另外根据预报，本周二到周日大部分时间以多云为主，本周内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午后闷热感还会维持。而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此外本周五周六预计还会出现较明显的降雨天气，大家注意关注临近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4: 最近呢，我在刷手机的时候呢，会经常刷到一个咱北京一个卖肉蛋堡的，王洋你刷到了吗？最近我看到真的是特别火。
5: 我看到了，特别特别的火爆。最开始我还琢磨啊，说一个小吃摊能火成什么样呢，结果一了解啊，这摊主以前还是一位程序员，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
4: 嗯，没错。那为什么说他与众不同呢？35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可不是被开，而是主动的把码农的工作辞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辞职后呢，他选择街头摆摊儿，卖起了肉蛋堡。
5: 从程序员到卖肉蛋堡，这跨度确实挺大的。关键是啊，网上传的沸沸扬扬的，说他日销上千，月入50000。哎，这数一出来，很多人都不淡定了。
4: 嗯，是啊，羡慕归羡慕，可是老话说了，人红是非多。火了之后，这质疑声呢也跟着来了，是不是有剧本，背后有团队？这下一步呢，是不是要招加盟割韭菜了？
5: 那到底实际情况如何？当事人对此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前不久啊，我们也是找到了热搜背后的这位当事人刘亮，把大家呀最想知道的那些事儿当面问个明白。
6: 什么东西这么好吃？
7: 每天都排大长队。
8: 最长一次排队排多久？
7: 1个半。
9: 少见，我刚一看，我说怎么肉蛋堡这么多人排队呢？
7: 香。
10: 边走边吃，我吃了6个。
11: 一辆没买呢。
12: 92年工程师。
13: 不会干，要会干我也干这个。
14: 日销上千，月入50000，看似平淡无奇的肉蛋堡有何独特之处？35岁程序员转行摆摊卖肉蛋堡，月入50000的热搜背后，当事人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呢，也是来到了朝阳区小红门附近的这家网红的肉蛋堡店，咱们一起来找找答案。
15: 现在呀，应该还没有到营业的时间，已经陆续的是有顾客呀前来排队了。
16: 一直排队有排不上，所以今天早点才这么下。
15: 这也太早了，这刚4点多。
16: 那没办法，
15: 今天想当第一个。
17: 上次排到那块店了，
15: 排到后面了是吗？排了多久啊？你还记得吗？
17: 我排了1个小时。
12: 我是从松河那边来的，我是个吃货，就是哪儿有好吃的我就去。
15: 天哪！
12: 对。
18: 您看，距离正式营业还有半个多小时，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前来排队了。等到5点准时开卖，那摊位前更是热闹不已。
19: 胖哥有点，先给您这个。
15: 终于买到了，
13: 买了14个，
19: 买了10个给朋友带。
13: 好吃啊、里面肉多，
3: 肉馅儿比较嫩，鲜麻虽麻鲜做的嘛，
10: 挺值的。有蛋有肉吗？
15: 我看现在这个员工也是特别多，而且大家挺快的了，锅也是大了。
1: 15个锅现在10几分钟，100来个了吗？
15: 所以这个1000也是就是这么算来的，是吧？
1: 1000就说少了。
15: 上个月赚了多少钱？
1: 5万左右吧，差不多。
15: 是净赚吗？还是说加一块儿？
1: 就净赚，差不多利润吧。
18: 说话的这位就是这家肉蛋堡店的店主刘亮。在过去的10多年，刘亮一直从事着互联网行业，虽然时有加班，但高薪稳定也是不少人向往的一份工作。然而就在35岁时，刘亮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
1: 我不喜欢上班。
15: 嗯，
6: 没有特别多的乐趣在里面。最开始还行，刚开始刚干。

0: 干的时候，年轻那会儿收入也高，实话啊，干着干着吧，发现就岁数年龄也大了，加班啊，有时候项目紧的时候加班就比较多。我住公司一个月都不休息呢，很累的呢，迷茫也比较麻木那种，干着反正心情也不特别好，比较焦虑嘛。干着干着吧，发现就岁数年龄也大了，然后可能也没有年轻人那么有朝气了，我就倒不如自己自由一点试一试。
1: 父母有说什么当时？
0: 肯定说不稳定嘛，是，但是我说在我家我是比较话语权，我说啥就是啥。
2: 为了寻找合适的出路，辞职后的刘亮一次次尝试，但也一次次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0: 还是比较艰辛的。也不是说一干就能成功的，中间会有很多心路历程。你做了很多尝试，我跟大家很多说，我卖过糖葫芦，摆过地摊，也做过探店直播，完杂七杂八做好
1: 了。都试了一圈，
0: 对，
1: 迷茫过吗？
0: 哎，就是就不挣钱就迷茫，有家有业，有孩子，还租房子，在北京生活压力挺大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再也没啥好机会回老家也行。
3: 我跟他姐，我俩就劝他，就不能回去，在北京毕竟机会还是多一点，
0: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请。
2: 在家人的劝说下，刘亮继续留在北京自主创业。而说起卖肉蛋堡的缘由，刘亮说，理由很简单。
0: 我爱吃肉蛋堡，能做就做个不一样的。
1: 你所有的肉蛋堡都是那几样，那你怎么能说做不一样的？
0: 我就用好食材呗，我用商超里的食材，是吧？用大品牌的。
2: 辞职后折腾过，也迷茫过。就在今年一月底，东北人刘亮开始摆摊卖肉蛋堡，用的食材就摆在顾客眼前：山姆的鸡蛋和胖东来的花生油，价格定的也颇具竞争力。
4: 已经我觉得很便宜了，5块钱，
5: 非常实惠，在北京是可以的。
1: 是吗？
3: 我说你这个成本这么高，你利润很低。
1: 其实当时您
3: 把食材做好，
1: 您也是有点怀疑的。
3: 对，怀疑，我没寻思他能活成这样。
2: 不过刘亮告诉我们，面对质疑，自己从始至终都很坚定。
0: 反正火出圈，因为我用食材，可能大家没问我是唯一一个这么干的，因为它利润很薄。你干这个，你就选，只要是选择这条路。你只有干火了才行，你干不火你坚持不下去的，因为它没有利润。你干一天卖个100、200、200、200个都不够电费和房租人工的，你只有把量上去才能挣钱。
2: 除了物美价廉之外，刘亮把多年互联网产品思维

0: 一走红，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说他是为了收加盟费割韭菜。
1: 你真的有人私信你是吗？
2: 很多我不交了徒弟交学员，这挣钱很快，我没交因为我想干这个事儿。我觉得那事更这事更好玩，更有挑战性。
0: 刘亮口中的这个挑战，就是在他的肉蛋堡店生意稳定后，在市场里又开了一家烧烤店，而这也让他累并快乐着。
2: 先把那个烧店视频剪完，剪完之后我上那边拍明天蛋堡的视频，没有时间吃饭，得晚上半夜了。一开始吧，离开职场就做小摊儿，感觉挺自由的，自己做着宝，心里也挺开心的。然后随着规模变大，摊位变大，那心又开始累了。那话怎么形容的呢？能拿多少钱，你就决定你要付出多少这个心里的心路历程。你只要是收入上去了，必然会心累。就很难有那种，就是你又不操心又能挣钱的这种买卖，那就都是骗子。
0: 从写字楼到烟火摊，巨大的身份转变在很多人眼里是降维谋生，但在刘亮的生意经历总能看到程序员的思维方式。
2: 有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有那种很爽的感觉。
1: 这么多的这个摊位，那为什么他家最火？那一定也跟他互联网身份是有关系的，
3: 就有这种互联网经营思维。不管是卖肉蛋堡也好，做工程师也好，都是为了生活生存。肉蛋堡我觉得反而可能给他创造了另一个事业的高峰吧。
0: 如今肉蛋堡二店在另一个市场也正式营业，同样客流稳定。而说起自己的成功之处，刘亮说离不开背后一直默默支持他的那个人。
2: 媳妇一直是我背后的支持。肉蛋堡我感觉最开始他主要在对于这个味道方面他是主要的，包括现在那些馅料也好啊，
4: 都是
2: 他做的啊，面是他做的，对，就他也很累。
4: 一路走来是应该第一次公开的去表达是吧？
2: 哎，不好意思。辛苦了媳妇。
5: 大家都能认可，然后
2: 健康
5: 的食材，然后高品质，然后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吧。
2: 服务好每位顾客，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给那些迷茫的人、失业的兄弟们一种激励吧。你想好一件事情，好好干就行了，总有机会能成功。
6: 听了刘亮的故事，其实呢，他打动我们的是那股劲儿，不矫情，不抱怨，实实在在的把一个小吃摊呢当做项目来打磨，这钱挣得不飘，踏实。人这一辈子呢，最怕的不是换赛道，他能放下写字楼的体面，在街头烟火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本身啊就是一种本事。
7: 没错，人到中年啊，谁没迷茫过？但是迷茫之后怎么选才见真章。刘亮的经历啊，也告诉咱们，无论是哪一行啊，把这东西啊老老实实的做好，把品质保持住，把人心留住，这机会自然就来了。
6: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令人大跌眼镜。现在呢，网上我们会看到各类公路打卡短视频呢特别的火，不少人呢为了博取流量跟风效仿。最近呢，一名女子啊专门驾车来到了山西阳泉的一个收费站附近，那下车之后就在路边呢手拿啤酒瓶跟着音乐呢跳起了舞。
7: 这个时候啊，有很多的车辆不时的从她身边路过，确实是非常的危险。而且她拍完视频之后呢还发到网上去炫耀，这是生怕警察找不着她。
6: 是啊，果不其然，山西警方很快排查发现了这条存在着交通违法行为的短视频，并且呢锁定了这名女子。
8: 视频画面显示，一名黑衣女子手拿啤酒瓶，跟随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其身后便是盂县南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拍摄期间不时有车辆从女子旁边路过，在此停车拍摄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该女子的违法涉嫌行为，高速交警六支队四大队民辅警立即开展溯源核查，经过卡口轨迹比对、视频追踪，很快锁定涉事车辆与驾驶人尹某某。
9: 转的然后晕了。
10: 他那个意义在哪儿？
9: 玩的嘛，那就是。
10: 是的，潮流，但是跟风了。
9: 我就看视频上挺多的，然后就拍了一个。
10: 你拍那个东西，你得在规定的停车的地方，你停的地方就不是一个停车的地方。第一个违法行为违停，知道吗？是违停。另外，你网络娱乐，你得有底线，在合法范围内，是吧？

0: 这种跟风景应该造成不良的影响。
1: 经了解，尹某某刷到公路打卡短视频后心生效仿，专程驾车前往盂县南收费站，直接将车辆随意停靠在广场路边，利用广场夜间照明灯光拍摄抖音短视频，全程未规范停放车辆。民警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及将视频上传互联网造成不好的引导和影响进行批评教育。尹某某认清自身行为风险，主动认错，保证不会有下次。
2: 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区域车流集中，车辆减速变道汇流频繁，属于交通事故高发点位，哪怕地面无完整车道标线，也属于高速公路管控通行区域。网络创作应当坚守安全底线，切勿拿自身与他人的生命换取短视频热度。
3: 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希望这名女子啊以后能好好想明白了，不要再拿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去博流量了。
4: 那接着我们来看啊，这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开车闯红灯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交通违法行为，稍有不慎呢就会酿出车祸。可是在湖北武汉，有一名男子呢却抱着侥幸心理，在凌晨三四点钟接连开着面包车闯红灯。那他以为啊，这个时候路面上人车稀少，面包车后的号牌呢也全是污渍，自己呢既不会出事儿，也不会被电子警察抓拍到。
3: 殊不知男子的所作所为啊，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给记录下来了。后车车主呢，偏偏还是一个交通法的坚定捍卫者，直接啊就把相关视频发给了交管部门。于是呢，这名男子啊，就算再不情愿，也得硬着头皮啊去跟交警叔叔见个面了。
5: 那闯了好几个红灯。
6: 那可能
5: 你的号牌故意那一直这样脏着，也不清晰。你看你前面的号牌多亮，号牌后面的，你自己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7: 根据群众视频举报，我们看到事发当天凌晨四点，一辆白色面包车在路口无视交通信号灯指示，闯红灯通过路口，全程未减速，十分危险。
8: 通过视频跟踪，该车凌晨三点至四点经常出入某一学校运送生活物资。通过了解走访或结合驾驶人的信息，然后我们在德平路某一小区查获十四车辆。
7: 八月四号，涉事驾驶员陈某来到辖区交通管理大队接受处罚。
6: 这是你的。

0: 没想这么严重。
1: 哎，我没想到这么严重，我只是片面的看到一部分。后来我一看，那树上还有那果实。
0: 哦，
2: 有果实，你看这么那果实。哦，
0: 咱们也可以看，就是这个海棠树，它现在已经其实有点结果了。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就在这个海棠的这个叶片上，我们看到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发黄枯萎的痕迹。
1: 这个在这个枯萎的这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绿叶，
0: 还有点绿叶，还有点生
1: 这个都已经。
0: 我们再往这儿看哈，这一棵树就已经是彻底有点像枯死了，哪怕这轻轻一碰，这都已经彻底是有这种酥掉的这种痕迹了。而在这一片园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还真不是说只有这一棵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咱们也来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光在我右手边就有20多棵的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看上去有点这个发黄枯叶，且有一些这个已经没有生机的这个情况了。那为此啊，我身旁的这个周阿姨是特别的担心，特别着急。我们也对这些叶片进行了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不少枯萎的叶片，这整体的形状还是比较完好的，有些还没有枯萎的叶片是这中心出现了红色的点点，逐渐吞噬了周边的绿色叶面，而这些叶片的背后也会长出白色的胡须状的细芽。看到这些海棠树出现的情况，周女士说，
1: 所以我感觉到哎呀，真是非常的心里头不太好滋味。
0: 而且我觉得更大的一个疑惑哈，咱也可以看见松树一点事儿没有。松树看起来也很漂亮。我们的这个紫叶李这棵树也没问题。而且也可以看到柳树也是郁郁葱葱的。这片公园看起来是那么的漂亮。在两三棵的这个松树前就是有一棵这样枯萎的海棠树。
1: 而且看海棠你也果实
0: 啊，你看完之后您觉得是什么？
1: 我觉得心痛。
0: 为什么公园内只有海棠树会枯萎发黄呢？这让周女士的心里也产生了疑问。然而在公园内出现这样情况的还不止这一块，沿着健康步道我们继续向前走，这里的海棠树也跟着遭了殃。你带我们再走走
1: 走走走。你看看这个面积，这个面积一大看，这是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0: 啊，这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1: 这不是吗？
0: 如果说要只是后面咱们俩刚看那一片只有几十棵，您原来的这种疑虑也好，亦或者是您的心里也许还不会想这么想给我们打电话。
1: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不是专家，我想这个树叶，你看它这个树叶是病的这种，
0: 哎呦呦，
1: 树叶哈，你看它这个叶子。
0: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1: 总之它就没有死，你看看这个芽。
0: 你看还有新芽还长出来。
1: 你看那个嫩芽，你看那个，
0: 对，
1: 这个嫩芽
0: 能看见有嫩芽也在长出来。
1: 是啊，不能判定它是死了。
0: 对，
1: 但是面临着你，如果你要再不管它，它的死亡率就要增加。
0: 您今年已经70多了，有没有说就因为自己的这一点小发现，然后真的是把整个公园都绕了一大圈了？
1: 不止一圈吧？
0: 不止一圈？
1: 不止一圈。
0: 还真就是因为这看到这海棠
1: 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我这几天主要是干这个，时间允许之下，我是一定是整个都走。
0: 发现在前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区域还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1: 主要的那个面积就是就咱们进门那块，主要集中在那儿，其他的地儿也有，就是个别现象了。
0: 整个您估算下来大概得有多少棵的这个海棠？
1: 100多棵是吧？最少有100棵以上。
0: 那么是不是公园里所有的海棠树都生病了呢？
1: 我就找了一大半天，果然找到了3棵。
0: 走到快靠近东门了，我们才看到有这么可能几棵西府海棠还是比较好的这种状态。
1: 如此好好的海棠树都变成这样了，而且大面积的，不是说3棵2棵哈，这么大的面积，棵棵几乎你看看吧，非常痛心呐。专家跟我们解答一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3: 上百株的海棠树出现了这种枝叶焦黄枯萎，甚至是濒临死亡的情况，看着啊，确实让人非常的心疼。而且奇怪的，同是一片土地，为什么有的位置病害的问题就比较严重，有的地方呢就稍微轻一点呢？出现这一情况，养护单位有没有进行救治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呢也咨询了植物学专家和相关的部门，看看这些海棠树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
0: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海棠公园内有部分的海棠树出现了这种类似于是这个叶子发黄且枯黄的那种情况？为此，我们也采访了北京市农。

0: 林科学院的张峰老师。
1: 这个现象其实春天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今年北京市大部分的海棠树，无论是北美海棠还是西府海棠还是垂死海棠，全都上了锈病了。
2: 你在春天的时候，如果发现个叶片出现了这种黄褐色的圆斑，90%都是锈病。
1: 锈病它是真菌嘛，开始就是一个黄点儿，等它老化以后，它也会像蘑菇似的长出子实体，就是胡子。这锈病以前一直有，但是今年是特别严重。
0: 专家向我们介绍，锈病是一种常见于海棠树上的植物真菌。我们搜索之后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也发现，在奥森公园、大运河公园等，也有不少海棠树也出现了锈病的情况。
3: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年为什么锈病会如此的突出呢？
1: 主要是气候变化，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湿度越来越大，就创造了这个锈病的增殖的条件，它就爆发起来了。
0: 如果海棠树要是有了锈病的话，应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救措施，或者应该打哪些药物呢？
2: 这个当你发现这么大面积锈病的时候，修剪已经来不及了。尽管它没有出现病斑，实际上也可能被侵染上了，只是还没有发展出让你看出能看出来的症状。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主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三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0: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2: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原传是靠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种蔷薇科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0: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至少得有将近30到40棵的柏树。这个原柏数量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走到了这个园区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数的这个地方，旁边的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原柏数跟这个海棠树最近的这个距离也就是10米吧，风从这儿一刮，带着它的孢子啪一吹就全吃往这儿吹了，可能这一下就都传染上了。
2: 你现在打药还能保持一部分正常的叶片，这正常的叶片它能储存养料，让这个树安全过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挽救这个树。
0: 就在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告示牌当中呢，也写了有这个林长制的一个公示牌，这个管护的目标呢是按照公园绿地管护规范管好园林绿化资源，确保景观效果，控制病虫害，做好绿化防火工作。那为此啊，咱们也在现场是吧，我们也给这个相关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这边啊想跟你反馈一个情况，发现这个海棠公园南门附近有很多棵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发黄的情况。
4: 是，咱们现在那个园区里正是那个不定时的那个打药，因为它有那个美国白蛾那个特别难治，就包括我们这边也好多那个枯萎的那个让那白蛾给咬了，我们现在都正在打药呢。
0: 就在采访中，海棠公园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段时间他们也在针对海棠树上的美国白蛾进行防治。而针对这一情况，专家告诉我们，
5: 它这个是既被锈病侵染了，也被美国白蛾啃食了，它这复合感染，但是致命的是锈病。
4: 我们也是那取一些那个措施，
0: 重视一下，我们也带着专家的意见反馈给您。
4: 嗯，好嘞，谢谢您。您那要不留一电话，然后让我们那边给您回个电话。
0: 在拍摄当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也接到了18里电箱集体林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于海棠公园内海棠树存在锈病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
6: 这个问题只在今年发生了，之前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今年雨水比较多吧，因为往年我们3、4月份、4、5月份会提前打一遍药，专门就是抑制它这个东西的。然后，但是今年因为雨水太大嘛，打完药之后雨水全给冲刷下去了。长时间打药的话，会对那植物造成药害，因为我们那个公园里游客是比较多的，而且儿童相对比例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说就没法老打药，而且老打药的话对人也不太好。
0: 可能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把原柏树那个药一起打上，才能比较好的去控制一下这个问题。
6: 我们之前可做过这个工作，做

0: 做了也不是说一回两回，这个原版这两年涨的确实比以前好，好尽我们所能吧。
1: 嗯，就也在考虑一些更好的一些最优解的一些方式。
0: 是啊，是啊，我们自己这块先想办法吧。谢谢您那个提的意见，
2: 收获非常大。因为我们原来在植物方面这方面懂得比较少，我们不专业，只是看到了一片让人心疼的这个树死了或者枯萎了，但是它的原因不太清楚。经过今天咱们下午一段的时间的了解拍摄，我们才知道这个原柏跟它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有意义。
3: 病虫害的大面积传播呢，通常是大的天气状况、环境影响造成的。很多时候啊，人为是难以左右的，这些啊我们都非常理解。但是呢，还是希望咱们的养护部门眼下能够尽快挽救一下这些海棠树，而未来更要加强巡查和预防。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住房安全。您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说您的邻居是一户违建啊，160平米被隔成了10多个房间，租给28个人居住，您会不会也很担心安全隐患呢？
4: 肯定，挨着邻居肯定都会有安全隐患，肯定也害怕呀。
5: 人口过于稠密，巷道太窄，人多的话，电池绝对是有风险的。
6: 在香山街道南营46号院内，除了东侧房屋外，院子里的其他建筑都是违建。
7: 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个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侧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就是能供人行走或者供人逃生的通道，也就大概1.5米左右。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紧急情况的话，这20余人一起逃生，也就是对这二十余人这个生命安全极大的不负责任。
6: 180多平米的院落里，四大乱建约160余平方米，并隔成11间房屋，租给28人同时居住。违建建设人赚到了房租，安全隐患却留给了街坊邻居。
7: 咱们现在所处的房屋啊，面积大概是7平米。曾经在这儿生活了一家三口人。
8: 对，
7: 看这个顶都是泡沫板，像这窗，那确实是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它是屋顶的这个着火的速度是十分快的，那么对这个在屋里生活的人，这一家三口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像这些都是一些仅仅满足最基本的这个储物功能的一些设施，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可能变成它这个逃生路上的绊脚石。
6: 经了解，在院子里四大乱建房屋的人并不是该院子的房主赵先生，而是赵先生的继母。
9: 是我父亲找的后老伴，知道吧？这个东西呢，我又不能干涉太多。城管呢，咱们这街道办事处呢，这个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你做不通，真是危险中。这里头电线、做饭，我刚来的时候这煤气罐、炉子都摆在这门洞那儿，知道吧？那不是一个煤气罐，相当危险。
7: 其实这处违建的立案查处工作，我们从2025年就启动了，跟10任的房主进行不断的约谈、做工作、洽谈。
6: 立案后，当事人先后多次申请行政复议，并以多种方式试图拖延规避拆除工作，导致整治长期停滞。香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持续上门沟通，反复劝导，当事人最终同意配合整改，清退租户，启动拆除。
9: 睡觉都踏实了，对不对？下雨都踏实了，到院子里种种花、种种草，就完了，对不对？那绝对不会私搭乱建的。
3: 在城市里啊，有时候我们就发现这垃圾呢，它出现在了它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比如说啊，车来车往的中央隔离带，这塑料袋挂在灌木丛上啊，饮料瓶卡在草丛里，烟盒散落在车流旁，这些垃圾啊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但很少有人想过它们是怎么被清理走的。近日，记者跟随环卫工人走进西四环主路，记录这场高温下的弯腰行动。
10: 这是记者在三环主路和四环主路拍摄下的画面。这些躺在隔离带里的垃圾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美观，更成了清理工作中最棘手的一块。
11: 因为太窄，机器进不来，只得靠人工了。这个一个小时也就走个 连扫得走100多米200米吧。
8: 我现在是跟着龙师傅来到他的工作环境，也就是西四环主路的中央隔离带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路是非常的狭窄的，一次只可以一个人通过，而且每隔2到3米就有一个这样的柱子，所以我在前进的时候必须要这样侧着身子经过。我刚才看了一眼，现在的气温是33度，在这里我实际的体感是要远超于这个温度的。在这个环境下面去进行垃圾捡拾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最多一天能捡多少垃圾啊？
11: 大概一天得捡个10公斤左右吧。
8: 什么垃圾比较多？
11: 烟盒啊，可乐瓶啊，那个塑料袋啊。
8: 多的时候一天能捡多少个可乐瓶？
11: 多的时候能捡个20-30个吧，一圈下来应该是20多公里吧，应该是。
10: 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路面热气直往上扑。保洁员戴着手套和防晒袖套，身上穿着反光安全马甲，戴着安全头盔，这一身行头光是站着都闷得慌。可他们还得钻进狭窄的隔离带，侧着身绕过一根根隔离柱，弯着腰探着身，一件一件捡拾垃圾。四环主路上车流不断，那些被随手扔出的垃圾最终都要有人一件件捡起来。这些藏在角落里的干净是保洁员顶着烈日一步步走出来的。
3: 这些中央隔离带里的垃圾啊，可不是自己能长出来的，那他们从哪儿来的呢？我们的记者呢搜集信息发现，答案就藏在行驶的车流里。一个随手扔出窗外的小动作，这垃圾啊就落了地了。可这一落地，后面的事儿就很麻烦。
10: 这是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接到的市民举报画面。记者发现，隔离带里的垃圾大多来自同一个动作，车窗抛物。记者在随机采访中，不少司机都表示自己曾经看到过类似情况，
12: 就是有扔烟瓣的，有扔纸屑的那种。
13: 就是我有一次见到的最恶心的啊，就一把一把往出扔那个，就那个资料也不。
10: 驾车人或者乘车人为自己方便的随手一扔，却给他人带来不小的麻烦和安全隐患。
12: 反正挺不文明的。毕竟现在这个环卫工人大热天的是吧，然后那个打扫卫生什么的挺不容易的。
14: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文明的行为啊！首先他抛出来的这个东西对后面的车和行人都是会有损害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有这种行为。
15: 那么如果我们在向这个窗外抛扔这个废旧的瓶子呀，它呢比较坚硬，会对咱们车辆的这个玻璃啊，或者是车漆呢，造成这种物理性的伤害。那么，如果我们扔这种塑料袋的话呢，它也会在附着在我们后方车辆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对咱们后方驾驶员的这个视线造成困扰，影响他的行车安全。在抛洒物品过程中，也容易砸到咱们过往的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
10: 这是发生在四川绵阳的一幕，副驾驶车窗突然扔出一件垃圾，后方电动自行车避让不及，连人带车被绊倒在地。河南安阳也发生过类似险情，高速路上一个易拉罐从车窗飞出，正中后方车辆保险杠，所幸两起事故都没有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但幸运不会每次都降临，车窗抛物扔出去的是方便，砸向别人的是风险。
15: 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规定，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10条例第62条，驾驶机动车时呢，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
3: 这隔离带里的垃圾啊，它还只是一个缩影，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那些不该出现的垃圾。比如说共享单车的车筐，就成了很多清运人员清理垃圾最费事儿的一环。
14: 那不仅仅是中央隔离带，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不该出现的垃圾，比如共享单车的车筐里。那我现在就是来到了朝阳区西大望路，这里不仅有商场，还有多个地铁站的出口。那我刚沿着我身后放置的共享单车一路走过来，就捡到了这么一袋垃圾，里面不仅有用过的杯子、水瓶，还有用过的纸巾以及烟盒。
10: 在现场，记者询问了一名正在摆放车辆的共享单车清运人员，他表示车筐里遗留的垃圾一般都由他们来清理，这种随手一扔，看着不起眼，却实实在在地拖慢了运维节奏。
16: 肯定有影响，那工作效率就降低了呗。扔到那个车斗子里，然后扔到垃圾桶里面，
14: 都得您来负责清的是吗？
16: 你不清，它掉地上了。

0: 但是这种情况
1: 常见吗？
2: 老的多，特别是下雨，这他擦完这个车座，都把那个纸都扔到车筐里。
3: 单车数量庞大，靠运维人员去清除这些垃圾肯定不及时。这种情况下，共享单车就成了移动的垃圾箱。这种流动污染也在影响着骑车人的用车体验。
4: 我不动它，但我也不往里头放垃圾。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
5: 就像这种的话，我会帮着收了，但饮料瓶我不太喜欢，怕万一有什么对不干净的东西。
0: 就会影响你选择是吧？
1: 会选择没有垃圾的车？
5: 会
6: 啊，有些像这样。
1: 那你自己有遗留过垃圾？
6: 我不会，我的垃圾全部会装在袋子里带走的。
3: 有人看着不舒服，有人怕脏不愿碰，还有人会顺手帮忙带走。这些躺在车筐里的垃圾不仅影响了骑车人的使用观感，更给城市的美观抹了黑。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第49条，生产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履行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和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义务。如果个人在扔垃圾的过程当中没有将这个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均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同时呢，在这个市容管理的角度，也明确了这个，随手扔垃圾的行为，也是一个违反市容保护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
3: 律师表示，不管是马路上的车窗抛物，还是共享单车垃圾的随手乱扔，市民在提高法律认知的同时，更应养成文明的素养。
7: 不能认为我随手一丢垃圾的行为是一个小的行为。最后建议大家，就是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8: 车窗一开，垃圾随手就扔出去，车筐一放，下个车扭头就走。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啊，背后是藏着怎样的心理呢？是习惯了，还是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了心理专家和城市治理学者，聊聊这些所谓的随手背后的问题。
3: 心理专家指出，车窗抛物和车筐留垃圾的行为，表面上看是随手一扔，背后其实藏着不同的心理动因。
9: 第一种呢，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这人有特点，你看他车里车外都很干净，然后他有脏东西的时候，他就我放车里扔难受，但是我扔外面，只要上面没监控，我就敢扔。第二种那是存懒，那这种人就比较有意思，在那你看他车里车外一样脏，那顺手他啪就撇了，没有好习惯。实际上很多行为有特点啊，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环境的适应度。那好多扔垃圾，无论车上扔垃圾，自己就是共享单车扔垃圾，他就有一种认知感觉，我做的应该没啥大毛病。看着别人他们开车的时候也随手扔垃圾，那慢慢我觉得好像都这样啊。
3: 习惯了别人扔，自己也开始扔，习惯了车筐里有垃圾，就觉得扔一下也没什么。这种心理一旦固化，不文明的行为就会被自我合理化。相关律师表示，这种行为越来越多，从众心理是一方面，现实治理困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7: 目前这两种行为的治理现实困境都存在着取证难，包括这个群众的法律认识比较低。
3: 北京交管部门推出的随手拍平台也是弥补了取证难的短板，但是需要市民主动参与监督，记录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上传到平台。同时，专家也建议，我们还可以引入更多设施来辅助管理。
10: 首先呢，在一些公共场合呢，要有明确的标识啊，就是说禁止你往外抛洒、扔东西，给他一个警示嘛啊。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保持一个良好的公共环境。在我们共享单车的这个语音提醒的过程中啊，应该把保持城市环境、保持车辆的这个整洁呢，由企业呢把它给植入，因为它的这个量非常大，你要靠人去保持它的清洁的话，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3: 城市里的每一个市民都是城市环境的一个因子，外力是引导，最终还是要落在每个人的意识上。
10: 我们要提倡这种共建、共享、共治啊，这样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这种思维，叫人民城市人民建嘛，是吧？人民城市人民管，我觉得要把每一个人的这个积极性啊调动起来，让他感觉到他的这个行为是对这城市的发展是产生影响啊。我相信呢，产生责任啊，我相信呢，如持续性的让市民呢都能有这种责任感的话，我们的城市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3: 想让垃圾不乱跑，还得每个人先从心里想清楚，随手一扔是贪一时方便，多走一步是给城市多留一份干净，也给自己增添一份舒心。每一件垃圾都有它该去的地方。
8: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1: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1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3: 爱生活，每一天。
14: 真的。卡通体版告诉大家啊，这蜂毒的疗法能够核心的解决哪些疾病？
15: 我们目前在蜂疗门诊里，我们用就是治疗最多的疾病和效果比较好的，首先呢是偏头疼，因为刚才跟大家说了，它具有止疼的效果啊，镇痛的效果啊，我们是偏头痛啊。第二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你有红肿，所以说对你的免疫系统是有激活的作用。那它肯定是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我们现在在门诊常治疗的，它对肿瘤、癌症的效果也很好啊，所以说它具有一定的抗癌性啊。如果大家被蜜蜂蛰过的话，就有这样的感觉，这个里面会有红肿痛，这是干什么呢？因为它激发了我们的免疫调节系统啊，所以说它会出现这些反应。那我们每次就是给这样的病人治疗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小量的、多次的、规律性的给他刺激，给他打这个穴位注射。这样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自身的一个逐渐的一个调节过程，让他自身不断的纠错。他为什么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就是免疫系统啊，他把自己的器官和这个细胞当成个敌人，他来进行攻击。所以他就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微量的毒呢，规律性的给他进行注射呢，就让他不断的来纠错自己，然后最后让他发现这不是我的敌人，这是我自身的器官啊，然后就是我们就要给他打了一针疫苗啊，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治疗呢把他免疫系统整个激活，整个让他更加的清醒啊，他就知道这不是我的敌人啊，然后这样他通过这种调节免疫啊，让他的这个疾病就会慢慢的好转，症状有很好的改善，不再往重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老年人有很多是退行性的疾病的关节炎，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特别的膝关节，当你们年龄大的时候，往往走路啊，走久了会疼痛，或者蹲下来再起来就很难，是吧？
16: 这有
15: 吧？
16: 而且还看现在的短视频，说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老了，就是往起站的时候得扶着起，就不是这种一下自己就起来，
17: 靠什么东西撑一下。
15: 就是我们叫退行性关节炎。我说一个特别一个案例吧哈，就是因为她是我母亲，我母亲的膝关节啊，原来也是退行性的关节炎，并且呢，就是她以这个里面有积液，每年呢就是都会要把这积液抽掉，然后往里打一些这个叫玻璃酸钠的这种物质哈，让它润滑这个膝关节。但是自从我这个蜂毒走向临床，开始用这个穴位注射以后，我就先给他注射了两个疗程，就在这个他疼痛的这个阿是穴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个穴位啊，一周三次
17: 试验一下的心理哈。
15: 对，就是因为原来一直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嘛，然后他是属于退行性关节炎，然后我呢给他做了两个疗程以后非常的神奇，半个月以后他这个积液就消失了啊。然后呢到去年10月份做了两个疗程啊，然后今年呢，我在今年上半年3月份又给他做了两个疗程，他现在第一他不疼了，第二没有积液了 啊，他现在很高兴啊。以前他是基本上不敢出去走路，因为他又胖又退行关节又疼，哎，现在这可以了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我母亲的案例，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特别好，就是说小蜜蜂很神奇。

0: 蜂毒呢里面的蜂毒肽居然抗癌效果也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蜂毒肽刚才说到了，它有强大的抗炎作用，并且有调节这个免疫的这个作用，激活免疫力。那我们癌症病人往往免疫力是比较低下的，那激活免疫力会提升我们抗癌症的这样能力。第二呢，它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作用，它具有靶向抗癌的作用啊！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啊，它能够识别癌细胞细胞膜上的一个移电位啊，那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它能直接能看到这个癌细胞，然后它呢能够在细胞膜上去打洞，然后让我们这个细胞呢去凋亡死掉，这癌细胞凋亡死掉啊，所以它可以靶向的去治疗，去杀死这个癌细胞啊。所以说，我觉得就它这个老祖宗的这个治疗啊，就是传承千年，它是非常有道理，以毒攻毒的道理，给癌细胞细胞膜给它破坏掉啊，让癌细胞死亡啊，并且它能够不像我们一些化疗，是连我们身上的正常细胞和异常的细胞都一起啊伤害，对吧？我们叫就是杀敌什么上千，自伤多少百哈，但它不是，我们叫靶向呢，因为它直接能识别哪个是癌细胞，它能够识别癌细胞细胞膜上的这个移电位，它直接能看到它。因为癌细胞它往往是一个变异的增生的一个细胞，它就能够都能识别，但它效果比较好。就现在就是在我的这种临床治疗过程中，比如说一个脑胶质瘤的一个患者哈，大家知道脑胶质瘤常常好发于年轻人，30多岁的人更容易好发啊。我曾经治疗一个年轻人，也是一个女性啊，30多岁，当时她妈妈是推这个轮椅到我的这个诊室的，她是第二次复发，在我看来呢，肯定是胶质瘤比较大，就给她加大量的治疗。治疗以后呢，大约3周吧，她就基本上就是她不吐了，并且她还能吃东西了，说明她这个对这肿瘤
1: 压迫解除了，
0: 对她这个脑肿瘤可能有缩小。对其他的一些癌症的一个辅助治疗啊，我们像一些个肺癌呀、消化道的一些个这个癌症啊，我们进行过这个尝试性的这种治疗啊，我们觉得对改善症状啊延长患者的寿命啊是有一定的疗效。
2: 肠道不通百病生，动力不足排便困难，专家首度公开振腹排便法。
3: 在人体啊，有4个开关是控制排便的，七通百脉，就是肚脐啊通着全身的血管。
2: 肠道蠕动快，便便轻松来，权威专家带来经络通便操，每天一次畅通气血。
3: 吸气提肛，
2: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肠道不通百病生，动力不足啊排便困难，便秘这个事儿很多人啊都经历过。长期便秘可能是肠道累坏了，打开人体的排便开关，这么看来啊就非常重要。那接下来权威专家就为我们带来经络通便操，大家可以赶紧学起来。
3: 这个开关是控制排便的，第一个我们现在啊先说以胃肠道的功能减退，这是第一个。
1: 人体呀、如果说排便不畅，可能是4个身上的开关没打开，这第一个大家注意啊，就是胃肠。
3: 中老年人呢，他的胃肠功能啊逐渐的衰弱，主要是指的什么呢？胃肠的肌肉。这个人体的运动，肠腔的运动都离不开肌肉，所以肌肉的它的工作能力减弱以后啊不足了，才会出现推动啊受阻，然后逐渐产生啊排便变成缓慢。我们呢管叫慢传输。传导的慢了。
1: 我们也通过一段视频咱们来看一下这通畅的胃肠道跟不是那么通畅，这开关关上的胃肠道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咦，
1: 这肛肠里边吗？啊，
0: 这是什么呀？
2: 好，
0: 这是
3: 跟蛇皮似的啊。
0: 第二段就一开始是有点深了，到后来就是蛇皮一样的那个东西，
3: 说明是长期慢性便秘。嗯，啊，吃一些啊带有啊色素的食品和药物造成的，使肠内的黏膜变黑。嗯，成斑块状，像我们管叫爆皮样，影响黏膜的功能，这就是一个便秘的原因之一。嗯，
2: 所以我们刚才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它如果光是有点颜色变化这还行，但是它蠕动能力就下降了，
3: 胃肠的生理功能改变，
1: 全吞在那儿干巴了。
3: 哎，对，我们可以看啊，饮食入胃就从贲门到胃里边，这一个大的胃，这是胃底，然后到十二指肠，这是十二指肠啊，然后它再通过这个空肠，也叫小肠，还有六米肠，所以它运转的时间怎么样？
2: 长，
3: 哎，叫长，到八到十六个小时，它逐渐要进入哪儿呢？回盲部，啊，这块有一个大家都。

0: 的人。
1: 对对对，没错。
0: 你能带我看看？
1: 好，可以啊。这就是我们用的汤。
2: 这是需要每天早上起来现熬这汤吗？
1: 啊，不是，我们头天晚上就得熬，因为早上我八点半就开始营业了。
2: 这要熬多久呢？
1: 我们得最少得八个小时吧。
2: 那岂不是得留师傅每天晚上在这儿熬汤？
1: 是我们有职业的师傅啊，
2: 专门熬汤的。
1: 对对对对对，没办法的是。
2: 这汤里都有什么呀？
1: 有那个猪的猪帮骨、大棒骨，
2: 哇，老鸡、
1: 老鸡黄油、老鸡，
2: 嗯，
1: 还有牛骨。咱的汤你看一下，虽然清，但是还不寡淡的，特别香。
2: 对，
1: 我们还得往里头加一样东西啊，我们熬的猪油，自己熬的猪油，加的是让这个汤的香味更足一点，这是也是我从小我妈妈就练干的，就是这样做的。
2: 所以这是家里的面和粉好吃的一个秘诀。
1: 对对对，
2: 我看您这边还有一个一个小的那种高压锅似的，这里边都是做的不同菜码，
1: 焦土啊，
2: 哪个是那个牛肉雪里红
1: 啊？这个
2: 这没有雪里红啊，这里边
1: 雪里红这儿在这儿呢。
2: 哦，这俩是要单独分开做吗？
1: 啊、牛肉单独炖，完之后雪里红单独炒一下，完之后把它放在一个碗里头。
2: 那我再问您一句啊，就刚才我吃那牛肉雪里红的时候，就隐约感觉有点类似于芥末那种，就有点冲，有一点点辣。那是
1: 咱们家的雪里红跟您吃的那个，您估计吃的那种腌制好
2: 啊？对，
1: 我们这是新鲜的啊，每天从湖南空运过来，吃的有点。带来自然那种冲味，
2: 就你嚼一嚼
1: 就有点芥末的感觉是吧？
2: 对，有一点，就是它不至于说辣，但是呢它那个冲和感觉，要不舌根那个微微有一点辣，其实里边不搁芥末。
1: 哦，没有没有没有，
2: 只是这个新鲜的雪里红带的微微的那一点点味。
1: 牛肉不是肉吗？我们带点雪里红的素的，
2: 嗯，
1: 这荤素搭配这样。
2: 带训杆上了，这咱们别说啊，咱得先赶紧先拌，因为它这种碱面，如果你要是不赶紧拌，它那个油一拧，然后那面一坨，就没法吃了，
3: 拌不开了。
2: 其实我看了他们家，就是那个菜码也好，或者咱们叫浇头也好，其实有十多种呢。
3: 嗯，
2: 然后呢，都可以做汤面或者汤粉，也可以做这种干拌的。
3: 干拌、
2: 啊。但是有几种啊，比如说像这个辣椒炒肉，
3: 辣椒肉，
2: 然后鸡杂、长沙杂酱，还有原汤肉丝这几款，老板特意推荐，最好来这种干拌。
3: 这个有点像这个
2: 葱油拌面。
4: 哦，好吃，带训干嘛，
2: 就是他把那面煮到熟，但是里边还有点硬心儿，吃而且特有咬头。
3: 这个小炒肉啊，它这个用的这个土猪肉，
2: 嗯，他们家是纯瘦的，
3: 嗯、
2: 但是这瘦的一点都不柴，就特别嫩。
3: 辣椒也不是那么辣，
2: 辣椒人家也得用人家那个湖南当地的辣椒，
3: 是
2: 说这边辣椒你做不出这感觉来。
3: 对，
2: 然后我问了一下，包括就是您看您身后，
3: 嗯，
2: 就是这些调料，什么酱油醋也得用人家当地的酱油醋，这也是人家从小吃到大的味道。今儿带您来这家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湖南的粉面店，地址呢就在花园路这边，其实就是以前那个牡丹电视机厂那个厂区这里边，然后这个厂区里边其实是可以停车的，停车也比较方便。
5: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只有特别火。
3: 那边你要买那面条，
5: 嗯，
3: 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5: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6: 真不认识了，
7: 现在连锅里都没有了。
6: 是啊。这个叫外灼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财气很大。
8: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9: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仙丝凝铸，技艺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4: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15: 江海激荡，百

0: 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3: 第一印象如何？
4: 挺好的，
3: 是吧？个子行不行啊？
4: 个子很高的呀。
3: 哦，那这个是不是离异这事儿还能过关吗？
4: 啊，那个是次要的了。
3: 哟，次要的了，马上就变了。
5: 再就是我现在的住的地方，
6: 平常这个会出租。
5: 对对对，这不为了上电视，这不给收回来了吗？收回来以后，刚收回来，然后把准备弄一弄，
6: 准备装一装。
5: 对，
6: 您准备出来住这边了是吗？
5: 就看对方了。
2: 通常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7: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0: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女士率先登场，
3: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这个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8: 太好了，
3: 这个好，10分能打几分的好？
8: 我再给加10分。
3: 哎呀，我看这爱情离你也不远了。
9: 一号女士的登场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0: 敬酒宴，百日在。
3: 我们一直说，不光是要找自己未来的伴儿，也会找到一个玩伴儿。所以加入到选择这个大家庭来，你慢慢的在这里边去适应，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人。比方说像这个唱京剧的，这一看我跟你说，典型的北京人。那我们这位女士行不行啊？你觉得？
8: 现在说这话有点早，人家这么漂亮，完了之后现在来讲还没说别的呢，咱稍等一会儿吧。稍等一会儿。
3: 不是，我这意思不是说你们俩说，哎，要不你们俩开始谈男女朋友吧。我的意思说，就这种类型，人家看您这种类型，包括咱们聊的这些爱好什么的，都行不行？
8: 这种类型的好，蔫了吧唧的，我挺喜欢的，不张扬。
3: 你怎么能看出他蔫了吧唧的呢？
8: 蔫了吧唧就人老实内向。
3: 来，我让这两位女士给你感觉一下，我们这位女士什么脾气性格？
11: 我觉得她挺内秀的，属于那种稳重型的。
8: 我不说。
11: 他不是蔫儿，他是人家表达方式不一样。
3: 我们那位姐姐您觉得呢？
12: 我觉得他比较有才华。
3: 脾气性格，
12: 脾气性格比较温柔。哎，外强内心比较有温柔的一面。
8: 我就这么说表达，但是没表达出来。
3: 那我怎么跟你们看的都不一样呢？
8: 我说一句，不知道认同不认同啊，大家伙认同不认同啊。你是那种啊贤妻良母型的。为什么说贤妻良母型的？现在来讲呢，有山靠山，没山独立，没山呢我就可以随便玩啊，真的自己化解这些不愉快。有家呢，我回归于家庭，我不家，就是这个吧。
4: 说太对了，
8: 这不过日子人吗？
4: 他说的很对，是这样的。
3: 那人家要整天出去演出，你同意吗？
8: 我不反对，因为什么呢？都这岁数了，人过60，叫什么叫耳顺？就是说您能干什么您干什么，回归于家庭，只要不胡来就完事儿了。现在图的就不就这个吗？
13: 是不是？
7: 这个党先生，我觉得他怎么说的那堆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俩怎么还没成啊？我们俩怎么还没成啊？是吧？你后的这一直是都这个意思。我还真不同意你们说他这个脾气特别温柔，特别内向。
13: 首先，人家是场面人，你经营这个 KTV 对吧？你方方面面的，你得有至少得有阿庆嫂的性格。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对不对？你各方面各种性格的人你都接待得了。在家里那一面可能他是那种，哎，老公多干点儿，但是呢老公需要情绪价值的时候，他能给一个一般人给不到的东西。因为这个爱唱歌的人啊，他的感情都比较丰富，哎，他捕捉歌词啊曲调他得表达出来，他的那个感觉就和一般人不一样。就是他如果不喜欢的话，很难被人 hold 得住，啊，他要喜欢的话，那就是那小鸟依人了。
14: 嗯，他是个外向性格，你看他做销售的应该是外向性格的人，对，面带笑容，感觉很有亲和力的，挺舒服的看着。
7: 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两位先生，我觉得您可以挑其中的一位先来沟通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这是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4: 年龄、体重、
7: 身高、体重是吗？
4: 对。
7: 还可以再了解一个。
4: 婚姻，因为我比较看重他这个婚姻，他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7: 你是想找个离异还是丧偶的？
4: 这个就是得看缘分了。其实我主要的想要找个丧偶的是最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全是那样的啊。
7: 为什么呀？是出于什么考虑啊？
4: 我出于就是有的离异的话，你跟他在一起，他跟前妻。哎呀，就搞不好那个关系还是来藕断丝连那种的，那种感情那种分享，所以我不想找那样事儿的。
7: 你后来碰到过说有的先生可能是离异的背景，然后跟之前的不停的纠缠？
4: 没有，但是我是听我的闺蜜们也说啊，我旁边我也看着过。有这种好多，就是离异之后又找一个，结婚了之后跟前妻还脱不了干系，还来来往往的那种。
7: 就是，哎，党先生你多大岁数啊？
8: 我六十。
7: 六十，身高体重呢？
8: 1.64米，75公斤。
7: 婚姻呢？
8: 婚姻这不离婚了吗？
7: 是离异是吧？
8: 啊，离异。啊，
7: 这是党先生的情况。那这样的话，王先生62岁，1.78米，70公斤，离异；戴先生66岁，1.68米，76公斤，丧偶。准备跟谁见一下？
4: 都不要见了。都不。
7: 你就通过三个条件你就做决定了？
13: 其实我跟您说，离异的跟前妻或者跟对方联系的像那么亲密的关系还真不多。离异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还聊呢，基本上都是带着仇恨离开的，
7: 差不多。
13: 真的，基本上都是关系处理不好才分开的。如果处理得好，还分开的干嘛？
7: 对，是我一直觉得是。两位，你们两位给点意见。
12: 我建议吧，选那个，个儿高一点的吧，因为个儿高的跟他搭一点吧。先看看吧。
7: 对，你是觉得呢？
4: 可以。
7: 那也跟王先生见一见是吧？
4: 好的。
7: 好，梅波，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5: 几年前，然后有另外一个节目，然后当时您在那场是什么？您在台上，我在下面看着。
4: 台下看了。
15: 对，看着。
7: 所以这次就把女士介绍过来了，
15: 介绍过来，
4: 是吧？是非常感谢梅老师，让我都不知道这个选择这个烂。
7: 你想过这么细吗？就是也许就是一个辣度可能都导致他们没法继续往前走。
4: 对，是这样的，他很坦诚，你很坦诚，你刚才介绍一半我就觉得咱俩非常不合适。
7: 哪一部分？他说三次婚姻吗？
4: 一次婚姻，二一个生活习性，这些我都接受不了的。
7: 之前你那个
4: 之前这位先生他一开始说的这些自己的习惯还有这些非常坦诚，我得给你点赞啊。您的很坦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质吧。但是呢，我觉得咱俩真的不合适。的确，
7: 三次婚姻把你吓着了。
4: 对，我太接受不了了。别说三次，一次我都接受，离了之后我都得考虑考虑。三次，
16: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俩不同频，两个人能合到一起，绝对不是看优点。优点谁都，你比方说我有钱，我有房子，我有啥， 接受不了的一定是你的缺点。
14: 你要喜欢他，你

0: 缺点是优点，就是互相的，就
1: 是缺点还是缺点，时间长了缺点还是缺点。
0: 就是不，这
1: 就
0: 是这个意思啊，他都能接受，也就是我说的开玩笑话，就是
2: 你的优点在别人看是优点，但他看是缺点也有这种。
0: 但开玩笑的话就是这意思。
1: 是的，是的。
3: 啊，先从离异都接受不了，三次婚姻对他可能在两人的相处当中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沟通，
4: 吓着了。
3: 哎，这就是增加了很多的沟通成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觉得是已经谈不到两人合适不合适了，也许两人非常合适，但是没有这个基础。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过会儿再看看其他人，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3: 你们俩在吃上能吃到一起吗？
5: 能吃到一起。
3: 哦。
5: 他不挑。
3: 哦，那就随着你呗。
5: 不是，他说我做什么他吃什么。
3: 那如果是我也不挑，是不是？
6: 因为他做饭很好吃。
3: 你看这不更是吗？
6: 我做饭的水平不如他，所以我也不爱做饭。所以他做什么我吃什么，我食欲比较好。
3: 嗯，我越来越觉得他真挺有眼光的。
5: 嗯，
3: 是不是啊？
6: 所以我很佩服，我的眼光真独到。
1: 佩服的是自己，
4: 夸
1: 自己，没夸人家。
3: 不，这也是，
6: 也可以说是幸运，也可以说是选择他是对的。
3: 所以我再一次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来选择，然后才会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对吧？包括我们王先生哈，其实也有机会，可能就很多人不是特别合适。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正式认识一下王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王坚军62岁，离异，中航集团职工退休，北京人。那王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看关键词有三个，选择之后热线多，先接受我的缺点，改变与准备。嗯，我觉得您热线肯定不少，有多少？您收到了多少？
7: 30位左右吧。
3: 哇哦。
7: 但是那个女士都比我太优秀了，我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说这次来我还是多提一点我的缺点。
3: 不，先说这个优秀，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们都是借口说优秀，想要拒绝人家说太优秀了，但实际情况是，
7: 实际情况是真的是这样
3: 啊。
7: 人家要养我。
3: 哦，这不挺好的吗？
1: 人家
3: 比您还有钱。
7: 就是，
3: 哎呦，怎么养？
7: 就是最起码人家，因为中航工业都是过去那种大院，就是职工宿舍，然后那个办公楼，然后食堂，哎，就这么一条线上。再就是我现在的住的地方。
3: 你在这儿住多少年了？你
7: 住了大概快30年吧。嗯嗯，来了就在这儿。嗯，
3: 这个算是老楼吧？
7: 老楼，就是原来就是办公的地方，办公的地方家属院。80几年来了以后，这个楼就盖好了。
1: 嗯，几层啊？这个
7: 4楼。嗯嗯。
1: 老楼房都这样是吧？
7: 哎，这个
1: 两居室啊，
7: 这是两居室的。哎，就这个还，哎，乱一点。
1: 平常这个会出租？
7: 对，这不为了上电视，这不给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刚收回来，然后把准备弄一弄，
1: 准备装一装。
7: 对，
1: 您准备出来来住这边了是吗？
7: 就看对方了，就看对方了。如果对方嫌这边不方便，就两边住都行啊。所以人觉得，哎呀，你这些小区简直是，就是他觉得我住的那小区太憋屈了，直接跟就得跟姐姐上去。
4: 人女生觉得屈才了，
7: 就。
3: 所以吃也没问题，不会做没关系，想出去吃咱天天外边吃，是不是？
7: 对。就是说，
3: 那您闺女那事儿呢？他们怎么想？
7: 人家就说顺其自然，知道吧？人家说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你。
3: 嗯，
7: 他说你不在电视上不说了吗？以找对象为主嘛。
3: 嗯，
7: 那我的的确确，我一开始我就怕跟姑娘，因为15岁正是叛逆的时候，我怕有人说不在乎，人根本不在乎。我上了电视以后有个什么不好的，就是他们就觉得我太优秀了，然后就想直接就定下来，你知道吧？就是你看我这那么好的， 你还有啥挑的？就你那个破房子，你还不赶紧卖了，跟我过来。
3: 嗯，
7: 都是这样的。
3: 那有没有说老王，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
7: 那倒没有，那倒没，因为他知道我也其实也不差，因为你想炒期货的人他也不差钱。我没想到就是人家一下告我那么大一块，把我拍在那儿了，你知道吗？
3: 哦，但也不能这三十多个都比您个个都高出那么一大截呀。
7: 好多都是就是海外有亲戚的，哎呀我。咱们要好的话，我带你到国外去。
3: 嗯，
7: 这地方这太憋屈。我没有想到，我的确是没有想到，就是说会是这个结果。我其实当时小燕，那时候我其实当时来特别紧张，也特别害怕。然后，但是没想到这些女士不在乎，她说我不在乎你这些，她说我只在乎你在中环工业。这个我就很佩服了。他说最起码在中环工业出来的人差不到哪去。他说你甭说你有在三段婚姻，他说你有五段婚姻我都不理你，知道吗？
3: 哦，真的
7: 就这么
3: 在乎的，
7: 就直接就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硬伤我跟他提了，我说你仔细看电视了没有？他说我看了呀。
3: 但是就是三十多位女士，有比您大的，有比您小的，是不是？
7: 对，大部分都很大的，就我真的是来没有功夫去把那么多人都联系
3: 上。对，就没有一个您觉得还行的吗？
7: 嗯。就岁数还是岁数，我想找个岁数稍微小一点，因为我62嘛，他们都在60岁左右，太接近了。因为太接近了以后，我有个啥想法，就是我不是要靠你，我是希望女同志靠男同志就靠女的，我总觉得就是在我们这种心里头就是
4: 活得心里难受。
8: 大家好，我是王建军，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

0: 他们家老北京人的，七大姑八大姨多的意思，他早就看见了，你知道吗？哦，所以就
1: 那你不太跟闺女正式的谈，
0: 他跟姑娘怎么谈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跟姑娘说，我说爸爸现在老，哎呀，就是人整个倒在地上以后，那手机才飞出去，你想那摔得多狠，要不然一般人就是。杨木老师知道吧，那手机先扔了，先保命再进是吧，先拿手先撑，没有一个摔的结结实实，摔完以后在医院住了20天。哎呦，
2: 这是咱们60后啊，就从小受那教育勤俭节约。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个同学，我们那时候拿暖壶打水嘛，上楼结果他也是帮一下绊着了，啪就摔了，脸拿脸着地，俩壶举着。
0: 木老师说的，我真有体会，
2: 真的，
0: 就舍命不舍财啊，真的是那样的。
2: 我们那个年代是那样的。
3: 这样的男士，你们会愿意？
4: 我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生活就要享受，那个钱你在没有负债、没有就是给别人、给家庭带来什么影响生活的方面的，就要去享受啊。因为人生比较短暂，你干嘛不享受？你节约来干什么？
5: 善待自己。我是认为他可能个手机他摔了心疼，他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就代表他就都特别抠，还得缝，因为有手机是个消费品，不买那么贵的，或者摔一下他这个岁数了，他还是
4: 他自己说他
5: 可能我要摔了我也会心疼，他会说的，我也会说，这我是这性格。那我说别的东西我肯定不好，生活这个东西不能说代表一切。
1: 我发现老王这次来是准备把自己的这点缺点全都给你们露出来，我就是这样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你们谁能接受我，先接受我的缺点，然后剩下咱们都是好日子了，是吧？
2: 我觉得这是智慧的表达。我跟你讲，来咱们这儿的嘉宾，为什么就是他有的不太容易成功啊？期望过高。其实，在这个年龄的感情里，你把期望值降低。你去发现对方的优点，你别老琢磨他缺点，哎，反而成功率高。就好像我们当时就是没见过西湖，第一次去西湖老，我们从文章上老什么若把西湖比西子，你把它想象的哇塞仙境啊，到那一看不过如此。假如你没有那个期望，你到时候一看，哇，细节各方面都美。婚姻就是交朋友也是这样，你要说哎呀，我得找一个我合我心意的，我心里是得是一个1米8几，又有钱又有才，年龄也合适啊，你全想好了，结果你到那儿，哎，这人表现的也可以，相处3天你发现，哎，他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就问题就全出来
0: 了。对对
2: 对，你不如把这个缺点适当的啊，要适当的，别让人害怕了，就是人，因为人无完人。我适当的告诉你，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但我也有好的地方。哎，您们愿意品的话，您慢慢去品。
1: 老王也是因为被他闺女给定义，闺女就认为他很抠，然后闺女也认为他没苦硬吃，所以他现在他的生活和世界里边，闺女是特别重要的那个一项。这个闺女这个事儿，就是你大约的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为什么没有跟你生活在一起。
0: 我原来出租房这不都收回来了吗？哦，如果女士觉得我合适，你跟我生活，不是我去跟你生活。哦，
1: 这就被那30个热线刺激了，嗯，是不是？咱也不是没有实力的，对吧？其实今天有一位女士是冲着我们王先生来的啊，就是我们观众席里的这一位啊。那两位聊一聊，
6: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7: 2号女士登场，男士又会如何选择呢？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3: 只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4: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5: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4: 弟子谨记。
6: 可求得防汛之法。
4: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6: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浅霜冷，茶屋底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4: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6: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7: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4: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8: 一张薄到透光的饺子皮儿，裹着一张神秘的饺子馅儿秘方，它不用解冻，从冰箱到餐桌5分钟就能做成各种饺子样式。蒸晶莹剔透，热气腾腾，煎底儿金黄酥脆，冰花绽放，炸外酥里嫩，汁水丰盈。这就是纸皮蒸煎饺的魅力，皮薄至0.7毫米，馅含量高达70%以上，这一口爆汁的加味儿，今天带您开启这道饺子盛宴。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啊，您看这饺子，嘿，个个都透着亮的哈，跟那水晶似的，多招人稀罕啊。
10: 这饺子皮儿可真薄啊，
9: 是吧？
10: 有夹起来你看看，都能瞅见这里头粉嘟嘟的那个馅儿，还有黄澄澄的玉米粒儿呢，有就像裹了一层薄纱似的。这要在家里擀饺子皮儿，可没这手艺。
9: 对，
10: 有看得我都都流口水了。
9: 哎呦，阿姨啊，您看看啊，这个盘底烙的金黄酥脆的，这是煎的，哎，这屉热气腾腾软和的，哎，这个呀是蒸的，还有啊，这个外酥里嫩，嘎嘣香，这个啊，这是炸的。人家这个呀吃法多样，哎，您稀罕哪口您就招呼哪口就行了。
11: 来喽来喽， 出锅的热饺子，请诸位煎着尝。
9: 哎呦，李总啊，您可来了啊！您要再不来啊，这样品啊都被我们吃光了
10: 啊！是啊，
9: 这样赶快啊，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今儿这福利产品好不好？
11: 没事儿，就是让大家品尝的。这是刚蒸出来的，你们再尝一个。
10: 李总，你这饺子皮儿怎么这么薄啊？
9: 哎呦，是，
10: 而且还筋的。

0: 几个，一个破的都没有。
1: 对，
0: 嗯，还有这个馅儿，咬一口啊，汁儿都爆出来了。
1: 哎呦，
0: 有香的不行。
1: 嗯，
0: 你这里头都搁啥好东西了呀？
2: 好吃吧？咱这饺子皮啊是一绝的，采用了面筋足口感韧的高品质麦芯粉，再加上老师傅传下来的传统的醒面擀制工艺，做到这皮只有0.7毫米，蒸完了软润不粘牙，煎完了酥脆不发硬，炸完了香酥不吸油，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法都可以把馅的香味牢牢地锁在里头，咬开那一刻，
1: 嗯，
2: 鲜切直往脑门窜。
1: 对，是，
2: 说到这个馅啊，更是咱们的秘方，先切肉丁配鲜菜，以猪前腿肉为主，香而不腻，再加点嫩鸡肉，更软更润。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牙口不好，嚼着也不费劲，再加上甜玉米提鲜，胡萝卜增香，洋葱圆白菜解腻，我这个馅啊不齁咸不油腻，食材的鲜劲啊全在里头了，咬一口啊汁水丰盈，越吃越香。
1: 怪不得呢，刚才呢我咬下这一口以后啊，先是那皮儿的脆劲儿，哎，紧跟着啊这馅儿的鲜汁啊就在嘴里边啪就那么爆开了，哎呀，肉香混合着这玉米的清甜啊，哎呀，蔬菜那种鲜灵劲儿，哇，这味儿调的真绝呀！
0: 像我们这岁数啊，牙口都不好，吃这个正合适，一点也不费牙，而且还入味儿。孙子孙女要来了以后吧，他们看见这个透亮的这个饺子，肯定特稀罕，
1: 是，
0: 也特别的爱吃。
1: 哎呦，
2: 这个啊，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啊，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做的就是放心吃食，是老百姓的家常饭，它还特省事儿，因为它皮薄，冰箱里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就能蒸、炸、煮、煎，熟得快，5分钟就能上桌。早上当早饭，晚上当夜宵，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省老事儿了。
0: 以前想吃顿饺子呀，你说和面、剁馅、擀皮儿、包，没有3个小时啊都拿不下来。
1: 是是是，
0: 而且累的一点都不想吃了。现在可好了，开袋就下锅，煮几分钟就能吃了，这味儿啊比我们自己包的好，这真是给我们省事儿了。
1: 得，这饺子肯定好，哎，大伙儿都尝着了啊，咱观众朋友们都想买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啊就是大伙儿最关心的价儿了。哎，李总，平时咱这饺子卖多少钱一袋？
2: 平时啊咱们超市里啊这一袋就要15块钱，今天啊我诚意满满的来这儿，贴着成本价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啊直接给您10大袋，够您吃10顿的，合起来啊一袋才9块多，便宜吧？
0: 哎呦，这9块多钱一袋可真是不贵。
1: 是，
0: 不过呀李总啊，这么对味儿这饺子呀，这10袋啊可真是不够分的。我们老两口吧早晨晚上都得要吃，你说孩子家是不是也得给分2袋去啊？
1: 对，
0: 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的，大伙儿这么一分，3下5串这就没了。
1: 哎
0: 呦，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再给饶2袋啊，12袋，就当是给电视机前的观众的见面礼了。
2: 阿姨，这10大已经是我们的活动底线了，再饶2袋可就真赔本了。
0: 看您说的，就这好东西还怕以后不赚钱吗？我们吃好了，街坊邻居1传1010传100的，不就你这个牌子的口碑不就像泰山似的稳稳当当的这么戳住了吗？您就当打广告了。
1: 哎，
0: 再加2袋吧。
1: 哎，就是
0: 再加上
1: 加2袋。
2: 嗨，您这都动手了。
1: 是，怎么样？
2: 得，您那么喜欢啊，那我就破坏力。
1: 好，
2: 再加2袋，不到100块钱啊，12袋，我就当赔本赚吆喝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李总啊，您看啊，阿姨都给咱观众朋友争取福利了，是吧？我也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争取，是不是？您看啊，首批下单的朋友，那都是冲着咱们栏目组，冲着咱这饺子来的，那都是忠实观众啊，怎么的也得给他们放点宠粉福利。我不多要啊，就50个名额，咱啊再加上2袋。
2: 哎呦我的妈呀，再加2袋，这可真不行。这14袋合着每一袋7块多，我这原料钱都合不上了。
1: 哎，就50个名额，不多，哎，多一单咱们都不申请了，咱们啊就给先抢的观众朋友们啊一个尝鲜福利，您呀、就当做攒口碑了，咱观众朋友吃好了咱就回购了，这不叫赚回来了吗？
2: 哎，7块多一袋，
1: 哎，没错，
2: 这肯定是亏大了。
1: 哎，再想想嘛，
0: 没事，来吧，
1: 走吧走吧。
2: 行吧行吧，就50个名额啊，咱可说好了，只有今天咱们这节目。

0: 有，只有前50个名额有，不到100块钱，整整14袋纸皮针尖角，多一单我都不认了。
1: 哎呀，太棒了，
2: 太棒了，太好了！哎呦
1: 喂，您听到了吧？不到100块钱啊，给您14袋，合着这一袋啊才7块多钱，便宜不便宜？忒便宜了，是吧？所以想要的朋友啊，甭掂量了，麻利的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右下角，哎，二维码赶快抢购，手慢您只能拍大腿喽。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各位，今天啊，这不到100块钱，14袋，每袋合下来7块多，是真值啊！您自己啊，买肉馅、买菜、擀皮儿、包、煮，折腾一顿饺子啊，弄这么大一盘啊，成本都快20了，还不一定有我们这个皮薄馅大的。我们这一袋啊，只有7块多，开袋直接煮，5分钟上桌，
1: 可不是嘛？我和我老伴儿上外头吃碗面。还25块钱呢，
2: 对，
1: 这又有肉又有菜的饺子，7块多钱一袋，这便宜上哪儿捡去啊？
0: 这饺子您就吃去吧，包您满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食用方法：蒸饺，水开以后啊，把饺子啊从冰箱里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啊放到蒸锅里，隔水几分钟之后啊就可以了。这饺子啊晶莹剔透，看着就有食欲。
2: 那这样，我来啊给大家展示一个煎的啊，咱啊锅里头啊，咱就刷点油，锅底儿，然后啊您就从冰箱里边拿出这么一袋来，您就直接打开，您啊也不需要解冻啊，您直接把这饺子啊就放在这。锅里头是吧？然后啊，过一会儿啊，咱就弄完水，直接啊，咱就倒到这锅里边。您看，倒进来，好。然后啊，咱有锅盖的话呀，咱就直接给它扣上，焖一会儿，焖几分钟，它就熟了，对吧？就这么做出来，这底儿啊是金黄酥脆的，这上面呢还是软软嫩嫩的，你就这么一口咬下去啊，你听，咔咔脆的那种感觉，
1: 油炸也行，就是倒点油以后热了以后吧，把那饺子放里头炸几分钟，就跟你那个区别就是，不用加水，就多放点油，
2: 是，
1: 就拿起来就那么一看，炸完那饺子那个皮儿啊，就是金黄酥脆的，
2: 是，
1: 而且吧，咬下一口，就那个汁儿啊都往外冒，就觉得外焦里嫩的，口感呀特别的好，
2: 是
0: 不知不觉啊，我们仨在这儿啊都已经快干掉一袋了，还是没吃够吧？周末啊，亲朋好友来家里，蒸一锅，煎一锅，端上桌，这纸皮蒸煎饺啊，这么薄皮透亮的饺子，大家伙肯定没见过。蘸一筷子醋，一口爆汁，那鲜亮劲儿，那味道绝了，可有面了。
2: 没错啊，其实这几种方法呀、都特别简单，咱一看就会。人家这饺子呀、皮儿薄好熟，就连零厨艺啊咱都能做，人家老小啊吃着也都满意。所以说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咱可千万别犹豫了啊，今天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4袋，那现在呢还有点名额啊，咱赶快的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手慢啊您可就真没有这名额了，错过这村啊咱就没这个店了。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纸皮蒸煎饺啊，那是越吃越有味儿啊。老年朋友咱牙口不好的，怕油腻的，咱啊就蒸着吃，皮儿薄软嫩不费牙，清淡润口好消化。家里有年轻人上班累的，咱啊想吃点香的，那就煎着吃，酥脆解馋，热乎顶饱又省事儿啊。还有家里啊有那小孩挑食的，咱啊就给他炸着吃啊，金黄酥脆，这孩子呀都喜欢。馅儿里这菜呀剁的那是细细的，都跟那肉啊混在一起了，根本就吃不出来，这一口一个。对于不爱吃菜那些小孩啊，不知不觉的这营养啊也都补进去了。
1: 有三高那个老年人啊，那个吃这个蒸饺是最好的，哎，少油少盐，肉和菜呀搭配的还科学，吃着也放心。
0: 对，
2: 这就是咱们纸皮蒸煎饺的本事，天天吃都不腻。早上啊煮一锅白粥，蒸几个饺子，皮薄透亮，馅儿颜色啊从皮里透出来，咬一口啊肉香菜香啊玉米香，配着热粥，胃里暖乎乎的舒坦。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平底锅煎几个点儿，金黄酥脆，沾点醋，沾点辣椒油，增加食欲。晚上啊更省事儿，炸几个外酥里嫩，汁儿啊往外冒，当夜宵啊比啥都有营养，还好消化。
0: 没错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小孩就没有这纸皮蒸煎饺啊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关键是今儿价啊是7块多钱这么一大袋啊，哎，您错过这村可真没这个店了啊。咱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机会，现在下单咱还是补贴价格，还是14袋，一分钟之后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拿今儿这价格多拿这么多袋，哎，门都没有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那今天节目中请到了我们热心观众啊，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美食啊，是我们节目组啊专门跟厂家啊特别定制的豪横版内蒙古草原的啊鲜奶大饼干。这可不是一般的啊饼干，
1: 是吗？
0: 这个是啊用纯鲜奶和面做成的大饼干，您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干。
1: 纯用鲜奶和的面，我还真没有吃过。
0: 闻起来是不是特别香？
1: 哎呀，还真是扑面而来，就一股那个奶香味儿。
0: 哎，
2: 特别脆，不粘牙，满口奶香味儿，还有浓郁的那个麦香味儿，一点油腻的感觉都没有。我还真是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干呢。
0: 这一包啊，三大块，这每一块都有拳头这么大小，又酥又脆，奶香醇厚，麦香浓郁啊，满嘴奶味儿，太过瘾了。小朋友吃起来非常的安全，这大人吃着呢也解馋，家里常备点，想吃的时候拆开一包，随时就可以吃，特别方便。
2: 是啊，这饼干呀，太好吃了，我也想买点呢。
0: 这饼干啊是我们跟厂家特别定制的啊，真的是好东西。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欢迎
3: 欢迎二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庞迪斐。
1: 庞总啊，就这个饼干啊，你别说我还真吃了不少。我总觉得这个味道啊基本上都千篇一律，可是你这款啊和大众真是不一样。不错，
3: 咱们这个是特制的高级美食，它能不好吃吗？咱们这个传统的干货制作技艺啊，是被咱们包头市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一小块小小的饼干里面蕴含了咱们草原三大宝藏。
0: 哇，说一说。哎，
3: 这第一大宝藏是什么呀？它是用纯鲜奶和的面，一滴水都不加啊，完全是用纯鲜奶和的面。而且咱们这个奶啊是产自包头的这个西拉木人草原的鲜奶。咱们这个草原呀是高原草原，绿草遍地，水草丰盛，这个牛羊也非常的壮硕，所以咱们产出这个鲜牛奶啊，它是什么呢？味道非常的浓郁浓厚，而且呀奶味特别的浓，富含了乳糖、天然的钙质、优质的蛋白质啊，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咱们这个牛奶啊它乳化性特别的好，它和咱们这个面粉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鲜奶香还有这个咱们这麦香，这是咱们的第一大特色。
1: 这个奶香味啊真的非常的足，就和咱们家里普通吃的那种袋奶的那种奶的那个营养还有那个味道啊肯定

0: 级面粉呢、啊、
1: 嗯，
0: 用核桃面粉做出来那个馒头
2: 啊，
0: 特别香，可好吃了。
1: 要不说咱们这个饼干它，
3: 咱们这产品啊，就得吃的实惠还好吃。我们这四大箱啊，不到100块钱，最关键啊，送货上门，大家想抢购的话，抓紧打电话。
4: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四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四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这饼干口感啊特别层次丰富，而且越嚼越香，
1: 没错，
0: 分袋包装，想吃我就吃，是一种享受呢。除了我自己吃，我还给我儿子买了两箱，给我孙子也吃啊。
2: 咱们这一款饼干它是不含蔗糖的，它是高膳食纤维，易消化，高营养，这里面呢核桃面粉还有这个黑小麦都是按照黄金比例调制的，饿的时候呀可以把它当做营养代餐来吃啊，消除这个饥饿感，饱腹，哎，这对老人对孩子都是特别好的。
3: 现在很多饼干啊真的是不敢乱吃，糖含量特别的高，有的添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说给孩子吃你肯定不放心，这款饼干特别好，真的是可以多买一点。
2: 所以说咱们这个饼干呀是真的挺值的，对不对？我是真没想到啊，咱们堂堂的大北京这卖的比我们本地都便宜啊，而且还送货上门，它成本可不低啊，质量高，价格低，在我们内蒙古本地做饼干啊都没有敢说啊用这么多好东西的，这么多好东西可劲儿的往里造。咱们再说这个核桃面粉啊，您上网去看看，十斤装的，这一袋怎么的也得100多吧，而且咱们用纯鲜奶和面，那是一滴水都不搁，光是这每一块饼干里面这个奶含量啊它高达20%多呀。再就咱们说这个黑小麦比核桃面粉还贵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4箱这么带回去，您说您是不是捡着了？
3: 这要不是因为你们里面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有这么好的制作工艺，还有这么大的实惠，我们还不叫你来呢是吧？当然了，你这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产品质量要好，我们还找你。
2: 我保证啊，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不用一滴水，就用纯的，哎，最新鲜的这个牛奶来和面啊，而且啊我们用正宗的核桃小麦粉还有这个草原黑小麦作为原料，哎，低温烘烤，干净卫生，安全健康，而且啊是消毒杀菌保鲜包装的啊，常温也可以储存，您就放心的吃，放心的囤。
3: 哎，观众朋友啊，你看啊，这4大箱不到100块钱啊，最关键我们这个质量有保障，价格也搞定了啊。我准备自己囤一组，再给爸妈拿一组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抓紧开始抢购啊，因为只有这100组，抢完就没了。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安排人送货到您家。
4: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4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4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我们这聊着，阿姨啊，您这吃了不少啊，
1: 好吃的都吃不够啊。嗯，
2: 咱们这一款鲜奶大饼干，我敢保证啊。

0: 咱们是100%用纯鲜奶和的面啊，而且我们和面的时候啊，就已经闻到这个牛奶的香味了，那是非常的香。您买回家之后，您尝一块，您就知道我说的那个味道了。这个鲜奶的味道呀，它就是不一样啊，保证您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核桃小麦粉，还有这个草原黑小麦搭配在一起啊，这个麦香各具特色，加上这个科学的配比啊，外加咱们这个草原鲜牛奶的这个奶香味儿，这样融合在一起呢，才能满足您挑剔的味蕾，您说对吧？
1: 哎，比方说你看电视的时候，哎，打开一包饼干，在那看着电视放松，哎呦，多惬意啊！还有要干家务累的时候，然后来上一杯茶，看上一本书，这一袋饼干啊，就是一段美好的生活。哎，这想想这日子是不是特别美好？
2: 我出去玩的时候啊，就可以带上它几袋，
1: 哎，
2: 让老姐妹一块儿品尝一下这个。又香又脆，麦香味特别浓郁，而且奶香味又十足，营养丰富的饼干，
1: 又酥又脆，奶香醇厚，麦香浓郁啊！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享受生活啊！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如果想买的朋友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来啊！我们这个特别定制款的草原鲜乳的大饼干呢啊，不到100元四箱，但是我们只有100组啊！大家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3: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4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4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个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
1: 感觉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时候是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 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0: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1: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2: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0: 优惠呢，三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然亏太多。
0: 嘿，
2: 太好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样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2: 哎、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是
0: 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5: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4: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6: 什么事？
7: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4: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8: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4: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今日霍将军继承，我与你一同回长秀宫。开席前咱们还能再说说话。去备马车。
1: 是。
2: 我还要协助姬通阿紫操持，就不
0: 放心。你是怕又见着三公主？子晟也会一起去的，他一定会护你周全的。宫中人心叵测，他一路走来多不易，必不愿你受苦。
2: 太子妃，殿下父母令奴婢来问，东宫给进京述职大臣及家眷的礼物可备好了？
0: 早已准备妥当。命殿下父母按往常惯例送去便是了。
2: 是。
0: 慢着，我与梁夫人乃闺中旧事。

似你十载，一切不得入梦。都怪朕当年没有及时救下顾城，朕是有愧于你呀。事到如今，死人已逝，也就不得为变了。

我们世子孙，日后要牢记今日之荣耀，是祸事，皆依我们的。子申啊，给你舅父磕个头，让他好好看看你如今的模样。

0: 什么东西？别烧起来！快灭火呀！
1: ！
2: 别碰我！
3: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那身野鸡衣裙，我让你换也不换，是连小命都不想要了吗？给我脱了！脖子上还戴着什么玩意儿？
4: 今日或是祭奠，谁允许你穿成这样？这已经是三令五申，在宫中要杜绝奢靡之风，一笑天下。而你呢？他真的执意当上了耳旁风啊？在你的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父皇啊？
1: 父皇恕罪，我本是无心的，今日是我去探望母妃后才得知祭典一事，又着急去长秋宫赴五言，衣裙已无法更换，所以才不得不用母妃外袍遮掩的。
4: 或是祭典每年一次，你若不记得，那更是可恨。你身为公主啊，是天下之俸禄，却不曾将建国的恩泽铭记于心，着实该打。
5: 父皇，三妹此事确实做错了，还请父皇重重责罚。只是此为家事，今日又为霍侯祭奠之日，不便当着霍侯的面惩罚三妹，令她临下难安，不如回永乐宫中再做处置。
6: 父皇，我表哥宣驸马一年俸禄不过300贯，三子此身绫罗珠宝怕是不下百金吧。这几日孩儿常看三子颇为阔绰，有时一日能换三道首饰呢。身为公主，财源不明，可并非区区家事啊。
4: 对呀，你倒是说说，你是从何处获得如此多的财富？
1: 我与人合开酒楼所转。
4: 这是何意啊？
7: 父皇，这是三妹领地流通的伪币。
4: 你竟敢自己私入伪币啊！建国不过十几载，你这是要灭朝亡国吗？
1: 不是我，儿臣并无知情啊。母妃救我，母妃救救儿臣。儿臣封地并无狂臣，如何出兵？父皇，我冤枉啊！
7: 父皇，儿臣已经命人拿下了运送此币之人，审问之下已经确定，这些伪币都是寿春所制。

0: 此事啊，你就同几尊一起去查吧。倘若此事真是小前安王所为，那就此收回他的寿春狂山吧。
1: 父皇，他们铸币，为何小前安王只是收回狂山，为何不杀了他？就因为他们有恩于皇后宣誓吗？
2: 住口！事已至此。
3: 你还不思悔改，还妄图胡乱攀扯！来人呐，把他拖出去，狠狠地打！
4: 父皇，父皇，父皇！
5: 居然在校服内藏珠宝红裳，这岳家分明欺人太甚！
4: 幸而有程家四娘子。
6: 将此事戳破，以前还不缺，现在想想，
4: 若是能得个如此有仇报仇的少女权，实在过瘾。
6: 少主公，如你所料，小月侯与三公主合谋，引诱文修君上当，怂恿小前安王在封地私自铸币。
7: 咱们暗中将消息告知了三皇子，他也果然大义灭亲。可惜圣上依旧打算息事宁人，只当此事是妇人贪财误事，不再深究。擅自铸币本是死罪，但若此事牵扯三公主、文修君、小月侯，那圣上为了公平起见，只能轻拿轻放，大事化小。
6: 这次我助老钱安王儿女逃脱死罪，也算是还了他当年愿舍命救我舅父的恩情了。
8: 圣上明知道以三公主的能力不足以办出此事，却依旧不追查小月侯。咱们要是想动小月侯，只有让他犯下更大的过错。这小月侯滑不留手。 想他露出马脚可不容易，那文修君若是有他一半的脑子，前王一脉也不至今日。他本就是靠着少主公才逃过一劫，却还不消停。

0: 老叔母真是惦记妾呀，三句话不离妾。
1: 哎，汝养老王妃年迈昏聩，是有疯癫之举，致使君前失仪啊，那就送去三餐馆好好的休养吧。
2: 陛下，
1: 子胜啊，多调遣一些人手好好的照看他，不要再让外人去打扰了。
3: 是，
2: 陛下。
3: 来人，好生照顾老王妃。
4: 是。
2: 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你们都欺负我，欺负我。
1: 长阳侯听说身体有恙啊，那长阳侯夫人也去好好的照料他吧，从此以后也不必再踏出府门了。

0: 今天是子申大喜的日子，也是本王大喜的日子。哎，前几天烧了几坛好酒，干香醇烈，喝他一碗。嗯，走，喝酒去了。
1: 白衣服。

0: 定亲勉强算得上喜事，这汝阳王如何也大喜了。
1: 什么叫勉强算得上喜事？袁山剑，会说话吗你？
0: 你每次定亲都能招惹祸事，还觉得自己很喜庆吗？我且问你，可曾后悔当初招惹凌不疑了？
1: 不后悔，关你屁事！
0: 不识好歹，终究你我师徒一场，我心生关切有错吗？你次次订婚，次次惹是非，可见所挑郎婿一个逊比一个。
1: 袁善姐，你说话这么阴阳怪气，莫非是对我心生嫉妒了？
0: 当真可笑，你全身上下有何事值得我袁善剑嫉妒？
1: 自是因为我运气变好了，虽说钱庄亲事未成，但立刻又能再定亲。不测善剑公子你虽与此生差不多年岁，但迟迟寻不到心腹。今日我定亲宴来了许多世家贵女，不如我想法子给你撮合撮合。
0: 一人成亲了，便恨不能撮合全天下人都成亲，真俗不可耐。
1: 脑子有毛病。
2: 臣万松柏参见陛下。
3: 王爱卿，快快请起入座。
2: 谢陛下。
4: 哎呀，没想到啊，万爱卿如此迅速的凯旋，朕甚是欣慰。
2: 哈哈，陛下，那群宵小匪类不值一提，臣便是只用一只小指就可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哎，叫小将军王龙救回，他现在就在陈军中。哦，王龙说他之所以擅离职守，是因为接到其父王纯的军令。
5: 陛下，

0: 庄纯父子罔顾军令，理应严惩。父皇，此事蹊跷，还需再查清楚。陛下，可交由我们廷尉府来查办。老臣虽年事已高，但心得一才俊，善见，来见过陛下。
1: 廷尉府侍郎元慎叩见陛下。朕
2: 记得你，皇甫大儒的闭门弟子。他治世时，还曾向朕举荐过你呢，夸你啊，是当世的奇才。
1: 臣愧不敢当，善见不才，无功无德，愿为陛下效犬马。好。
3: 那王龙之案就自王龙出事后，臣便开始调查王家父子。昨夜万将军凯旋，臣连夜排查了王龙的来往信件，现已查清，这军令乃王纯之妻文修君仿造王纯所写，印章。 在寿春的安王，还令王女儿保险，此乃政务，还请陛下检阅。

0: 岂有此理！
1: 这个文秀巨竟然怂恿小前安王铸币，朕呐、是念及老前安王的功绩，才只是罚他禁足而已。他可倒好，弄出这么多的是非出来。
2: 好啊，既然他求得一死，朕便成全他。
3: 传令，从即日起，收押文秀君，革去他的封号，赐白绫。
4: 陛下，
5: 文秀君毕竟身居内宅，不懂军情厉害，但王纯放任妻儿糊涂行事，此番作为不当在居朝中。
6: 父皇，儿臣认为应当从严处置王纯父子。
1: 朕已经给过王纯机会，可他一错再错，他德不配位，
3: 那就不能再做这个车骑将军了。好吧，传召，从即日起革去王纯父子的官位，收没家产，贬为庶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常说呀，秋老虎，猛如虎，形容立秋过后持续闷热的天气。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一句俗语叫秋后的蚊子猛如虎。那说到这儿，王阳有没有感觉进入到末伏之后啊，这蚊子咬人真的是又快又狠。
1: 我太有感觉了，我本身就是特别招蚊子的人，就

0: 昨天啊，出去跑了会儿步，傍晚那会儿，然后穿了一短裤。我跟你说，就跑那几圈下来，我腿上能咬出北斗七星来。
1: 我也是，经常一出门就被咬的一腿都是包哈。那不少市民呢，在出门前也都会喷一些花露水，可以说呢，防护措施啊样样齐全。可是呢，还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在外边呢待上了一小会儿，仍然逃不掉蚊子的嘴巴，会被叮好多包。那有人就不禁疑惑了，说这难道蚊子对花露水也产生免疫力了？
2: 这场雨呢也是洗净了北京的天空，今天一早上出门呢就有蓝天白云相伴。
3: 秋高气爽嘛，立秋了嘛，
4: 通透了。
5: 这几天天气都挺好，非常舒适。我觉得今年的立秋立刻感觉就是立秋了。
6: 下完雨，水洗蓝，蓝天白云，感觉心情非常的舒畅。
2: 而与此同时呢，今天晴晒也重新上线了，最高气温呢在32摄氏度左右。总体来说呢，今天白天以晴为主，气温回升，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
3: 得升高了一两度，因为早晨一出来就感觉太阳还挺晒的，挺热的，在阴凉地儿还是挺凉爽的。
4: 在太阳底下你要走的话哈，就感觉要烤这个背，可是比你前一阵的那个暑伏的天气，立秋之前那个闷热的天气啊，要好多了。
7: 它不闷了，就是凉快多了，有风了。
2: 立秋之后，虽然体感不像之前一样难受了，但有一样东西还是很恼人，那就是蚊子。可以说整个夏天大家都要时刻防范着它。
4: 这蚊子不咬别人，它咬我，走走道它都往手上叮，就是咬上以后面哈，痒，那包我立刻就起来。草地里边你要跟那站一会儿，你就看那蚊子，这黑蚊子。
7: 前些日子有点爱咬，从外边刚一回来，一进来一看，哪身上有包。你也不知道跟哪儿咬的。
3: 七月中旬到七月底，我感觉蚊子是最多的，尤其是下午4-5点都不能下楼待着，就是那肯定满腿都是蚊子。温度太高也蚊子好像也没那么多。
2: 那不少人觉得在前段时间特别热的时候啊，北京的蚊子好像也变少了。您知道吗？其实这蚊子的活跃程度啊，与气温也有点联系。
8: 当气温在20到30度之间，它浑身舒服，见谁盯谁，战斗力爆表。但是到了35度以上，它早就没了雄心壮志，默默躲在阴凉潮湿的角落，战斗力明显下降。可如果环境气温来到了40度，甚至超过40度，蚊子体表水分快速蒸发，甚至可能导致脱水死亡。
6: 蚊子降下来之后反而蚊子多了。
9: 上千月入50000，看似平淡无奇的肉蛋堡有何独特之处？35岁程序员转行摆摊卖肉蛋堡，月入50000的热搜背后，当事人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呢，也是来到了朝阳区小红门附近的这家网红的肉蛋堡店，咱们一起来找找答案。
10: 现在呀，应该还没有到营业的时间，已经陆续的是有顾客呀前来排队了。
11: 一直排队有排不上，所以今天早点才这么下。
10: 这也太早了，这刚4点多。
11: 没办法，
10: 今天想当第一个。
12: 上次排到那块店了，
10: 排在后面了是吗？排了多久啊？你还记得吗？
12: 我排1个小时。
13: 我是从苏门河那边来的，我是个吃货，就是哪儿有好吃的我就去。
10: 天
13: 哪！对。
14: 您看，距离正式营业还有1.5个小时，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前来排队了。等到5点准时开卖，那摊位前更是热闹不已。
15: 烫的有点，给您这个。
10: 终于买到了，
16: 买了十四个，
15: 买了10个给朋友带。
12: 好吃啊，里面肉多，
17: 肉馅儿比较嫩，鲜麻虽麻鲜做的嘛，
18: 挺值的。有蛋有肉吗？
10: 我看现在这个员工也是特别多，而且大家挺快的了，锅也是大了。
19: 15个锅现在10几分钟，100来个了吗？
10: 所以这个1000也是就是这么算来的，是吧？
19: 1000都说少了。
10: 上个月赚了多少钱？
19: 5万左右吧，差不多。
10: 是净赚吗？还是说加一块儿？
19: 就净赚，差不多利润吧。
14: 说话的这位就是这家肉蛋堡店的店主刘亮。在过去的10多年，刘亮一直从事着互联网行业，虽然时有加班，但高薪稳定也是不少人向往的一份工作。然而就在35岁时，刘亮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
19: 我不喜欢上班，没有特别多的乐趣在里面。最开始还行，刚开始刚干的时候，年轻那会儿收入也高，实话啊。干着干着吧，发现就岁数年龄也大了，加班啊，有时候项目紧的时候加班就比较多。我租公司一个月都不休息，那很累的，迷茫也比较麻木那种，干着反正心情也不是特别好，比较焦虑嘛。 干着干。

0: 干着吧，发现就岁数有点大了，然后可能也没有年轻人那么有朝气了，我就不倒不如自己自由一点试一试。
1: 父母有说什么当时？
0: 肯定说不稳定嘛，是，但是我说完在我家我是比较话语权，我说啥就是啥。
2: 为了寻找合适的出路，辞职后的刘亮一次次尝试，但也一次次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0: 还是比较艰辛的，那就不是说一干就能成功的，中间会有很多心路历程，你做了很多尝试。我跟大家很多说，我卖过糖葫芦，摆过地摊，也做过探店直播，完杂七杂八做好
1: 都试了一圈，
0: 对，
1: 迷茫过吗？
0: 哎，就是就不挣钱就迷茫，有家有业，有孩子，还租房子，在北京生活压力挺大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再也没啥好机会回老家也行。
3: 我刚问他姐，我俩就劝他，就不能回去，在北京毕竟机会还是多一点，
0: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请了。
2: 在家人的劝说下，刘亮继续留在北京自主创业。而说起卖肉蛋堡的缘由，刘亮说，理由很简单。
0: 我爱吃肉蛋堡，能做就做个不一样的。
1: 你所有的肉蛋堡都是那几样，那你怎么能说做不一样的呢？
0: 我就用好食材呗，我用商超里的食材，是吧？用大品牌的。
2: 辞职后折腾过，也迷茫过。就在今年一月底，东北人刘亮开始摆摊卖肉蛋堡，用的食材就摆在顾客眼前：山姆的鸡蛋和胖东来的花生油，价格定的也颇具竞争力。
4: 已经我觉得很便宜了，5块钱
5: 非常实惠，在北京算一个性价
1: 比。是吗？
3: 我说你这个成本这么高，你利润很低。
1: 其实当时您
3: 把食材做好，
1: 您也是有点怀疑的。
3: 对，怀疑，我没寻思他能活成这样。
2: 不过刘亮告诉我们，面对质疑，自己从始至终都很坚定。
0: 反正火出圈，因为我用食材，可能大家没问我是唯一一个这么干的，因为它利润很薄。你干这个，你就选，只要是选择这条路。你只有干活了才行，你干不活你坚持不下去的，因为它没有利润。你干一天卖个100、200、200都不够电费和房租人工的。你只有把量上去才能挣钱。
2: 除了物美价廉之外，刘亮把多年互联网产品思维用在了小小的肉蛋堡上，像打磨项目一样打磨配方。
0: 就是嘛，行，就是各种各样食材都试一遍的，哪个好吃是用哪个吧。他们都爱煎一下，但我不喜欢那种，我喜欢就是家里包饺子蒸那个饺子那种一咬多汁的感觉。
1: 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是吧？
0: 但有喜欢柴的，那就喜欢吃，那我没办法上别人家吃。我喜欢啥我就找啥味儿啊。
1: 那当时研究了多久才说正式的？
0: 研究一个来月呢，大半个月，吃够了都，要一口都不吃。
2: 别看现如今肉蛋堡的生意有声有色，走上了正轨，然而回忆起最初的场景，他说可谓是狼狈不堪。
0: 第一次出摊儿，我寻思那个天气凉，花生油拧了嘛，我就放炉子上了，我就放炉子热一会儿，我就忘了收拾东西，忘了啪，油全洒碳化了，是吧？也没出上摊儿。第二天我就骑拉那个面桶骑电动车嘛，到那块儿我车一立啪洒了，我感觉是挺有意思的，反正当时挺就唯一感觉挫败感强，就那两天我感觉是不是干十几年。
6: 推小摊的时候是在那边，那会儿就几个，就是那个小炉子嘛，刚开始也没有什么人，
0: 但很冷啊，就是卖不掉，还得等半夜，想卖完得了，别浪费，别浪费了，是吧？
7: 给大家准备的那个豆浆哈，大家那个想喝的时候打包说一声行吗？老弟，好不好吃？
8: 好吃。
2: 凭着用料实在，性价比高，刘亮的摊位慢慢积累了回头客。就在开春之后，客流量稳步上涨，小摊儿从最初的一口锅单人出摊儿，慢慢升级为四口锅固定帐篷摊位，也积攒了好口碑。
6: 蛮真实的吧？就是最起码他敢去把他所用的一些的食材，然后去展露给大家。
9: 正规渠道来的，
10: 比较透明化，大家都看得见。
9: 食材你东西安全了，大伙才爱嘛。
2: 然而，随着生意走红，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说他是为了收加盟费割韭菜。
1: 你真的有人私信你？
0: 很多，非常多，我回都不回，校友都不回。那哪个成功的网红不教徒弟教学员啥的？这挣钱很快，我没教，因为我想干这个事儿。我觉得那事儿更这事更好玩，更有挑战性。
2: 刘亮口中的这个挑战，就是在他的肉蛋堡店生意稳定后，在市场里又开了一家烧烤店，而这也让他累。并快乐着。
0: 先把那个烧店视频剪完，剪完之后我上那边拍明天蛋堡的视频，没有时间吃饭，得晚上半夜了。最开始吧，离开职场就做小摊儿，感觉挺自由的，自己做着宝，心里也挺开心的。然后随着规模变大，摊位变大，但心又开始累了。那话怎么形容了呢？你能拿多少钱，你就决定你要付出多少这个心里的心路历程。你只要是收入上去了，必然会心累。 就很常有那种就是，你又不操心又能挣钱的这种买了，那就都是骗了。
2: 从写字楼到烟火摊，巨大的身份转变在很多人眼里是降维谋生，但在流量的生意经理总能看到程序员的思维方式。
0: 有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有那种很爽的感觉。
6: 这么多的这个摊位，那为什么他家最火？那一定也跟他互联网身份是有关系的，就有这种互联网经营思维。不管是卖肉蛋堡也好，做工程师也好，都是为了生活生存。肉蛋堡我觉得反而可能给他创造了另一个事业的高峰吧。
2: 如今肉蛋堡二店在另一个市场也正式营业，同样客流稳定。而说起自己的成功之处，刘亮说离不开背后一直默默支持他的那个人。
0: 媳妇一直是我背后的支持。肉蛋堡我感觉最开始他主要在对于这味道方面他是主要的，包括现在那些馅料也好啊，
1: 都是他
0: 做的，然后面是他做的，对，就他也很累。
1: 一路走来是应该第一次公开的去表达是吧？
0: 哎，不好意思，辛苦了媳妇。
8: 大家都能
11: 认可，
8: 对，认可，然后健康的食材，然后高品质，然后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吗？
0: 服务好每位顾客，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给那些迷茫的人、失业的兄弟们一种激励吧。你想好一件事情，好好干就行了，总有机会成功。
12: 听了刘亮的故事，其实呢，他打动我们的是那股劲儿，不矫情，不抱怨，实实在在的把一个小吃摊呢当做项目来打磨，这钱挣得不飘，踏实。人这一辈子呢，最怕的不是换赛道，他能放下写字楼的体面，在街头烟火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本身啊就是一种本事。
13: 没错，人到中年啊，谁没迷茫过？但是迷茫之后怎么选才见真章。刘亮的经历啊，也告诉咱们，无论是哪一行啊，把这东西啊老老实实的做好，把品质保持住，把人心留住，这机会自然就来了。
12: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令人大跌眼镜。现在呢，网上我们会看到各类公路打卡短视频呢特别的火，不少人呢为了博取流量跟风效仿。最近呢，一名女子啊专门驾车来到了山西阳泉的一个收费站附近，那下车之后就在路边呢手拿啤酒瓶，跟着音乐呢跳起了舞。
13: 这个时候啊，有很多的车辆不时地从他身边路过，确实是非常的危险。而且他拍完视频之后呢，还发到网上去炫耀，这是生怕警察找不着他。
12: 是啊，果不其然，山西警方很快排查发现了这条存在着交通违法行为的短视频，并且呢，锁定了这名女子。
14: 视频画面显示，一名黑衣女子手拿啤酒瓶，跟随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其身后便是盂县南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拍摄期间，不时有车辆从女子旁边路过，在此停车拍摄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该女子的违法涉险行为，高速交警六支队四大队民辅警立即开展溯源核查，经过卡口轨迹比对、视频追踪，很快锁定涉事车辆与驾驶人尹某某。
15: 转着，然后晕了。
16: 他那个的意义在哪儿？
15: 玩的嘛，那就是。
16: 是的，潮流，那是跟风了。
15: 我就看视频上挺多的，然后就拍了一个。
16: 你拍那个东西，你得在规定的停车的地方，你停的地方就不是一个停车的地方。第一个违法行为违停，知道吗？是违停。另外，你网络娱乐，你得有底线，在合法的范围内，是吧？你这种跟风，应该造成不良的影响。
14: 经了解，尹某某刷到公路打卡短视频后心生效仿，专程驾车前往盂县南收费站，直接将车辆随意停靠在广场路边，利用广场夜间照明灯光拍摄抖音短视频，全程未规范停放车辆。民警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及将视频上传互联网造成不好的引导和影响进行批评教育。尹某某认清自身行为风险，主动认错，保证不会有下次。
17: 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区域车流集中，车辆减速变道汇流频繁，属于交通事故高发点位。哪怕地面无完整车道标线，也属于高速公路管控通行区域。网络创作应当坚守安全底线，切勿拿自身与他人的生命换取短视频热度。
13: 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希望这名女子啊，以后能好好想明白了，不要再拿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去博流量了。
12: 那接着我们来看啊，这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开车闯红灯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交通违法行为，稍有不慎呢就会酿出车祸。可是在湖北武汉，有一名男子呢却抱着侥幸心理，在凌晨三四点钟接连开着面包车闯红灯。那他以为啊，这个时候路面上人车稀少，面包车后的号牌呢也全是污渍，自己呢既不会出事儿，也不会被电子警察抓拍到。
13: 殊不知男子的所作所为啊，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给记录下来了。后车车主呢偏偏还是一个交通法的坚定捍卫者，直接啊就把相关视频发给了交管部门。于是呢，这名男子啊就算再不情愿，也得硬着头皮啊去跟交警叔叔见个面了。
11: 那闯了好几个红灯。
18: 那个
11: 你的号牌故意那一直这样脏着也不清晰，你看你前面的号牌多亮，号牌后面的你自己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19: 根据群众视频举报，我们看到事发当天凌晨四点，一辆白色面包车在路口无视交通信号灯指示，闯红灯通过路口，全程未减速，十分危险。
20: 通过视频跟踪，该车凌晨三点至四点经常出入某一学校运送生活物资。通过了解走访或结合驾驶人的信息，然后我们在德宾路某一小区查获十四车辆。
19: 八月四号，涉事驾驶员陈某来到辖区交通管理大队接受处罚。
21: 啊，这是你的面包车噻？
22: 你看一下。
21: 嗯。
22: 看到是红灯，你就直接走了。
21: 啊，这是一个路口。
22: 是第二路口。
21: 这是第二路口。
22: 嗯。
21: 是吧？直接闯。
22: 他是谁的驾驶？
18: 我的驾驶。
22: 是你的驾驶？那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呢？
18: 这两天有点赶时间，所以。
19: 驾驶员陈某介绍，当天他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将新鲜蔬菜送往多个学校和小区，才能完成配送任务。
20: 他为了争取时间，却拍是两张脸，抱侥幸心理能躲避闯红灯，完全置生命财产不顾。
19: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交通法规，民警依法对其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同时驾驶证记6分，并责令其将后车牌清理干净。
20: 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无论白天黑夜，或者是车辆量大小，任何时候不能抱侥幸心理闯红灯，否则会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
12: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2: 8月14日，同心同行，人道追梦，2026年京港澳红十字青少年交流营结营展示活动在北京圆满举行，为期5天的交流活动落下帷幕。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坚等相关主办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次交流营活动紧扣红十字文化传播主线，依托首都丰富资源，为三地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成长课堂。回望这5天的点滴，太多精彩瞬间仍然历历在目。
23: 我们在一整个旅程里面呢，认识到很多北京的风光吧，很多名胜的景点我以前听说过很久，但是百闻不如一见。比如说去到故宫，真实放到我面前的时候，它是很震撼的。
24: 我们在第2天到师范教育体验馆的时候，我们有教我们怎么做机器二语言的复苏，
25: 认为这是很实用的东西，我们可以在未来在生活中很多用到。我虽然说不希望真的要用到它，但是我们需要学会它。
24: 我觉得其中最有趣的之一，可能是我们昨天尝试做护手霜，还有做香薰，我们可以带回去，然后以后我们在用的时候也会重新想回这一次的经历。
26: 很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昨天晚上有一个朋友生日，然后一起去了一个房间，然后一起吃生日蛋糕，就是超级难忘的。
2: 在结营展示现场，三地营员以合唱、朗诵、舞蹈等节目展现青春风采，同时也分享了这几天来的研学感悟，畅谈对红十字精神的理解与携手同行的期许。
26: 通过这次的交流营，我对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有更深的了解，我感受到那份爱，然后感受到服务的精神，感受到人道的力量，所以就是这个旅行对我超级重要的意义，可以带回我自己的学校，带回我自己的伙伴，来传播这个服务的精神。
24: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次认识到了很多朋友，也希望我们在未来可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相见，然后可以互相扶持，然后继续宣扬人道精神。
27: 同心同行，人道追梦。
1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3: 专列是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2: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3: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4: 按这里去。
2: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陡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5: 好。
2: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法。

0: 叶片上，我们看到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发黄枯萎的痕迹。
1: 在这个枯萎的这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绿叶，
0: 还有点绿叶，还有点生
1: 机。这个都已经，
0: 我们再往这儿看哈，这一棵树就已经是彻底有点像枯死了，哪怕这轻轻一碰，这都已经彻底是有这种酥掉的这种痕迹了。而在这一片园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还真不是说只有这一棵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咱们也来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光在我右手边就有20多棵的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看上去有点这个发黄枯叶，且有一些这个已经没有生机的这个情况了。那为此啊，我身旁的这个周阿姨是特别的担心，特别着急。我们也对这些叶片进行了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不少枯萎的叶片，这整体的形状还是比较完好的，有些还没有枯萎的叶片是这中心出现了红色的点点，逐渐吞噬了周边的绿色叶面，而这些叶片的背后也会长出白色的胡须状的细芽。看到这些海棠树出现的情况，周女士说，
1: 所以我感觉到哎呀，真是非常的心里头不太好滋味。
0: 而且我觉得更大的一个疑惑哈，咱也可以看见松树一点事儿没有，松树看起来也很漂亮，我们的这个紫叶李这棵树也没问题，而且也可以看到柳树也是郁郁葱葱的，这片公园看起来是那么的漂亮，在2-3棵的这个松树前，就是有一棵这样枯萎的海棠树，
1: 而且海棠结果实啊，
0: 您看完之后您觉得是什么？
1: 我觉得心痛。
0: 为什么公园内只有海棠树会枯萎发黄呢？这让周女士的心里也产生了疑问。然而在公园内出现这样情况的还不止这一块，沿着健康步道我们继续向前走，这里的海棠树也跟着遭了殃。您带我们再走走
1: 走走走，你看看这个面积，这个面积一大看，这是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0: 啊，这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1: 这不是吗？
0: 如果说要只是后面咱们俩刚看那一片只有几十棵，您原来的这种疑虑也好，亦或者是您的心里也许还不会想这么想给我们打电话。
1: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不是专家，我想这个树叶儿，你看它这个树叶是病的这种，
0: 哎呦呦，
1: 树叶哈，你看它这个叶子，
0: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1: 总之它就没有死，你看看这个芽，
0: 你看还有新芽还长出来，
1: 你看那个嫩芽，你看那个，
0: 对，
1: 这个嫩芽
0: 能看见有嫩芽也在长出来，
1: 是啊，不能判定它是死了，
0: 对，
1: 但是面临着你，如果你要再不管它，它的死亡率就要增加。
0: 您今年已经70多了，有没有说就因为自己的这一点小发现，然后真的是把整个公园都绕了一大圈了？
1: 不止一圈吧？
0: 不止一圈，还真就是因为这看到这海棠，
1: 就是因为这件事，我这几天主要是干这个，时间允许之下，我是一定是整个都走，
0: 发现在前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区域还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1: 主要的那个面积就是就咱们进门那块，主要集中在那儿，其他的地儿也有，就是个别现象了。
0: 整个您估算下来大概得有多少棵的这个海棠？
1: 100多棵是吧？最少有100棵以上。
0: 那么是不是公园里所有的海棠树都生病了呢？
1: 我就找了一大半天，果然找到了3棵，
0: 走到快靠近东门了，我们才看到有这么可能几棵西府海棠还是比较好的这种状态。
1: 好好的海棠树都变成这样了，而且大面积的，不是说3棵2棵哈，这么大的面积，棵棵几乎你看看吧，非常痛心呐。专家跟我们解答一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2: 上100株的海棠树出现了这种枝叶焦黄枯萎，甚至是濒临死亡的情况，看着啊，确实让人非常的心疼。而且奇怪的，同是一片土地，为什么有的位置病害的问题就比较严重，有的地方呢就稍微轻一点呢？出现这一情况，养护单位有没有进行救治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呢也咨询了植物学专家和相关的部门，看看这些海棠树啊到底是哪出问题了。
0: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海棠公园内有部分的海棠树出现了这种类似于是这个叶子发黄且枯黄的那种情况？为此我们也采访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张峰老师。
3: 这个现象其实春天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今年北京市大 部分的海棠树，无论是北美海棠还是西湖海棠还是垂丝海棠，全都上了锈病了。
4: 你在春天的时候如果发现个叶片出现了这种黄

0: 褐色的圆斑，90%都是锈病。
1: 锈病它是真菌嘛，开始就是一个黄点儿，等它老化以后，它也会像蘑菇似的长出刺实体，就是胡子。这锈病以前一直有，但是今年是特别严重。
2: 专家向我们介绍，锈病是一种常见于海棠树上的植物真菌。我们搜索之后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也发现，在奥森公园、大运河公园等，也有不少海棠树也出现了锈病的情况。
3: 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年为什么锈病会如此的突出呢？
1: 主要是气候变化，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湿度越来越大，就创造了这个锈病的增殖的条件，它就爆发起来了。
2: 如果海棠树要是有了锈病的话，应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救措施，或者应该打哪些药物呢？
0: 这个当你发现这么大面积锈病的时候，修剪已经来不及了。尽管它没有出现病斑，实际上也可能被侵染上了，只是还没有发展出让你能看出的症状。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只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三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2: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0: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原传是靠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种千叶科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4: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至少得有将近30到40棵的柏树。这个原柏数量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走到了这个园区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树的这个地方，旁边的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
2: 原柏树跟这个海棠树最近的这个距离也就是10米吧，风从这儿一刮，带着它的孢子啪一吹就全吃往这儿吹了，可能这一下就都传染上了。
0: 你现在打药还能保持一部分正常的叶片，这正常的叶片它能储存养料，让这个树安全过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挽救这个树。
4: 就在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告示牌当中呢，也写了有这个林长制的一个公示牌，这个管护的目标呢是按照公园绿地管护规范管好园林绿化资源，确保景观效果，控制病虫害，做好绿化防火工作。那为此啊，咱们也在现场是吧，我们也给这个相关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这边啊想跟你反馈一个情况，发现这个海棠公园南门附近有很多棵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发黄的情况。
5: 是，咱们现在那个园区里正是那个不定时的那个打药，因为它有那个美国白鹅那个特别难治，就包括我们这边也好多那个枯萎的那个，把那白鹅给咬了，我们现在都正在打药呢。
2: 就在采访中，海棠公园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段时间他们也在针对海棠树上的美国白鹅进行防治。而针对这一情况，专家告诉我们，
6: 它这个是既被锈病侵染了，也被美国白鹅啃食了，它这复合感染，但是致命的是锈病。
5: 我们也是那取一些那个措施，
2: 重视一下，我们也带着专家的意见反馈给您。
5: 好嘞，谢谢您，那要不留一点。

0: 长时间打药的话，会对那植物造成药害。因为我们那个公园里游客是比较多的，而且儿童。
1: 我们沟通，反复劝导，当事人最终同意配合。
2: 这个玻璃啊，或者是车漆呢，造成这种物理性的伤害。那么，如果我们扔这种塑料袋的话呢，它也会在附着在我们后方车辆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对咱们后方驾驶员的这个视线造成困扰，影响他的行车安全。在抛洒物品过程中，也容易砸到咱们过往的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
3: 这是发生在四川绵阳的一幕：副驾驶车窗突然扔出一件垃圾，后方电动自行车避让不及，连人带车被绊倒在地。河南安阳也发生过类似险情，高速路上一个易拉罐从车窗飞出，正中后方车辆保险杠。所幸两起事故都没有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但幸运不会每次都降临。车窗抛物扔出去的是方便，砸向别人的是风险。
2: 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规定，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10条例第62条，驾驶机动车时呢，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
4: 这隔离带里的垃圾啊，它还只是一个缩影，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那些不该出现的垃圾。比如说共享单车的车筐，就成了很多清运人员清理垃圾最费事儿的一环。
5: 那不仅仅是中央隔离带，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不该出现的垃圾，比如共享单车的车筐里。那我现在就是来到了朝阳区西大望路，这里不仅有商场，还有多个地铁站的出口。那我刚沿着我身后放置的共享单车一路走过来，就捡到了这么一袋垃圾，里面不仅有用过的杯子、水瓶，还有用过的纸巾以及烟盒。
3: 在现场，记者询问了一名正在摆放车辆的共享单车清运人员，他表示，车筐里遗留的垃圾一般都由他们来清理，这种随手一扔，看着不起眼，却实实在在地拖慢了运维节奏。
6: 肯定有影响，那工作效率就降低了呗。扔到那个车斗子里，然后扔到垃圾桶里面。
5: 都得您来负责清的是吗？
6: 你不清，它掉地上了。
7: 但是这种情况
5: 常见吗？
6: 那得多，特别是下雨。这他擦完这个车座，都把那个纸都扔到车筐里头。
3: 单车数量庞大，靠运维人员去清除这些垃圾肯定不及时。这种情况下，共享单车就成了移动的垃圾箱。这种流动污染也在影响着骑车人的用车体验。
8: 我不动它，但我也不往里头放垃圾。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就像这种的话，我会帮着收了，但饮料瓶我不太喜欢，怕万一有什么对不干净的东西。
7: 就会影响你选择是吧？
5: 会选择没有垃圾的车？
8: 会
9: 啊，有就像这样。
5: 那你自己有遗留过垃圾？
9: 我不会，我的垃圾全部会装在袋子里带走的。
3: 有人看着不舒服，有人怕脏不愿碰，还有人会顺手帮忙带走。这些躺在车筐里的垃圾不仅影响了骑车人的使用观感，更给城市的美观抹了黑。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第49条，生产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履行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和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义务。如果个人在扔垃圾的过程当中没有将这个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均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同时呢，在这个市容管理的角度也明确了这个随手扔垃圾的行为也是一个违反市容保护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
3: 律师表示，不管是马路上的车窗抛物，还是共享单车垃圾的随手乱扔，市民在提高法律认知的同时，更应养成文明的素养。
10: 不能认为我随手一丢垃圾的行为是一个小的行为。最后建议大家，就是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4: 车窗一开，垃圾随手就扔出去；车筐一放，下个车扭头就走。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啊，背后是藏着怎样的心理呢？是习惯了，还是根本就不在乎？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了心理专家和城市治理学者，聊聊这些所谓的随手背后的问题。
3: 心理专家指出，车窗抛物和车筐留垃圾的行为，表面上看是随手一扔，背后其实藏着不同的心理动因。
11: 第一种呢，叫精英制的利己主义者。说这人有特点，你看他车里室外都很干净，然后他有脏东西的时候，他就我放车里很难受，但是我扔外面，只要上面没监控，我就敢扔。第二种那是存懒，那这种人就比较有意思，你看他车里室外一样脏，那顺手他啪就撇了，没有好习惯。实际上很多行为有特点啊，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环境的适应度。那好多扔垃圾，无论车上扔垃圾，自己就是共享单车扔垃圾，他就有一种认知感觉，我做的应该没啥大

0: 毛病。看着别人他们开车的时候也随手扔垃圾，那慢慢我觉得好像都这样啊。
1: 习惯了别人扔，自己也开始扔，习惯了车筐里有垃圾，就觉得扔一下也没什么。这种心理一旦固化，不文明的行为就会被自我合理化。相关律师表示，这种行为越来越多，从众心理是一方面，现实治理困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2: 目前这两种行为的治理现实困境都存在着取证难，包括这个群众的法律认识比较低。
1: 北京交管部门推出的随手拍平台也是弥补了取证难的短板，但是需要市民主动参与监督，记录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上传到平台。同时，专家也建议，我们还可以引入更多设施来辅助管理。
3: 首先呢，在一些公共场合呢，要有明确的标识啊，就是说禁止你往外抛洒、扔东西，给他一个警示嘛啊。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保持一个良好的公共环境。在我们共享单车的这个语音提醒的过程中啊，应该把保持城市环境、保持车辆的这个整洁呢，由企业呢把它给植入，因为它的这个量非常大，你要靠人去保持它的清洁的话，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1: 城市里的每一个市民都是城市环境的一个因子，外力是引导，最终还是要落在每个人的意识上。
3: 我们要提倡这种共建、共享、共治啊，这样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这种思维，叫人民城市人民建嘛，是吧？人民城市人民管，我觉得要把每一个人的这个积极性啊调动起来，让他感觉到他的这个行为是对这城市的发展是产生影响啊。我相信呢，产生责任啊，我相信呢，如持续性的让市民呢都能有这种责任感的话，我们的城市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1: 想让垃圾不乱跑，还得每个人先从心里想清楚，随手一扔是贪一时方便，多走一步是给城市多留一分干净，也给自己增添一份舒心。每一件垃圾都有它该去的地方。
4: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6: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7: 爱生活，

0: 他是选择的老朋友，
1: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啊？
0: 房子收拾得干净利索，
2: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
3: 哦，这都儿子给您买的啊，
2: 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0: 忘聊两年，从未见面，
4: 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二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了。
0: 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5: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6: 行，挺好。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 进入最终选择环节。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二号女嘉宾殷继平，62岁，丧偶，企业退休。退休后在地铁当志愿者，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再次择偶就想找个有文化、不沾烟酒的人。三号男嘉宾赵恩义，69岁，离异，工人退休。年轻时因做生意赔了房子，如今在香河租房生活，每天骑行锻炼，日子倒也自在。
1: 我觉得未来过好每一天，这个才是重要的，对吧？
6: 想吃点那个什么呢？那特殊的啊，
1: 哎，什么特殊的？
6: 就是网上说那个离着多少公里，
1: 哦，哎，就那种网红餐厅什么的，
6: 对，
1: 然后自己骑自行车就去吃了。
6: 有人骑车，有人坐公交车。
1: 那你爱吃什么呀？
6: 葱烧海参的这个啊，这什么？
1: 葱烧海参，你这退休金不少吧？
6: 5000多块钱，
1: 再加上1000块钱左右的这个房租。
6: 不是700吗？
1: 对呀，这不就是啊，手里还能剩5000，那还行，是不是？你也没有孩子，对吧？
6: 对呀，啊，父母也不在了，也不用给生活费。
1: 那一个人5000还是可以。
6: 行，
1: 对，是缺个媳妇儿哈，想找个什么样的？
6: 这是咱们这硬伤在这儿呢，就得客观点儿。别
1: 硬伤是没房子，是不是？
6: 对，以及没有安全感似的感觉。实际上，这现在房子这不是都挺好租的，房价也下来了，
1: 不是？对对，
6: 住的挺宽敞，挺好。
1: 这个以后就一直租在那儿了，是吧？
6: 我觉得也成，自己那不是也是花钱吧？租房也是花钱了。嗯，你买的房这不也是？
1: 其实像您这种情况，我觉得租房真的是，你说咱也不说一定要传给谁或怎么样，是吧？
6: 传给谁也不
1: 是。哪有弄那么多钱？
6: 占谁的便宜？
1: 对，
6: 我住他那儿了，就好像那房子我就赖着他那儿，那房子那产权就归我了，这不可能，我也没资金，我要他房子哪是啊？不是互相的，就互相的住呗，两边住。
1: 那就如果您找了一位女士，她有房子，就是如果她同意您住到她那儿去，您这个房子还租吗？
6: 不租也行，听他的呗。
1: 哦，租不租都行，就是吧？啊，那我们来看看，您先看看我们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哈。哎，贺女士69岁，喜欢唱歌追剧。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三个方面，住房想要了解吗？
6: 有也行，没有住我那儿也挺困难。
1: 好，我们看看啊，婚姻想了解吗？
6: 无所谓。
1: 子女
6: 也无所谓。哦，
1: 那贺女士69岁，她有房，喜欢唱歌追剧，然后要不要见一下？
6: 行，
1: 见
6: 那见呗。哎，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来，贺副长。
7: 大家好，我是贺秀金，有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世界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贺姐姐今天是等了挺长时间的了哈，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啊？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怎么样？对我们先生印象如何呀？
8: 挺好的。
1: 你们俩先聊聊。
6: 愿意是不是？往后多了解，多沟通，一点点的建立感情，建立基础。哎，也熟识。
5: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6: 行，挺好，
5: 挺好，
6: 五官端正。
5: 还有一个，对您，那您感觉还是有什么？
8: 从外表看去可以。
5: 外表看可以啊。
8: 不知道内里。
6: 口音是山西口音。
8: 我是生在山西大同。
6: 啊，大同。
8: 长在河北，在河北当兵。
6: 哦。
8: 嫁在北京的。
6: 哦。
9: 哎，你对他这个租房这问题怎么看？
8: 工资高，租房可以，
1: 得解决自己的条件是比较好。啊、对、嗯，其实啊，刚才我们还底下在聊呢。先生因为一个短婚，也没有子女、嗯，其实他其实手里有钱。嗯，就从我们的角度上讲，他也不必去买个房。租房对他来说真的就是性价比最合适的方式，就他没有必要把大量的钱压在一个房子里，但租房你看又不是很贵，他的生活品质又不降低。对，而且我觉得先生呢他是比较激动，就是怎么都可以，其实这个也非常的难得，因为总有先生比方说他的子女的态度，今天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包括我只能在我这片、我不能去别的地儿、就是人家可能有房但我不动，你必须来我这儿，其实这也不好办。我们先生的优点就是机动灵活
6: 啊，对的，
1: 人除了租房其实手里的妥妥的能有个5000左右的退休金也非常不错了，说实话。
8: 为什么不在市里头租房呢？
1: 贵呀、啊、姐。
10: 对呀、啊、成本不同。
1: 一共5000多的退休金，你租一个3000的房子，
10: 还有公务上班，
1: 对吧？
8: 他不是还有一笔那个卖房钱吗？
10: 那为什么要花在租房上呢？
1: 对呀、啊、
10: 都一样，他又没有上班需求，住哪儿不都是
8: 啊、哦、反正退休了啊。
1: 对呀、啊、是。
11: 现在的女人，你真觉得她能，就说为了5000块钱嫁给你、啊，14亿分之一，你找着不太容易。
8: 你可以先听听那个我的介绍吧，嗯，也可以这样。
1: 哎、哦，那挺好、啊。我们贺姐姐表态了，嗯，就是您先对她的经历做一个了解，嗯、然后再决定、
8: 咱们互相了解一下，
1: 怎么样？嗯、
6: 对，互相了解
1: 了解一下吗？
6: 了解、
1: 啊、了解了解、哎。那您坐姐姐旁边。
7: 大家好。我是贺秀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雪子世界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有的时候劣势也许就变成了优势，就是看我们在什么时候，如果现在咱们是一个30岁左右还是要考虑未来的话、可能先生真的是没什么优势、但到这个时候了，如果大家的目的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人、过单纯的二人世界，不要有那么多复杂的问题，其实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贺姐姐，她的基本情况。贺秀清，69岁，丧偶，会计退休，河北户籍，大同人。哎，不是北京户籍吗？
8: 有房拆迁，等了20年了，是21年了都。我们那个小区拆了2/3，还有1/3没拆，开发商绝款逃跑了。我呢为什么把那个户口放在哪儿呢？我迁的北京没用，我20年前就把那个工资跟这个社保全来北京了，户口迁过了一点用没有。我家先生是那个北京户口，我儿子是北京户口、儿子从小跟奶奶在北京长大的，
1: 所以户籍还是在河北。
8: 对对，还在哪儿、哦、
1: 那贺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生在山西，成长在河北，嫁在北京，跟着手机学做饭，她走了5年后我才走出来。关于养鱼那点事儿，山西哪儿啊？您是
8: 山西大同市。
1: 哦、为什么您是生在山西却长在河北啊？
8: 我几乎在河北当兵，在河北当兵完了以后就留的张家口，留在河北了。
1: 当兵啊？您是什么兵啊？
8: 义务兵，卫生兵。那时候就打成输液，但是呢我这套我没放弃。像我家先生后期全是我自己打针输液，全是我自己照顾，按摩啊一来的、理发包括这些全是我自己闹的。
1: 那您这
8: 到地方
1: 在部队待了多少年呢？
8: 3年。
1: 哦，3年。
8: 到地方完了以后又考那个大学，考了那个大专，就成人大专。
1: 那时候学什么专业啊？
8: 学会计。
1: 所以后来也是做了会计、是吧？
8: 对，一直做了会计。我跟我先生就是在张家口市认识，就因为我们上学单位抽出了当老师教那个河北工厂的工人。
1: 我就在那个培训班上，你们俩
8: 我俩，
1: 你们俩都是老师。
8: 哎，对对，
1: 那肯定老师很多，你们俩怎么看上眼的？
8: 有时候交流这个工人怎么教，怎么好教，怎么那个什么，哎，慢慢就从相识相知，完了越说越近， 他们家也是当兵的，他们家北京就去的，我们家也是当兵的。他叔跟我叔是那个战友，从朝鲜战场回来的。
1: 他们认识啊？
8: 啊，他们认识，这个奇缘啊，就是缘分。
1: 所以后来跟着他就来到北京了。
8: 对对对，后来跟着他。
1: 那您在北京生活也多少年了？这得
8: 33年了。
12: 也不是一般人，我在家老小，我也不怎么吃苦，真的，
8: 反正挺苦的。刚来的时候，我们你看，我刚来的时候房子没房子，我那个我婆婆挺喜欢我的，想让我跟他们一块住，到大院住去。但是呢，我们是老大，还有一个小叔子，小叔子呢，人家也刚成家，三家住在一块儿。我家先生是老大，怕那个给。以后给他妈添麻烦，所以我们就出来住房了。最后自己奋斗的，我们两个奋斗的，这是买上丰台的房子。买上丰台房子，我儿子嫌远，我儿子朝阳啊，我们又把丰台房子卖了，就搬又搬到这头，又买的这头。
1: 现在是搬到哪儿了？
8: 大悦城旁边。

0: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
1: 哦，这都是儿子给您买的
0: 啊？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1: 那有空气炸锅，基本烤箱用不上了。
0: 嗯，对，
1: 平常反正也都是您自己做饭是吧？
0: 平常自己做饭，我反正很少点外卖呀什么的。
1: 那您平常做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0: 做的最多包子、饺子。
2: 哦，下头还有，
1: 哦，
2: 这是包子，
1: 就反正您平常包点包子饺子，然后吃不了冻上，然后之后吃时候再解冻。
0: 对对对对，吃时候再解冻。这是我自己的。
1: 哦，这是您自己。哦，您这屋还得阳台呢。
0: 啊。
1: 这边是卫生间，
0: 卫生间也挺大的。我卫生间该是分开的。
1: 您每天都收拾屋子吗？
0: 每天收拾，每天起来收拾收拾屋子，收拾完屋子完了上那个公园去。
1: 哦，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先把屋里打扫一遍。
0: 先把屋子打扫干净了。
1: 打扫是什么？就是常规的这个吸地，然后桌面什么的擦吗？还
0: 桌面擦。
1: 哦，也擦。
0: 嗯，桌面但是不是天天擦，而是那个两三天擦一次。
1: 哦，
0: 嗯、
1: 但地每天都要扫一遍、
0: 嗯、
1: 是吧？
0: 地每天扫拖。这是揉接的，接不舒服了，揉揉。
1: 嗯。您在这住多长时间了？
0: 住了八九年了。
1: 八九年了。
0: 嗯。
1: 那您这保持的真可以，这装修都是八九年搬进来之前装的吧？
0: 对，搬进来。
1: 您这也得有100几？
0: 103。
1: 103。
0: 嗯。
1: 哦，那可比103显得大。您孙子现在多大了？
0: 孙子12岁了。
1: 12岁，哦、
0: 今年就升6年级了。一直我们亲家管着。
1: 啊、哦，亲家待着
0: 啊，待着。
1: 嗯，
0: 我亲家挺好的，我们一般过个节假日什么全在一块儿。
1: 嗯，那等于这个端午也是跟亲家儿子
0: 一块儿过
1: 一块儿过的吗？
0: 一块儿过，我们却在饭店，
3: 真干净啊！
0: 我这人反正闲不住，爱干净，真的。如果家里头稍微脏一点，我就心里头特麻烦。
3: 是，
0: 嗯，
3: 这一比，您那边就稍微乱点了，是吧？
4: 是
3: 啊。啊。这姐姐而且很有生活气息，一个人住100多平的房子，
4: 穿的多那什么呀？
3: 感觉那房子好大呀。嗯，
4: 嗯，
3: 平常就一个人，儿子在您旁边吗？附近？
0: 儿子离得我不远。
3: 啊、哦，应该是。
0: 嗯，
3: 这样照顾起来走动
0: 起来。就是为了离，这不是离得近。
3: 嗯，
0: 我亲家把原来那个三元厂房子卖了，搬到这头。我们三家全离得一站多，
3: 那真是挺方便的哈。
0: 现在我们过年过节跟亲家一大家了，还有亲家他弟弟，
3: 真热闹哈、
0: 嗯、
3: 这大家把两家人凑在一起，多好的状态。
0: 对, 对, 对, 对，
3: 是。那我看您这第二个关键词说怎么跟着什么学做饭，跟着手机学做饭，这怎么原来是不会做饭呀、啊、
0: 原来做饭做的不太好，反正能做，但是做饭经常我家先生做。
3: 那您什么时候才开始接手这事儿的？
0: 人家走了以后，没办法了，我就完了，就跟着手机学，跟着手机学那个。现在反正我离不开手机，干什么都用手机。
3: 嗯，查一查这个菜怎么做？
0: 对，查查这个菜怎么做，什么鱼怎么洗，跟豆包什么聊天，豆包呀，千问呀这一类的。原来是包子饺子全会做的。
3: 那孙子和儿子会到您这边来吃饭吗？
0: 礼拜 6、礼拜日有时候过来，有时候不过来。
3: 嗯
0: 啊，要是儿媳妇出差了什么的，所有的哥儿子就过来。
5: 我有时候做饭，也有时候就那商达大厦那儿。哎，你知道宫保鸡丁儿才19，我就坐那儿吃，要碗米饭3块，可便宜了，坐那儿一把碗一推走了。
3: 那您这每天都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啊？
0: 我上午上公园唱歌，下午就追剧、煮饺。
3: 哦、嗯，好看吗？
0: 啊，挺好看的，他那个学出来力度挺大的。
3: 姐姐们的生活，我觉得都特别让人羡慕哈，就是各有各的好，就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都过得挺舒坦，挺充实。但我也看了，说你老伴走了5年之后，您才走出来。
0: 我性格内向，他性格外向，他吧知识面挺广的。
3: 他后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0: 肺，小心肝肺。
3: 哦，这个是不是也是发现也是晚期了？就
0: 晚期了。我说把我的肺卸出点去，行吗？把我这肺那怕不是两片肺吗？卸出一片去。完了，专家笑了。专家说呢，说这个小细胞癌就是跟那个天女散花似的，它是你一得了就不行了，就是全身全有了啊，不能做手术了。
3: 所以后来其实应该也挺痛苦的
0: 啊，挺痛苦的，10个月，这当时专家说只能3个月，结果他美国的同学、香港的同学给往回寄药，完了我们这儿中西医结合，我的这个这陪伴下，辛苦陪伴下啊，坚持了10个月，
3: 多出来半年多的时间，那真的是很厉害。
0: 我最遗憾的就是什么呢？我没劝住他抽烟。他那个抽烟太能抽了，我当时我现在也想起了挺遗憾的，所以我就劝现在男同志们抽烟呢，我不反对你抽，但是你少抽可以啊，也可以喝酒少喝也可以啊。
3: 您抽烟吗？
4: 3-5天现在。
3: 3-5天抽一包。
4: 带着烦我就抽。
3: 一天也就是5根。
4: 3-5根。知道抽烟反正对嗓子不好。
3: 喝酒呢？
4: 到那2-2杯啊，你就喝1两，
3: 不多，
4: 不想喝
3: 1两，不就一天就这点吧，差不多吧。
5: 可是为什么他早早就走了？我也没打算说离婚就凑合过呗，我也不希望他走啊。
3: 哪一刻您觉得您真的走出来了？
0: 有时候你比如说自己有头疼脑热的，觉得呀没人给你倒点水。有时候这个夜里头什么动一下响什么是，或者是楼上楼下响，有点害怕，
3: 觉得还得有个伴儿
0: 啊，还得有个伴儿。
3: 是。但我因为觉得你这个跟儿子什么都离得比较近，真离开那块儿，我觉得您可能会不适应。
0: 反正是离开这块儿，原来儿子在丰台还是远的嘛。
3: 对呀、所以说大概率还得就是这个先生要住到您那边去，您还要做做自己的这种心理建设。
6: 你如果让他留长，他可能还不习惯呢。
3: 第四个关键词我觉得问问什么叫养鱼那点事儿，因为你显然不是正常的养鱼，因为那养鱼
0: 就是我刚开始吧，也有给我卸花的，我接上了，是个老师通了几次电话，觉得人可以，就视频说还行，这样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2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呢。
3: 这2年见过面吗？
0: 没见过面，手机上的见过面。
3: 视频
0: 啊。
3: 最后他不在北京吗？
0: 他说在北京呀，在北京是他说的。
3: 那您没提出来要见见吗？
0: 我不好意思提，我这人比较笨惰，必须男的和想追我才行。
3: 那您就他就早晨给你发个早上好，中间就没消息了。
0: 中间也有关系，也有就是问问些些的，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结果这2年过去了，最后他跟我说呢，就现在实行，好了咱们在一起，不好了各回各家。我说这叫什么？我说咱俩不合适，我被拉黑了。
5: 别离这儿啊，我觉得特麻烦。当然分开了，真要理了这儿了，还得财产分割啊什么的。你各有各的儿女，将来有病了就各回各家呗，各找各妈。
0: 第二个，他也给我卸花了，约我在下午见面，我还真上头了。我觉得这个人干干净净的，又是老师，我觉得还行，
3: 看上了是吧？
0: 第3-4天了，我一早晨，比如说，吃什么饭啊，干嘛去啊？早晨发一个微信，干晚上他才回微信，来来回回这几次，我不理他了，他就老给我发这个短信，最后我又理他了，他又不发了，又没事了。撒到他们有时候直播呀，或我看看直播，还有看看咱们节目啊，就说养鱼啊，我这次懂得明白了啊，这就叫养鱼。
5: 撒网撒一大堆，看哪好哪适合自己，就有什么意义啊？人有的是人比你好，比你优秀的多的是。
3: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啊啊
7: 啊！这太累了，我感觉一天到晚我问完他，我再问他。 然后我一寻思跟他见面，明儿再请他吃饭，就这几千块钱还不够折腾的呢，就选一个就完了。
3: 好，钱花在刀刃上。
7: 哎，对。
3: 那时间呢？那像这种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
7: 也没什么意义。
3: 没什么意思啊？
8: 没有诚意
7: 啊？没什么意义，
0: 没诚意啊？
7: 啊，没诚意啊？你看这姐，你看这姐姐，你看这姐姐。很直白，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0: 我这人

0: 性格就直爽，我就真的是。
1: 裴大帅，你会这么干吗？
2: 不会，
1: 就是
2: 就没有，就是赶紧分手吧。
1: 哦，
2: 是吧？
3: 裴大帅更快，我听说。
1: 所以这么看，我觉得赵老师你有可能。对，对我进的，会不会？
4: 我不拖泥带水。
1: 对，你也直来直去，是不是？
4: 对啊，行，就是，你别跟我玩这个弯子转子，说我就看好你了。
1: 不是女的，就是男的，
0: 都是男的，
1: 男的跟女的。
3: 女的也有养鱼人户，也有把女的
5: 老弟，这老弟不是巴结人的人。
0: 哎，真养。
5: 他不是巴结人的人。
1: 嗯，老郭，你碰到过女的养鱼的吗？
2: 没有啊，
3: 我没碰见过，但是我听他们也说过这种现象。
1: 哦，
3: 嗯，因为
1: 就是不管男的女的都有养鱼高手，是不是啊？
6: 对。
1: 哦，
6: 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们发早安晚安是可以群发的，群发的其实它的成本和代价是特别低的。其实您说这种情况叫养鱼，但是之前呢也有人会认为这叫暧昧。就是他要广撒网，但是呢又会觉得我如果跟对方投入的特别多的话，他可能又承受不了，所以就会用这种低成本的，然后短信微信啊群发的这种模式来保持一定的熟悉的程度。真的是可能有那些人他别有用心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因为之前在情感当中也有一定的缺失或者曾经受过伤害，所以呢他去又想往上更进一步，但是又害怕如果更进一步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后果和他不可预期的一些情况。所以我倒觉得如果真的是后者的话，我建议这些所谓的养鱼的人，我们要看清形势。你所谓养的这个鱼如果一直没有结果的话，那你又得到的是什么呢？如果你怀疑对方在用养鱼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其实完全可以来验证，你主动出击就可以验证这一点。比如说你问一些他只能非常具体的一些问题的答案，他就没有办法用低成本的这个早安晚安来回复你。那这样的时候的话，我是觉得是可以排除掉一部分所谓别有用心的这样的人。然后包括我们来主动提出见面，其实这个没有什么说一定是男方提还是女方提。对于我们的婚姻，对于我们的情感的话，我们是要为自己负责。所以光等待，而且您能等待两年，这不也是浪费我们自己的时间吗？所以建议一，尽快验证他对方是不是在用养鱼的方式来看待我，来对我们。第二，他如果不主动，我们可以主动，这不是一个丢面子的事儿，而是为自己负责任的事儿。
7: 真喜欢的肯定有一方，不管男方女方肯定主动见面啊，不可能老这么瞎聊啊。
1: 我不知道什么是谈恋爱，我不会。
0: 对对对，
1: 但其实咱们要谈的那个男女朋友，他无非就是朋友的升级版本。就是如果您会交朋友，如果您会处朋友，朋友能从陌生人走近，互相了解，建立交集，然后有一些共同的爱好和话语，在里面有感觉的或者更进一步的脱颖而出那一两个，那就是男女朋友。所以恋爱也是正常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所以先得大家交朋友。那交朋友能不能靠晚安早安交两年，这是交朋友吗？这显然就不是，这不能作为朋友，不能作为关系好的朋友，不，连好朋友不是，他怎么可能成为家人呢？
0: 他有时候他给你发下暧昧的话，有时候给你发个暧昧的那个图片，
1: 真早上好晚上好，我们姐也不多想了，他就还跟你说
0: 给你发着暧昧的，
1: 亲爱的我想你，宝贝儿，我这个
0: 给你发着暧昧
1: 想的睡不着是吧？那你说那让我们姐怎么弄？
0: 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办了。
5: 哎，我觉得要接过来，你要接过来
1: 啊，
5: 你真的，他一表示这个，你给他接过来了，这就好办了。
0: 怎么接呀？
5: 想我了吧？你一定要接过来，真的，千万
0: 别，不好意思说出口啊，
5: 你这一烦就麻烦了。他在递信息呢，你不接，他最后就变成早上好晚上好了。他递完信息你不理他、
1: 哎、你看必须要有男士的心声、
5: 啊、这个
1: 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5: 你开个玩笑都行、嗯、想我了。
1: 哦，明白了吧？会了吧？
0: 明白了。
1: 别下次再说宝贝儿我想你想的睡不着，然后你就可以这么接了。
6: 是的，因为你不接的话，对方也在那儿胡猜，对方也觉得我都发了一个试探性的这种语句或者一个图片了，石沉大海，
1: 对吧？那我也不知道，可能您不喜欢我，或者您有别的想法，那人家也就撤了。
8: 江叔刚才教的特别特别好，您回去把他刚才说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您自己再
6: 想一
8: 琢磨。哎，下一次就是人家在传递信号的时候，咱们怎么办？你看，这男士告诉你了，要

0: 其实有的时候男士的脸皮也很薄。他们可能也是鼓着勇气掐着大腿才给您发的这条微信。如果您对我们贺姐姐这个很感兴趣啊，想跟她沟通一下，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贺姐姐的她相关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
1: 大家好，我是贺秀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一号女士身体有点小问题，所以也早一点离场了，那么场上就剩了四位啊，您的玫瑰送不送？
2: 两位女士都很优秀，我就不送了。
0: 不送了是吗？
2: 啊，
0: 就你们老说这逻辑，都很优秀而不送，不应该都很优秀该送吗？
2: 不适合我的优秀。
0: 行，那我们来问问三号先生。
3: 我这一会儿也不限了。
0: 不限了。
3: 人家刚才说的那什么，离我太远。
0: 所以见起来比较难一点，是不是？
3: 对。
0: 行，没关系。那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啊，联系到这个微信小助理，您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在场的这些男女嘉宾的信息。那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能够来到我们选择的舞台，当面的来跟他们沟通。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4: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
0: 哇，这笑容你就知道
5: 幸福。
0: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就是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
6: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0: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4: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
0: 哇，这笑容你就知道
5: 幸福。
0: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就是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
6: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0: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0: 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呢，有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5211。那另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形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比方说我们的有吧小程序，比方说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小叶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我们选择的舞台。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陈欣，演员导演物理欣，欢迎你。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在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正式上场之前啊，先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观众团哈。我们四位观众啊，大家可能有的觉得会比较眼熟，因为有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两位啊。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那今天为什么把他们俩一起介绍给大家？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1: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
0: 这笑容你知道，
2: 幸福，
0: 蛮幸福的，对吧？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就是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来过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幸福就来了。上次录制是什么时候？
1: 3月14号吧。
0: 那天你们俩是同场，
1: 对。
3: 嗯，我是观众，
2: 观众，
0: 你也是坐在这个位置是吗？
3: 对，坐这位置。
0: 但当时你们俩那天可没鲜花啊。
3: 过后加了一微信啊。
2: 我亲眼看到他们在还有话说那个小会上哦，互相就是交流，并且呢，解说什么就我就喜欢这样的个子高的帅哦。所以当时两个人就已经开始了
0: 哦，人都说暗送秋波，我们姐只给，是不是？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1: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哦，
0: 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3: 聊聊吧。
0: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就那个时候您能看出来我们女士对您的那点小小的心意吗？有没有那个嘣被电了嘣一下的那种感觉？
3: 怎么人家还真没有。嗯，
0: 但是能感觉到人家对您的好感是吧？哎，你看梅波那个时候就发现了，有可能这能往前走下去。
2: 要敢于表达，对吧？喜欢就表达。嗯，因为前面积累了那么多经验，看人基本上那个感觉应该是在的。啊，就刚才我跟小燕我们就讨论这个，大概这个年龄不成功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在经济上计较啊什么的。只要你把人扔出去，你感觉那个感觉对了，把自己献出去，你就能换来幸福，而且要大胆的表达。对啊，你要年轻的时候羞涩一点啊，时间拉得长一点没问题，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赶紧站住啊。
1: 当时我就看他第一眼，我就觉得是我喜欢的类型，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0: 的确很有眼光。
1: 但是他具体什么条件，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哦，因为我是第一次来选择，所以我对他根本就不了解。我也在这之前一次都没有看过这个选择节目，现在我倒观看了，因为我从这里认识了他，我感觉挺幸福的，挺好的，我倒关注这个节目了，原来没看过。
2: 所以那首歌啊就说爱真的需要勇气，
0: 对，
2: 是吧？
4: 勇敢的走上这个节目以后嘛，他就是就会有所收获，你知道吗？如果要是不上这节目的话，他上哪去找这个缘分呢？
5: 是。看着他们从节目当中牵手，是不是也有一种挺向往或者挺羡慕的那种感觉？
0: 过会儿啊，咱们再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咱们先把我们的一号女士请上来，也让一号女士来学习学习，碰到自己喜欢人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然后用什么样的速度去开展自己的恋情。那请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来，掌声有请。你好，请坐。
6: 大家好，我是杨新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

0: 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1: 太好了，
0: 这个 好十分能打几分的好？
1: 我再给加十分。哎呀，
0: 我看这爱情离你也不远了。
1: 他在坐那儿，我进来的时候还夸他呢。哦，
0: 除了漂亮，你这脾气性格怎么样？
1: 我看这人还行。嗯嗯，这人行。
0: 这个我怎么觉得您要真找这么一媳妇儿，估计那家里什么权您都得交出去，不光交一张工资卡，是不是？
1: 不是工资卡，什么都交了，就是那存折乱七八糟的，是整个人都给他了。哦，
0: 那行，这个类型行不行啊？可以吗？可以啊。好，那咱们来聊聊啊，先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美女，她的基本情况。杨新义，56岁，丧偶，私企销售经理，黑龙江人。是黑龙江哪儿啊？
2: 黑龙江鹤城之乡齐齐哈尔。哦，
0: 我们好多来自于齐齐哈尔的女士，但是我还没去过那儿呢。那儿最好玩的是什么？
2: 有机会到我们那儿去吧。我们主要是我们的烧烤特别好啊，哎，特别有名。哎
0: 呀，那咱啥时候
2: 有机会大家到那儿去？
0: 对呀，这到了夏天了，咱是不是应该一起去避个暑啊？还能吃吃喝喝的。
2: 对，太欢迎了。
0: 那你来北京多久了？
2: 来北京已经4年了。
0: 那还算是新北京人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杨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进入我们的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有三个：半生双线发展，相守温柔良缘，8年难走出伤痛，远赴北京重启人生，业余舞台大放异彩。哦，什么叫双线发展呀？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是在粮食的，粮食系统。
0: 那原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是吧？
2: 对，工作很好啊。
0: 那个时候粮食系统都负责什么呢？
2: 我们要销售粮食，往出卖的，因为我们是粮食嘛，粮食单位。
0: 只是在黑龙江地区，还是需要出差啊什么的？
2: 有的时候出差呀。嗯。
0: 那后来肯定这个工作这个单位也不太景气了。
2: 对，后来之后我们就不都下岗吗？之后我们就自己做啊。后来认识我这个丈夫，我丈夫之后呢，我们在一起又做的我呢开的音乐会馆啊，我丈夫呢他开个公司，嗯啊，开一个建筑公司。
0: 那你的会馆是做什么呀？
2: 会馆它就是音乐会馆 KTV 这种形式的。
0: 那多大平米啊？
2: 有1000平米吧。哇哦，
0: 那应该是你们齐齐哈尔最大的了吧？
2: 不是，还有大的啊，我们那还有大的。
0: 那1000平就已经3层楼了。
2: 对，1、2层在地下。
0: 那你够厉害的呀。
2: 从小呢就有个梦想，从小就喜欢唱歌。因为我父母吧唱歌都好，从小听我母亲唱过那样的歌长大啊。是这样。
0: 所以这个爱好说半生双线发展，就这个唱歌就一直是伴随着的。
2: 对，
0: 包括在工作，原来的工作单位肯定您也是参加很多的演出，是吧？
2: 是的。
0: 下岗了以后没有单位了，然后咱们自己干脆开个 KTV。
2: 对，
0: 自己也能唱，亲戚朋友也能来。
2: 对，
0: 还能赚钱。
2: 对，
0: 是吧？
2: 是的。
0: 这个一听是一举多得的事儿，但是其实经营一个歌厅挺不容易的。
2: 挺不容易的，后来就不是很好了。
0: 我们还没听你唱歌呢，给我们来一首呗。
3: 对呀，对呀。
2: 啊，也可以吧。
0: 唱首什么？
2: 一个好女人。
0: 好嘞。
2: 我把这首歌献给在座的所有的各位老师还有观众朋友们吧。
0: 好，
2: 名字叫一个好女人，也祝愿所有的朋友还有观众朋友身边都有一个好女人。
0: 希望大家喜欢。
2: 谢谢。我们相遇在滚滚

0: 业余的唱成这样就不错了，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吗？
1: 嗯，
0: 咱又不是专业的呢，
2: 很舒服，听
3: 歌词比较适合，
0: 嗯，
2: 太好。
1: 怎么样
4: 啊？还挺稳的哈，唱的。
1: 怎么样啊？我看你听的那个表情，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5: 啊，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不能只用好听。
6: 其实他这人挺真诚的，但是今天没放开。这嗓子没放开，是
1: 不，人家没有用话筒，话筒其实多少都会有在扩音的这个功能。你给我们来一首呗，我们听你放开。
6: 我会唱京剧，我不会唱
1: 来京剧也行。

0: 刀御马。哎
1: 呀，啊，是吗？这
0: 是周杰伦的刀御马。
2: 对，
1: 对，他应该是一个
2: 花脸。
1: 花脸，
2: 对，
0: 对，
1: 就是当年也是正八经扮上的，到台上去演出的。
0: 我还给他们讲过课呢。
1: 哎呀，那。穆老师觉得怎么样？
2: 相当不错了啊！你这个你就是爱好玩的话，其实京剧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旋律，还有它的韵味，就人着迷就是这个，啊，就你这一看就喜欢花脸的，就喜欢那种粗犷奔放的那种人物啊。嗯。

0: 你是在他的心里边。其实如果真的能做到每一个这样细小的节日都惦记在心里，你真的会在意他是不是每次给你送大钻石，每次给你送一个大金镯子，是
1: 在
0: 真的不会在意的。
1: 所以在的一个行动一个举动，
0: 对，就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是
1: 对了，那天他发红包发了$999.99，对，发了一个红包，
0: 最后一份礼物也是
1: 最后一个礼物，所以一直我走不出来呢，现在可以了。从到我换个环境之后，我想把那个望一望，咱得重新生活呀。不能总在以前那出不来，之后呢在这儿一边上班，之后业余时间参加走秀啊，还有跟一些团儿去唱歌，包括现在有个退役军人凯旋岁月歌舞团，我在那儿，他们一人公益演出，上天津养老院都是公益的啊，跟他去演出，这样的我想能丰富自己。
0: 我老是说北京的这种中老年的业余生活
1: 非常丰富，
0: 非常丰富，就是你想要参与到什么都会能找到自己的团体，包括其实我们选择也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他们今天都是来自各个俱乐部的，你也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然后加入到一个俱乐部，比方说你这个音乐俱乐部你就可以进去。
1: 其实来这个节目组我感到非常的幸运。
0: 是，你看
1: 能结识这么多的朋友老师还有专家。
0: 就像他们一样，其实在他们心里选择一定也是你们的娘家人，是吧？
2: 特别感谢这个选择这个节目，
1: 让我找到了栏目组太好，
2: 理想的伴侣。
0: 是是是，所以不光是我们一直说，不光是要找自己未来的伴儿，也会找到一个玩伴儿。所以加入到选择这个大家庭来，你慢慢的在这里边去适应，也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人。比方说像那个唱京剧的，这一看我跟你说，典型的北京人。那我们这位女士行不行啊？觉得？
3: 曾来过选择舞台的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0: 第一印象如何？
1: 挺好的，
0: 是吧？个子行不行啊？
1: 个子很高的呀。
0: 那这个是不是离异这事儿还能过关吗？
1: 啊，那个是次要的了。
0: 哟，次要的了，马上就变了。
4: 再就是我现在的住的地方，
5: 平常这个会出租。
4: 对对对，这不为了上电视，这不给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刚收回来，然后准备弄一弄，
5: 准备装一装。
4: 对，
5: 您准备来住这边了是吗？
4: 就看对方了。
3: 同场约会环节，彼此能否擦出火花？
6: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爱生活每一天。
8: 镇十八大怪，停唱不唱，吼起来！
9: 大江南北，美味汇京城，大菜有绝技，小吃有传承。
10: 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9: 非遗传承人带来地标美食，
8: 新手一吃哇，聊赞嘞！
9: 一桌食材只做一道菜，美食猜猜看，男主主持人
10: 一看到这些食材，我们导演让我猜，我猜了半天，其实猜不明白。
9: 大厨各显身手，亮出绝活手艺。
11: 啊，不简单这里面的啊，西医的话也有讲究的。
9: 镇店菜轮流登场，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方特色汇聚京城，正在播出。

0: 是晨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西城区的灵境胡同这个地铁的附近啊。今天我们要去一家非常火的馆子，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他们家是吃湛江菜的。那我手里的这个鸡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说到吃鸡啊，真的是湛江菜里头的鸡非常的有名，而且呢湛江人非常会吃鸡。今天呢我们就带着这个安普大山鸡啊去找这个捏记的梁师傅吃一顿地道的湛江菜，走着。梁师傅是宾馆。您是梁师傅？
1: 对对对对。
0: 我找您来讨一点好吃的，是因为说最近已经立秋了嘛，所以就是用安普大山鸡做原料，给我们做一点清淡的，然后有湛江地方特色的，您有什么想法吗？
1: 那这样吧，我就做一个，我们就简单一个做法，清水煮，
2: 就是白切鸡，
1: 白切鸡又清淡又好吃。
2: 好啊，可以啊。但白切鸡做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呀？
1: 对啦，就你看这起来就简单啊。
2: 实际上不简单吗？
1: 很不简单，在里面的啊，鸡的话也有讲究的。第一，剪裁，在我们湛江安普站呢是土生土养，就是最少要250天以上，才好吃。这个鸡呢，杀出来呢最少呢有3斤，我们煮呢最少要煮到25到26分钟这样子。然后煮熟之后呢，过冰水，
2: 过冰水，煮出来以后从那个汤桶里头拿出来，立刻
1: 对
2: 放到冰块里头。
1: 对呀，放在冰块里面，它才皮又脆，又滑，就是这样子，又香啊。
2: 然后从冰块里头捞出来了之后呢？
1: 对，剁。马上做完上桌，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一口咬下去了，又香啊，又有那种鸡的味道。
2: 所以其实上桌的时候吃的还带着那个冰块的那个冷气的感觉。
1: 这个鸡呢，你说我们广东呢是杭州做法的，你考考你，你想出来几种做法？
2: 这只。然后炖个鸡包。然后。烧烤，烧烤能行吗？
1: 可以啊，你等等。
0: 闻着的这个菜的香气，你就感觉好像是来到了湛江一样。而且因为刚才我们一开始都说了，湛江人很会吃鸡，讲究吃这个鸡啊，就没有那么大的排场，但是必须要吃到它那个鸡的精髓，那就是有骨有魂。用粤语来说就是有狗有魂。那就帮大家去尝一下，首先啊，看看这个正宗的白切鸡长什么样子。我给大家夹一个小块的吧。你看，就其实它的这个皮要非常的油亮，而且散发着金黄的颜色。重点是，就是你看它的这个汁水，就无论是从鸡皮来说，还是从这个鸡骨来看啊，就是真的就是油润水亮。然后呢，当地会配上蒜蓉或者是姜蓉，然后沙姜去吃。如果说大家这个口味是比较浓重的话呢，就是可以搭配一些香菜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蘸这个沙姜的这个姜蓉是它最灵魂的吃法，因为沙姜的这个味道哈，就是其实搭配其他的菜可能会有冲突，但是搭配白切鸡，我觉得真的是灵魂配料，因为它会把那个鸡的那个鲜味和那个香味给散发出来。皮真的很弹，这个皮有一种咱们平时吃那种筋头巴脑的那个嚼的那个嚼劲儿，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里头的鸡肉又很滑很嫩，所以其实你切断它的那个鸡皮了之后哈，就一下子就把那个鸡肉给拧化了，就是它整个的那个层次特别的丰富，特别的鲜明，而且呢，因为蘸了这个沙姜，这沙姜的那个油香会把这个鸡皮稍微的给包裹一下，所以就是你嚼下去了之后哈，就是很清淡，然后透露着沙姜的味道，同时又有一口那个鸡的那个鲜味啪就化在你的嘴里，哇，真的是很爽的一道菜，所以它在广东才会那么的出名。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店哈，其实它的这个风格特别的鲜明，就是吃湛江菜的地方。而且呢，其实全北京去找啊，就是正宗的湛江口味，其实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如果说喜欢这口的朋友，我觉得真的值得来打个卡。而且呢，他们家因为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就是离西单特别的近。

0: 重点是离这个灵境胡同站的这个地铁站啊，也是几乎出门就到，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开车了，就直接绿色出行来尝一尝湛江风味。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虽然是身处闹市区，但是面积还是挺广的，一楼呢是散台，二楼也有一部分的散台，还有一部分的包间。重点是这些包间啊，其实装修都比较的讲究，虽然感觉好像都是水泥墙啊，但是都是花了心思的，就是突出那种比较原始的那种风貌。而且呢，因为他们家其实能吃到很多别的地儿不太能吃到的广东菜啊，或者是这个粤菜的这些口味，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那我就考考您，
2: 接下来啊，美食探秘主持人遇到趣味挑战，荤素食材摆一桌，究竟是道什么菜？
1: 肯定是做汤的，炖五花萝卜南瓜，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2: 河鲜海鲜创新搭配，解馋又下饭，
1: 从来没想过这个搭配，问问大厨这道菜有什么讲究。
2: 非遗名菜深藏不露，地道吃法暗藏惊喜。
0: 一只鸡能吃出四种口味，那它能不好吃吗？
2: 爽口美食，香辣开胃，解馋好选择。
0: 新手一吃，哇，聊赞嘞。
2: 小吃与大菜纷呈，做法花样繁多，足不出京吃地方特色，下酒美味更有料。
3: 今天呢，我来的这个地方啊是湖北大厦，我们来这家餐厅啊叫做荆楚味道。所以说到这儿吃什么菜，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想了，湖北菜嘛。而且您看湖北啊，千湖之省，九省通衢，就是各种食材非常的丰富，好吃的也特别多。人家很多食材啊都是从当地直接运来的，真的是能吃到湖北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我看看今天我能吃到什么。您看啊，这一进到餐厅里边呢，我以为我们导演是把菜给备好了，合着只给备了食材，然后跟我说啊，让我猜猜这些食材做的是什么菜。我跟您说啊，其实我还挺爱吃湖北菜的，尤其是一进来先看见藕了，就是湖北菜里的藕汤，那绝对是经典啊，这不用猜，肯定是做藕汤的。然后这边呢，鸡肉应该是炒鸡啊，五花炖五花，萝卜南瓜。我编不下去了，这到底谁跟谁什么关系？我还是问大厨吧。这个
4: 您好，
3: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刚才我一看到这些食材，我们导演让我猜，我猜了半天，其实猜不明白。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做藕汤的，湖北菜的招牌菜嘛。
4: 这不止做藕汤啊，这个准备去做粉蒸。
3: 粉蒸？
4: 对，
3: 蒸菜。
4: 对，湖北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蒸菜，仙桃的当地就是叫绵阳，是所有的蒸菜的发源地。
3: 哦，我知道那个字，就那个字还挺难写的，
4: 对，
3: 三点水，有点像那个盖字。
4: 盖字，对、嗯。在当地呢，它是无菜不蒸，
3: 这都是做蒸菜用的。
4: 对，其实蒸有九种烹调技法，它有粉蒸、清蒸、扣蒸、晾蒸、泡蒸，嚯，等等。
3: 中华饮食的博大精深，光一个蒸字儿就有九种技法。
4: 对，
3: 咱蒸菜的时候是怎么蒸啊？直接蒸吗？
4: 米粉蒸。
3: 米粉蒸。
4: 对，
3: 这米粉有讲究吗？
4: 有。
3: 这两个都是要用的米粉吗？
4: 对，这一种米粉是这个炒制过的，
3: 红颜色的，
4: 红色的，加了腐乳汁、八角、桂皮，拿了炒熟的、熟制的，这个就是用于动物性原材料。
3: 是肉类的，是用炒熟的这个米粉，
4: 对，
3: 然后加过香料炒过的这个米粉，
4: 因为要去腥，
3: 去腥哦，就给肉菜用的。那这个是完全没有炒之前的，
4: 这个就是大米磨碎的那个米粉，这个米粉主要是用于这个
3: 蒸菜、
4: 蔬菜类，哦，对吧？突出它的本身味，
3: 这个米粉本身。有什么要求吗？比如说米啊、品种啊什么的，有要求吗？
4: 基本上就是用早稻米比较多吧，或者是糙米
3: 啊，糙米。
4: 对，
3: 其实本身油性不是太大，对吧？
4: 对。
3: 然后它就稍微干一些，
4: 干一些。
3: 哦，我懂了，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就是北方的朋友一说米，我们可能想的都是东北的五常大米，对吧？
4: 对，
3: 就很油润。那个米蒸饭确实好吃，但是如果用来做米粉或者蒸菜或者做那种比如说煲仔饭什么的，它就不合适了。
4: 对，不合适，
3: 它太油腻了。
4: 太油腻了，对
3: 吧？所以其实做菜做米粉得用那种

0: 师傅大有来头，是陕西官府菜第四代传人，是不是？
1: 陕西官府菜第四代传人。
0: 哇，就是所以这个菜其实是都是追根溯源有传承的，包括这个葫芦鸡，咱们知道就是在陕西当地也好，或者在国内就是都非常有名，因为它是既有一个好寓意，也有一个历史的这个传承的渊源在里头。为什么要叫葫芦鸡？
1: 葫芦鸡是它成菜，形状是四葫芦，所以就大家。
0: 金金黄黄的，然后包括比如说鸡翅膀和鸡腿儿，这中间有个小腰身啊，是吧？
1: 对，
0: 像个葫芦，
1: 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这道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
0: 对，是葫芦鸡，做好它诀窍或者是它最关键的在哪儿啊？
1: 它做好就是分三步，第一步是需要清煮，就是去腥，加葱姜加料酒，要把它煮到。就是八成熟然后就是捞出来清洗干净以后，加我们的老汤，还有料包，去上笼蒸，
0: 这个香味儿你就觉得，哎呦，这个口水要流下来了。这个是咱们
1: 老汤，
0: 是吧？就是大家看这个，
1: 它是越煮越香。
0: 对，就是这个金黄的这个颜色，就其实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具有代表性了。这里头就是咱家你加的这些料的精华了。
1: 对，
0: 大概都加了什么？
1: 需要用到二十多种香料。
0: 二十多种香料，
1: 也没有完全展示，还有一部分。我们
0: 这是二十种啊，然后至于二十多种其他的就是秘密了，是吧？
1: 蒸我们一般是蒸2个小时，然后还要就是在汤里边浸它2个小时。
0: 时间好久啊。
1: 对，就是更入味。
0: 从第一步，然后再到这个煮蒸，然后再到清，然后最后还要炸一下。
1: 对，这就是第三步，上桌之前就是。我们调的一个脆皮糊要挂糊去炸它炸到金黄色然后摆盘跟着椒盐一块上桌这就是三步快到骨脱就加起来抖两下骨头就可以自己脱落不需要很费劲的去撕
0: 也不需要端到后厨去改刀就是大家就
1: 老少皆宜
0: 对对一般来说点这个餐的就是好多都是就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或者是带着小朋友来就是大家一边手撕着一边分你个鸡腿分你个鸡翅就是这个氛围感特别好这家店的最后呢给大家总结几个小信息哈其实我觉得这家店还是挺给我惊喜的一家店因为呢这个包间里头还是挺讲究它的这个布置的他们家呢一共是有7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呢能容纳16个人左右聚餐重点是啊这个包间里头有很多这个文物的复制品虽然是复制品但是特别的逼真而且呢因为它的这个整个装潢和这个细节都是让大家沉浸在这个汉唐风味的这种感觉里头所以其实如果说在这里头就餐就是它会有一种身临其境到了西安到了陕西当地就餐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因为在他们家能品尝到非常地道的很多的这个陕西风味小吃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像这个肉夹馍呀羊表面呀或者是羊肉泡啊之类的而且呢因为他们家的这羊肉泡就是大家能边吃着鲜美的羊肉汤边能体验自己掰馍的这个快感所以其实我觉得啊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这个就餐体验而且呢如果说大家举家或者是小型的团建呢一起来这个就是氛围感特别浓厚的这个包厢里头一起去就餐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不一样的这种聚会的体验吧所以大家可以亲自来打卡一下
2: 地方美食汇京城不用远赴他乡就能大饱口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深挖2家宝藏餐厅每一家都能把地道风味原汁原味的搬进京城那么首先带大家解锁河南美食这家餐厅进店必点高炉烧饼这可是河南开封的经典面食面饼经过花刀雕刻再均匀裹上醇香的芝麻徒手贴入高温炉壁炙烤成型出炉之后的烧饼形似满月饼皮如蟹壳隆起外皮酥香内里松软有嚼劲儿吃的时候您可以再加上咸菜丝再搭配上一碗用牛骨熬制的胡辣汤妥妥的河南非遗风味啊 那么尝过了中原特色，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尝尝巴蜀的麻辣鲜香。这家餐厅招牌回锅肉，那是进店必点的，精选黑猪臀部位置的二刀。

0: 肉，经过先煮后炒，肉片卷曲成灯盏窝的形状，再搭配青蒜苗、豆瓣酱爆炒提香，色泽啊是红亮诱人，咸咸微辣，下饭堪称一绝。另外店里的麻婆豆腐也是妥妥的招牌菜，小石锅上桌，豆腐还泛着小油泡，趁热拌上米饭，让人胃口大开，轻松解锁光盘模式，那是百吃不厌的经典川味。
1: 今天我是烤鸭师傅晨晨，哇靠，烤烫！
2: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宝藏饭馆鲜香味全。
3: 我看您这还拿着箱子呢
4: 。我们是从外地到北京来，每次来了之后都会到这里。
2: 一锅粥魅力十足，市民游客品尝过后皆难忘。
1: 听说咱们家的这个粥啊，是这个现点现熬现做的。
4: 对。
1: 那怎么能做到这15分钟就可以出锅呢？
2: 大菜有绝技，小吃有巧思，食材藏心意，做法有花样。
1: 什么西瓜酱？
5: 对，西瓜酱，它用西瓜做的大酱。
2: 下周同一时间，锁定京城美食地图，带您探寻宝藏馆子里的特色佳肴，美味不容错过。

0: 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全民健康学院，大家都怕被蜜蜂给蛰着，但是被蜜蜂加引号的蛰其实啊也能治病，那其实用的就是这蜂毒。那蜂毒到底治的是什么病呢？一针抗炎，免疫双调，激活免疫。咱们来看一下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副院长徐峰院长给我们带来的解读。
3: 您看画面里，这不是常见的蜜蜂吗？平日里被蜜蜂蛰一下，又红又肿，躲都来不及。可您瞧瞧，医生反倒拿着蜜蜂往身上扎，难道被蜂蛰也能治病吗？
4: 我被那个蛰完了以后，就整个这儿都是这样的肿的。
5: 那就恭喜你，被蜜蜂扎了以后，你的免疫就提升了，并且它有治病的效果。扎了以后呢，你有种感受是热、肿、痛，
4: 对对
5: 是吧？啊，那它这里面呢，它在热的同时就有温灸的感觉，就像我们那个艾灸给你灸了一样。扎进去呢，就有针灸的这种作用，它能够通经络。那里边呢，留下那个蜂针里面是有毒，是什么毒呢？是叫蜂毒。啊，蜂毒里有一些蜂毒肽呀，一些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能够抗炎啊、镇痛啊、调节免疫力啊。所以说，被蜜蜂蛰的人都是应该说有福气的人啊。
4: 有还福气了啊！哎
5: 呀，其实这种疗法在我们中国是有千年传承的，是一种特色疗法，在《黄帝内经》的时候就有所记载，所以这是我们传承的一种疗法。
6: 嗯，那它的这个毒和我们平时看的那个大个的马蜂的那个毒一样吗？
5: 啊，主要的物质吧，它应该是一致的，像蜂毒肽、蜂毒酶肽，它只是一些一个其他的杂质不同。另外一个里面有一些什么透明质酸呐、磷脂酸酶啊，可能马蜂那个更多一点。所以你被蛰了一下以后，你的包会很大、很肿，过敏就这种反应。你为什么会有反应呢？就觉得又肿啊、又痒啊，是因为它刺激了你的免疫系统，所以说你这就会出现红肿。
6: 那以后可以去蹲马蜂窝了，
7: 那不疼，
5: 那不疼，
7: 那不行，那不是一个性质啊。
5: 对，因为我们治疗是要按穴位、按量来走的，是一个蜜蜂或两个蜜蜂，马蜂是一下全扑上来，对，一大片，你就会中毒了，那就不是治疗了。
6: 以毒攻毒也得靠量，
5: 对，那是的。
2: 上品里面的治疗，它其实也是在后脖这一块，
5: 对，
2: 然后让这个医护人员专门拿一个蜜蜂，然后去给他操作治疗，治疗完成之后就给他拿走了。
4: 对，啊，像他这个，咱们视频里刚看见这个哈，用那个蜜蜂，它是得的什么病啊？
5: 它的肩颈部呢是很疼痛，然后上面有个大包，大家也看到了，然后手呢是麻木的，啊，这是颈椎病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啊。然后呢，我们就采用这种蜂疗的方法，蜂毒疗法。我们在做蜂毒疗法，不是一下子给扎了很多，因为我们先要看它的过敏什么情况，体质是不是过敏体质，观察以后它的过敏反应呢没有，可能就是一个小的红包，肿的不是大面积的，然后其他部位没有那个红肿，那我们下一次治疗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它再增加一个穴位啊。最后我们就根据它的这种症状的改善啊，最后看它用几只这样的小蜜蜂啊，其实就是看它用多少这个蜂毒的量。
2: 大家看啊，我们今天呢做了一个卡通的蜜蜂，平时觉得它特别的勤劳，今天知道它还是一位好医生，
5: 是的，
2: 能够解决不一样的啊疾病。今天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蜜蜂的卡通题版，告诉大家啊，这蜂毒的疗法能够核心的解决哪些疾病？
5: 我们目前在蜂疗门诊里，我们用就是治疗最多的疾病和效果比较好的，首先呢是偏头疼，因为刚才跟大家说了，它具有止疼的效果啊，镇痛的效果啊，我们是偏头痛啊。第二呢，我刚才说了，因为你有红肿，所以说对你的免疫系统是有激活的作用，那它肯定是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这是我们现在在门诊常治疗的，它对肿瘤癌症的效果也很好啊，所以说它具有一定的抗癌性啊。如果大家被蜜蜂蛰过的话，就有这样的感觉，这个里面会有红肿痛，这是干什么呢？因为它激发了我们的免疫调节系统， 同啊，所以说它会出现这些反应。那我们每次就是给这样的病人治疗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小量的、多次的、规律性的给他刺激，给他打这个穴位注射，这样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自身的一个逐渐的一个调节过程，让他自身不断的纠错。他为什么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呢？就是免疫系统啊，他把自己的器官和这个细胞当成个敌人，他来进行攻击，所以他就叫自身免疫性疾病。微量的毒呢啊，规律性的给他进行注射呢，就让他不断的来纠错自己，然后最后让他发现哦，这不是我的敌人，这是我自身的器官啊。然后就是我们就要给他打了一针疫苗啊。这样的话呢，通过这个治疗呢啊，把他免疫系统整个激活，整个让他更加的清醒啊，他就知道这不是我的敌人啊。然后这样他通过这种调节免疫啊，让他的这个疾病就会慢慢的好转，症状有很好的改善，不再往重的方向去发展。那么老年人有很多是退行性的疾病的关节炎，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们特别的膝关节，当你们年龄大的时候，往往走路啊，走久了会疼痛，或者蹲下来再起来就很难，是吧？
8: 这有
5: 吧？
8: 你想，而且还看现在的短视频，说什么时候觉得自己老了，就是往起站的时候得扶着起，就不是这种一下自己就起来，
4: 靠什么东西撑一下。
5: 就是我们叫退行性关节炎。我说一个特别一个案例吧，哈，就是因为她是我母亲，我母亲的膝关节啊，原来也是退行性的关节炎，并且呢，就是她以这个里面有积液，每年呢就是都会要把这积液抽掉，然后往里打一些这个叫玻璃酸钠的这种物质哈，让它润滑这个膝关节。但是自从我这个蜂毒走向临床，开始用这个穴位注射以后，我就先给他注射了两个疗程，就在这个他疼痛的这个阿是穴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个穴位啊，一周三次，
4: 试验一下的心理哈。
5: 对，就是因为原来一直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嘛，然后他这是退行性关节炎，然后我呢给他做了两个疗程以后啊。非常的神奇，半个月以后他这个积液就消失了啊。然后呢到去年十月份啊做了两个疗程啊，然后今年呢我在今年上半年三月份又给他做了两个疗程，他现在第一他不疼了，第二没有积液了啊，他现在很高兴啊！以前他是基本上不敢出去走路，因为他又胖又退行关节又疼。哎，现在这可以了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我母亲的案例，所以我觉得这特别好。就是说小蜜蜂很神奇，蜂毒呢里面的蜂毒肽居然抗癌效果也很好，为什么？

0: 动作啊也改变了，这就是中老年人容易发生的啊这个便秘主要原因。
1: 嗯，好的，感谢主任。
0: 好，
1: 请您回到座位上，我们大致有。

0: 排便的方法，所以建议大家呢，这每天啊就要坚持锻炼起来，这样呢其实也是啊把我们的经络打开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那当然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打开我们人体排便的这第一个开关，就是胃肠的开关。
1: 这方法
0: 啊，我们看啊，还有人体的第二个排便开关呢是什么？盆底肌。
1: 盆底指的是哪儿呢？我们说是有大的叫盆腔啊，然后呢盆腔的下方叫盆底。大家都知道啊，那膀胱在哪儿呢？子宫在哪儿呢？啊，直肠在哪儿啊？
0: 他们好像都不知道。
1: 在盆底。哎，这就叫盆底的部位啊。盆底的部位啊，它能够支撑啊整个腹腔脏器，这肌肉就能够摆脱盆底。你提肛这个动作就是盆底肌，我们叫肛提肌，使肛门可以提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使肛门放松，叫排便动作。你如果它放松了，大便就很痛快，这个肌肉就叫盆底肌。
0: 所以有的人他的便秘有可能是这个胃肠他前头通路都挺好，
1: 都挺好，
0: 挺好，就到这一块了，
1: 就这块就叫出口。盆底的出口多高呢？3到5公分。这个盆底肌如果出现问题啊，出现痉挛，就是老不放松，您怎么排怎么用力到肛门口那儿排不出来。有的人30分钟一个小时排不出来，他就起来走了。要不然的话，你使劲努的话，就会出现整个血管啊怒张，嗯啊，出现脑出血的啊，出现心血管问题的，心梗的都很多。
0: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新闻啊。啊，
1: 我们不要太紧张，一紧张肛门也紧张，嗯，你心情不好肛门也不好。
2: 哦，哎，这样啊！
1: 你心里边紧张，年轻人很多啊，尤其女性，哎，出现肛裂，嗯，你一给他检查，你这是肛裂，为什么我会出现肛裂啊？我说你最近啊是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焦虑，失眠。
3: 哦，跟这还有关
1: 系？您怎么都知道啊？我说没法不知道，您这个肛门老不放松，这个局部的血管缺血性痉挛。
0: 可能真的出现这种憋得难受排不出来的感觉，他只是自己有这种不舒服的难受的状态，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肠道里头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这其实啊就是拍到了我们肠道当中一直排不出来的这便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啊，这边增加腹压，啊，这边增加腹压，让肛门口打开，但是这个针就排不下了。
1: 这个图是一个排粪造影，一个实验啊，排粪造影。我们看结肠的传输实验的时候，单一个叫标记物，是背剂，小背条，特小，一个囊里边装20粒，你吃进去，我们看它几天能排出来，这叫检测结肠有没有呆傻。哦，刚刚傻了是吧？没有。
0: 几天就算呆傻呀？
1: 超过这个48小时。
0: 那其实就是每天都得排一次，
1: 正常是24小时，别超过48小时。哦，你要96小时还没排出来，你有一般人就得用泻药了，嗯，是吧？就得用手啊去辅助排便了，有的是去抠，啊，去这个打开塞露等等。
0: 那您说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办法可以把这个盆底肌给它激活一下，或者说让它该放松的时候放松一下呢？
1: 嗯，可以进行啊盆底的一个功能的训练。这个训练呢不要老提肛，要提肛吸气，以吸气为主，吸气放松，呼气，吸气呼气，来锻炼盆底肌的功能，让它情绪精神肛门的紧张度减弱啊，就是以呼吸为主。然后呢再用温水啊家里边很简单的有这个花椒啊，川椒最好啊，麻椒也好，川椒包一小包，再加点薄荷，再来一勺盐，拿水一沏，然后呢坐一洗，得溃疡放松了。排便前后都可以用。哦，嗯，以排便前为主。
2: 这个花椒

0: 的作用是让它麻痹它一下，
1: 花椒
2: 麻痹它一下，
0: 是麻的它一下。
1: 这肛门紧张的时候，往往带有肛门的，有时候坠胀啊、疼痛啊，有一些难受，是吧？你搁点花椒以后呢，它就使这个肛门的感觉，这皮肤肛管的皮肤感觉神经，它就放松了。你这老痉挛这儿，你一放松，心情也好了，心情再一放松，肛门更好。
2: 在这儿还是要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啊，就是我们老说自己排完之后呢要回头看一下，因为就是要通过我们排便的这个性质啊、状态啊，我们来从中啊看一看我们的身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刚才说了两个开关，咱们看第三个开关是什么。
3: 大脑。
2: 大脑
3: 这离排便有什么关系？太远了，
0: 远着呢。
1: 大脑它不但是啊我们神经系统啊，包括我们大脑的血管啊，还有我们大脑还有很多啊功能，它分泌的东西是和肠腔和肠道分泌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管它叫做脑肠学说。肠还可以代替大脑，它有个物质叫脑啡肽和肠啡肽，这两个同时在结肠和大脑都有，
4: 所以长得也差不多哈。
1: 不是，它分泌的东西，你就用肉眼看不见的，它传导也很快。这个物质叫肽类的。
2: 大脑这个开关，如果说咱们打开了，那其实对于我们的排便哈是非常有益的。这是我们第三个排便开关，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排便开关是什么？脊髓。
0: 脊髓。
1: 脊柱，它也是一个呀，一个机关。控制排便的一个枢纽，大脑往下传导，传导到哪儿呢？腰椎腰底部这个椎管容易出现损伤，这个部位就是控制排便的。我们中医管它叫脑髓性便秘。
2: 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对赵主任告诉我们了，就是如果说这个排便不畅啊，大家不能光纠结于这个胃肠啊，
1: 不是单纯胃肠，
2: 对它可能跟我们的脑啊、跟脊髓啊，然后甚至于跟这个盆底肌啊，它都是有密切的联系的。那如果说我们想彻彻底底的把这个便秘的问题给解决掉，不是说我单纯的用个开塞露、用个泻药这么简单，而是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几个开关，其实都有打通的方法。
1: 对，
2: 那如果说我们想系统的、综合的把咱经络啊都打通，这有没有办法？那当然，赵主任来肯定是有。所以您现在啊也是从沙发上站起来，跟着赵主任咱们学一下这经络通便操到底应该怎么做。
1: 上眼睑啊，这个往下垂下来，舌尖儿舔上齿，然后调整呼吸啊，开始啊，吸气。呼气，吸气，呼气，这调整呢，应该在5到10次。你只要你静下来了，旁若无人才能做，这叫大脑安定，让大脑休息下来。静下来以后，这个有左脚向外做这个骑马蹲裆式，这个站桩很不容易。这个10个脚趾啊，脚趾要抓地，脚后跟要站稳，这个膝盖微微这个前屈，然后呢，这个髂骨也就是这个盆腔这块也要往前微微屈，这个叫大转子这块这么屈，然后手抬起来。还是在静还静下来，但是要完全放松，前臂也放松，手也放松，微微向内有一弧度叫内气不能外散我们做一个动作，海底捞月画圈瞅这个动作吸气，提肛，呼气，插手，眼睁开，盯住手背，盯住手背，我们可以往后震，也可以往前这么使劲可以坐一坐，然后脚跟抬起来， 震动五次，缓慢展开侧平举，啊，手心啊向外，啊，颈项张力，啊，盯住食指啊，这中指尖啊，颈项张力，啊，脖子也可以动一动，这颈部也动了啊，颈项张力，翻掌，收势。从上往下收拾，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这么疼啊！
6: 我们还有个内通穴，就是我们阴司的奇穴。
7: 胃痛、胃胀、胃部寒凉，权威专家现场教学，一个穴位缓解胃部不适，
6: 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3: 我都不敢接。
6: 我的太爷，1900年时候创立的阴司中医。
3: 100多年了。
6: 对，到现在是126年。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带您了解如何运用中医疗法逆转胃部癌前病变，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常说呀，秋老虎，猛如虎，形容立秋过后持续闷热的天气。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一句俗语叫秋后的蚊子猛如虎。那说到这儿，网友有没有感觉进入到末伏之后啊，这蚊子咬人真的是又快又狠。
1: 我太有感觉了，我本身就是特别招蚊子的人。就昨天啊，出去跑了会儿步，傍晚那会儿，然后穿了一短裤，我跟你说，就跑那几圈下来，我腿上能咬出北斗七星来。
0: 我也是经常一出门就被咬的一腿都是包啊。
1: 是，
0: 那不少市民呢在出门前也都会喷一些花露水，可以说呢防护措施啊样样齐全。可是呢还是像刚才我们说的，在外边呢待上了一小会儿，仍然逃不掉蚊子的嘴巴，会被叮好多包。那有人就不禁疑惑了，说这难道蚊子对花露水也产生免疫力了？
2: 这场雨呢也是洗净了北京的天空，今天一早上出门呢就有蓝天白云相伴。
3: 秋高气爽嘛，立秋了嘛，
4: 通透了。
5: 这几天天气都挺好，非常舒适。我觉得今年的立秋立刻感觉就是立秋了。
4: 下完雨，水洗蓝，蓝天白云，感觉心情非常的舒畅。
2: 而与此同时呢，今天晴晒也重新上线了，最高气温呢在32摄氏度左右。总体来说呢，今天白天以晴为主，气温回升，紫外线也是比较强的，
3: 得升高了一两度，因为早晨一出来就感觉太阳还挺晒的，挺热的，在阴凉地儿还是挺凉爽的。
6: 在太阳底下你要走的话哈，就感觉就是烤这个背。可是比你前一阵的那个暑伏的天气，立秋之前那个闷热的天气啊，要好多了。
4: 它不闷了，就是凉快多了，有风了。
2: 立秋之后，虽然体感不像之前一样难受了，但有一样东西还是很恼人，那就是蚊子。可以说整个夏天大家都要时刻防范着它。
6: 这蚊子不咬别人，它咬我，走走道它都往手上叮，就是咬上以后面哈，痒，那包我立刻就起来，草地里边你要跟那站一会儿，你就看那蚊子，这黑蚊子。
4: 前些日子有点爱咬，从外边刚一回来，一进来一看，哪身上有包，你也不知道跟哪咬的。
3: 七月中旬到七月底，我感觉蚊子是最多的，尤其是下午4-5点都不能下楼待着，就是它肯定满腿都是蚊子，温度太高也蚊子好像也没那么多。
2: 那不少人觉得在前段时间特别热的时候，北京的蚊子好像也变少了。您知道吗，其实这蚊子的活跃程度与气温也有点联系。
7: 当气温在20到30度之间，它浑身舒服，见谁叮谁，战斗力爆表。但是到了35度以上，它早就没了雄心壮志，默默躲在阴凉潮湿的角落，战斗力明显下降。可如果环境气温来到了40度，甚至超过40度，蚊子体表水分快速蒸发，甚至可能导致
8: 它特别喜欢藏在树荫、灌木丛这些阴凉潮湿的地方，您从旁边经过的时候，它很可能就直接开饭。所以白天到绿化较好的户外环境活动，您也别放松，穿浅色的

0: 长衣长裤裸露的皮肤啊使用驱蚊产品，所以请您记住，花蚊子不上夜班，它是白天咬人，尤其是早晨和傍晚。
1: 不少人啊会求助于花露水来防蚊，那么您知道吗？其实花露水和驱蚊花露水并不是一回事儿。
2: 普通的花露水它是没有驱蚊效果的，它主要是止痒，只有写明驱蚊花露水它才有驱蚊的效果。另外驱蚊液就要看它的这个成分里边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特定的成分，驱蚊液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涂抹在这个裸露的皮肤表面，至少能够保证你4个小时之内避免被蚊虫叮咬。不汗了洗手了就需要补充涂抹，去公园或者野外环境蚊虫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每隔4个小时左右至少要进行一次补充涂抹。
3: 另外根据预报，本周二到周日大部分时间以多云为主，本周内最高气温在31到33摄氏度之间，午后闷热感还会维持。而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西部北部地区相对明显。此外本周五周六预计还会出现较明显的降雨天气，大家注意关注临近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
4: 最近呢，我在刷手机的时候呢，会经常刷到一个咱北京一个卖肉蛋堡的，王洋你刷到了吗？最近我看到真的是特别火。
5: 我看到了，特别特别的火爆。最开始我还琢磨啊，说一个小吃摊能火成什么样呢，结果一了解啊，这摊主以前还是一位程序员，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
4: 嗯，没错。那为什么说他与众不同呢？35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可不是被开，而是主动的把码农的工作辞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辞职后他选择街头摆摊卖起了肉蛋堡。
5: 从程序员到卖肉蛋堡，这跨度确实挺大的。关键是啊，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说他日销上千，月入50000。哎，这数一出来，很多人都不淡定了。
4: 嗯，是啊，羡慕归羡慕，可是老话说了，人红是非多。火了之后，这质疑声呢也跟着来了。是不是有剧本，背后有团队？这下一步呢，是不是要招加盟、割韭菜了？
5: 那到底实际情况如何？当事人对此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前不久啊，我们也是找到了热搜背后的这位当事人刘亮，把大家呀最想知道的那些事儿当面问个明白。
6: 什么东西这么好吃？
7: 每天都排大长队。
8: 最长一次排队排多久？
7: 1个半。
9: 少见，我刚一看，我说怎么肉蛋堡这么多人排队呢？
7: 香。
10: 跟着我边吃，我吃了6个。
11: 一样没买的。
12: 92年工程师。
13: 不会干，要会干我也干这个。
14: 日销上千，月入50000，看似平淡无奇的肉蛋堡有何独特之处？35岁程序员转行摆摊卖肉蛋堡，月入50000的热搜背后，当事人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现在呢，也是来到了朝阳区小红门附近的这家网红的肉蛋堡店，咱们一起来找找答案。
15: 现在呀，应该还没有到营业的时间，已经陆续的是有顾客呀前来排队了。
16: 一直排队有排不上，所以今天早点才这么下。
15: 这也太早了，这刚4点多。
16: 那没办法，
15: 今天想当第一个。
17: 上次排到那块店了，
15: 排到后面了是吗？排了多久啊？你还记得？
17: 我排了1个小时。
18: 我是从苏门河那边来的，我是个吃货，就是哪儿有好吃的我就去。
15: 天哪！
18: 对。
19: 您看，距离正式营业还有1.5个小时，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前来排队了。等到5点准时开卖，那摊位前更是热闹不已。
7: 胖哥有点，先给您这个。
15: 终于买到了，
3: 买了十四个，
0: 买了10个，给朋友带。
17: 好吃啊，里面肉多，
1: 肉馅儿比较嫩，鲜麻虽麻鲜做的嘛，
2: 挺值的。有蛋有肉吗？
15: 我看现在这个员工也是特别多，而且大家挺快的了，锅也是大了。
10: 15个锅现在10几分钟，100来个了吗？
15: 所以这个1000也是就是这么算来的，是吧？
10: 1000都说好了。
15: 上个月赚了多少钱？
10: 5万左右吧，差不多。
15: 是净赚吗？还是说加一块儿？
10: 就净赚，差不多利润吗？
19: 说话的这位就是这家肉蛋堡店的店主刘亮。在过去的10多年，刘亮一直从事着互联网行业，虽然时有加班，但高薪稳定也是不少人向往的一份工作。然而就在35岁时，刘亮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
10: 我不喜欢上班，没有特别多的乐趣在里面。最开始还行，刚开始刚干的时候，年轻那会儿收入也高，实话啊。干着干着吧，发现就岁数年龄也大了，加班啊，有时候项目紧的时候加班就比较多。我租公司一个月都不休息，那很累的呢，一忙也比较麻木那种干着，反正心情也不是特别好，比较焦虑嘛。

0: 干着吧，发现就岁数有点点大了，然后可能也没有年轻人那么有朝气了，我就倒不如自己自由一点试一试。
1: 父母有说什么？当时
0: 肯定说不稳定嘛，是，反正但是我说在我家我是比较话语权，我说啥就是啥。
2: 为了寻找合适的出路，辞职后的刘亮一次次尝试，但也一次次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0: 还是比较艰辛的。也不是说一干就能成功的，中间会有很多心路历程，你做了很多尝试。我跟大家很多说，我卖过糖葫芦，摆过地摊，也做过探店直播，完杂七杂八做好
1: 都试了一圈，
0: 对，
1: 迷茫过吗？
0: 哎，就是就不挣钱就迷茫，有家有业，有孩子，还租房子，在北京生活压力挺大的。去年年底的时候，再也没啥好机会回老家也行。
3: 我跟他姐，我俩就劝他，就不能回去，在北京毕竟机会还是多一点。
0: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请了。
2: 在家人的劝说下，刘亮继续留在北京自主创业。而说起卖肉蛋堡的缘由，刘亮说，理由很简单。
0: 我爱吃肉蛋堡，能做就做个不一样的。
1: 你所有的肉蛋堡都是那几样，那你怎么能说做不一样的呢？
0: 我就用好食材呗，我用商超里的食材，是吧？用大品牌的。
2: 辞职后折腾过，也迷茫过。就在今年一月底，东北人刘亮开始摆摊卖肉蛋堡，用的食材就摆在顾客眼前：山姆的鸡蛋和胖东来的花生油，价格定的也颇具竞争力。
4: 已经我觉得很便宜了，5块钱，
5: 非常实惠，在北京是可以的。
1: 是吗？
5: 对。
3: 我说你这个成本这么高，你利润很低。
1: 其实当时您
3: 把食材做好，
1: 您也是有点怀疑的那种。
3: 对，怀疑，我没想到他能火成这样。
2: 不过刘亮告诉我们，面对质疑，自己从始至终都很坚定。
0: 反正火出圈，因为我用的食材可能大家没问，我是唯一一个这么干的，因为它利润很薄。你干这个，你就选，只要是选择这条路。你只有干火了才行，你干不火你坚持不下去的，因为它没有利润。你干一天卖个100、200、200都不够电费和房租人工的，你只有把量上去才挣钱。
2: 除了物美价廉之外，刘亮把多年互联网产品思维用在了小小的肉蛋堡上，像打磨项目一样打磨配方。
0: 就是嘛，就各种各样食材都试一遍的，哪个好吃是用哪个吧。他们都爱煎一下，但我不喜欢那种，我喜欢就是家里包饺子蒸那个饺子那种一咬多汁的感觉。
1: 所以它的口感会更好一点，是吧？
0: 但有喜欢柴的，那就喜欢吃，那我没办法上班家吃。我喜欢啥我就找啥味儿。
1: 那当时研究了多久才说正式的？
0: 研究一个来月呢，大半个月。吃够了都，要一口都不吃。
2: 别看现如今肉蛋堡的生意有声有色，走上了正轨，然而回忆起最初的场景，他说可谓是狼狈不堪。
0: 第一次出摊儿，我寻思那个天气凉，花生油拧了嘛，我就放炉子上了，我就放炉子热一会儿，我就忘了收拾东西，忘了啪，油全洒碳化了，是吧？也就没出上摊儿。第二天我就骑拉那个面桶骑电动车嘛，到那块儿我车一地啪洒了，我感觉挺有意思的。反正当时挺就唯一感觉挫败感强，就那两天我感觉是不是干十几年。
6: 推小摊的时候是在那边，那会儿就几个，就是那个小炉子嘛，相当于是也没有什么人。
0: 但很冷啊，就是卖不掉，还得等到半夜。想卖完得了，别浪费，别浪费了，是吧？
7: 给大家准备的那个豆浆哈，大家那个想喝的时候打包说一声行吗？老弟，好不好吃？
8: 好吃。
2: 凭着用料实在，性价比高，刘亮的摊位慢慢积累了回头客。就在开春之后，客流量稳步上涨，小摊儿从最初的一口锅单人出摊儿，慢慢升级为四口锅固定帐篷摊位，也积攒了好口碑。
6: 蛮真实的吧？就是最起码他敢去把他所用的一些的食材，然后去展露给大家。
9: 正规渠道来的，
10: 比较透明化，大家都看得见。
9: 食材你东西安全了，大伙才爱嘛。
2: 然而，随着生意走红，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说他是为了收加盟费割韭菜。
1: 你真的有人私信你？
0: 很多，非常多，我回都不回，校友都不回。那哪个成功的网红不教徒弟教学员啥的？这挣钱很快，我没教，因为我想干这个事儿。我觉得那事儿更这事更好玩，更有挑战性。
2: 刘亮口中的这个挑战，就是在他的肉蛋堡店生意稳定后，在市场里又开了一家烧烤店，而这也让他累并快乐着。
0: 先把那个烧店视频剪完，剪完之后我上那边拍明天蛋堡的视频，没有时间吃饭，得晚上半夜了。最开始吧，离开职场就做小摊儿，感觉挺自由的，自己做着宝，心里也挺开心的。然后随着规模变大，摊位变大，这心又开始累了。那话怎么形容的呢？你能拿多少钱，你就决定你要付出多少这个心里的心路历程。你只要是收入上去了，你必然会心累。 就很少很。

0: 还有那种就是你又不操心又能挣钱的这种买了，那就都是骗子。
1: 从写字楼到烟火摊，巨大的身份转变在很多人眼里是降维谋生，但在流量的生意经里总能看到程序员的思维方式。
0: 有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有那种很爽的感觉。
2: 这么多的这个摊位，那为什么他家最火？那一定也跟他互联网身份是有关系的，
3: 就有这种互联网的经营思维。不管是卖肉蛋堡也好，做工程师也好，都是为了生活生存。肉蛋堡我觉得反而可能给他创造了另一个事业的高峰吧。
1: 如今肉蛋堡二店在另一个市场也正式营业，同样客流稳定。而说起自己的成功之处，刘亮说离不开背后一直默默支持他的那个人。
0: 媳妇儿一直是我背后的支持。肉蛋堡我感觉最开始他主要在对于这个味道方面他是主要的，包括现在那些馅料也好啊，都
4: 是
0: 他做的，面是他做的，对，就他也很累。
4: 一路走来是应该第一次公开的去表达是吧？
0: 哎，不好意思，辛苦了媳妇儿。
5: 大家都能认可，对，认可，然后健康的食材，然后高品质，然后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吧。
0: 服务好每位顾客，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给那些迷茫的人、失业的兄弟们一种激励吧。你想好一件事情，好好干就行了，总有机会能成功。
6: 听了刘亮的故事，其实呢，他打动我们的是那股劲儿，不矫情，不抱怨，实实在在的把一个小吃摊呢当做项目来打磨，这钱挣得不飘，踏实。人这一辈子呢，最怕的不是换赛道，他能放下写字楼的体面，在街头烟火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本身啊就是一种本事。
7: 没错，人到中年啊，谁没迷茫过？但是迷茫之后怎么选才见真章。刘亮的经历啊，也告诉咱们，无论是哪一行啊，把这东西啊老老实实的做好，把品质保持住，把人心留住，这机会自然就来了。
6: 接着我们要说的这事儿啊，令人大跌眼镜。现在呢，网上我们会看到各类公路打卡短视频呢特别的火，不少人呢为了博取流量跟风效仿。最近呢，一名女子啊专门驾车来到了山西阳泉的一个收费站附近，那下车之后就在路边呢手拿啤酒瓶跟着音乐呢跳起了舞。
7: 这个时候啊，有很多的车辆不时的从她身边路过，确实是非常的危险。而且她拍完视频之后呢还发到网上去炫耀，这是生怕警察找不着她。
6: 是啊，果不其然，山西警方很快排查发现了这条存在着交通违法行为的短视频，并且呢锁定了这名女子。
8: 视频画面显示，一名黑衣女子手拿啤酒瓶，跟随音乐节奏摆动身体，其身后便是盂县南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拍摄期间，不时有车辆从女子旁边路过，在此停车拍摄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存在安全隐患。针对该女子的违法涉嫌行为，高速交警六支队四大队民辅警立即开展溯源核查，经过卡口轨迹比对、视频追踪，很快锁定涉事车辆与驾驶人尹某某。
9: 转着，然后晕了。
10: 它那个的意义在哪儿？
9: 玩的嘛，那就是。
10: 是个潮流，那是跟风了。
9: 我就看视频上挺多的，然后就拍了一个。
10: 你拍那个东西，你得在规定的停车的地方，你停的地方就不是一个停车的地方。第一个违法行为违停，知道吧？是违停。另外，你网络娱乐，你得有底线，在合法范围内，是吧？你这种跟风，你给他造成不良的影响。
8: 经了解，尹某某刷到公路打卡短视频后心生效仿，专程驾车前往盂县南收费站，直接将车辆随意停靠在广场路边，利用广场夜间照明灯光拍摄抖音短视频，全程未规范停放车辆。民警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及将视频上传互联网造成不好的引导和影响进行批评教育。尹某某认清自身行为风险，主动认错，保证不会有下次。
11: 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入口区域车流集中，车辆减速变道汇流频繁，属于交通事故高发点位，哪怕地面无完整车道标线，也属于高速公路管控通行区域。网络创作应当坚守安全底线，切勿拿自身与他人的生命换取短视频热度。
7: 交通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

0: 希望这名女子啊以后能好好想明白了，不要再拿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去博流量了。
1: 那接着我们来看啊，这司机朋友们都知道，开车闯红灯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交通违法行为，稍有不慎呢就会酿出车祸。可是在湖北武汉，有一名男子呢却抱着侥幸心理，在凌晨三四点钟接连开着面包车闯红灯。那他以为啊这个时候路面上人车稀少，面包车后的号牌呢也全是污渍，自己呢既不会出事儿，也不会被电子警察抓拍到。
0: 殊不知男子的所作所为啊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给记录下来了，后车车主呢偏偏还是一个交通法的坚定捍卫者，直接啊就把相关视频发给了交管部门。于是呢这名男子啊就算再不情愿也得硬着头皮啊去跟交警叔叔见个面了。
2: 那闯了好几个红灯，
3: 那可能
2: 你的号牌故意那一直这样脏着也不清晰，你看你前面的号牌多亮，号牌后面的你自己看一下是什么样子。
4: 根据群众视频举报，我们看到事发当天凌晨四点，一辆白色面包车在路口无视交通信号灯指示，闯红灯通过路口，全程未减速，十分危险。
5: 通过视频跟踪，该车凌晨三点至四点经常出入某一学校，运送生活物资。通过了解、走访或结合驾驶人的信息，然后我们在德平路某一小区查获十四车辆。
4: 八月四号，涉事驾驶员陈某来到辖区交通管理大队接受处罚。
6: 啊，这是你的面包车噻？
7: 你看一下。
6: 嗯。
7: 那是红灯，你就直接走了。
6: 啊，这是一个路口。
7: 是交叉路口。
6: 这是交叉路口。
7: 嗯。
6: 是吧？直接闯。
7: 他是谁的驾驶？
6: 我的驾驶。
7: 是你的驾驶？那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呢？
3: 这两天有点赶时间，所以。
4: 驾驶员陈某介绍，当天他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将新鲜蔬菜送往多个学校和小区，才能完成配送任务。
5: 他为了争取时间，确实是两张脸，抱侥幸心理能躲避闯红灯，完全置生命财产不顾。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交通法规，民警依法对其闯红灯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同时驾驶证记6分，并责令其将后车牌清理干净。
5: 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无论白天黑夜，或者是车辆量大小，任何时候不能抱侥幸心理闯红灯，否则会造成重大的安全隐患。
1: 接着，我们一起来看一条资讯。
8: 8月14日，同心同行，人道追梦，2026年京港澳红十字青少年交流营结营展示活动在北京圆满举行，为期5天的交流活动落下帷幕。北京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高坚等相关主办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次交流营活动紧扣红十字文化传播主线，依托首都丰富资源，为三地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成长课堂。回望这5天的点滴，太多精彩瞬间仍然历历在目。
9: 我们在一整个旅程里面呢，认识到很多北京的风光吧，很多名胜的景点我以前听说过很久，但是百闻不如一见。比如说去到故宫，真实放到我面前的时候，它是很震撼的。
10: 我们在第2天到师范教育体验馆的时候，我们有教我们怎么做机器二姨人机复苏，
11: 认为这是很实用的东西，我们可以在未来在生活中很多用的。我虽然说不希望真的要用它，但是我们需要学会它。
10: 我觉得其中最有趣的之一，可能是我们昨天尝试了做护手霜，还有做香薰，我们可以带回去，然后以后我们在用的时候也会重新想回这一次的经历。
12: 很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昨天晚上有一个朋友生日，然后一起去了一个房间，然后一起吃生日蛋糕，就是超级难忘的。
8: 在结营展示现场，三地营员以合唱、朗诵、舞蹈等节目展现青春风采，同时也分享了这几天来的研学感悟，畅谈对红十字精神的理解与携手同行的期许。
12: 通过这次的交流营，我对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有更深的了解，我感受到那份爱，然后感受到服务的精神，感受到人道的力量，所以就是这个旅行对我超级重要的意义，可以带回我自己的学校，带回我自己的伙伴，来传播这个服务的精神。
10: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这次认识到了很多朋友，那希望我们在未来可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相见，然后可以互相扶持，然后继续宣扬人道精神。
13: 同心同行，人道追梦。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

0: 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 专列是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0: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3: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2: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4: 按这一句。
2: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

0: 墙、电线杆、陡坡。
1: 文豹，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2: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3: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十八里店附近的居民周女士向我们反映说，她平时啊特别喜欢在家附近的海棠公园去运动和散步，因为那里的绿化植被啊非常的好，看着就让人心旷神怡。但是就在最近这一个月里啊，她发现这公园里面呢有100多棵海棠树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落叶的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看看这一大片树，近看一下，周围的树一比，周围的树很绿，这都枯叶，基本都死得差不多了，这树非常的心疼啊。
2: 就在周女士拍摄下的画面当中，你也可以看到，只见公园的绿地上有不少的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树叶枯萎的情况。那么这片区域究竟在哪儿呢？为此，周女士说，咱们边走边聊，先来了解一下这海棠公园。
3: 带我们走走。
4: 走。
3: 啊，平时一般在这遛弯都是从哪儿走啊？啊，
4: 遛弯都是从这，它有一个道，
3: 哦，有一个健康步道。
4: 对对，一般的大家都是从这个道上走，因为公园比较大，而且这个绿色的覆盖面积非常大，非常好。
3: 那就在道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也写了海棠公园的一些介�绍。海棠公园呢是占地496亩，服务人口约20万人左右，于2009年5月份建成，对市民是免费开放的。公园用地啊分属于两个历史文化深厚的村庄，南侧呢为海户屯，北侧为老君堂村。介于两村的悠久的历史呢，在这个海户屯和老君堂中各取一个字，然后故将公园命为海棠。您可以看看它这个海棠还不是说完全只是因为花就得名，但确实在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花卉，以海棠野花地为这个植被的景观特色。咱们往这上一走啊，很多的一些这个花卉，一些小树苗也都在这长得都挺好的，郁郁葱葱的。
4: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儿，而且各种各样的树都有。你看这柳树啊，你看这松树啊，
3: 非常有圆柏树这些
4: 你看那这个树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大家休闲呢娱乐呀，健身呢非常好的一个
3: 经常来这儿。
4: 哎，就是有点不和谐的地儿，是我看到了这个你马上就看到了
3: 哎，您看啊，这叫海棠公园哈，
4: 这不写着呢吗？
3: 写着叫做海棠不惜胭脂色，独立萌萌细雨中。哎呦，特别的诗意。
4: 所以这个公园以海棠著称所以这个呢就有点跟海棠不相符的意思，我感觉是吧因为你看这个地儿，你看这么多，
3: 哎呦。
2: 从海棠公园南门沿着健康步道向东走300米，就是这片区域了。只见这草坪上许多的海棠树都出现了枯萎以及叶子发黄、叶片掉落的情况。
3: 我们看到这些圆柏树跟松树的时候还是挺漂亮的，
4: 都非常好。
3: 对，都非常好。看这海棠这个树木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4: 对，面积不是很小。我当时发现这个时候，我非常的惊讶。
3: 哎呀，
4: 我说怎么这么多树？这么枯萎，死的死，面临死的。面积非常之大，这是一部分，这一部分前面还有，那边还有。其实我发现的时候是早了，但是我没有给你们打电话，
3: 刚开始还没想这么严重。
4: 我没想到这么严重，我只是片面的看到一部分。后来我一看，那树上还有那果实有果实，你看这边那果实
3: 咱们也可以看，就是这个海棠树，它现在已经其实有点结果了。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就在这个海棠的这个叶片上，我们看到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发黄枯萎的痕迹。
4: 这个在这个枯萎里，这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有绿叶，
3: 还有点绿叶，还有点
4: 生这个都已经。
3: 我们再往这儿看哈，这一棵树就已经是彻底有点像枯死了，哪怕这轻轻一碰，这都已经彻底是有这种酥掉的这种痕迹了。而在这一片园区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还真不是说只有这一棵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咱们也来数数一二三。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光在我右手边就有20多棵的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种看上去有点这个发黄枯叶，且有一些这个已经没有生机的这个情况了。那为此啊，我身旁的这个钟阿姨是特别的担心，特别着急。
1: 我们也对这些叶片进行了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不少枯萎的叶片，这整体的形状还是比较完好的，有些还没有枯萎的叶片是这中心出现了红色的点点，逐渐吞噬了周边的绿色叶面，而这些叶片的背后也会长出白色的胡须状的细芽。看到这些海棠树出现的情况，周女士说，
2: 所以我感觉到，哎呀，真是非常的心里的不太好滋味。
0: 而且我觉得更大的一个疑惑哈，咱也可以看见松树一点事儿没有，松树看起来也很漂亮，我们的这个紫叶李这棵树也没问题，而且也可以看到柳树也是郁郁葱葱的，这片公园看起来是那么的漂亮，在两三棵的这个松树前就是有一棵这样枯萎的海棠树，
2: 而且看海棠里面果实
0: 啊，你看完之后您觉得是什么？
2: 我觉得心痛。
1: 为什么公园内只有海棠树会枯萎发黄呢？这让周女士的心里也产生了疑问。然而在公园内出现这样情况的还不止这一块，沿着健康步道我们继续向前走，这里的海棠树也跟着遭了殃。
0: 你带我们再走走
2: 走走走，你看看这个面积，这个面积一大看，这是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0: 啊，这也是一大串的面积，
2: 这不是吗？
0: 如果说要只是后面咱们俩刚看那一片只有几十颗，您原来的这种疑虑也好，亦或者是您的心里也许还不会想这么想给我们打电话。
2: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不是专家，我想这个树叶儿，你看它这个树叶是病的这种，
0: 哎呦呦，
2: 树叶哈，你看它这个叶子，
0: 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现象发生呢？
2: 总之它就没有死，你看看这个芽，
0: 你看还有新芽还长出来，
2: 你看那个嫩芽，你看那个，
0: 对，
2: 这个嫩芽
0: 能看见有嫩芽也在长出来，
2: 是啊，不能判定它是死了，
0: 对，
2: 但是面临着如果你要再不管它，它的死亡率就要增加。
0: 您今年已经70多了，有没有说就因为自己的这一点小发现，然后真的是把整个公园都绕了一大圈了？
2: 不止一圈吧？
0: 不止一圈，
2: 不止一圈，
0: 还真就是因为这看到这海棠，
2: 就因为这件事，我这几天主要是干这个，时间允许之下，我是一定是整个都走。
0: 发现在前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区域还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2: 主要的那个面积就是那就咱们进门那块，主要集中在那儿，其他的地儿也有，就是个别现象了。
0: 整个您估算下来大概得有多少棵的这个海棠？
2: 100多棵是吧，最少有100棵以上。
1: 那么是不是公园里所有的海棠树都生病了呢？
2: 我就找了一大半天，果然找到了3棵，
0: 走到快靠近东门了，我们才看到有这么可能几棵西府海棠还是比较好的这种状态。
2: 好好的海棠树都变成这样了，而且大面积的，不是说3棵2棵哈，这么大的面积，棵棵几乎你看看吧，非常痛心呐。专家跟我们解答一下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3: 上百株的海棠树出现了这种枝叶焦黄枯萎，甚至是濒临死亡的情况，看着啊，确实让人非常的心疼。而且奇怪的，同是一片土地，为什么有的位置病害的问题就比较严重，有的地方呢就稍微轻一点呢？出现这一情况，养护单位有没有进行救治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呢也咨询了植物学专家和相关的部门，看看这些海棠树啊，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
0: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海棠公园内有部分的海棠树出现了这种类似于是这个叶子发黄且枯黄的那种情况？为此我们也采访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张峰老师。
4: 这个现象其实春天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今年北京市大部分的海棠树，无论是北美海棠还是西府海棠还是垂丝海棠，全都上了锈病了。
5: 你在春天的时候，如果发现个叶片出现了这种黄褐色的圆斑，90%都是锈病。
4: 锈病它是真菌嘛，开始就是一个黄点儿，等它老化以后，它也会像蘑菇似的长出子实体，就是胡子。这锈病以前一直有，但是今年是特别严重。
1: 专家向我们介绍，锈病是一种常见于海棠树上的植物真菌。我们搜索之后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也发现，在奥森公园、大运河公园等，也有不少海棠树也出现了锈病的情况。
0: 真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年为什么锈病会如此的突出呢？
4: 主要是气候变化，因为这个温度越来越高，湿度越来越大，就创造了这个锈病的增殖的条件，它就爆发起来了。

0: 海棠树要是有了锈病的话，应该如何去进行相应的一些这个补救措施，或者应该打哪些药物呢？
1: 这个当你发现这么大面积锈病的时候，修剪已经来不及了，尽管它没有出现病斑，实际上也可能被侵染上了，只是还没有发展出让你看出能看出的症状。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只有打药。这个锈病其实是很好治的，只要是你及时发现，准确的判断出是锈病，然后有很多药物都能治疗。最常用的就是三唑类的那个杀菌剂，这其实对于锈病来说是特效药，但是一定要及时打药。
0: 采访中张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海棠树感染锈病的情况，这不光是需要及时的给海棠树打药，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的关键。
1: 而且呢还有一个重要点，不能光打这些海棠，它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因为没有柏树，这个海棠是上不了锈病的，因为它这个病原传是靠孢子，锈病的冬孢孢子一定要在柏树上越冬，第二年春天再来侵染这个海棠、梨这种蔷薇科的植物。那孢子随风一吹，吹到哪儿就传到哪儿。所以说，周围500米之内如果有柏树，不但海棠要打，连周围的柏树也一定要打，同时防治，这样才能根治这个锈病。
0: 我现在手指的这个位置，至少得有将近30到40棵的柏树。这个原柏数量是非常多的，那其实走到了这个园区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公园这个越靠近这个原柏数的这个地方，旁边的这海棠树您看它的枯萎的就特别严重。原柏数跟这个海棠树最近的这个距离也就是10米吧，风从这儿一刮，带着它的孢子啪一吹就全吹往这儿吹了，可能这一下子都传染上了。
1: 你现在打药还能保持一部分正常的叶片，这正常的叶片它能储存养料，让这个树安全过冬，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挽救这个树。
0: 就在旁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告示牌当中呢，也写了有这个林长制的一个公示牌，这个管护的目标呢是按照公园绿地管护规范管好园林绿化资源，确保景观效果，控制病虫害，做好绿化防火工作。那为此啊，咱们也在现场是吧，我们也给这个相关工作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来确认一下。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我们这边啊想跟你反馈一个情况，发现这个海棠公园南门附近有很多棵这个海棠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枯萎发黄的情况。
2: 是，咱们现在那个园区里正是那个不定时的那个打药，因为它有那个美国白鹅那个特别难治，就包括我们这边也好多那个枯萎的那个，让那白鹅给咬了，我们现在都正在打药呢。
0: 就在采访中，海棠公园的养护单位工作人员表示，这段时间他们也在针对海棠树上的美国白鹅进行防治，而针对这一情况，专家告诉我们，
3: 它这个是既被锈病侵染了，也被美国白鹅砍食了，它这树很感染，但是致命的是锈病。
2: 我们也是那取一些那个措施，
0: 重视一下，我们也带着专家的意见反馈给您。
2: 嗯，好嘞，谢谢您。您那要不留一电话，然后让明天那边给您回个电话。
0: 在拍摄当天下午4点左右，记者也接到了18里电箱集体林场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对于海棠公园内海棠树存在锈病的情况，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
4: 这个问题只在今年发生了，之前也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就是今年雨水比较多吧，因为往年我们3、4月份、4、5月份会提前打一遍药，专门就是抑制它这个东西的。然后，但是今年因为雨水太大嘛，打完药之后雨水全给冲刷下去了。长时间打药的话，会对那植物造成药害，因为我们那个公园里游客是比较多的，而且儿童相对比例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说就没法老打药，而且老打药的话对人也不太好。
0: 可能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把原柏树那个药一起打上，才能比较好。

0: 公共环境。在我们共享单车的这个语音提醒的过程中啊，应该把保持城市环境，保持
1: 这里有我们自制的料水，这个料水里面有多种的香料和李老师推荐的一种原料的梨，调成这种酸奶状，然后把这个盘体稍微擦点油啊，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啊，稍微转一转，铺满了盘子下面以后，然后哎下锅，下锅再给它这样稍微转一下，啊颜色变了，加上盖。1分钟就可以了。
2: 好，那我们在这个焖煮凉皮儿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制作凉皮儿的是您特别推荐的杂粮粉，那么杂粮粉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咱们推荐的这个是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降低升糖指数，它不升糖啊。那么杂粮里面呢，富含有膳食纤维，同时呢还含有大量的直链淀粉，消化吸收呢比我们的精米精面要慢很多。所以说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的话，哎，要想吃点凉皮儿这种可口的菜肴，又不想升糖，我们可以选择杂粮面粉的一个做法。
2: 好，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啊，是不是可以揭开盖看看凉皮儿？哎，看到了，哎，凉皮儿已经成型了，对吗？
1: 捞出来以后放到凉水里面，哦，给它底部挤一下，哎，这个揭开就很简单了。
2: 哦，
1: 轻轻的一个，又是一张。
2: 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今天您说到了保护血管，
3: 对，
2: 哎，我们需要控糖，但是为什么还要多吃一种糖呢？这个特殊的糖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从开始咱们就提到了要低升糖指数，但是呢，我们今天还建议大家多吃一种特殊的糖，它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白糖红糖都不一样，是一种植物多糖啊。那么可以有效的作为我们的血管管家，从三个方面来帮助我们保护血管，把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血脂，比如说胆固醇、甘油三酯，全部打包起来清理出去，这是管家的第一个作用。
2: 那么到底这种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营养素是什么？那么它又存在于哪一种常见的食材当中呢？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1: 对，接下来我们把它切成粗的条。
2: 好，我们看一下啊，有多粗，
1: 像个手指这么粗的样子。
2: 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的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另外这个营养素大家也期待已久了。
3: 哎啊，我们就不卖关子了，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叫做血管管家的营养素，我们可以看大屏啊，就是菌多糖啊。但是呢，咱们含量最高的啊，就是我们今天加入到咱们这个影像凉皮中的神秘的食材，具体是什么先不告诉大家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食材除了可以作为我们血管的家里面的这个打包员之外啊，它还能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清洁工，将我们已经沉积在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样的脂类的物质全部的清扫出去，从而保护我们血管内皮的健康，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2: 那么它的第三个好处又是什么呢？一会儿李老师会为大家来揭晓。现在我们凉皮已经切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炒配菜了。
1: 对，首先我们锅中倒入油，先将切好的鸡丝下去。哦，
2: 那我们在炒这个鸡肉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3: 首先我给大家讲讲啊，就是我们这个凉皮里边加入了这个富含有排名第一菌多糖的食材的泥，是吧？那第二个来说呢，我们炒的这个配菜咱们还切了一部分的丝，放入到了我们这个的影像凉皮里边，那么不仅仅可以做到打包清除的作用，而且对于已经存在有小的血管的一些损伤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使用一些菌多糖，帮助我们弥合血管内皮的一些小的损伤，从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
2: 那么到底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主角食材又是什么呢？
3: 我们来看看大屏
2: 啊。好，
3: 咱们今天呀，冠军排名第一的就是家里边非常常见的这个黑木耳啊，也就是我们在配菜和我们的这个影像亮片中都是大量的使用了黑木耳。
2: 好，给大家已经揭晓了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就是黑木耳。好，那我们看到蒋大厨这边这个鸡肉丝已经煸炒成熟了，对不对？
1: 对，变色了就围好了啊。
2: 好，要给它盛出来。
1: 盛出来，哎，这样吃起来才会嫩。我们锅继续上火，用它剩余的油就可以了。先将胡萝卜煸一煸，加点黄瓜丝，加点红椒，再来一点木耳。这时候我们倒入
2: 凉皮儿，一般我们都是凉着吃的，但是大家看到了，今天也是为了电视机前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做了一种这个热吃的方法啊，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哎，那趁着这个时候呢，还想问问蒋大厨，这个影

0: 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这个料汁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讲清水里面加入十三香粉，加入香叶，加点葱姜，熬制个15分钟就可以了，调味也相当简单呀。
0: 好，非常家常是吧？加的是什么？您给大家介绍。
2: 生抽一勺，蚝油2点，加入一点韭菜，这时候把鸡丝也倒入，再加点锅边醋，好，装盘。
3: 在炎炎的夏日啊，我们相信啊，带来的这道隐香凉皮不仅呢它的味道是非常的多层次，而且呢还富含有我们的血管管家菌多糖，可以有效的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4: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5: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很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4: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红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5: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4: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5: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4: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5: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呢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1: 他是选择的老朋友，
6: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啊？
1: 房子收拾得干净利索，
7: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
8: 这都儿子给您买的啊，
7: 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1: 忘聊两年从未见面，
9: 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2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
1: 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10: 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11: 挺好。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6: 进入最终选择环节。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2号女嘉宾殷继平，62岁，丧偶，企业退休。
11: 退休后在地铁当志愿者，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再次择偶就想找个有文化不沾烟酒的人。三好男嘉宾赵恩义69岁，离异，工人退休，年轻时因做生意赔了房子，如今在香河租房生活，每天骑行锻炼，日子倒也自在。
6: 我觉得未来过好每一天，这个才是重要的，对吧？
2: 想吃的还是那什么的，那特殊的啊，
6: 什么特殊的？
2: 就是网上说那个离着多少公里。
6: 哦，哎，就那种网红餐厅什么的，
2: 对，
6: 然后自己骑自行车就去吃了。
2: 有人骑车，有人坐公交车。
6: 那您爱吃什么呀？
2: 葱烧海参的这个，啊，这什么？
6: 葱烧海参，您这退休金不少吧？
2: 5000多块钱，
6: 再加上1000块钱左右的这个房租，
2: 不是700吗？
6: 对呀，啊，这不就是啊，手里还能剩5000，那还行，是不是？你也没有孩子，对吧？
2: 对呀，啊，父母也不在了。也不用给生活费，
6: 那一个人5000还是可以，是
2: 行，
6: 对，是缺个媳妇儿哈，想找个什么样的？
2: 这是咱们这硬伤在这儿呢，就得客观点儿，别
6: 硬伤是没房子是不是？
2: 对，以及没有安全感似的感觉。实际上，这现在房子这不是这挺好租的，房价也下来了，
6: 不是？对对，
2: 住的挺宽敞，挺好。
6: 这个以后就一直租在那儿了，是吧？
2: 我觉得也成。自己那不是也是花钱吗？租房也是花钱吗？嗯，你买的房这不也是？
6: 其实像您这种情况，我觉得租房真的是，你说咱也不说一定要传给谁或怎么样，是吧？
2: 不传给谁，也不
6: 然后弄那么多钱，
2: 占谁的便宜？说我住他那儿的，就好像那房子我就赖着他那儿，那房子那产权就归我了，这不可能，我也没资金，我要他房子嘛是啊？不是互相的就互相的住呗，两边住。
6: 那就如果您找了一位女士，她有房子，就是如果她同意您住到她那儿去，您这个房子还租吗？
2: 不租也行，听她的呗。哦，
6: 租不都行，就是吧？啊，那我们来看看，您先看看我们3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哈。贺女士69岁，喜欢唱歌追剧，您还可以再了解她的其他3个方面。住房想要了解吗？
2: 有也行，没有住我那儿也挺困难。
6: 好，我们看看啊，婚姻想了解吗？
2: 无所谓。
6: 子女？
2: 子女也无所谓。哦，
6: 那贺女士69岁，她有房，喜欢唱歌追剧，然后要不要见一下？
2: 行，
6: 见，
2: 那见呗。哎，
6: 来，有请我们的3号女嘉宾。来，坐这边。
12: 大家好，我是贺秀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世界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贺姐姐今天是等了挺长时间的了哈，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啊？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怎么样？对我们先生印象如何呀？
13: 挺好的。
6: 你们俩先聊聊。
2: 愿意是不是？往后多了解，多沟通，一点点的建立感情，建立基础。哎，也熟识。
10: 就是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2: 行，挺好，
10: 挺好，
2: 五官端正。
10: 还有一个，您感觉还是有什么？
13: 从外表看去可以。
10: 外表看可以啊。
13: 不知道内里。
2: 口音是山西口音。
13: 我是生在山西大同，
2: 长
13: 在河北，在河北当兵放弃。像我家先生后期全是我自己打针输液，全是我自己照顾按摩一来的，理发包括，这些全是我自己弄的。
6: 那您这在部队待了多少年呢？
13: 3年。
6: 哦，3年。
13: 到地方完了以后又考那个大学，考了那个大专，就成人大专。
6: 那是学什么专业啊？
13: 学会计。哦，
6: 所以后来也是做了会计，哎，是吧？
13: 对，一直做的会计。哦，我跟我先生就是在张家口市认识，就因为我们上学，单位抽出了当老师，教那个河北工厂的工人。
6: 我就在那个培训班上，你们俩
13: 哎，我俩
6: 你们俩都是老师，
13: 哎，对对，
6: 那肯定老师很多，你们俩怎么看上眼的？
13: 有时候交流这个工人怎么教，怎么好教，怎么那个什么，哎，慢慢就从相识相知，完了越说越近， 他们家也是当兵的，他们家北京就去的，我们家也是当兵的。他叔跟我叔是那个战友，从朝鲜战场回来的，
0: 他们认识啊？
13: 啊，他们认识，这个齐

0: 缘啊，就是缘分。嗯，
1: 所以后来跟着他就来到北京了。
0: 对对对，啊，喝了更差。
1: 那您在北京生活也多少年了？这得
0: 33年了。
2: 也不是一般人，我在家老小，我也不怎么吃苦，真的。
0: 反正挺苦的，刚来时候。我们你看，我刚来时候房子没房子，我那个我婆婆挺喜欢我的，想让我跟他们一块儿住，到大院住去。但是呢，我们是老大，还有一个小叔子。小叔子呢，人家也刚成家，三家住在一块儿。哦。我家先生是老大，怕那个给。以后给他妈添麻烦，所以我们就出来住房了。最后自己奋斗的，我们两个奋斗的，这是买上丰台的房子。买上丰台房子，我儿子嫌远，我儿子在朝阳，啊，我们又把丰台房子卖了，就搬又搬到这头，又买的这头。
1: 现在是搬到哪儿了？
0: 大悦城旁边。

0: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
1: 哦，这都是儿子给您买的
0: 啊？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1: 那有空气炸锅，基本烤箱用不上了。
0: 嗯，对，
1: 平常反正也都是您自己做饭是吧？
0: 平常自己做饭，我反正很少点外卖呀什么的。
1: 嗯，那您平常做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0: 做的最多包子、饺子。
2: 哦，下头还有，
1: 哦，
2: 就是包子，
1: 就反正您平常包点包子饺子，然后吃不了冻上，然后之后吃时候再解冻。
0: 对对对对，吃时候再解冻。这是我自己的。
1: 哦，这是您自己。哦，您这屋还得阳台呢。
0: 啊。
1: 这边是卫生间，
0: 卫生间也挺大的。我卫生间该是分开的。
1: 您每天都收拾屋子吗？
0: 每天收拾，每天起来收拾收拾屋子，收拾完屋子完了上那个公园去。
1: 哦，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先把屋里打扫一遍，
0: 先把屋子打扫干净了。
1: 打扫是什么？就是常规的这个吸地，然后桌面什么的擦吗？还
0: 桌面擦？
1: 哦，也擦。
0: 嗯，桌面，但是不是天天擦，而是那个两三天擦一次。
1: 哦，
0: 嗯、
1: 但地每天都要扫一遍、
0: 嗯、
1: 是吧？
0: 地每天扫拖。就是揉接的，接不舒服了，揉不揉？嗯。
1: 您在这住多长时间了？
0: 住了八年，九年了，
1: 八九年了。
0: 嗯，
1: 那您这保持的真可以，这装修都是八九年搬进来之前装的吧？
0: 对，搬进来。
1: 您这也得有一百几？
0: 103，
1: 103。
0: 嗯，
1: 哦，那可比103显得大。您孙子现在多大了？
0: 孙子12岁了。
1: 12岁，
0: 今年就升6年级了。一直我们亲家管着
1: 啊、哦，亲家带着
0: 啊，带着。
1: 嗯，
0: 其实我亲家挺好的，我们一般过个节假日什么全在一块儿。
1: 嗯，那等于这个端午也是跟亲家儿子
0: 一块儿过的，
1: 媳妇一块儿过的吗？
0: 啊啊、一块儿过，我们却在饭店，
3: 真干净啊！
0: 我这人反正闲不住，爱干净，真的。如果家里头稍微脏一点，我就心里头特麻烦。
3: 是，
0: 嗯，
3: 这一比您那边就稍微乱点了，是吧？
4: 是
3: 啊。啊。这姐姐而且很有生活气息，一个人住100多平的房子，
4: 说那多那什么呀？
3: 感觉那房子好大呀。嗯，平常就一个人，儿子在您旁边吗？附近？
0: 儿子离得我不远。
3: 啊、哦，应该是。
0: 嗯，
3: 这样照顾起来，走动起来，
0: 就是为了离，这不是离得近。
3: 嗯，
0: 我亲家把原来那个三元厂房子卖了，搬到这一趟。我们三家全离得一站多，
3: 那真是挺方便的哈。
0: 现在我们过年过节跟亲家一大家了，还有亲家他弟弟，
3: 这真热闹哈、
0: 嗯！
3: 这大家把两家人凑在一起，多好的状态。
0: 对，
3: 是。那我看您这第二个关键词说怎么跟着什么学做饭，跟着手机学做饭，这怎么原来是不会做饭呀、啊？
0: 原来做饭做的不太好，反正能做，但是做饭经常我家先生做。
3: 那您什么时候才开始接手这事儿的？
0: 人家走了以后，没办法了，我就完了，就跟着手机学，跟着手机学这个。现在是，反正我离不开手机，干什么都用手机。
3: 嗯，查一查这个菜怎么做？
0: 对，查查这个菜怎么做，什么鱼怎么洗，跟豆包儿的聊天，豆包呀，千问呀这一类的。原来是包子饺子全会做的。
3: 那孙子和儿子会到您这边来吃饭吗？
0: 礼拜六、礼拜日有时候过来，有时候不过来。
3: 嗯
0: 啊，要是儿媳妇出差了什么的，所有的哥儿子就过来。
5: 我有时做饭，也有时候就那商达大厦那儿。哎，你知道宫保鸡丁儿才19，我就坐那儿吃，要碗米饭3块，可便宜了。坐那儿一把碗一推走了。
3: 那您这每天都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啊？
0: 我上午上公园唱歌，下午就追剧、煮饺。煮饺
3: 啊，好看吗？
0: 啊，挺好看的。他那个学出来力度挺大的。
3: 姐姐们的生活，我觉得都特别让人羡慕哈、啊，就是各有各的好，就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都过得挺舒坦，挺充实。但我也看了，说你老伴走了5年之后，您才走出来。
0: 我性格内向，他性格外向，他吧知识面挺广的。
3: 他后来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0: 肺，小心肝肺。
3: 哦，这个是不是也是发现也是晚期了？就
0: 晚期了。我说把我的肺卸出点去，行吗？嗯，把我这肺，那怕不是两片肺吗？卸出一片去。完了，专家笑了。专家说的说，这个小细胞癌就是跟那个天女散花似的，它是你一得了就不行了，就是全身全有了啊，不能做手术了。
3: 所以后来其实应该也挺痛苦的，
0: 挺痛苦的，10个月，这当时专家说只能3个月，结果他美国的同学、香港的同学给我会寄药，完了我们这儿中西医结合，我的在我的这个陪伴下，辛苦陪伴下啊，坚持了10个月，
3: 多出来半年多的时间，那真的是很厉害。
0: 我最遗憾的就是什么呢？我没劝住他抽烟。他那个抽烟太能抽了，我当时我现在也想起了挺遗憾的，所以我就劝现在男同志们抽烟呢，我不反对你抽，但是你少抽可以啊，也可以
3: 是
0: 喝酒少喝也可以
3: 啊。您抽烟吗？
4: 3-5天现在。
3: 3-5天抽一包。
4: 带烦我就抽。
3: 一天也就是5根。
4: 3-5根。知道抽烟反正对嗓子不好。
3: 喝酒呢？
4: 到那2-2杯啊，你就喝1两，
3: 不多，
4: 不想喝
3: 1两，不就一天就这点吧，差不多吧。
5: 可是为什么他早早就走了？我也没打算说离婚就凑合过呗，我也不希望他走啊。
3: 哪一刻您觉得您真的走出来了？
0: 有时候你比如说自己有头疼脑热的，觉得呀没人给你倒点水。有时候这个夜里头什么动一下响什么，或者是楼上楼下响，有点害怕，
3: 觉得还得有个伴儿
0: 啊，还得有个伴儿。
3: 是。但我因为觉得你这个跟儿子什么都离得比较近，真离开那块儿，我觉得您可能会不适应。
0: 反正是离开这块儿，原来儿子在丰台还是远的嘛。
3: 对呀、啊。所以说大概率还得就是这个先生要住到您那边去，您还要做做自己的这种心理建设。
6: 您如果让他留长，他可能还不习惯呢。
3: 第四个关键词我觉得问问什么叫养鱼那点事儿，因为您显然不是正常的养鱼，因为那养鱼
0: 就是我刚开始吧，也有给我卸花的，我接上了，是个老师通了几次电话，觉得人可以，就视频说还行，这样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2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的。
3: 这2年见过面吗？
0: 没见过面，手机上头见过面。
3: 视频
0: 啊。
3: 最后他不在北京吗？
0: 他说在北京呀，在北京是他说
3: 的。那您没提出来要见见吗？
0: 我不好意思提，我这人比较笨惰，必须男的和想追我才行。
3: 那您就他就早晨给你发个早上好，中间就没消息了。
0: 中间也有关系，也有就是问问些些的，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结果这2年过去了，最后他跟我说呢，就现在死性，好了咱们在一起，那个不好了各回各家。我说这叫什么呢？我说咱俩不合适，我被拉黑了。
5: 别离这儿啊，我觉得特麻烦。当然分开了，真要离了这儿了，还得财产分割啊什么的。你各有各的儿女，将来有病了就各回各家呗，各找各妈。
0: 第二个，他也给我卸花了，约我在下午见面，我还真上头了。我觉得这个人干干净净的，又是老师，我觉得还行，
3: 看上了是吧？
0: 第3-4天了，我一早晨，比如说，吃什么饭啊，干嘛去啊？早晨发一个微信，干晚上他才回微信，来来回回这几次，我不理他了，他就老给我发这个短信，最后我又理他了，他又不发了，又没事了。撒到他们有时候直播呀，或我看看直播，还有看看咱们节目啊，就说养鱼啊，我这次懂得明白了啊，这就叫养鱼。
5: 撒网撒一大堆，看哪好哪适合自己，就有什么意义啊？人有的是人比你好，比你优秀的多的是。
3: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0: 啊！
7: 这太累了，我感觉一天到晚我问完他，我再问他， 然后我一直跟他见面，明儿再请他吃饭，就这几千块钱还不够折腾的呢，就选一个就完了。
3: 哦，钱花在刀刃上。
7: 哎，对。
3: 那时间呢？那像这种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
7: 也没什么意义。
3: 没什么意思啊？
8: 没有诚意
7: 啊？没什么意义，
0: 没诚意啊？
7: 啊，没诚意
0: 啊？
7: 你看这姐，你看这姐姐，你看这姐姐。很直白，行就行，不行就拉倒。
0: 我这人性格就直爽，我就真的。
3: 雷大帅，你会这么干吗？
8: 不会，
3: 就是
8: 就没有，就是赶紧分手吧。
3: 哦，
8: 是吧？
7: 裴大帅更快，我听说。
3: 所以这么看，我觉得赵老师你有可能。我对，对我进的，会不会？
9: 我不拖泥带水。
3: 对，你也直来直去，是不是？
9: 对
3: 啊，
9: 行就是，你别跟我玩这个弯子转子，说我就看好你了。
3: 不是女的，就是男的，
0: 都是男的，
3: 男的跟女的。
7: 女的也有养鱼专业户，也有把女的
10: 老看
7: 的。
10: 老弟不是巴结人的人，
0: 哎，这样，
10: 他不是巴结人的人。
3: 嗯，老郭，你碰到过女的养鱼的吗？
8: 没有啊，
7: 我没碰见过，但是我听他们也说过这种现象。
3: 哦，
7: 嗯，
11: 不喜欢我，或者您有别的想法，那人家也就撤了。
3: 江叔刚才教的特别特别好，您回去把他刚才说的整个的这个过程，您自己再
0: 想一想
3: 琢磨。哎，下一次就是人家在传递信号的时候，咱们怎么办？你看这男生。是告诉你了要怎么办。其实有的时候男士的脸皮也很薄，他们可能也是鼓着勇气掐着大腿才给您发了这条微信。如果您对我们贺姐姐这个很感兴趣啊，想跟她沟通一下，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添加小助理的微信，就可以获得贺姐姐的她相关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
0: 大家好，我是贺秀金，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一号女士身体有点小问题，所以也早一点离场了。那么场上就剩了四位啊，您的玫瑰送不送？
12: 两位女士都很优秀，我就不送了。
3: 不送了是吗？
12: 啊，
3: 就你们老说这逻辑，都很优秀而不送，不应该都很优秀该送吗？
12: 不适合我的优秀。
3: 行，那我们来问问三号先生。
13: 我这一会儿也不限了。
3: 不限了。
13: 人家刚才说的那什么，离我太远。
3: 所以见起来比较难一点，是不是？
13: 对。
3: 行。没关系，那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啊，联系到这个微信小助理，您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在场的这些男女嘉宾的信息。那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通过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能够来到我们选择的舞台，当面的来跟他们沟通。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14: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
3: 哇，这笑容你就知道
15: 幸福。
3: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的，就是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
16: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3: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1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

0: 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2: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哇、
1: 看你这笑容，你就知道
3: 幸福。
1: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其实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
4: 她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1: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0: 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呢，有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09005211。那另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形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比方说我们的有吧小程序，比方说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小叶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我们选择的舞台。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陈欣，演员导演物理欣，欢迎你。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在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正式上场之前啊，先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这个观众团哈。我们四位观众啊，大家可能有的觉得会比较眼熟，因为有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两位啊。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那今天为什么把他们俩一起介绍给大家？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1: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那个挺好的。
0: 笑容你就知道
2: 幸福，
0: 蛮幸福的，对吧？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就是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来过了之后，你会发现真的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幸福就来了。上次录制是什么时候？
1: 3月14号吧。
0: 那天你们俩是同场，
1: 对。
3: 嗯，我是观众，
0: 你也是坐在这个位置是吗？
3: 坐这位置。
0: 但当时你们俩那天可没鲜花啊。
3: 过后加了一微信啊。
2: 我亲眼看到他们在还有话说那个小会上互相就是交流，并且呢，姐说什么就我就喜欢这样的个子高的帅的所以当时两个人就已经开始了
0: 人都说暗送秋波，我们姐只给，是不是？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1: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
0: 为什么？
1: 我觉得他们合乎我的眼缘。
0: 这位先生啊，这位先生还真是，我不太了解他的情况，您过来聊聊，来
3: 聊聊吗？
0: 今天我是第一次跟您见哈。来来来，坐来，我们聊一聊。就那个时候您能看出来我们女士对您的那点小小的心意吗？有没有那个被电了嘚一下的那种感觉？
3: 那怎么着，那还真没有。
0: 但是能感觉到人家对您的好感，是吧？你还没播那个时候就发现了，有可能这能往前走下去。
2: 要敢于表达，对吧？喜欢就表达。因为前面积累了那么多经验，看人基本上那个感觉应该是在的。就刚才我跟小燕我们就讨论这个，大概这个年龄不成功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在经济上计较啊什么的，只要你把人扔出去，你感觉那个感觉对了，把自己献出去，你就能换来幸福，而且要大胆的表达。对啊，你要年轻的时候羞涩一点啊，时间拉得长一点没问题，现在一个萝卜一个坑，赶紧站住啊。
1: 当时我就看他第一眼，我就觉得是我喜欢的类型，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0: 的确很有眼光。
1: 但是他具体什么条件，当时我确实不知道。因为我是第一次来选择，所以我对他根本就不了解。我也在这之前一次都没有看过这个选择节目，现在我倒观看了，因为我从这里认识了他，我感觉挺幸福的，挺好的，我倒关注这个节目了，原来没看过。
2: 所以那首歌啊就说爱真的需要勇气，
0: 对，
2: 是吧？

0: 下岗了以后没有单位了，然后咱们自己干脆开个 KTV，
1: 对，
0: 自己也能唱，亲戚朋友也能来，
1: 对，
0: 还能赚。没有，嗯嗯，后来也不做了。
1: 对，嗯，后来等我老公病逝之后，我就不做了。我老公是2018年病逝的。病逝之后我就在家萎靡不振的，因为他是突发的心梗，以前一点症状都没有。当他有这个病的时候，到医院的时候，我去的时候话都没说上。
0: 所以您这个光痛苦去了是吧，工作也做不了，
1: 很长时间我也走不出来。而且他是搞工程的，他的后续一些事情都由我来处理啊，因为正赶上年底，工人呢还得要开支，你还得要给工人结款啊，
0: 就是他的那份事业你要接手。
1: 对， 对，我要给他处理后事嘛。
0: 那后边那个事情还是要继续经营下去，还是说只是收尾了？
1: 一开始想经营了，后来我这个状态也不行，后来我就一直帮他把这个后续的事情处理，是到现在还有125万还没有到手呢，所以说的很难。那功夫我就是非常痛苦，在家就忘不了，就是他对我特别好，80%的事儿吧都依的我。
0: 嗯，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1: 我们俩是朋友介绍的。啊，
0: 他是不是也是又高又帅的那种？
1: 1.82米吧。哦，很帅的。
0: 所以你是一眼从外形上先相中他了是吧？
1: 也很长时间，也差不多2年吧，我们才走到一起。一开始也没太相中，因为他那时候是搞小工程的，零几个人，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靠不住似的啊。后来经过2年接触吧，
0: 就这2年你用什么方法考验了，觉得这个男人还行
1: 啊？我带他去见朋友，在一起吃饭，特别领着美女给一块吃饭，看他很有边界感啊，不多说话。哎，很多我就品啊，这人还可以吧。后来就慢慢相处啊。
0: 哎，你有没有领着你男朋友跟你的闺蜜一起吃饭？
2: 没有，
0: 还没有。要不要试试？你看这姐姐当时就测试了一下她当时的男朋友。
2: 我的测试方法不是这样的啊。
0: 你是怎么测的？
2: 当时就是她加了我微信，第二天不就联系上了吗？她给我打电话，当时我也提了我个人的要求。我说我现在没有退休金，我得过几年才退休呢。我说你要养我可以吗？她说怎么养法？我说吃住啊，生活开销啊，都归你，最起码我现在没有收入。
0: 你怎么回答的？
3: 我说没问题。
0: 为啥就没问题啊？你不怕他这说是几年，然后一辈子就
3: 因为生活费吃喝是没问题的。
0: 对吧？所以多一个人是
3: 也无所谓。
4: 我告诉你，喜欢就没问题。如果是一般喜欢就有问题，对吧？就且看呐。假如你要是一计较，你说迟延那么几秒钟，可能女生的反应又不一样了。
3: 他一般给我提的一些条件，99%都答应了。
0: 他还提过什么？
3: 那个带他旅游。没去过这儿。我说行。
0: 都去过哪了？现在你们俩？
3: 广西巴马，北海银滩，张家界，三峡都旅游了。
0: 才3个半月，你们俩都去这么多地儿了啊？玩得开心不？
2: 开心。但是一开始我是这么想的，我说呢，生活费呢就是全由你出，旅游钱呢咱俩 AA 制。当时那个2趟玩去花了10000多块钱吧。然后我说我掏一半你掏一半，但是我给他，他说不要不要，我给他发过去了他没收。那死就歪了事，这点钱不用你花。其实我就是觉得男女搞对象嘛，男的首先得拿出点诚意来，让这个女的，觉得这人不抠，过日子其实并不差这点钱，就是要的你一个态度。你如果男的先拿出态度来呢，我要想跟你好好过日子，我觉得更心里舒服。最起码我在你心里值那么多钱，你要一上来就说，哎呀，不行，这生活费让我全出，凭什么呀？我凭什么白养你啊？就得一人一半。这种男人我就觉得没什么可交往下去的意义。他首先说生活费他都跟你计较，那就没有相处下去的必要了。
0: 那人家又带你吃又带你玩，然后你没给表示点啥。
2: 所以我也挺感谢他的，我觉得通过交往我也觉得他挺善良。

0: 善良的，那个而且特别细心，你看我出去旅游的时候，那个我晕车，哎呀，老吐，又坐那长途汽车老吐，真的是要死要活的。然后他就特别细心，他这人不嫌脏。你要搁别的男的，好，你一吐又恶心又有味儿的，就特别恶心人，一般的男的都躲得远远的。哎，他不但不躲，他还给你拍拍背呀、帮你安抚安抚你啊，给你喂水呀、漱漱口啊什么的。所以这点我就觉得他挺细心的。作为男人来说，
1: 你当时没觉得他麻烦，吐一回罢了，他又吐，过一会儿他又吐。
2: 确实，他这一路上，哎呦，这一车前面人闻着都味儿了。那没办法，一块儿出去玩嘛，得照顾好嘛，是吧？
1: 那有了这一次，下次你还带他出去啊？
2: 又出去了。
1: 那就别去了呗，他又吐
2: 了。第二次去的那个张家界，宜昌的那个三峡，去了这个地方。
0: 第二次就长经验了，
2: 要吃晕车药，
0: 提前吃晕车药了，
2: 会好多了。
0: 头一次我给忘了我晕车的事，因为好多年也没坐过长途，所以把这个晕车的事忘得死死的了。那个第二次去不就有经验了吗？知道自己晕车这毛病，然后就提前吃买了晕车药。
1: 所以我们一直说哈，你看我们选择是有这个旅行团的，我们选择自己的，因为会有很多单身的朋友，有在里边认识的，有的是各自报了，就相约着一起去旅行，因为我们会全程跟着大家，就是照顾得很好。我们就一直说一定要参加选择这个旅行，就大家出去还在一个陌生的状态下，就通过旅游就能看出一个人来。你是不是又觉得通过旅游觉得你这眼光越发笃定？哎呀，我咋这么有眼光呢？
0: 啊，是
1: 不是？
0: 我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还真是，怎么觉得自己选对了人？
1: 是不是？
0: 那会儿我心里就说，哎呀，通过来这儿呢，认识他，哎，我现在对选择节目也感兴趣了。没事，我们俩就演的时候就看看这个节目。
1: 哎，这个啊，必须要，
0: 我挺感谢这个节目的。
1: 这个是必须要给他们俩点赞的。其实我们很多单身的朋友跟我们的编导其实沟通的是挺频繁的，但是一旦找到另外一半，几乎就从我们编导的微信里消失了。还有就是其实都已经结婚领证了，然后没有过来报喜，因为我这个事儿在节目里说过很多回了。其实有的时候你说一个喜糖或者什么，这个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把这样的喜悦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觉得真的好开心。你是不是听了也是挺有感触的，是吧？
3: 很羡慕啊。
4: 大家好，我是杨新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刚才听了也特别有感触，
3: 羡慕。
5: 我觉得就是普通的就观众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女孩怎么命这么好啊，也不是经常看选择，也头一回上来，然后对观众席的就是表达了一个好感，怎么这么快才三个多月就拥有这么幸福的一段感情，好像觉得这人怎么命这么好，眼光这么独到，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然后刚才说考验难事，人家上来一打电话还没开始交往就说这个经济的事儿，得养我，得带我出去旅游。哎，还没开始交往呢，对方竟然都痛快地答应下来，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儿落在这个女孩身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很好奇，但是在刚才就两位分享的过程里，就是这个女孩身上其实她真的有过人之处。这个过人之处就是，我们往往传统观念觉得啊，应该男士先表达，先主动去追求女孩。但事实上呢，女人心海底针，作为一个男士去表达的时候，也不知道得追多长时间。像我们一号女士就说，我得考验个两年，对吧？各种考验，考题百出。所以，当有一个女孩就那么真挚的、那么坚定的，哎，就喜欢你了，就一见钟情了，就是跨越了那个海底捞针的阶段。对于男孩来讲，对于男士来讲，也是非常踏实的。我不用再去猜这女孩到底喜不喜欢，还得考验我多少回，还得过多少道关，什么丈母娘关、这关那关，人家一上来关关难过，关关不用过，全都 OK， 我就还喜欢你了，特别真挚，然后还特别热情。尤其对于这种偏内敛的男孩来讲，他肯定觉得哇，最艰难的一关已经过了，所以后面的事反倒容易了。但是像我们女士呢，一上来就说，第一，我喜欢你，你看怎么弄吧，然后他拒绝了，拒绝了，晚上再表达一次啊，说那加个微信，给自己争取来机会。第二天一连就告诉他，我有缺点，我有这个没退休金啊等等，你得养我。对方说啊，那也行吧，不就是添把筷子事儿，也没啥事儿。哎，两人所有难关都过了，所以剩下的全都是一马平川的甜蜜生活。

0: 动，
1: 就是态度，不管你行动也好语言也好，是个态度，一定是个态度。女人要的就是这个态度，不是要的东西，
2: 要她是发自内心的，她自己想做，
1: 那当然是发自内心的呀。
2: 你去提醒她或者暗示她让她做了，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
1: 你要提醒她暗示她，她也不会做了，
0: 不是
1: 那种人了，就
0: 反而会吵架。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对，
3: 丈夫走了之后，到现在他是走了多久了？
4: 到现在已经走了八年了。正好是2017年腊月25，阳历是2018年2月10号走的。其实
3: 马上要过年了。
4: 对，他令我很感动的就是，在他临走的那一年的2017年，他出去就是。去订他的那个订单嘛，之后呢，那是情人节那一天，他就在飞机上往回飞，就为了过这个情人节。因为以前我们俩有约定的，无论你多忙，过年过节一定咱俩在一起过啊，一定要有一个仪式感，过日子嘛，是不是？但得有情调，而且要知道我在你心里的那个。重不重要啊？这女人都是这样嘛。所以她就在飞机上，当时飞机有卖那个小 U 盘的，是飞机的造型那个，她就买那个 U 盘。之后回来呢，也没有玫瑰花了，回来都半夜了。她正好是11:35到家的，招呼我媳妇儿赶紧来吃饭去，这情人节还没过呢，过了12点就不是今天了，这样式的啊。完了之后，哎，给他累的，我看他很疲惫的啊，很心疼。但是呢，一想，哦，回来了，那咱们去吧，吃饭去，过节，又叫了几个朋友啊。完了，过的这个最后一个情人节。所以那个小 U 盘，我一直
3: 珍藏，
4: 都珍藏留的。
3: 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老在说，这个男人是不是浪漫，会不会表达？其实真的就是在那一天，哪怕真是送了一个菜花，其实也说明这个节日，这个女士在她的心里边。其实如果真的能做到每一个这样细小的节日都惦记在心里，你真的会在意她是不是每次给你送大钻石，每次给你送一个大金镯子什么的，真的不会在意的。所以
4: 在的一个行动，一个举动，
3: 对，就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是。
4: 对了，那天她。发红包发了999.99元，对，发了一个红包，
3: 最后一份礼物也是
4: 最后一个礼物，所以一直我走不出来呢，现在可以了。从到我换个环境之后，我想把那个望一望，咱得重新生活呀。不能总在以前那出不来，之后呢在这儿一边上班，之后业余时间参加走秀啊，还有跟一些团儿去唱歌。包括现在有个退役军人凯旋岁月歌舞团，我在那儿，他们一种公益演出，上天津养老院都是公益的啊，跟他去演出，这样的我想能丰富自己。
3: 我老是说北京的这种中老。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您说这石佛营真有石佛吗？关于这个地名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说这石佛营啊，在明代就已经成村了，但当时呢叫做石婆婆营，后来呢简化叫做石婆营了。因为啊，这村里边有一古刹，这庙里边呢有一个石佛像，特别有代表性，所以后来呢就管这儿叫石佛营了。第二种说法呢，说这个清初啊，有员大将叫做石廷柱，他死了之后，在清朝顺治十八年葬在东郊，埋他的这个墓地被人叫做石府，后来呢周围啊形成了村落，大家管这儿呢叫石府营，再往后呢念白了念成了石佛营。但现在呢这个墓地啊已经没有踪迹可寻了，这是两种说法，但是普遍呢这第一种说法被大家认可。您看这石佛营啊，过去是村子，现在呢是繁华之地，周围啊是社区林立，这餐饮呢也是鳞次栉比。咱们下边说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是平

0: 凭借着一手官府菜，在这儿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景泰蓝的这个工艺呢，它跟我们做菜其实是一个道理的，都是要有手工去匠心，然后这样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品。我们做所有的器物之前，首先要有个器型，有点像我们这个摆盘一样。
1: 时至今日，黄广伟也说不清究竟是因为热爱传统文化而投身谭家菜，还是在烹饪谭家菜的过程当中才真正爱上了传统文化。
3: 我也喜欢一点收藏，就是对这个古代的瓷器啊也有一定的了解吧。给这个小团队呢，我们学一下景泰蓝掐丝珐琅这个填色，学一下色彩搭配，就是在菜品上颜色搭配怎么更亮眼。因为掐丝珐琅也是一个细活，得让大家把心沉下来，做一下这些手工，不要那么浮躁，做菜才会更沉稳。因为我没事就去逛一些博物馆，古代人把这个画画在了瓷器上面，它得以保存下来。如果说每一件瓷器上的这个画片画在纸上，你展开的话，它就是一幅很漂亮的画。这个花纹纹饰上对我做菜也是有帮助的。
1: 黄广伟是精于上品的味道掌门，做谭家菜已经20多年了。谭家菜是清末官员谭宗浚父子创立的官府菜，以汤为魂，不加味精，全靠食材本味体现，选料极尽严苛，工艺繁复，调味简单，追求的是软糯醇厚，入口即化的极致口感。
3: 谭家菜就是有名在哪儿，就是这一锅汤，汤在这个做谭家菜里边是一个基础，如果说你不会煲这个汤的话，你其他的菜也做不了。因为谭家菜主要是以糖盐增香这两个东西呢，加上鸡汤的这个鲜度来做的菜。
4: 鸡主要是提鲜味，猪的棒骨呢它是起到一个汤浓白的作用，猪肉呢是起到香，凤爪啊包括猪皮啊在这汤里边是起到一个胶质感，放一些去腥味和增香的，出来这个汤是又白又香又浓。
1: 一锅食材慢火细调至少10小时以上，这体现的是匠心。在谭家菜的后厨，高汤不是调料，而是水的替代品。菜肴在烹饪过程当中不另加一滴水，全部用汤来煨制。而老火高汤自然要用珍馐食材搭配，于是谭家菜的第二个绝活便在于干货的发制。
4: 发制这个干货呢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鲍鱼发制的话基本上要1周左右，海参都得3-4天的时间。干货发制，一个是水温，一个是水质，我们拿纯净水去泡。还有就是腌制南非鲍鱼，最后我是拿冰糖去喂，喂制完以后再去做再去包，包制的话还得30个小时以上。
1: 谭家菜发制干货坚持用最笨的物理方法，只用清水和时间，静待食材自己醒来。不同的干货浸泡的长短也有分寸，要反复换水，文火慢煮，有些光胀发就要10几天。黄广伟性子稳，正好配得上这份慢工细活。

0: 做谭家菜吧，你的心得沉下来。现在想想，那会儿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是发干货啊，中午可能就躺在那个鱼翅上就能睡着，就因为就一天一天的做这个东西。
1: 肚肚啊，蛋皮儿煎了吗？那个块别太大了啊。
0: 我学谭家菜之前呢，是做粤菜。有个机缘去了天津，就是学这个谭家菜，因为我有之前鱼烧饭的底子，发制干货呀、煲汤啊，做了很多年，再去接触谭家菜呢，没觉得太难。
2: 虽然早年学粤菜的底子和谭家菜相通，让黄广伟上手很快，但要精进却没有捷径可言。既得下苦功夫，也要沉住气，慢慢的磨。
0: 一桶鸡汤是30只老鸡，每天砍，因为谭家菜这个汤是不隔夜，凌晨4点早上起来上班煲汤。但是那会儿年轻，可能也不觉得太累，但是那个事儿和现在来想的话是非常乏味的，特别枯燥。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呢，你就是从中能找到很多经验。
1: 给大家说几个事儿啊，下午那个预定是6桌，然后咱每个部门每个人把自己的准备工作提前都做好啊，然后冲汤的时候一定要大火啊。
2: 早年厨艺精湛、功底扎实的黄广伟却有一个致命的短板，不善言辞。
0: 也做了很多年厨长了，但是对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不太满意。以后我做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这个跳槽，算是跨行，我去了房产中介。刚去之前打电话都张不开嘴，通过每天接触到形形色色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去给他们聊天，就练就了自己现在管理啊、沟通没有那么困难了。
2: 每遇到新的挑战，他总挑最费力的那条路走。黄广伟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求稳的人，可该突破的时候他从不含糊。这些年来，黄广伟一直想在谭家菜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可真正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1: 这多少头的呀？
3: 这个10头的、
1: 啊、大连的是吧？
3: 对，
0: 谭家菜我已经做了20年了，然后现在就是创新一个新产品呢，也是有困难的。记忆上可能没问题，可能在这个心理上可能有点屏障。
4: 有的人叫海虎翅，有的人叫天九翅，这个
0: 这是青片吗？
4: 啊，这海虎。
0: 因为做谭家菜比人也比较少，因为食材是比较高端，没有太多去让你试错的这个机会。
2: 谭家菜的选材单上通常只有鱼翅、鲍鱼、花椒这些高端货，而黄广伟却要在这份严苛的清单上添一笔从未有过的新元素。
1: 这里边主要是用的这个是湖南的汉寿甲鱼，在洞庭湖这一块养殖的。投喂饲料呢，它主要是这个螺壳和虾，它是自然放养，这个甲鱼要长到6年左右，长这么大，5斤，然后它这个裙边是比较厚的。
0: 做这个菜之前啊，是去了一个朋友那儿吃过一个甲鱼，它这个胶质口感有点像我们做谭家菜这个感觉，再增加一些谭家菜的食材，鱼翅、海参、鲍鱼、鹿筋。马上到秋天了，到了这个进补的这个时节了，然后想创新这个菜，
1: 加上黑溜的五花肉、鲜的鸡腰，主要滋补的有黄精和地黄。
2: 将一样活物融进一套为干货量身打造的体系里，是这道菜最难的地方。
0: 一般的人吃甲鱼呢，可能就是炖甲鱼汤，应该没有说拿这个浓汤去烧它。因为这个菜亮点就是有甲鱼的鲜香和这个谭家菜里边我们用的干货的醇香。
2: 谭家菜调味只用盐和糖，全靠汤底提鲜。可是甲鱼本身味道重，既要遮住腥气，又不能盖过海味的鲜，分寸是极难拿捏。
0: 普通做甲鱼的方式方法就是用一些香辛料，八角啊、桂皮、香叶这些辣椒啊，来冲甲鱼的这个腥味。我现在一个是找到好的食材，再加上谭家菜这个汤来焖和煨它。
1: 我们用这黑六五花肉，主要是它这个油脂比较丰富，我给它煸出来以后呢，做煲汤的时候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2: 黑六猪肉，北京黑猪，北京自主培育的优良猪种，鸡内脂肪含量在3%以上，有分明的五花三层，肉质细嫩，香味浓郁。黑六五花肉是这道菜不可或缺的底香来源。五花肉煸炒出油脂，盛出之后只留喷香的底油，下入甲鱼，大火翻炒，煸干自身多余的水汽，随后倒入提前调好的浓汤，放入鲍鱼、鹿筋、海参、鸡腰，转小火慢煨，让汤底的醇厚鲜香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每一味食材。
1: 这道菜它的灵魂就是这个谭家菜的汤，这个本身的食材再加上鲍鱼、海参和鹿筋的这个综合，它起到这个粘口和特别就浓香的味道。口感呢，软糯，然后滋补，也可以跟那个佛跳墙的口感应该差不多。
2: 甲鱼版佛跳墙，这是黄广伟给这道菜的定位。黄广伟没想过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只是用半辈子熬一锅汤，守一种口味。但正是这些默默守着灶台的人，才让这座城的味道绵延不绝。
0: 谭家菜我做了这么多年，也守了这么多年，我希望我以后呢，通过学习交流，在老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新。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域上品味道掌门黄广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我身后呢，北京的王府井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话说元朝呢，这是元大都，这个地方呢是元大都东南角一个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当时呢叫做丁字街。这个地方呢，在元朝啊，主要的建筑就是府邸啊、衙门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商业设施。等到了明朝永乐年间，这永乐皇上定都北京，在这儿呢修了十王府，这个地方开始有了商业活动。但要说到呢，王府井商业鼎盛时期，得说到 清末，当时啊，为了清理这东安门外的这些个小商贩，把他们呢集中放到了一个废弃的练兵场，这个地方就是老东安市场。那现在的王府井呢依然很热闹，因为很多人呢来到北京旅游参观故宫，出了东华门一直走就是王府井大街。您看这王府井呢火了几百年，现在游客来到王府井除了购物之外，这吃饭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王府井，主营的是云南的菌类。可以这么说呀，这云南有什么应时当令的菌类，您不用去到本地，在这儿都能尝着。
2: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6: 平常休息的话，最后出来逛逛，看看跟云南相关的这个展览。前两天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战国时期的文化展，所以今天就过来看看，找找灵感。
2: 陈昌勋是一名来自云南的厨师，闲暇时逛逛博物馆，让他得以沉浸在历史与文化当中。
6: 同猪同羊同犬同牛同马全都齐了，云南这铜器发展得很早啊，古人就是要酒的这种铜手，就是会搞来做成一个小物件啊，做成这种文创产品，然后放在我们店里面。
7: 我是云南昭通人，从小就记住菌，小的时候只要一下雨我们就往山上跑，就去捡菌，各种野生的从小吃到大。
6: 云南吃菌的话很悠久了，寺庙记载就是有2000多年了，古人就把野生菌放在一个陶罐里面清水煮，放点盐，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云南菌汤最早的雏形。经过不断的演变，操作流程不一样，手法不一样，一代一代在跟笔做创新。
2: 如今陈昌勋任职半山腰云南菜的北京区总厨，打理着三家门店，
8: 把这菌练。
2: 为了守住每一道菜品的口味底线，从食材上就必须严格把关。
6: 这是白葱，里面腌的时候，像这种有坑的，里面就会有虫，洗的时候再把里面用刀挖出来。云南人吃菌就是，鱼有虫我们越放心，它有虫眼证明它没有毒，你可以大家放心吃。这个是竹荪了，就是新鲜的，不容易保存，它水分太重，容易坏，一坏它就上面就稀了，这就不能用。这个干巴菌要注意，这个很麻烦，有草有沙，要全部摘出来，很折磨人。
2: 干巴菌是云南最具辨识度的野生菌之一，外形呈暗灰色珊瑚状，表面附着松针和泥土，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带浓郁的奇香，闻着有股陈年腊肉与松枝交融的香味，用来焖饭再合适不过了。干巴菌焖饭是餐厅的招牌菜之一。
6: 这个剪的时候要慢一点，一定要把这个草剪完，又珍贵它又繁琐，就是人家吃出有渣人家要退。拿面粉洗，面粉的作用就是它稀释以后它的那个沙呀草啊这些清理出来，这个是处理干巴菌的一种传统手法，一洗这草就往上飘，洗得越仔细沙越少杂草越少，吃着就更放心一点。炼干水分有一点点像泡茶叶，本来干巴菌食材就珍贵，我们选的米要选好的，最后选择了祖传原香道，这个米相当好。
2: 中国吉林舒兰处于北纬44度黄金水道带， 当地黑土肥沃，又有松花江水源灌溉，是著名的优质水稻产区。舒兰大米是著名地理标志性产品，蒸煮时会散发出天然稻花清香，软糯弹牙，自带清甜，煮制后更是油润光亮，米香浓郁。
6: 这个米作为基底特别重要，加点点鸡油更香。
2: 炸好的云南黄心土豆，煸透的五花腊肉，加上蒸好的米饭，一起放入沙包，最后铺满炒香的干巴菌，送进烤箱，小火慢焖入味儿，开盖香气直冲鼻腔。
7: 我们这个菜卖的比较好，就每一年我们只针对先菌集，跳过传统的云南菜的方式，我们就把它做成有点像粤菜煲仔饭那种形式，先蒸后烤，这种味儿就更容易散发出来。烤的话，它那个底部就有一层锅巴，就吃着脆脆的，香味也有。
6: 不要切得太大了，一定要有标准，可以稍微再宽一丢丢。再来点蒜蓉，蒜片炒了。
2: 虽然陈昌勋从小就吃菌子，但直到24岁才正式到昆明学厨。
7: 最基础的洗鸡、宰鸡、烫下水道啊，2017年才开始上灶。上灶的话，路更宽一点。一直做云南菜，从来没离开过云南菜这个岗位。那因为我们本身是云南人，也深耕的就是云南菜。想让不同的人体验云南菜的那种很多种变化。
2: 陈昌勋心里有一股子劲儿，就是要让传了2000多年的滇味儿在他的手里有更丰富的诠释。
6: 随时的来，这一有空我就会往这儿来，来看看有没有新鲜的好玩的那种食材。
9: 小嫩南瓜，
6: 这小怎么卖啊？
9: 8块1个。
6: 这天麻是吧？
9: 是天麻。
6: 鸡枞怎么卖啊？松茸也有啊。
9: 对。
6: 然后你家这怎么还齐全的？青头也有。人家说是3分手艺7分食材，调料只是个辅助，新鲜的食材你做出来菜才好，客人吃在口里面也舒服。
2: 从2017年到现在，通过陈昌勋的努力，半山腰凭借独特有新意的菜品在客人心中立足，也不断开拓新店。陈昌勋的日常除了做菜，就是穿梭在各店之间，给店员做培训，研发应季的新菜品。
6: 这个是建设性牛肝菌，这个是白醋牛肝菌，你闻一下这两个人工的没有味儿，这个野生的就味儿很足。你闻一下，
10: 野生的带点泥土什么味儿？
6: 对对，泥土味是吧？那个很冲鼻子是吧？
10: 是的。
6: 但这个就
2: 眼下正值吃菌子的黄金时节，陈昌勋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再为餐厅添一道新菜——野生菌汤锅。
7: 我们野生菌腌鸡汤有6种菌，把它组合在一起。
6: 大红菌不能放得太多，多了那颜色不好看。这是青头，这最重要是调过的，老韧头的话多了它抢味儿。还有竹荪也不能多，竹荪是伤汤的。前前后后搞这个应该搞了差不多小半个月吧，调到最后大家都认为哎这个汤色啊这些可以了，然后才定。
11: 都什么菌呢？
6: 青头、老人头、大红菌、鸡油菌，全是野生的，今天早上到的。先放这个青头。
12: 做这个要有顺序。
6: 啊，对对对对，它有一些是不耐煮的。
12: 这个特别好吃。
6: 鸡汤就是我们用生鸡把水分炒干，把它鸡的油炒出来了。 就是我们云南的那种老家吃法。
7: 在云南吃的就是做成那种火锅的，但是在这儿我们做成糖做的形式，让客人有个参与感。

0: 鲜糊汤，然后鸡肉我们就蘸着吃。
1: 对，
2: 因为汤鲜。
0: 汤鲜，对对对，汤鲜
1: 越喝越鲜。
0: 鸡蛋就是蘸水。
3: 对陈昌勋而言，厨师不单是做菜，更要把一方文化传递出去。美食美物就是讲述这份文化最生动的媒介。
0: 除了菌以外，我们这有那个蜜蒙花、玫瑰乳，还有这个面包、青柑普洱，然后木姜子。我们想把更多的东西把它做成这种衍生品，覆盖更广。这边有很多也是我们云南的文创产品，那叫网猫，小朋友他们就喜欢这种。这个网猫是我们那个云南省的省级非遗，它就是以前老的那种瓦房里面招财拿福的那种一种寓意在里面。走，这吃饭去。吃了多久了？
3: 忙过午餐高峰，陈昌勋总算能陪陪家人了。
0: 好的，这是。
3: 虽然时间不多，但是散散步、说说话，他就觉得很踏实。
0: 哎，它里面有豆沙。
4: 我想去吃前门的铜锅涮肉，我想和人民大会堂。
0: 要鱼吗？
4: 有鱼啊。
3: 厨房里讲究火候，生活里讲究陪伴。陈昌勋心里一直记着女儿的愿望，也正在悄悄计划着下一次休息一定带她去实现。从昭通的山野到北京的繁华，陈昌勋一路带来的不只是地道的滇味，更是深植于心的故土记忆。他想让这份来自家乡的味道在异地也能落地生根，长出新的故事。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半山

0: 由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爱生活，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好，学习天天健康。到了夏秋交替的季节啊，各种油甜凉的美食啊，可以说轮番登场。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让胆结石钻空子。那有的时候胆结石发作啊，还会进行伪装，让我们无法辨清症状。那么究竟是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判断？切除胆囊的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
2: 在这个三月份吧，是胃疼，当时疼是不是很明显，但是半个小时以后就越来越疼了，这个后来就是感觉就是发展到肚子疼了，后来去医院一查，没想到是胆结石。
3: 这里边发亮的这个就是胆囊，其实我们在镜头里边看到的这些小黑点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结石。
4: 我们一会儿要准备给它做一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把它整个的胆囊和包括胆囊里边这些石头一起去掉。第一步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气体打到病人的肚子里，然后里边创造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视野观察条件，看到这是这个患者的这个胆囊啊。现在我们就再去找他的胆囊管，然后给他离断。我们这个胆囊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操作口进去一个特制的取物袋，然后把胆囊取出来。那我们现在伸手进去摸呢，里边能摸到一些疙疙瘩瘩的一些结石一样的东西。我们切开可以看到石头全部都涌出来了，我们经过用水冲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真实的一个面目，那大概就是这种颗粒状的黄褐色的，目测我觉得得接近100颗吧。哎，我们一捏看到就捏碎了，它是很软的，里边就像那种胆固醇结晶一样，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胆固醇结石。
5: 那个胆到底有多大，能割这么多石头？
3: 其实这个胆囊也是可大可小，我们平时切掉的胆囊呢大概在6到10公分左右，但是我们吃完饭之后胆囊它会收缩，把胆汁排空，这样胆囊就会明显缩小。
1: 我们就像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一位

0: 患者，他胆囊里头塞满了石头，
1: 对，
0: 如果他还不早年去手术，那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1: 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图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长条形的是肝脏，我们可以看到这有左肝管和右肝管，它主要的这两根肝管汇成的是另外一根主要通向肠道的一根管道，我们平时的胆汁就是通过这个管道进入肠道。那我们这个胆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长在一边的，
2: 它是长在肝脏的前头还是后头啊？
1: 它是紧紧地贴在肝脏上。我说胆囊它就像一个水库一样，主要起的是储存和浓缩胆汁，因为我们的肝脏是24小时都在分泌胆汁，但是我们的肠道并不需要一直让它流到肠道里去，我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需要释放这些胆汁。
0: 那主任，您刚才提到一个词，浓缩，那浓缩如果要是不得当，那是不是这结石就出来了？
1: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圆片来模拟这个结石。有的人可以放长一个，有的人
0: 还有小的，
1: 对，可以里边长很多，甚至是充满型的，就是整个胆囊里完全都是石头。那我们平时人是处于站立的体位啊，我们是处于这个姿势，但是我们每走一下路或是每活动一下，这些石头在里边就来回的碰撞，来回的摩擦这个胆囊壁，摩擦时间久了，我们知道手摩擦久了手上会长什么？
2: 茧
0: 啊，
1: 会长茧。那胆囊我们日复一日24小时在不断的摩擦它，这些黏膜这里边的这些组织就会产生病变，最终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的恶性疾病，就会变成胆囊癌，就像我们图片上展示的这样，它会在胆囊里边长出来一个肉疙瘩，而且这种肉疙瘩它不是我们普通的胆囊息肉，它已经变成一个胆囊癌，这是危害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儿有一个很窄的一个口，是吧，我们胆汁要从这儿进到胆管排到肠道去，假如有一个小石头哎堵在这儿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0: 就苗先生特别疼的那个状况出来了。
1: 对，是的，苗先生就是因为这个石头卡在这儿。卡在这儿之后，胆囊它本身它不知道呀。

0: 度的三分之一不到，大量的时间花在取石头。大家玩过一个游戏叫捞黄金，我不知道小游戏啊，可能老年人没玩。
1: 前提还是得做个检查，
0: 对，
1: 先明确一下这结石能不能排得出来。
0: 适合保守治疗的结石，我们可以做一做排石的操，那么也可以帮助我们患者在家里边协助去排一些小结石。
1: 对，今天还请上了我们团队的医生赵医生，也是来自北京医院，欢迎您。带着大家来做这个排石操，这样两位
2: 必须特别的期待，因为家里头有人有这毛病。
3: 第一个动作叫做拍肾式，拍肾式呢就是用咱们的双手成为平拳来拍咱们的肾穴的一个位置，同时呢让咱们整个身体动起来，咱们左右踏步。我先来做一个八拍让大家来看一眼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大家可以跟着我，咱们做两个八拍，好不好？哎，完了，动作可以就是由慢到快，由轻到重，来掌握一下力度啊。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建议咱们大家每个动作都做八个八拍。咱们下一个动作叫做撞命门，命门呢是咱们肾脏聚集气血到背部的一个地方。我先转过去给大家看一眼这个位置啊，命门穴在咱们的第二脊柱突这个位置，它不仅有助于排石，还可以帮助咱们缓解腰酸背痛以及咱们那种肾虚尿多的等症状。咱们全身一起运动起来，原地转圈踏步，好不好？
1: 好，
3: 来，那我就是背对大家，咱们开始啊。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
4: 我发现一个动作如果说配合上手脚啊，还有转
3: 身不太协调，这个
4: 就起不了了。
3: 所以咱们开始的时候要就是可以慢一些。最后一个动作叫做叩脐旁，脐旁有咱们的输尿管，也是结石好发的一个部位。咱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比较费力，咱们要像跳绳一样先跳起来，之后用手还是平拳拱起来去叩击。我先做一个八拍，大家看一眼，好吧？
1: 好，
3: 你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咱们现在开始，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做前30分钟和做后的30分钟，一定要喝一杯温开水，大概在300毫升左右，这样可以有助于大家这个排石的一个成功率。
1: 感谢赵医生，平时哪怕说我们没有肾结石，其实通过这几个锻炼，我们也能适当的代谢一下，是不是？
0: 对，是的。这些活动还是有助于我们小结石的排出的。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这就是他口腔里的情况啊！
2: 看看我，看看我的，
4: 什么似的？
2: 哇，小鱼籽儿啊，粗溜粗溜，
1: 这飘来飘去的都是细菌吗？
6: 对，
7: 牙龈反复红肿，刷牙频繁出血，微观视角直击口腔，揭秘潜藏在口中的有害菌群。
6: 牙龈下方的菌斑的时候，
2: 天哪！
6: 我们看到细菌是在动的，口腔里面就是一个细菌库，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各种炎症啊。
2: 让我最想象不到的心梗、脑梗。
7: 牙齿缺失，切勿盲目相补，选错加速烂牙烂骨头。说实话，种植还您一口好牙。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8: 爱生活，每一天。
9: 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比这又特别火。
10: 特别是你要买的面条，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
9: 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11: 不闻不认识了，
12: 现在连玻璃都没有了。
11: 是啊，这个叫外浊内秀，看着面不惊人，实际上这个里边的财气很大。
13: 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很惊艳。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0: 那咱就去吃碗凉面。据说这碗面呢，可以算得上是这个老北京，特别是北京朋友儿时的记忆。孙老师，赶紧跟大伙说一下啊，我们现在的位置呢，就在新街口大街。说到这条街呢，您能想起什么来？
1: 哎呀，伙伴老师啊，说起这个新街口大街，太有回忆了。原来这条街上，我记得好多卖乐器的，还有卖那些音响器材的，最有名的就新街口百货商场。
0: 说到这条街，它还有一个标志性的美食，哎，也就是我们大伙儿都知道的新川面馆。哎，咱找找去，
1: 走啊，你走。
0: 往前再有20米，哎，就到新川面馆了。但是到新川面馆之前呢，尤其是您由南往北走的话，还会路过我们的老西安饭庄。但是我们小时候呢，这个泡馍呢和这个面比起来，它的价格呢可能略贵了一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泡馍的钱省下来，买两串羊肉串，然后搭配着那边的凉面，哎，这样就完美了，是吧？
1: 又有肉又有面，
0: 双重喜悦。哎，还有就是新川面馆呢，您说现在在咱们东南西北城呢都可以看见，是吧？但是这家店呢，要着重跟大伙儿说明一下的是，有这个新川面馆的时候，哎，就在这个地儿，人家起的家，对吧？哎，所以很多老食客就说了，在这儿吃面呢，跟其他地儿吃的这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他们家的招牌呢，那绝对是面，是吧？看一下这个时间，现在是2:40，咱这个呢绝对算错峰用餐了。虽然已经下午的2:40了，可以看这个店里的人气啊，还是这个满满当当的。
1: 我跟你讲，黄王老师，几十年前呀，我到这儿来吃过面。那时候吃面呀，您知道吗？一定要手脚敏捷，而且您必须要站在吃面人的旁边，
0: 哎，等座，
1: 抢座，
0: 要抢座。
1: 而且他一站起来，你马上就得坐下去。而且你身后可能还有再排一个等你吃完他才能接上的人。所以说这个店一直都特别火。这是我小时候记忆，就是到这儿来就人山人海。
0: 哎，您好，大姐。
2: 你好，
0: 您给我们来两份凉面，再来几个小菜吧。
1: 好，
0: 他们家的小菜呢，
1: 他这块酱肉非常有名，一定要来一盘酱肉，
0: 然后瓜条和这个菜心儿，
1: 哎，
0: 没事儿，咱这一路就齐了。
1: 好嘞，
0: 走，来。整体的这个感觉呢，还是原来我们这种国营餐厅的这种感觉，
1: 有点像食堂。
0: 明码标价。再有呢，这个面呢，这口味其实就是麻辣口，然后有这个麻酱的香，对吧？如果您口味够重的话呢，这身后呢还给您准备了这个辣椒油和蒜汁儿。
1: 对，
0: 那我先来一点，您尝尝原味的，我来点这个重口味的，来一口儿时的记忆。
1: 您试试，
0: 而且它煮完之后应该经过一些处理。您看这个搅拌起来呢，它一点不坨，是吧？有点这个根根分明的意思。
1: 对，还是几十年前吃的第一口那个味道，
0: 一口下去，麻辣咸甜鲜，全齐了，对吧？
1: 这个凉面呢，它有它的特点，从面条上有特点。第一个是碱面。碱面完了之后呢，它又不像我们老北京咱们吃汤面或打卤面那个面条那么软糯，它呢还有一定的弹性，
0: 有点劲儿，
1: 有劲儿。但是呢，它又不像延吉冷面那种荞麦面，就是非常的弹力，也不是，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这样出来的
0: 这个味道。
1: 说起这凉面来呀。它不但有北京这个新川凉面，你看四川的有麻辣凉面，上海有冷凉面，西北呢有那种叫醋凉面。哎，这样加起来，为什么新川凉面好吃？它就是融合了北京的芝麻酱，及四川的这个凉面的一些特色相结合，所以形成了新川凉面。
0: 这个干面呢，这一份应该是3两，这个煮熟了之后大概7两左右，所以说他们家呢每天这个要卖个4-5千份，
1: 哇，那还不得1800斤面？
0: 哎，既然他们家这面这质地这么好，那咱到厨房看看这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好不好？介绍一下，我 们身边这位呢，就是咱们新川面馆的掌门人孙师傅。哎，孙大叔啊，您赶紧跟我们说说，咱家这面它到底有什么玄机？
2: 这种面条呢，面粉越好，嗯，是吧？再加上我们一般都属于一种碱面。
0: 师傅说了，他们家一直沿用的是面碱水混合出的半干的面。正是这种半干的面煮出之后呢，才会有汤面和冷面之间软硬适中的口感。
2: 煮的时候，你看我们看这种大锅嘛，嗯，我们现在因为量大，你看我们锅也不小，对吧？哦，我们煮这个面的时候，因为现在在这讲煮的都用电，开锅以后直接扔在里头以后，煮成八成熟。
0: 好，
2: 拿这个过凉，直接过凉，嗯，把水控干了以后，哎呀。是吧？
0: 这大罩嘞，看一下，够个啊！这个，
2: 对，不是色拉油，色拉油呢，头一天我们是放在加热以后，嗯，晾凉了，今天预备今天用。
0: 好，第二天
2: 对，
0: 再用来拌这个面。
2: 对，拌这个面。
0: 那您这是一直用这个电扇吹着吗？
2: 对呀，
1: 没有电扇的时候是用扇子扇这个凉面，一边挑起来一边扇，所以说它就能整个的就把它透了。
0: 这位大哥，打搅一下啊！
3: 你好
0: 啊，想问问您是这儿的常客？
3: 对对对，
0: 是专程来吃的还是就住附近啊？
3: 住附近，但是在这儿已经吃了，应该是有三十年了。
0: 三十年了，
3: 三十。
0: 那先问问您，这三十年您觉得这味道有没有变化？
3: 味道，它就他家这味儿比较正宗。这个面条好像还不是说外边买的面条，它这个面条你外边你要买的面条，嗯，你做它也不是这个味儿，也不筋道啊。因为我试过，
0: 您感觉外面买那切面跟它这个完全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嗯，两个味道，嗯，两个味道。在他家这个料比较特殊，
0: 口味。
4: 从小都在这吃，几块钱、几毛钱的时候就在，五毛多钱都在这吃，一直吃到现在。今天是特意过来吃的，穿着高跟鞋累死我了，就为了吃这碗面。
0: 这家店呢，应该说呢，从开业到现在，店面就是这么大，里边呢就是八九张桌，所以基本上中午晚上这饭口的时候都会排队。
1: 交通呢非常方便，公交车、地铁非常方便，但是呢，自驾车来可能就有点麻烦，附近没有停车场，它门口没有停车位，最好建议坐公共交通工具来。
0: 哎，具体的地址呢就在新街口南大街的14号。
5: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6: 鲜嫩香，过瘾。
5: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7: 当当，来到了第二站啊！第二站，我觉得主打一个有板有眼。
8: 我来吧，好不好？
7: 你有板，
8: 哎，
7: 啊，我们有眼。
8: 怕你们不清楚，我都写好了，你看。
9: 把数学题都给办上来了。
8: 中文不认识了？东直门外27号，三层。
7: 这么个意思呀？
9: 走着。
7: 三层啊，这回知道了，三层。哎呦，我天哪！
8: 到这一看，环境马上感觉不一样，是吧？就是这小道往前看，
7: 更偏向于渔民菜嘛。
8: 对，
7: 就是人家渔民肯定是，就是今天收成是什么样的，我晚餐肯定吃什么样的。
8: 对，
7: 等于是集各家之所长，全炖煮在这一锅汤里头了，
8: 对，
7: 全是精华。今天我们来到的家店啊，实在是风格特别的突出。首先呢，它是经营闽南菜的馆子，而且呢，它主要的就餐区域就在我身后的这个360度的这个环形的桌子，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厨师做菜的过程。那另外呢，他们家除了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就餐区域啊，还有4个包间，但是呢，要提前打电话预定。他们家的地理位置啊，是在这个朝阳区的东直门外大街27号的3层。
0: 现在咱面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镇店名菜，
10: 到今年整整40年，
0: 没有太多的这种调料，唇齿留香啊。
11: 他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12: 您尝尝那个，
11: 刀工其实是很讲究。
10: 当然啦，
11: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这是啥意思？花香。
13: 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
11: 勺下一下就一下就开了。
13: 对，
5: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

0: 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 鲜嫩香，过瘾。
0: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一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6: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8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两位是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上过我们选择，曾经在沙发上坐过的。你们俩是怎么约着来的呀？
3: 就是上回录节目认识的，然后一直交往到现在。哇，
2: 这笑容你就知道
4: 幸福。
2: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一定要来选择，就是我想您来之前肯定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是吧？
5: 他阳光热情，心态年轻，
2: 又是一位美女哈，这个落落大方的美女。我先问问我们这位单身的先生，您第一印象怎么样啊？

有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呢，有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1。那另外，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形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比方说我们的有吧小程序，比方说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那小叶希望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到我们选择的舞台。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陈。